0: 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步入了收官阶段，恰逢母亲节来临，沪上赏花的氛围是愈发的浓厚。在黄埔新天地会场，不少市民特意携父母漫步花海，用鲜花定格温情时刻。
1: 花卉节临近落幕，市民赏花热情不减反增。一大早，黄埔新天地会场便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灿烂的阳光相伴，会场内各色花艺装置错落排布，颜值出圈。花海之中也洋溢着温情，不少市民都是特意陪伴长辈前来赏花观景，在缤纷花艺间定格温馨瞬间。
2: 一个嘛就是趁着母亲节，一个是错峰嘛，那么想最后抓住就是花卉节的尾巴过来，帮妈妈拍点照片。
1: 太平湖水面上的马上走花路花艺装置堪称本次花卉节的人气王。五匹骏马造型被繁花与翠植层层包裹，白天骏马硬币波光影灵动，夜晚灯光亮起，花艺装置又化作梦幻童话秘境。为回应市民打卡热情，5月10号花卉节落幕之后，这处水上花艺装置不会拆除，持续养护开放到8月底，让更多市民游客能沉浸式体验这份独属于上海的浪漫。
3: 而位于临港滴水湖畔的童趣花园，眼下已是花开满园，春色撩人，各色花卉次第绽放，花海连片成景，网红打卡点错位分布，那成为市民近郊赏花还有拍照遛娃的好去处。
1: 临港滴水湖畔的童趣花园，眼下花海连片，满眼皆是烂漫春色。园区大面积种植了虞美人、鲁冰花、鼠尾草、金鱼草等精品花卉，高低错落，色彩分明。大片虞美人迎风摇曳，轻盈娇艳；成片鲁冰花层层簇拥，浪漫唯美。紫色鼠尾草连片铺开，宛如紫色花海地毯，搭配灵动可爱的金鱼草，一步一景，步步皆画。花园依托起伏地形，打造浪花水滴花艺景观，把临港海洋风情和花海美景完美融合。在浦东滨江的东江文体公园内，蔷薇和月季攀爬成的拱形花廊，与南浦大桥、黄浦江交织成一幅春日画卷。碧绿的枝叶密密铺展，鲜艳欲滴的花朵从绿意中探出脑袋，层层叠叠汇成了一片浪漫的花墙。市民游客悠闲地穿行其间，仿佛步入一条花卉秘境。一旁两条稍小的拱形花廊攀爬着浅粉色的月季，透过花间空隙遥望南浦大桥、上海中心，不一样的视角让熟悉的地标多了几分诗意。
3: 今天是母亲节，香港市民提前庆祝，多家餐厅昨晚满座，不少商户都推出了母亲节优惠。
4: 母亲节前夕，香港旺角花市人山人海，不少人一手两扎鲜花向母亲表达心意。
5: 价钱上就感觉上差不多，我都是买康乃馨咯，记得就系咯，都系差不多咯，都系50蚊两盘。
6: 平时买开400-500蚊起码都，咁而家399咯，我觉得都几抵买。
4: 不少人选择外出吃饭答谢母亲，这家餐厅周六晚订座已经爆满。负责人指出，中东战事导致运输成本上升，要加价约3%。客人订餐也没有以往阔绰。
7: 母亲节前一日，咁两轮都订满咗嘅。咁啊，听日嚟母亲节正日啦，咁头轮都订满咗。咁啊，第二轮都有少量嘅订咗喺度嘅。咁啊，相对嚟讲，比起往年咧，就嗰个进度慢咗嘅。因为往年喺呢个母亲节咧，可能早十日前已经系订满咗啦。餐方面咧，咁啊，比较多人要嘅套餐咪呢个4200几个套餐比较多嘅，因为佢比较经济实惠啲啦。咁因为今年嗰啲人咧，就使钱比较谨慎咗少少。
4: 不少商户趁母亲节推出优惠吸引顾客，多个连锁超市加入减价战。香港统计处刚刚公布的本地零售销售额已连续11个月维持升势，业内人士指出，数据靓丽主要因为去年基数低，大部分行业比如食品、家具等销情仍是好是坏，要靠节日推广优惠应对市民北上及网购影响。
8: 当有节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比较多会员feedback 翻嚟咧，都係有升幅，又或者持平。但係當冇節日嘅時候咧，就點都會有一啲行業咧係會有一啲嘅跌幅嘅。如果有啲商户真係做大推廣嘅話咧，不跌仲反為升翻一啲添。
4: 業內人士認為，商户在節日期間做推廣已成為零售業新常態。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0: 每年的4月底至5月初，新疆的霍尔果斯牧草反。

0: 清的重要时期，也是当地牧民开始春季转场的时候，转场报备登记工作陆续的开展，还有部分的牧民已经踏上了转场之路。
1: 在霍尔果斯市新城街道切特布拉克草场，一些牧民们正在进行转场报备登记工作。工作人员逐一为牧民核验信息，登记每户的牲畜存栏数量、动物防疫完成情况、进山转场时间等信息，精准摸排牲畜底数，落实防疫核查要求。
2: 每年五月份要进山，进山之前准备防疫卡，防疫要做好，完了以后通行证要办上，进了山以后十月份赶回来。
1: 七号，又一批牧民趁着春日晴好天气，赶着牲畜前往山间春季牧场。成群的牲畜在蜿蜒牧道上前行，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此次新城街道共有700余户牧民的近10万头只牲畜要转往春牧场，预计全部转场工作将于5月25号前结束。
3: 这段时间，江苏连云港的月牙岛景区迎来大批燕鸥，成千上万只鸟儿在此筑巢栖息觅食，湿地处处生机盎然。
4: 在江苏连云港月牙岛北岛中心湖，成群燕鸥时而贴湖面低飞掠水，时而振翅腾空直上云端，洁白的羽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碧水绿岛蓝天白云相映成趣。鸟群翩跹纷飞，鸟鸣声声不绝，为湖区增添了满满生机。眼下正值燕鸥繁殖季，湖心岛上燕鸥忙着筑巢觅食，部分已进入孵化阶段。
5: 燕鸥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喜欢成群活动，平时多生活在海边和河流附近。每年三月啊，它们会从热带、亚热带地区飞到月牙岛避暑繁殖。到了5月到7月繁殖期，燕鸥会在湖心的小岛上筑巢、产卵、孵化小鸟、喂养幼鸟。
4: 近年来，月牙岛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鸟类种类和数量稳步增长。除燕鸥外，斑嘴鸭、红嘴鸥等20多种鸟类常年在此栖息，不少候鸟更是由过境停歇变为常年定居。
0: 5月1号起，一年一度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的开启。这几天，记者在辽宁大连的菜市场走访，了解到螃蟹、皮皮虾这类海货量少价涨。不过呢，随着天气转暖，地产蔬菜大量的上市，菜价有所下降。
1: 上午，记者在大连市一市场海鲜售卖区看到，对比五一前，现在各家摊位前的海鲜都明显减少，在售的活鲜多以人工养殖为主。商户介绍，进入休渔期，螃蟹、皮皮虾等活鲜价格明显上涨。
6: 像我们五一之前，飞蟹的话是130到150，现在的价格还是在170、180左右。然后虾爬子的话，价格会涨得高一点。节前的话，我们的虾爬是45一斤，最高是50块钱一斤。然后现在的虾爬是卖到75到80，封海了，货少了。
1: 此外，鲜鱼的量也大幅减少，市场在售的大多是鲈鱼、鲳鱼、黄花鱼这些养殖鱼类。
7: 基本上剩下点货卖完了，就要上冻鱼了。片捆鱼放下之前价是就是13到15之间，现在是18，就是涨了一点。
1: 虽然海鲜区集体涨价，但蔬菜区却是另一番光景。随着气温升高，地产蔬菜大量上市，菜价普遍比节前便宜。
8: 所有的菜价都下来了，黄瓜啥的都是1块多钱上架，卖2块钱，现在比节前都便宜1块钱左右。现在菜没有贵的，就是基本上都3块钱以下。
3: 近期，我国台湾地区报告了一例汉坦病毒死亡病例，引发公众担忧。对此，疾控专家表示，我国对汉坦病毒有着完善的监测体系。
9: 疾控专家介绍，汉坦病毒是一个庞大的病毒家族，主要由啮齿动物，比如老鼠等携带。近日，大西洋航行邮轮上传播的汉坦病毒叫安第斯病毒，主要分布在阿根廷和智利，在密切和长期接触者之间会引起有限的人际传播。感染会引起肾综合征出血热，这一疾病是我国法定报告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我国不仅会对相关病例开展个案调查和病毒检测，还会定期监测鼠类宿主的感染情况。
10: 那么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在我们国家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它叫流行性的出血热，它也是我们国家卫生检疫的监测的传染病。对它对我们的那个海关来说就是对我们的口岸的这个主管部门来说，它也是需要什么这个重点关注的一种。
9: 疾控专家表示，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普通民众日常预防的关键主要

0: 是避免与鼠类接触，包括死老鼠、鼠类的粪便、尿液等。
1: 应该说是没有人传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报道。我们只要做到了这个自身的这个很好的防护，那我想我们的。

0: 那么如果从旅行归来以后，那么出现发热啊，全身的酸痛啊，甚至流感样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有一定警惕性，一个是及时就诊，第二个呢，你要告诉医生，哎，你最近去过哪些地方。
1: 日前，中国台北出现一例汉坦病毒致死病例，台北市已展开大消杀。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许新元，上海报道。
2: 四川宜宾市疾控中心昨天就网传宜宾市有人员涉红迪俄斯邮轮相关情况发布通报。宜宾籍人员陈某于3月31号下船，而邮轮的首例病例4月1号登船，二者没有时空交集。陈某下船至今39天无相关症状。宜宾市疾控中心对陈某及其家庭成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专家研判，陈某无感染风险，无社区的传播风险。那么昨天呢，西班牙内政大臣和西班牙卫生大臣就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举行发布会。西班牙方面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表示，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的遣返航班已经安排。为了协助没有可用航空运输资源的欧盟国家，欧盟民防机制已提供2架飞机供人员转运。马拉斯卡还表示，非欧盟国家中，英国和美国已确认并安排好遣返航班。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他表示，死者行李和遗体都不会在加纳利群岛上岸，他们将与部分船员一起留在船上，随后邮轮将继续前往荷兰，并根据国际议定书，在荷兰将完成全面消毒程序以及处理剩余物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荷兰政府宣布，涉疫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
3: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说，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荷兰政府将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患病症状。此外，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也可能临时安置其他国籍人员。这些人员入境后也要隔离观察6周。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建议，考虑到安第斯病毒具有一定传播性，可能导致严重疾病，政府决定将该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以便疾控部门对感染者及接触者实施隔离和检疫等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安全。荷兰政府同时强调，民众感染安第斯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无需恐慌。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抵英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为期45天的集中隔离。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也就是最低级别。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显35度以上高温天气。高速隧道内一辆车违规停在了应急车道，车内一家三口因密闭开空调缺氧昏迷，路政人员快速施救。
2: 好，我们来看天气。昨天上海是晴空万里，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升至了24.8度，而从下周一起呢，最高气温将冲上3字头，申城将开启今年的首轮入夏冲刺。
4: 阳光大放送，蓝天格外通透，配上清爽的东南风，满满的初夏感，街头遮阳伞和冰影也逐步登场。
5: 今天天气挺热的，但是风吹到呢还比较凉爽，
6: 这个就是初夏的感觉吧。
4: 未来几天申城以多云天气为主，升温势不可挡，有望入夏。
7: 11至13日最高气温可达30到31度，市常年入夏时间为5月24日，预计11日起上海平均气温将稳步攀升至22度以上，有望开启入夏进程。
4: 不过下周四夜间有小雨，周五有小幅降温，将为首轮入夏增添变数。春夏交替时节飞絮高发，尤其是申城街头种植较多的法

0: 不梧桐，其果毛飘絮，容易引发敏感人群的过敏反应。为解决悬铃木果毛飞絮问题，今年园林部门引入了风雾协同技术进行冲刷治理。
1: 我们以往是用纯水冲刷，我们今年是分加水雾结合一起冲刷，冲刷的效果更好。前面第一辆车是分泡车，主要作用是把那个我们悬铃木果球吹散，紧跟着第二辆车是我们的一个雾泡车，吹出来的水雾把吹散的这个果毛加速沉降下来，第三辆是环卫车，紧接着就清扫作业。
0: 目前全市已有九个区2.1万株悬铃木完成了首轮吹冲作业，后续还会试行追加第二、第三轮作业，大多安排在晚上10点后至次日凌晨进行。记者龚海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我国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将短暂减弱，不过华南局地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且未来一周南方降雨仍较为频繁。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南方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其中海南琼中、乐东、广东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局地雨强较大。另外，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雷雨时伴有6到8级短时阵风，局地可超过9级。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
4: 好，我们再来看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呢，我国北方地区将会迎来今年的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国天气网数据显示，过去2天，一股冷空气快速南下，影响南北方多地，气温短暂转为较常年偏低状态。不过，这股冷空气来去匆匆，今天开始，北方大部地区将开启升温模式，一直到下周初，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不断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摄氏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摄氏度。气象专家介绍，这轮升温过程将推动华北平原一带地区的入夏进程。常年来看，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出现，其中郑州首个高温日平均日期为5月22号，济南为6月5号，太原为6月15号。本轮升温过程中，这些地方的高温一旦达到标准，温度将比常年提前10天以上。
5: 春暖花开，放风筝的人多了。近日啊，一条和放风筝有关的短视频是走红网络。视频中，一名摩托车驾驶人行至北京东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一根风筝线飘在了辅路上，便趁着等红灯的时间，果断地下车清理，及时排除了险情。
6: 这是屈先生的运动相机记录下的画面。5月5号下午2点左右，屈先生骑着摩托车从京郊回城，途经北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了这根风筝线。
7: 它一边呢是挂那个树上嘛，还有一边是挂那个中间车道那个车尾上面了。然后我就想着说，当时搁那停一下，之后呢把那个线给扯了。
6: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条风筝线极细，呈白色，在远处几乎无法被肉眼观察到。当时屈先生已经减速，准备在路口等红灯，因此才注意到了这条风筝线。
7: 反正还挺结实的，因为我扯的时候还有点用力，然后呢我扯完了之后是扔到那个他大树下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小花台嘛，就扔里边了。但后边也有很多朋友说你应该缠树上或者用打火机烧嘛，但是当时就想着说把这个东西解决了，没想那么多，因为马上绿灯嘛，也耽误人家就是车正常行驶嘛。
6: 为了给大家提个醒，屈先生将这段视频分享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没成想引来不少网友留言点赞，称赞屈先生热心又暖心。 面对全网的好评，屈先生表示自己出手的原因正是清楚地知道风筝线的致命危险性。
7: 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比我骑的就更快一些，包括还有一些骑电动车呀或者自行车的人，他的一个风筝线在中间，它的高度刚好就在我们脖子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头盔它是没有保护脖子这个东西的，所以它这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6: 正因如此，屈先生在看到风筝线时才会果断停车，及时排险，尽显人间温柔善意。
7: 特别是路过一些公园嘛，对吧，周围的时候，还有包括看到路上的一些反光点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很有可能就是风筝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嘛，保护自己也能保护他人的一个安全。
2: 春日踏青放风筝本是休闲乐事，但看似纤细柔软的风筝线在风力的加持下却暗藏着致命风险，必须引起所有人的高度警惕。而在全国各地，风筝线伤人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6: 2025年4月13号下午，江西南昌的刘女士骑车经过当地一处草坪附近时，一根风筝线突然出现在眼前。
8: 风筝线比较轻，吹过来了，然后风筝线就卡住了我的脖子，我的脖子上的刮出了好几条伤痕。
6: 2025年3月，广东深圳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去当地一处公园游玩，途经人群密集的风筝广场时，年仅7岁的小朋友也被风筝线割伤了脖子。
9: 就是那些风筝线真的很危险，有时候看不到，那风筝线很小很小，但是它拉拽的话就形成一把无形的刀。
6: 不仅是骑车人和行人，即便是机动车也没能逃过风筝线的猎杀。2025年4月9号，王先生驾车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花海景观路正常行驶时，忽然发现前挡风玻璃上有一根风筝线，他紧急停车，下车后发现车辆的前保险杠直接被风筝线割透，嵌了进去。接连发生的事故都在提醒大家，风筝线的危险不容小觑。风筝线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来看这样一组实验。
10: 我单手拉着是有点吃力的，但是这么小一个风筝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拉力。
6: 在这样的拉力下，消防员尝试用风筝线削萝卜。萝卜接触风筝线的一瞬间就轻易地被削断了，香蕉也同样如此。如果在风筝收线时，人与风筝线发生接触，则会更加危险。消防员用一块猪肉模拟人体皮肤，随着消防员收线，猪肉被割开3厘米深。实验数据和事故案例共同印证，风筝线的伤人威力远超大众想象。春日踏青，市民户外放风筝，请选择空旷无人的区域，交通参与者途经公园、草坪等区域时，也要提高警惕，减速慢行，别让休闲娱乐变成伤人的意外风险。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安全。天气渐热，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呢会打开空调。近日在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结果呢一氧化碳中毒陷入了昏迷，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了险情，快速施救，挽救了3人的生命。
3: 事发当天，广连高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私家车长时间停靠在清远新田隧道的应急车道上，状态异常。
11: 喊不喊话，车主是没有反应的。然后我们通过外线打电话过去，车主也是没有接听的。我们就通知那个路面巡逻组过去看一下，查看一下情况吧。
3: 路政人员接到指令后，快速抵达现场，发现车内一家三口已陷入深度昏迷，孩童口鼻有呕吐物堵塞。路政人员一边进行初步处置，一边上报指挥中心，启动一路多方联动机制，紧急联系交警、120急救力量赶往现场，
12: 清理小朋友的口中的异物，让他保持一个气道通畅，避免窒息，同时第一时间打开车窗、后备箱等通风，防止窒息，为后续救援争取时间。
3: 约20分钟后，120救护车抵达现场，路政人员协助医护人员将一家三口转移送医，目前3人身体已无大碍。据了解，当时一家人从深圳自驾返程湖南，途经新田隧道时，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便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怠速开空调休整。由于车窗紧闭，内外空气无法流通，车辆长时间原地怠速，尾气倒灌进入车内，引发一氧化碳中毒，导致一家三口陷入昏迷。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救助。
2: 前几天，江西昌黎高速上出现了一位不走寻常路的七旬老奶奶，她不光上了高速，还专挑快车道旁边的应急车道逆行，那画面看的人是背后发凉。

0: 当天下午，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只见一位老奶奶正沿着应急车道慢悠悠地走着，身边是大货车、小车呼啸而过，民警赶紧下车拦住老人。一问才知道，老人是当地磁化镇的，但具体住哪儿、家里电话多少，他说不清楚。更着急的是，民警想带老人上警车，他却不乐意，情况紧急。民警一边耐心地跟老人软磨硬泡，慢慢引导他上警车。
1: 你先上车好吧，我们给你免费搭一班车啊。哎，先上去。你敢不走到高速上那个？
2: 不是一个月。
1: 走错了。就说我们走开过哟，路上过多啥子，你还走到人家去？哎，我都想跟你送到派出所去，好吗？
0: 好在派出所的民警很快就查实了老人的身份，联系上了家属。原来老人今年70多岁了，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当天趁家人不注意跑了出来，结果稀里糊涂上了高速。见到老人安然无恙，家属终于安心了。
3: 在高速上，如果走错路或者错过了出口，千万不能掉头逆行。近日在杭瑞高速湖南岳阳段，一司机因为走错路，直接在匝道掉头，导致发生了碰撞事故。
4: 当晚，一辆汽车正沿着高速匝道正常行驶，准备进入主干道时，突然前方出现一辆汽车在匝道口处掉头，由于来不及避让，两车发生碰撞。据了解，掉头车的司机彭某当晚驾车前往华容县，从君山收费站进入高速路后，发现走错了方向，心急的他选择在匝道口处掉头，导致事故发生。民警认定彭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匝道内掉头逆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处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5: 前不久，在云南的西双版纳，边境民警查获了一起货车走私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幼鸟案。
4: 当天上午，执勤民警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润边境辖区道路开展检查时，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货车。这辆车仅在尾部货箱中拉运了几只小鸡，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6: 我们当时就爬进去再仔细检查，才走到车厢中间位置，我就隐隐约约听到了车厢里面有鸟叫声，但是肯定不是小鸡的叫声。
4: 民警进入车厢排查，发现隐蔽塑料箱，当场查获46只毛茸茸的雕鸮幼鸟，随即控制涉案驾驶人李某。因车厢环境闷热，幼鸟状态虚弱，民警将小家伙们带回派出所悉心照料，在他们的状态平稳后移交给相关保护部门，后续在专业养护和野化训练之后再择机进行放归。目前涉案司机已被依法移交驻地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几天前呢，天津市宝坻区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事故。由于雨天路滑，其中一辆轿车碰撞后失控冲出马路，滑在了河边，三名乘客被困在车内。
7: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司机已经脱困，但轿车变形，后车门无法正常打开，车内三名乘客受到了惊吓，不敢移动。消防员迅速利用破拆工具对车门进行破拆，同时不断安抚车内乘客的情绪，很快变形的车门被打开。
8: 一点一点搭出来，剩下人上手抬，
9: 马上都出来了。大姨大姨，您等忍忍。
7: 随后，三名乘客被顺利救出，其中一名老人脚部扭伤，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身体已无大碍。
3: 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车突然自燃，所幸交警及时赶到，将明火扑灭。
10: 当时，这辆电动车行驶到贵阳市南明区一路口时，车上两人突然下车，车辆尾部随即冒烟，很快就燃起了明火。此时，两名交警恰好巡逻途经此处，见状立即疏导过往车辆绕行，同时找来灭火器快速扑救，很快将明火彻底扑灭。
11: 我刚刚回来的，小美，然后冒烟了，他们都赶紧下来，然后没有看到摩托车全是冒烟了。
10: 随后，交警把车辆移至路边安全区域。经了解，该车为二手电动车，车主从未做过保养维护。民警初步判断，起火原因因为车辆线路老化所致。
3: 前几天，广西河池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74岁老人独自离家走失，当地出动100余人搜救队伍，联动无人机展开地毯式搜寻，历经近80小时，最终在深山密林里成功找到了被困老人。
12: 5月2号，村民韦某某独自离家后失联，家属自行搜寻数

0: 小时无果后，于当日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1: 接到群众求助，就连夜开展无人机在周边的村屯进行搜索，未找到老人踪迹。
0: 龙马村四面环山，植被茂密，加上连续暴雨，导致山路湿滑泥泞，救援工作难度增大。首轮搜索持续至第二天凌晨，始终未发现老人踪迹。为提升搜救效率，特巡警支队民警携带搭载热成像功能的警用无人机增援。当搜救无人机在扩大搜索范围至后山区域时，热成像屏幕捕捉到一处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地面搜救队伍立即顺着无人机探照灯方向赶往现场，最终在齐腰深的杂草中找到了已经走失80小时的老人。当时老人衣衫湿透，极度虚弱，意识尚存，但无法自主行动。搜救人员第一时间为其补充水分和食物，用担架步行半小时将其抬下山送医。经医院检查，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身体状况正在逐步恢复。
2: 近日，在河南信阳的一个火锅店内，一顾客就餐时因为吃饭速度太快，吞咽辣椒生菜时呢卡喉，导致呼吸困难。一旁的家属也不知所措，店长店员接力施救，助其脱离危险。
3: 当时河南信阳这家火锅店的店长第一时间上前救助，却未能奏效。随后一名年轻店员上前，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施救，顾客很快吐出了辣椒、生菜等食物，脱离危险。据介绍，这名年轻店员是信阳航空职业学院乘务学院的在校学生李天豪，当天在火锅店兼职。在校期间，李天豪通过实训课程和技能演练，掌握了专业的急救方法。
4: 我现在回想一下，挺紧张，挺害怕的，毕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通过运用在课堂上老师讲述的专业知识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我最后成功将口腔的异物给排出来。
5: 急救的技能呢，也是我们空中乘务专业民航客舱救护这门课要求学生必须具备的一个技能，让他把这些所学到的技能更多的去融入我们的社会。
6: 近日，江西宜春铜谷县一户人家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5岁男童玩跑步机时，手臂被转运了履带，动弹不得。幸亏呢，消防员及时的救援，孩子的手臂被顺利取出，没有受伤。
7: 当晚9点左右，消防部门在民警的指引下赶到这户居民家中。
8: 拉回来，就是这个东西，我搞不下来。
9: 他怎么这样卡进去的？
8: 他可能在玩跑步机。
10: 他最近离开了跑步机。他们用那个跑步机滚动的，把那个衣服滚进去了。
8: 对。
9: 手没事吧？他。
8: 我现在手有点冰冷，我也有点担心。
10: 那不行。
7: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孩子趴在跑步机上，衣服连带手臂卷进去，已经有10来分钟了。一旁的家长急得满头大汗。救援人员迅速分工，一边安抚家属，一边用专业工具对跑步机进行破拆。
8: 消防员叔叔来救你了啊！对，把那个
10: 插在里面去了，
8: 我就是要把这个桥掉就好。
10: 对，
9: 没事，他们拿
11: 那个，不会简单，你的手哈。
8: 你们来吧，
9: 别着急。
12: 好，谢谢，
9: 手动一下。
7: 4分钟后，孩子的手臂被顺利取出，还好只是有些红肿，没有受伤。
6: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现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展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前线部队和武器装备。美国公布 UFO 档案文件，网友指出，其中一段视频早已被证实是相机伪影造成。
6: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10点，北京时间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莫斯科的马涅什广场，那么在我的身后就是红场的北入口，而在今天的上午，今年红场阅兵的步兵方阵就通过我们身后的这条主干道进入红场参加阅兵。
14: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乘车检阅部队，阅兵仪式正式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呼吁默哀1分钟，缅怀卫国战争牺牲者。 他还表示，眼下俄军正在经历另一场对抗，

0: великий подвиг поколения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воинов, выполняющих сегодня задач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Он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силе, которая вооружается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сем блоком НАТО. 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наши герои идут вперед.
1: 出于安全考虑，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并未展示军事装备，而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展示了正在前线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部队和武器装备。
2: 像这种
3: 场景应该是比较现实的一个东西啊。刚才在讲话当中，他们提到一个这块，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量产，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哦，这是苏五七了，苏五七投入实战了，这个是。就说明俄罗斯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也在前线执行战斗任务了。
1: 除了俄罗斯各武装力量方队，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空中，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阅兵结束后，普京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4: 尽管此前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量，今年的红场阅兵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展示，但是在现场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无论是步兵方阵步入红场，还是空中编队飞越红场的上空，现场观礼的老兵、媒体和民众仍然报以了热烈的回应。而在红场之外，我们更应该铭记，胜利来之不易，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东方卫视记者金普庆、陈林涛、涂鹏程，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6: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普京强调，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针对俄乌换俘，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视线中消失了。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的提议下，俄乌9日至11日停火三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还说不会袭击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场阅兵。俄方先前警告，若乌方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将大规模空袭基辅市中心。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普京还表示，美国真诚地寻求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办法，但这主要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海湾国家受到波及。普京表示，由于俄罗斯与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伊朗战事让俄罗斯处境复杂。据美国媒体报道，普京曾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以利于尽快结束战事，但特朗普予以拒绝。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普京准备重新考虑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提议。
5: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了12人轻伤。目前，航空公司正与机场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配合协调，对事件展开调查。
6: 事故发生于8日晚11时19分左右，一名行人翻越机场周界围栏后，在横穿跑道时被飞机撞击身亡，其身份尚未确认。
7: All right, 4345. We have 231 souls on board. We have 21,320 pounds of fuel on board. There was an individual walking across the runway.
6: 涉

0: 机型为空客 A321 型，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这次事故造成12人轻伤。目前边疆航空正与机场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近期接连发生客机与地面物体相撞事件。3月22日深夜，加拿大一架民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降落时，与一辆穿越跑道的消防车相撞，飞机严重损毁，两名飞行员死亡，39人受伤。本月3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中的拖车，客机安全降落，拖车司机受轻伤。
1: 美国国防部前天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档案文件，目前已上传160多份文件，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涉及400多起全球范围内的不明飞行现象记录，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2: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形式包括视频、照片、飞行记录、飞行员笔录、调查记录、目击者证词、公开报道及历史档案等。目前网站已上传160多份文件，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涉及400多起全球范围内的不明飞行现象记录。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但许多照片由美军红外传感器拍摄，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其中一段取自美军某平台红外传感器的视频，显示了一个形似八芒星的物体。不少网友指出，这段视频早就被证实是相机伪影造成的。针对是否存在外星文明，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此次公布不明飞行物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涉及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相关内容的政府档案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政府透明度。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0: 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在故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应称很快就会知道结果。他还表示，伊朗方面有意完成和平协议谈判，将观察事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日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另据印度驻迪拜领事馆消息，一艘印度木质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起火沉没，造成一名印度水手死亡，另有4人受伤。综合印度多家媒体消息，涉事船只7号离开迪拜，前往也门一处港口。17名印度籍船员被一艘经过事发海域的船只救起，其中4人被烧伤，伤者正在迪拜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 印度驻迪拜领事馆称，馆方正与涉事船只的船东保持联系，以核实更多细节，同时向受影响的船员提供帮助。

0: 目前，印度当局正在调查船只起火原因。
1: 针对燃油供应中断以及中东危机导致部分航空和海运航线关闭，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指导意见，重点关注航空业，尤其是航空燃油短缺问题。
2: 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洲航空安全局当天发布公报称，引入美标航油需要妥善管理，运营商需了解不同燃油特性的差异，航空公司的运行程序、机场和地面服务机构的燃油处理控制措施等都需进行审查。此外，欧盟委员会8号发布的指导意见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加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
3: At present, meaning at the moment, and as of several weeks, high fuel prices are entirely foreseeable.So airlines may adapt their published fares to the situation. But adding a fuel surcharge to a ticket after it has been bought cannot be justified.
2: 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冲击全球航空业，多家欧洲航空公司已警告高油价将侵蚀利润，并加剧运营不确定性。
4: 美军南方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致使船上两人身亡，船上另有一人幸存。美军已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搜救这名幸存者。
2: 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8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两名男性。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实施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联社报道，此类打击至今已造成至少193人死亡。
4: 第48届东盟峰会昨天在菲律宾宿务结束，会议主要议题涉及区域经济韧性、区域稳定与合作等。
2: 本届东盟峰会在中东局势带来的外溢影响中展开。东盟峰会全体会议强调了区域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当前局势动荡加剧的情况下，东盟必须加强协调并强化应急准备，采取切实可行的集体措施，保障能源供应稳定，并改善互联互通。东盟轮值国主席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提出了一项海上合作倡议，设立一个所谓的海事中心，地点设在菲律宾，来协调跨海犯罪、航道安全等议题。
5: 现在在东盟在海事方面的合作呢，也机制应该是比较多的。设立这个中心的背景呢，不排除有某些大国的一些影子。那么这个机构未来如何实体化，如何来具体的运作，还有待于观察。
2: 东盟峰会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东盟成立于1967年，现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东帝汶11国。在2025年10月举办的第47届东盟峰会上，东帝汶正式成为东盟成员国。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菲律宾宿务报道。
4: 印度尼西亚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8号喷发，已经造成了3名登山者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受火山活动的影响，8号的晚间搜救行动被迫暂停。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政府已于9号早上重启搜救。
2: 当地救援机构负责人称，9号当天大约100名救援人员和军警参与了搜救行动，重点搜寻火山口附近约700米左右的范围，相关部门还出动了2架热成像无人机。据了解，失联者中包括2名新加坡人和1名印尼人。印尼火山监测机构称，9号上午杜科诺火山至少喷发4次，该机构继续维持火山警戒级别，并要求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杜科诺火山于当地时间8号上午7:40左右喷发，火山灰柱高达约10公里，火山喷发一度导致20名登山者被困，此后有多人陆续获救。
1: 春天到来，那熊从冬眠中苏醒，日本各地熊出没的报告也随之增多。日本政府日前证实，日本出现今年第一起熊袭人致死事件，另有报告指向2起疑似事件。
2: 日本环境省称，今年第一起

0: 熊袭人致死事件的受害者为一名55岁女子，4月21号在日本东北部岩手县被发现。另据日本警方通报，山形县岩手县本周先后发现2具遗体，但未提到两人死亡原因。日本媒体报道称，这两人可能死于熊袭击。此外，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秋田县和福岛县，4月收到目击熊活动的报告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倍。日本环境省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受伤，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此外，全年共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多起，为近5年来最多。
1: 阿根廷一名法医日前在足球名宿迭戈·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中表示，马拉多纳去世前遭受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
0: 这名法医在法庭上说，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并非死于突发的痛苦，而是估计经历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此前，另一位法医作证时也说，马拉多纳的心脏状况表明他遭受了长时间的痛苦。2020年11月25号，马拉多纳在住所突然离世，终年60岁。阿根廷警方和检察机构公布的尸检结果显示，马拉多纳死于心力衰竭，属于自然死亡。但他的亲属认为，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应承担责任。2025年3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伊西德罗法院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审判，但由于一名法官存在不当行为，导致审判被撤销。今年4月，该法院重启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调查与审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上海博物馆又将推出聚焦全球古代文明的重磅巨献——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一展览将从今年7月9日开始，在上博人民广场馆举办。美洲展早鸟票已正式开售，每张为120元，购票时间从5月8日到31日，限量20万张，售罄即止。新加坡男足国家队将在6月5日进行一场友谊赛，主场对阵中国男足国家队。比赛开球时间为6月5日晚上7点半。FIFA 男足国家队实时排名显示，中国队排名第94位，新加坡队排名第147位，两队排名相差53位。在2026年3月的 FIFA 系列赛中，邵佳一执教的国足曾迎来首秀，他们首战2-0击败库拉索队，次战0-2不敌喀麦隆队。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稳定国内物价。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尼泊尔金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数量创下新高。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去年为468张。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4月中旬至6月初，其中5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此成为最受欢迎的攀登期，曾一度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越南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际旅客抵境前信息提供系统。该系统允许国际旅客在入境前预先提交行程相关信息，旨在缩短通关查验时间，缓解排队等候情况。此前，该系统已在胡志明市新山以国际机场试运行，效果良好。
1: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16到26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6到26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广州阴转多云，22到26度。福州阴，18到23度。天津阴，17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17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重庆晴转多云，19到28度。香港多云，22到27度。上海晴到多云，16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场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席卷全城味蕾，
2: 这里真是什么菜系都能吃得到，还得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3: 一头牛身上这块肉只有6块。
1: 本周剩余25个晋级席位，
4: 你好，
1: 又将花落谁家？
5: 有点像昭陵座呀。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6: 36强，
1: 每周日21点半播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
7: 是不是觉得很委屈？
5: 没有，但是我确实找过戴维，找不到他。
7: 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一个客房管家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客人找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也不是在评判你从昨天到现在到底有没有作为，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遇到任何问题，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各种情绪上，而是要快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好的服务不是简单的表演一种礼貌，而是要有快刀斩乱麻的真功夫。
5: 我知道了。
8: 近日，吸影多年的著名演员黎冰燕恋情大公开，在上海浦荣饭店与年下男友大秀恩爱，引起网友热议。原本只身一人参加 Begin Again 节目的他，如今也不得不由助理陪同，安保护驾，
9: 身价一日暴涨。据称，节目组已内定其为后两季的常驻嘉宾。
10: 阿珍啊，当初你求着我，让我带我们家菲菲入住你们浦荣的时候，我信了你的诚意。可结果呢？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给我们家菲菲安排的媒体曝光，一下子全被那个姓黎的给抢了。
11: 啊，一下子他们家涨粉无数啊。
10: 我们家菲菲那呼风唤雨的流量可不是给别人当垫脚石的。你说说你这个金牌销售怎么做事的？
5: 对不起，
10: 我不去找你已经不错了，你还好意思跑过来跟我说什么粉丝见面会？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合作的可能吗？
5: 伟哥，我真的很抱歉，真的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知道了，我就来。伟哥，你消消气，我再找机会给菲菲姐搬回来一程就是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0: 来，鲁经理，
1: 季总找我。
2: 进。
3: Sorry，

0: 你能处理好吗？
1: 我能。
0: 我再相信你一次。这些菜是您安排的，
1: 您喜欢就好。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2: 我负责。
3: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1: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
3: 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如果实在不行，我
0: 随时找我，您信不信？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0: 陆经理，你能不能让我们上去见菲菲姐一面？你开个价。
1: 菲菲姐是我很重要的客户，我怎么会为了区区一点小钱赔上我的职业生涯呢？
0: 那陆经理，那李冰燕也是你的重要客户吗？
1: 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我们也是担心菲菲，那个姓黎的人不红倒是爱蹭，我们菲菲人美心善，不能拿她怎么样，但是我们作为粉丝有义务去替她讨回公道。
3: 没错，我们可以保证不打扰菲菲姐，但是仇必须得报。
1: 总统套你们三个是上不去的，上去也要刷卡，还要登记，尤其现在上面住了两位大明星，安保查得很严。
3: 哎呀，吴经理神通广大，我们都觉得你特别厉害，一定有办法。
1: 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好意思。
2: 哎呀，你一定有办法的，陆经理。
0: 要不然你怎么能做到普隆饭店的 VIP 客户经理呢？
3: 不是，
1: 你们三位妹妹还挺会说话的，情报也挺厉害的。看在你们对你们的姐姐情意深重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
3: 他说好了，
1: 对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的名字。
0: 保证不说出去。
4: 保证不说。

0: 搞定他，我们就能上总统套。
1: 我们马上入驻新政策，
2: 出发。
3: 你们好。

0: 哎 ，Daniel， 嗯，去哪儿啊？出去啊？
1: 哎，我去约会。
0: 啊，你跟谁约会？不叫到酒店房间来？
1: 那难哦。
2: 哦，是不是老太太派你来刺探我？
0: 不是，是怕耽误您吃药。哎，
2: 放心，阿明，我的老朋友从深圳回来了，我去见他。
0: 慢点。哎，哦，
3: 后面后面，不是哥们儿，你会守塔吗？哎，
4: 服了，
3: 傻呀你啊！
4: 唐总，
3: 哎哎，你跑啊！你打不过他的。
4: 有人在盯着你。
3: 哪儿啊？
4: 您的4点钟方向。
5: 对方好像掉线了。
6: 不会吧？
7: 你看清了没啊？他到底是不是断翱翔了？
5: 是啊。
8: 有现在这么火的吗？
5: 断翱翔。
8: 你们谁啊？谁派你们来盯梢的？
7: 我们不是谁派来盯梢的，我们是乔菲菲的粉丝，我们想上楼找黎冰燕给菲菲报仇，需要你的帮助。
8: 乔菲菲的粉丝来找黎冰燕，这意思？
9: 哎，徐小姐，
0: 韩先生来找 Daniel
9: 啊？啊，也顺便来看看你。
10: 啊，我刚才去我爸爸房间找他，他好像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哦，谭老先生好像出去了，你有给他打电话吗？
10: 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一直不接啊。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Daniel，
9: 爸，
0: Daniel，
9: 爸，
0: 人好像还没回来，
10: 跑哪儿去了？这一天不接电话呢。
0: 谭先生，您先别着急，我记得 Daniel 下午走的时候说他要去找一个叫阿明的朋友，你有没有阿明的电话号码或者家庭住址啊？
10: 阿明？没有啊。他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呢。这样，我给婉君阿姨打个电话吧。
0: 什么？阿明家没人？谭先生，你先别着急。哦，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起过。你等我一下，我去找你，我带你一起过去。今天晚上你值班。
6: 嗯。
0: 我要出去一下，总统套今晚没什么特别的安排。你不要贸然上去，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立刻联系我。
6: 好。
0: 哦对了，如果谭老先生回来的话立刻给我打电话。
6: 好。
11: 喂，你好，行政层前台。
6: 嗯，您稍等，我马上过来。

0: 谢谢段总，低调点儿。段总，真放你们上去，万一闹出什么事儿？
1: 当初事来不是更好吗？季风送我这个红毯大礼包，我正愁没有什么礼物回赠他。
0: 走，回家吃瓜去喽。菲菲
2: 住在这儿啊？
1: 对呀。
3: 今天一定要找到黎冰燕。
4: 你们是谁啊？怎么上来的？
5: 是黎冰燕。

0: 醒醒，老先生！爸爸，醒醒！
1: 大先生，为什么？醒醒，起来吧，我回家了啊！
0: 醒醒，起来了，
1: 起得来吗？
0: 回家了。
1: 睡得还挺香。
0: 嗯，今天多亏你了。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去那儿啊？啊，
1: 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过，说有一个爵士酒吧他特别喜欢。哦，对了，他们爵士乐队第一次演出也是在那儿，所以我一想，应该是那个地方。
0: 你看，你跟我父亲认识没多久，就对他这么了解，反倒是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倒像是个 selfish fool。既不了解他的过去，也不了解他的喜好，说起来挺惭愧的。
1: 别这么说，你工作那么忙。哎，喂，
0: 怎么了？没事吧？
1: 好多未接电话，我的手机关无声了，完了，酒店肯定出事了。嗯，
0: 别着急啊。师傅，麻烦快点，我们赶时间。
2: 好。
3: 李面怎么躲起来了？他敢做不敢当吗？
4: 别嚷嚷了，
5: 冷静点，大家都冷静点。
6: 你们说别动手。
7: 李面，
8: 冷静点。
3: 什么呀？
0: 小心。
5: 小声点，
9: 都停手。
10: 总经理来了，别吵。
11: 季总，哎呀，总算来了。徐总办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季总，我先叫人安排他们回去休息，毕竟都是酒店的客人。一会儿我亲自调查问话，您看可以吗？
0: 好。
11: 徐领班。总统他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人去哪儿了？你知道多少人联系不上你吗？
12: 我徐领班，
11: 总统套住了这么重要的客人，你倒好，丢下客人跑了，你害大家都在替你擦屁股。你作为行政层的领班，你称职吗？季总，你真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客人交给他，太不负责了。
0: 徐领班，你的解释。
1: 1810的谭老先生突然失踪了，我带着家属去找了，暂时离岗。不好意思，
0: 他人呢？
1: 已经回房间休息了。
0: 安排陪护了吗？
1: 家属在陪同。
0: 人命关天，确实刻不容缓。好了，鲁经理，你先去安抚一下客人。
11: 是，我现在就去。
0: 徐领班，我说了情有可原，你可别真的以为自己没有错。你是领班。保证行政层正常运作是你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失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形，做好两手准备。
1: 我知道了，这次是我考虑不周，对不起。
0: 快去处理吧，抓紧时间。

0: 林一冰夜要被节目组退掉，
1: 这是内部通告文档，这周就要公布。李冰燕的两个广告代言据说也要把她换掉，她的经纪公司要告我们浦荣饭店。徐领班，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2: 告我们饭店这么严重吗？
1: 当初我请乔菲菲入住我们浦荣饭店的时候，我在她经纪人门口不吃不喝整整两个晚上，我图什么？不就是想替我们浦荣饭店增光添彩吗？现在是销售业绩的关键阶段，总统套房却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徐领班，你对我们酒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吗？
2: 我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会解决，你用不着在这儿演戏给别人看。
1: 我演戏？你什么意思啊？
3: 楼经理，你先去忙你的，我和徐领班商量一下后续的工作安排。
1: 好的，季总，后面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全力以赴。
2: 对不起季总，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给酒店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努力去解决的，我现在就去找李冰燕。
3: 等你结果。

0: 您好，请问李冰燕女士在吗？
1: 她不在。
0: 您是？
1: 我是她的律师，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0: 啊，是这样的，我想请您可不可以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讨，共同面
1: 对。你不用说了，李冰燕女士如今深陷舆论风暴，损失惨重，她委托我和我的律师团队全权代理她的权益保障。你们普荣饭店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我的委托人名誉受损，事业停摆。我们还在搜集证据的阶段，之后会联系你们酒店的法务部，有什么问题咱们听证会上再沟通吧。
0: 先生，

0: 什么事儿啊，徐管家？
1: 戴维你好，是这样的，昨天的事情在网络上已经发酵的有点失控了。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考量，但是已经影响到我们酒店的正常运营，对方要告我们，所以我想请问，可不可以请菲菲姐呼吁一下她的粉丝，让他们稍微冷静冷静啊？
2: 冷静，我气都气死了，欺负我的粉丝就是欺负我，绝对不会罢休的。
0: 好了，菲菲，咱们下午呢还要去拍杂志，生气不好看了啊，去换衣服吧，快去。昨天的事儿呢，准确的来说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也是在无能为力，抱歉啊。

0: 徐领班，
1: 怎么了？
0: 1906的客人留给你的。
1: 谭先生走了。
2: 谭先生，
3: 节目组那边有。
2: 谭先生，
3: 好，你跟我去趟。
2: 谭先生，
4: 哎，许小姐，
2: 这个我不能收。
4: 你要不要先打开看一下？这个是我从我朋友那儿淘到的一个样品，是手工制作的，材料也不贵。送给你呢，就是想表达一点我的心意。这回没有负担了吧？
2: 好漂亮，谢谢，我收下了。
4: 喜欢就好。我问这儿。啊。不好意思啊。可以了，那我先走了。啊，
2: 一路顺风。
4: 好，拜拜。
2: 季总，
4: 你的工作做完了。
2: 我刚才去找黎冰燕，但是我没有见到她。
4: 没见到就算了。你的心思到底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只有那么一个客人吗？
2: 我刚才就是去送一下谭先生。
4: 总统套房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一直相信你，给你争取时间去解决问题。你倒好，不抓紧时间想办法，还收客人的礼物。你以为你整天盯着一个客人献殷勤，你就能把你的位置坐稳吗？有的是人等着你的位置。你不想干了，早点跟我说。

0: 你怎么又？
1: 李女士，我来是想代表普荣饭店请求您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我们一起面对网络舆论，可以吗？我们是您的服务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您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更何况这段时间。
0: 我们是您的服务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您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更何况这段时间我们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大感情牌，麻烦你看清楚对象，您我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并不是什么朋友关系。你们酒店提供了地狱般的服务，出了事还想让我网开一面，简直是笑话。
1: 李女士，出事之后第一时间酒店就派了安保人员来处理和面对，再加上真正跟您发生冲突的并不是酒店，而是私自闯入总统套楼层的粉丝于情于理，您告的也不应该是酒店吧？当然我能理解，经纪公司想用酒店这个传声筒扩大这件事情的声量。
0: 你什么意思？甩锅还甩出理由来了？你们酒店的管理漏洞造成了这么大的冲突，损害了我的名誉，现在倒想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不想负责了。啊，还有啊，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男朋友出现在那儿的吧？前一天我提醒过您，在那个时间段 VIP 入口会有节目组录影，而且还有媒体，但您偏偏选择了那个时间段出现。您不就是利用我这个小小的领班得到消息，然后自导自演一出大博眼球的戏码，最后再把疏于安排的责任推到我们酒店的头上，不是吗？
1: 你想说什么？想说我被乔菲菲的粉丝找麻烦是我咎由自取？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讨论谁对谁错的，是让你理智地考虑一下现在的处境。对，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领班，但是在执行层面我就是酒店的代言人，我今天就是代表酒店和您共商进退。简而言之，如果您撤销对酒店的诉讼的话，您得到的回报将是丰厚的，酒店不用拿出更多的精力去面对这个强词夺理的官司，那么我们必然可以以同盟者的态度和诚意帮您一起在公众面前辩护，挽回您的损失。但是如果您辜负了酒店一番好意而要反咬一口的话，那这个官司必定要打得旷日持久，而且两败俱伤。撇开我们酒店的损失不谈，在这段时间内您可能要面对风评受损、事业停滞不前、人气转瞬即逝。娱乐圈的更新迭代有多快，我想你比谁都清楚。所以，要不要跟我合作，您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

0: 徐凌斌，刚不想看啊。这黎明苑的法务代表给我发来邮件，说他们团队内部针对诉讼决议要再做商定。看来是你的游说起作用了，干得漂亮。
1: 那就好。

0: 季总不在，找他有事儿。啊，没有。酒店损失方面，季总已经去想办法了。他会把节目组的食宿订单拉到酒店，争取消除负面影响。这些事情呢，也算是翻篇了。你也不需要太自责。 毕竟你也是被卷进到这场勾心斗角当中的人，你处理的已经非常好了。在客房部，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哪怕将来升了职，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你亲自去处理的。这回就当试炼吧。
1: 谢谢薛总助，那我先去干活了。
0: 好。

0: 季总，
1: 李冰燕那边需要我去沟通吗？
2: 乔菲菲的粉丝是怎么上总统套的？
1: 我不知道啊。
2: 他们没找过你吗？你不是粉丝见面会的负责人？
1: 季总，是他们找我要打听小段总的事情，我也是。
2: 是他们打听的，还是你故意透露？
1: 当然是他们打听啊。
2: 私自泄露客人的信息是严重失职，按照行业的规定该怎么处理，你清楚吗？
1: 季总，对不起，我也是实在是被他们逼急了，一时考虑不周。季总，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手上正好有几个大客户快要谈成了，我保证我这个季度至少能给酒店带来三个大单。
2: 先扣一个季度奖金，三个大单是你自己说的，做不到你就走人。还有你以前什么习惯我不知道，来我这里傻玩那些泼脏水走捷径的小动作。
1: 季总，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了。赵总，我们芙蓉饭店当然很有诚意啊，具体的条款你看我们约个时间见面谈怎么样？明天我当然可以啊。
3: 珍珍，
1: 赵总，要不我明天下午亲自去您公司吧？哎呀，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我肯定给你一个最优方案。
3: 珍珍，
1: 嗯，好的，好的，赵总，那明天见啊。你怎么喝这么多呀？你没看到我刚刚在打电话吗？
4: 哎呦，晚上有个应酬，喝的多了点。
1: 那你赶紧休息吧，我还要加会班。
4: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1: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4: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1: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季风现在每天都盯着我，我工作压力很大的。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4: 行，你先忙，行。
1: 要在客厅的抽屉里。
5: 哇，快，你给我，
6: 好香好香。
5: 这是刚到的南汇的咸肉，品质可好了。
6: 看你这样，这回稳了。嗯，
5: 八九不离十吧。你快尝尝，怎么样？
6: 谢谢。
5: 哎，等一下。我建议你吧，你先喝口汤，把你的味蕾打开之后，然后再吃菜。
6: 这么讲究？好，听你的。还是你先尝吧，你这脑袋快掉到这汤碗里了。
5: 你先尝，你先尝。怎么样啊？不好喝吗？
6: 可以喝。

0: 你小心点啊！哎哎，没事吧你？冰淇淋，来！哎哎，你下来，这儿危险！哎，这里这儿不行！哎，你哇！哎，下来！下来！中餐厅暂停营业。
1: 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可惜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差了十万八千里。
2: 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完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3: 一切都会好。

0: 起床啦，吃饭啦。
1: 我做厨师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做饭。
0: 哎，先起来，起来再吃，快点啊！待会儿还要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这大周末的，去哪儿不还是看人啊？
0: 我不是带你去游山玩水，咱们俩得回趟老家，我票都买好了。
1: 哎，你倒是说呀，你爸妈是不是又给你找事儿了啊？
2: 师哥，今天我可是两眼一抹黑，你罩我啊！
3: 季总很准时嘛，师哥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只要你把钱带过就行。
2: 我身无分文啊！
3: 当老板以后怎么越来越抠啊？嗨，伊娃，
4: 请说吧。
3: 导航到玲珑镇。
4: 收到。目的地是第几个？推荐最佳路线。
1: 好端端的，咱去那儿干嘛？
0: 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你还非得让我提出来那个不争气的烟肚仙啊？
1: 福满香？哎，你说的是福满香吗？他们家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
0: 老福头啊。
1: 对对对，老福头家的辣味鲜就是烟肚仙的底子。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最馋的就是那一口辣味鲜。
0: 一晃十几年都过去了，
1: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爱死你了！
0: 行了行了，这么肉麻。昨天晚上谁呀？喝个烂醉，哭哭啼啼的，现在没事了？
1: 你说如果能一直这么开心就好了。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回来过了吗？完蛋喽，许蜜语，我要是就这么丧失斗志，可就赖上你了。
0: 好啊，
1: 开玩笑的，我可是要在厨房奋战三十年的人。
0: 羡慕你，永远都这么斗志满满。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人总是要有点目标的。

0: 你今天只管跟着我走就行了。啊，哇，闻到味儿了吧？我都饿了。
1: 哎，怎么拼桌了？吃不吃？
2: 吃。
1: 哎，跟我走吧。
2: 你是来好多回了吧？是不是闷熟路的？我也是第一次来，我这人啊，好奇八卦，又爱打听而已。真的，一个空位都没有了。
0: 好香啊！
1: 那就这两个座了，你走吧。
0: 哎，要不别拼桌了，我们在外面再等一下。
3: 好。
1: 季总，
0: 徐领班。
4: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周末这么多客人，不用值班吗？
5: 我当然排好了，你回去可以检查工作。
6: 他是来陪我找咸肉的。
4: 我们也是来找咸肉的呀，咱们想一块儿的坐。哎，你们知道吗？这家店是当地人的秘密食堂，尤其是那一道叫
7: 辣味鲜，我跟蜜从小吃到大的。
5: 你们老家这里的？
7: 我们是邻居。
4: 哦，
5: 今天遇到懂行的了，跟着我们李大厨准没错。
4: 你夸张不夸张？哎，我已经没事儿了。
5: 振作挺快呀。我有这么脆弱吗？赶紧点菜。
4: 哎，干什么呢？别板着脸，又不在酒店。
5: 你先点吧，我去回个电话。
4: 来，你们爱吃什么？
5: 你爱吃什么？
4: 你们熟，你们点。
5: 这个，
4: 你们两个是本地人，啊，
5: 对啊，我们以前是邻居，然后小时候蜜语特别照顾我，什么事儿他都帮我出头。
4: 哦，怪不得你什么事都要帮蜜语。哇，
5: 嗯，就是这个味儿，幸好你带我来了。
1: 没错吧？跟小时候的一样。
5: 嗯，
4: 怎么样？
5: 可以吧？嗯，味道确实不错。你找吃完了，可以找老板娘聊一聊。跑堂那大姐，她是掌柜的，真正的老板叫老福头，但老福头这个人听说特别难搞，得和演员才行。
4: 怎么样才算合演员？
5: 这可就说不清楚了。你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来吃的时候，每次老福头都会在院子里面跟几个客人拼酒？
8: 你们说这老福头酒量怎么样啊？老板好，哎，老板，不敢不敢，我呀，也就是个掌勺的。福叔，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第一轮酒就由我来陪您喝。我跟俏琪从小吃您做的菜长大，一直没有机会跟您喝一杯，这一杯酒我就先干为敬了。
9: 原来你们都是老熟客呀！哎呀，自从以前的那些老客人搬走之后，很久都没人陪我喝酒了。今天难得遇到你们呢，来，接着喝。
0: 这杯我陪老板。
9: 好啊，今天机会难得，干脆你们啊一起上，正好试试我老福头现在的酒量。好，好，好，来，我们
10: 敬您，
9: 好，
0: 敬您，
9: 来，敬您，干，来，接着喝。 这酒呀，最美味的，得说是这一口福根儿了。
4: 酒喝到这份上了，叫你一声福老爹不过分吧？
9: 哟，叫这么亲，有何贵干呢？
4: 那。

哦，这里啊，挺远的。这就是你说能弄到咸药的地方。

0: 这
1: 女儿，
2: 女儿，
1: 哎，福老爹，我们刚刚吃了您的辣味鲜，觉得味道实在是太绝了。您这个鲜它到底鲜在何处？想求您指点一二。
3: 家常味道，不足为奇，不足为奇啊！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哎呀，
4: 我这舌头啊都捋不过来了。献丑献丑献丑献丑献丑，好听好听好听，丑献丑献丑。
5: 福叔，人一走茶就凉，这是戏里面唱的，可是现实中可不是这样。我跟俏琪从小就爱喝您煮的这个辣味鲜，现在我们在工作上面遇到了问题，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想回来尝尝这一口鲜。
3: 我呢没有什么高超的厨艺，只是经年累月积累的一点经验罢了。
6: 福老爹，您真的是太谦虚了。不说别的，就这一口咸肉，我就没在别的地方吃到过更好的。
3: 哦，你说的咸肉啊？
6: 啊，这到底怎么做的呀？真的是太绝了。
3: 这咸肉，哎呀，实不相瞒，这咸肉不是我自己做的，是从外边进的货。
1: 从哪儿进的？
3: 哎，刚才咱们唱戏那个故事发生那地方
1: 在
5: 春来茶馆。
3: 自己去网湖岛上找去吧。有人问起来啊，你就说是我老福头酒喝多了，说漏嘴了啊。
5: 谢谢福叔。
3: 别客气了。我走了。朝霞映在阳城，
1: 有个地方叫春来小筑。

0: 老爷子那两句唱词，没有你还真接不住。
1: 我也是瞎唱的。我小的时候，我爸特别爱唱戏，我在家老听他哼哼这几句。
0: 许大同会唱戏啊？
1: 不是许大同，是我亲生父亲。

0: 没人呢。
1: 老板，
2: 不是吧？我们来的也太不巧了吧？
3: 去进货，晚饭前回，这还要等多久啊？
0: 大家别那么紧绷呗，好不容易趁周末出了一趟，又遇到这样的事儿。哎，我看那边有一个河滩，我们能不能边等边玩，别醒酒了？
4: 哎呀，放松点啊！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
1: 走了。
3: 季总，你不来吗？
0: 来，

0: 用这个。
1: 对呀、啊。
2: 生活有太多说不完的路口。
0: 再低，再低。
2: 南京欢迎执着，
1: 就
2: 过了头。

0: 你快，没事吧你？
1: 怎么了？
0: 没事，脚崴了一下，崴到了。怎么崴到的？
1: 怪我，我刚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啊，
0: 跟你没关系，我没站稳，我扶你下来。
1: 不行，让我缓一会儿。哎，
0: 严重啊。
1: 啊，
0: 那这样吧，你回去先找个医生看看，晚点再来。
1: 我跟他一起吧。
0: 他一个人也不太行。那训练班，我还是留下来吧，我是本地人。如果出什么事情，还有个人商量，也不能让季总一个人在这儿等。好，那赶紧吧，那个床快到了。
2: 慢点，
3: 慢点。
1: 哎呀，慢点。
3: 慢点，不行吧？行，
0: 慢点，慢点。
3: 来了，
0: 慢点。

0: 喂，什么事？怎么回事？喂，喂，喂，出什么事儿了？好像是节目组那边入住出了点问题，我信号不好，我也没听清，但感觉要赶回去处理一下。那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不行。
1: 反正是咸肉，也不是今天，非定不可的，咱们先回去，改天再过来。
2: 好，走。走了，只能等下一班了。
3: 下班船不会来喽？
0: 啊，这什么意思啊？不是半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吗？你看看这天，
2: 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轮渡停航了。
3: 那我们怎么回去啊？
2: 还回什么去啊？马上就下雨了，赶紧回屋里待着去吧。

0: 谢谢啊，不客气。你都湿透了，这儿有毛巾，你快擦一下。这个吸水快。酒店的事情怎么办啊？
1: 没有信号，怎么都得明天了。
0: 还有一个小太阳，你快点先到这边来暖一下。这个给我吧。热的。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来吧。
1: 灯泡好像坏了，就用这个照亮我。

0: 徐明宇，关于黎冰燕的事，我想向你道歉。黎冰燕的撤诉你处理得很好，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你，那天是我太情绪化，没想清楚就对你吼，对不起。
1: 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收到季总的道歉，我收下了。其实我想了想，那天也许你说的是对的，由于谭老爷子的缘故，我擅离职守，使得酒店差点丢掉两个大客户。可是我是客房部的领班，我的眼前就这一亩三分地，我要做的就是要满足客人的一切需求，其他的我不了解，我也不需要了解，所以我就成为了那个最适合被黎冰燕利用的人。如果我眼前就只有这冰山一角，那我怎么才能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或者说我的路在哪里？
0: 我一直觉得在一个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只会带来没有必要的焦虑。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
1: 我还以为
0: 我会不了解最底层员工的烦恼。
1: 我可没这么说，我还以为我在你眼里就是一只无可救药的金丝雀。
0: 我也没这么说，不过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
1: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印象可是很好的。
0: 对不起，只会让你失望。
1: 好烫啊。今天看样子这个雨是停不了了，你现在又发着烧，那你就在这儿凑合睡一个晚上吧，有什么情况明天再说。
0: 我没事的，你赶紧休息吧，我坐在这边就行。
1: 快点，你先躺下。

0: 你醒了？啊，天都亮了。哎，你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1: 我好像好多了。
0: 啊，那就好。
1: 对了，我刚刚用这个来漱口洗脸，给。

0: 喂，钱总监。好，那边销售部就先交给你，但节目组的合同等我回来再说。啊，不管了，好，先这样。
1: 节目组那边怎么样了？
0: 师哥已经回去先帮我处理了，所以不着急。我们先去拿鲜肉。好啊。
2: 哎，小心！
3: 慢用哈。
4: 老板娘。哎。哎呀，你这可是要馋死我们了啊！
3: 陈梦堂总这么赏脸，今天这顿烟赌心啊，给你们加量不加价。哎呀，
2: 好。
3: 来，里面请吧。哎，
2: 尝尝。
3: 你们也是啊，尽情的吃。
4: 老板，二位位置。
3: 哎，二位，来里面坐。
5: 你尝尝。
0: 老板，打扰一下，我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上海浦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来，这是我名片。我们很喜欢你们家咸肉，质量很好，又很正宗，想问一下能不能从你们家批发？
2: 啊，不是我弄的，啊，是他弄的。
3: 哎，
0: 哦，你好，我是季风。
3: 你们想进咸肉是吧？
2: 啊，
3: 我娘家就是开肉店的，这个养猪、屠宰、加工一条龙。
0: 那。如果一年进500公斤，能不能供货？
3: 500公斤啊！
0: 对。
3: 啊，稍等一下，我先打个电话啊。喂，妈，哎呀，来大单了！啊，这一年500公斤，你行不行啊？好嘞，好嘞。我说好了，没问题的，可以马上签合同。
0: 谢谢。
6: 老板娘，那能不能让我们先带一些回去啊？
3: 可以啊，你把厨房那些剩下的都给他。
2: 哎，好。
3: 稍等，给你去拿啊。
6: 行。好。

0: 哎，罗福尼。
1: 薛总助，你的脚怎么样了？啊，
0: 脚没事吧？肉呢？
2: 肉
1: 有。
0: 啊，还有，
3: 销售部那几个人想坐地起价，我可都帮你按下去了啊！怎么不上网？
0: 谢谢师哥，改天请你吃顿大的，可以了吧？
3: 那还差不多。还有啊，节目组的人在楼上等你签合同呢，回去。
0: 行，那我先去了。
3: 好。
0: 那个啊，你今天忙完来一下我办公室，我有东西要给你。
1: 啊。
0: 那我先上去了。
1: 啊，我去上班了。

香皂的精油应该都是同源。

0: 季总，您找我？对，这是利伯集团的马克思，让我转交给你的。杨先生居然还记得我。他的商务总监布朗女士告诉我，他之所以选择和普荣饭店签下合同。 就是因为你，这次功劳在你，但这件事我确实有判断失误。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你可以回去慢慢想。我的承诺长期有效。
1: 我想好了，咱们酒店不是每个季度都有一个员工职业方向评估吗？ 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是没有资格做的，但是我想做。能说说原因吗？你说的话我想过了，我要走出舒适圈，但是我暂时还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希望这个评估的结果能够给我一个方向。好，我答应你。
0: 把手机拿出来。啊，哦。打开微信。你扫我吧，测试的事有了结果，随时联系。

0: 来试试吧。哦，一元，谢谢。是咸肉哈，小樱桃，嗯。
1: 怎么样？就是这个味儿，一口入魂。季总，什么时候开业？
2: 指日可待。

0: 咱们这么快就找到了举报人，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相信。
1: 你疯了？
2: 半年前死了个公安局局长，我估计这事儿跟荣哥有关系。
3: 警察都已经上门了，要是让周荣知道是你举报的，我们俩就完了。
1: 我跟您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之前给省厅偷偷写信举报过您，结果在追悼会，我让张扬他们给认出来了。
4: 张扬，按照这个信息继续查下去，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

0: 有这么多好的消息，怎么不通知我呀？段总，训练班，薛总厨，李主厨，季总，今天这个组合很新鲜嘛？哎呀，早就听说李主厨在钻研这个腌笃鲜的配方，今日眼见为实，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口福啊？
1: 有，我来，赶快尝尝，
0: 好，
1: 小心烫啊！

0: 段总觉得怎么样？嗯，有点意思。季总，到时候开业的时候给我留几张桌子，未来给中餐厅捧捧场呗。
1: 段总光临我们中餐厅哪能几张桌子？我们三楼的包厢全留给你。
0: 好，人呢要多少有多少，可口碑呢就得自个儿斟。
1: 当然。
0: 段总，假如这边再问，那个，
2: 不用担心，我呢不会给普荣饭店中餐厅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哎，他们几号开业？这个月的18号。到时候让他们开业当天就熄火。嗯，差不多了，应该能吃了。
3: 我们两个在这儿开小灶，不叫薛总住，他不会不高兴吧？
2: 管他干嘛？这可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约会。来，想一趟啊。
3: 好。
2: 坦白从宽啊，你跟季总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3: 没发生什么呀，没有。

0: 我怎么觉得自从咱们从老家回来，你们俩之间的气场都不一样。
1: 气场？什么气场？
0: 做贼心虚的气场。老实交代，哎，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隐藏剧情，连我都不能说啊。
1: 这个山芋也太好吃了吧，你快抢账。
0: 你别倒浆糊。那这样我换个问法，你那么敏感一个人，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看你了呀，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哪有那么快？
0: 你别自己限制自己好不好？哎，现在的人一年谈三个都不稀奇了。我跟你说，这谈感情就跟烘山芋一样，它得趁热。
1: 那也得看天时地利啊。比如说，如果你在沙漠中走，已经快热死了、渴死了，然后给你一个烘山芋，那岂不是要把人噎死啊？感情也是这样啊。如果时机不对的话，再好的人也不会是对的人。
0: 那现在的你，还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0: 小段总，哎，打扰打扰。
1: 哟，魏老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这不明天中餐厅开业了吧？我上来给你通通气，咱们得保持步调一致啊。我听说你订了个大包间啊？
1: 嗯，
2: 什么意思呀？我有点看不懂。
1: 庆祝贵酒店中餐厅顺利开业啊，这有什么看不懂的？
2: 你何必为那个季风下这么大功夫呀？你是一呼百应的，那到头来全成他的风头了，不划算呀。
1: 魏老板，你想多了，我不过是帮忙搭一个戏台子，至于明天这戏怎么唱，那还要看魏老板你想看哪出。
2: 我就说嘛，小邓总跟我口味是一样的。那好了，既然你没有忌口，我就照常安排。小邓总，尽管起便啊，我先走了。

0: 明天中餐厅的包间要变成龙潭虎穴了，不知道段傲翔这个家伙会找一帮什么样的牛鬼蛇神来。
1: 季总，明天是不是得找人多盯着点儿？
2: 我明天调休，我可以过来帮乔琪。
3: 好，那就这么决定，明天包厢的部分你全权负责，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2: 好，
3: 走吧。
1: 走。

0: 啊！
1: 你吓我一跳。哦，你来这儿干嘛呀？
0: 我来看你跟咸肉啊，我的脚刚好头又被你撞。哦，没事吧？
1: 对不住，对不住。
0: 怎么，肉还好吧？
1: 好极了。哦，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肉不对。
3: 放心，咸肉马上来。
2: 厨房里居然出现个内鬼，等我抓到这卑鄙小人，我直接把这肉塞他嘴里。
3: 哎，等等。人家既然好心好意把肉送给我们，扔了不可惜吗？

0: 兄弟姐妹们啊，今天是普荣饭店中餐厅重新开业的第一天，所有人啊，拿出崭新的面貌，迎接接下来所有的客人，好不好？
1: 好。
2: 杨总，
3: 阿姨，季总，
2: 谢谢捧场。哎
3: 呀，恭喜恭喜！
4: 今天我可要好好品鉴一下啊。
3: 是，今天你可得好好尝尝。
5: 现场上壶八样，粉放熏鱼十一碟，各花辣椒有多少上多少。
3: 拿着二等一来。哎，徐领班，想不到季总派你来亲自控场。
6: 段总言重了，今天高朋满座，我能为大家服务是我的荣幸。里面请。
2: 欢迎光临，
3: 请。
2: 包厢已经坐满了，大厅还空六桌。慢走，今天一桌也不能空，派人给客房部的客人送点中餐厅代替券。
3: 好嘞。
7: 来，
3: 小邓总，你们来了，哎，坐吧，坐。
5: 这碗豆腐呢？蒸好了没有？
8: 快了，快了。
6: 楼上在催腌笃鲜了。

0: 上吧。小龙，过来帮忙。
1: 为什么要换啊，俏喜姐？
0: 等等，有好戏看。
2: 小师哥，这味道怎么样？
3: 你们这个腌肉是从哪里进的货？味道都走样了，上菜前大厨都不尝的吗？
2: 这就是你们说的招牌菜啊，太令人失望了。我今天还特别请了小志哥来，这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我怎么下得来台啊？
4: 那各位朋友，今天我倒想请客，咱们移步一下对面的宽礼名爵，那边的主厨呢给大家准备了正宗的腌笃鲜。哦对了，顺便说一下，
2: 我们宽礼的主厨呢就是从这边走出去的贾世坤，名扬上海滩的贾大厨，他的拿手菜呢就正好是
5: 腌笃鲜。
0: 段总请留步，各位请给我一点时间听我说两句。请坐请坐。其实呢，刚才大家吃到的那一碗并不是我们的招牌菜腌笃鲜，它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至于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请大家品尝了我们真正的招牌菜腌笃鲜之后，我再跟大家娓娓道来。

0: 小志哥，我想请您品尝一下我们主厨亲自选材熬制的腌笃鲜，请。
1: 这个味道够鲜，够野，够冲。
0: 我喜欢啊！哎，
2: 那之前
0: 啊，之前是因为有一位贵客听说我们今天要宴请贵宾，就特地前一天晚上送来一块腌肉，然后我们的总经理就觉得盛情难却不可辜负，于是呢就让我们用最好的汤、最好的料去熬制这个腌肉，可能是我们能力有限吧，实在是无法驾驭这份贵礼，于是就有了刚才这段插曲。不好意思啊，
2: 让大家见笑了。这位贵客是啊，
0: 这位贵客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段总今天把小志哥请来了，您刚才的这段犀利的点评真的是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和认可，我们感激不尽。
2: 看来这位姑娘好会讲故事啊，这个素材我可是要写到评论里的啊。
0: 能在小志哥的美食评论专栏看到我们酒店自己的故事，那简直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也感谢小志哥对于我们酒店这个招牌菜腌笃鲜的力挺。
3: 看来这个普隆饭店还是宝刀未老啊。嗯，毕竟是老字号，果然名不虚传。吃吃吃，都吃吧，吃吧。

0: 挺好喝的，尝一口。
1: 鲜，
0: 还是很鲜的，
2: 下面不是吗？谢谢，再用。这边满意吗？谢谢，
3: 挺好的，挺好的。
4: 哎，好的，好的。
5: 这位女士，请问今天的菜品都还满意吗？
6: 很棒，非常满意。
5: 那不打扰了，请慢用。
0: 假厨在问宾客什么时候到，
7: 这你还问？你看不出来啊？
0: 我知道在哪。来，小段总。
8: 哎，小石哥，
0: 菜品不错啊。
8: 那是，吃好喝好啊。
9: 哎呦，大家在吃啊，欢迎欢迎啊。哎，小石哥，味道怎么样？
10: 四季家常尽在这一切酒菜中。
9: 啊，是吗？啊，小段总，好像还大家很满意啊。
8: 嗯，很满意，很好，特别好。哎，要不你自个尝尝吧。
9: 啊，
8: 嗯，
9: 我尝尝。嗯，味道果然不同凡响啊。啊，哎，你们慢吃啊，失陪失陪啊。小段总，小段总，这。
8: 我以为魏老板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会助我一臂之力，没想到跑着来看我

0: 笑话。
1: 误会了呀，小梁总，我也是蒙在鼓里的，我是错了安排的，哪晓得会变成这样啊。
0: 行，反正面子我给足了，贵宾呢我也请到了，那这顿饭你买单喽。
1: 小梁总，
2: 为中餐厅顺利开业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2: 今天真的是完全靠各位了，不然我真的是砸牌子了。但是郭鲁达那家伙，我绝对不会放过。堂堂红白两岸的高厨前辈，竟然跟我背地里玩阴的。
5: 合理的怀疑，但没有真凭实据，还是不能妄下结论。
6: 中餐厅开业，人尽皆知。如果真的有人躲在角落里搞我们一下，防不胜防。所以啊，巧琪同学，
0: 希望你以后三思而后行啊！
6: 冲动是魔鬼。
2: 厨房也不是谁都能进的。
7: 巧琪，你现在可是中餐厅的主厨了，厨房里的一切尽收你的眼底，没有一个人比你的视野更宽广。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
6: 听你这么一说，咸肉被调包这件事情跟段奥翔撇不开关系。
7: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今天在包间的时候，段总差点当场就把所有的人直接都带到宽里去了，就好像他们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一样。
6: 跟我打听的消息不谋而合，我听说啊，段奥翔这个宴会宽里那边也在同步准备着，估计是我们这边如果出什么洋相，他们可以直接把人拉到宽里去，所以幸亏我们及时发现，假说的刀白磨了。
5: 谁搞的鬼，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2: 段老强这个死纨绔。
5: 说回来，今天呢虽然看着像是开门红，但实际上关系户亲友团占了一大堆，剩下的就是靠打折优惠券再造势，新的客人还是少，不知道明天情况怎么样。
6: 我已经让销售部去印代金券了，
5: 那让他们多准备一点，要是明天早上情况还是不理想，让客房部给客人多送一点代金券。总之，开业前三天就像首周末的电影票房一样，成败至关重要。
6: 来，
5: 期待明天。
8: 哎，饿死了，怎么餐还没到啊？

0: 今儿什么菜啊？
1: 咸肉海带冬瓜汤，咸肉焖饭，咸肉豆腐，还有咸肉茶树菇。好了，您的餐备齐了，请享用。
0: 哎，等等，这什么意思啊？
1: 感谢您今天请了一大桌子美食家来给我们中餐厅捧场，这可是特意给您做的豪华晚餐哦。
0: 你这什么味儿啊？不会是想毒死我吧？
1: 怎么会呢？这顿全咸肉宴，用的可是我们神秘贵宾给我们厨房送的咸肉，这可是一等一的好食材，别人怎么配吃呢？以后就是这个总统套的特供。那不打扰了，请慢用。啊，对了，管够。
0: 你们都给我等着。小林，来，通知你们抓紧时间提前准备。
1: 好。

0: 先生，先可以上了吗？
1: 先可以上了。
0: 快点，快点，快点！
2: 服务员，还慢天了，人呢？哎，这儿马上啊！
0: 然后这边我确定了。行，真痛快！走，
3: 这儿那个还没有点餐的，
1: 给我来份腌笃鲜。
0: 哎，夹菜您先点一下去的。
2: 过来，这边抓紧，赶快！
0: 我们还有一个菜没上呢，抓紧啊！
1: 哎，马上！
0: 马上！味道还可以。二杯。哎，八宝鸭什么时候好？红烧滑水再不上，客人就走了。
4: 来了！
0: 今天怎么样啊？咱们生意很好吗？
1: 非常好啊，爆了，火爆！
4: 各位，大家都听到了吗？今天生意火爆，大家手脚都抓点紧啊！客人喜欢吃我们的菜，各位有多少看家本领都给我拿出来，听到了吗？
5: 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
4: 我再强调一遍，今天的腌笃鲜是重中之重，绝对的主角。砂锅就在锅炉子上炖着，咸肉就在储藏室里冻着，手脚不干净的都离远一点，谁在给我使绊子，小心我不客气。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谁呢？李俏琪，有话说清楚，别阴阳怪气的。
4: 郭师傅，反应这么大干嘛？踩你尾巴了？
6: 我郭汝达如果碰过你咸肉一下，我跟你姓李，整天就在这厨房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你有完没完？你看我不顺眼可以直接把我开了呀。如果你想爬到脖子上拉屎拉尿，信不信我给你个锅揭摔？
4: 你来啊，
6: 来啊，来，
7: 哎，
6: 来就来啊。
7: 哎，二位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外边餐厅催菜马上就要接天花板了啊，
6: 咱择日再战
7: 好吧。英雄好汉啊，
4: 就知道和稀泥打官腔。
7: 哎，小气儿啊！哎，小琴，别老感情用事嘛！啊，
4: 是我不专业，崔总说我忙得很，劳驾让人。
7: 大家一下完事儿啊！
8: 哎，你好，还有几桌到我呀？
9: 还有五六桌就到您了，请您再稍等一下。
8: 还有五六桌？
9: 是的，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8: 这边，这位就是1815的房客。您好，请问您今天还打算退房吗？
10: 退啊，不是2点前都行吗？
8: 2点呢是我们延迟退房的截止时间，没有客人的话肯定是可以通融的，但是现在的确有客人在等。
10: 不是我不想退，主要吧，我这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到我，那我也不敢离开回去收拾东西啊。
8: 您看这样行吗？我在这儿帮您排队，您先回去收拾东西，等到退完房以后再下来。
10: 哎，那行，谢谢你啊。
8: 别客气。
11: 那您跟我这边来。
10: 嗯。
11: 添麻烦了，徐领班。
8: 分内的事儿。
11: 您请这边。
10: 哎。
8: 罗清平，我在中餐厅办点事儿，楼上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随时跟我说。
12: 收到。
13: 季总啊，这个采购部的小高呢，嘴又笨，脾气还坏，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干这么多年酒店财务，他还不晓得人情世故。哎，但是人呢是真好，对咱们酒店呢是忠心耿耿。季总也不能只听举报的那些人一面之词啊。
14: 啊，王总监。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交给经营管理部去处理了。我知道您爱财心切，我理解，但咱们还是等那个调查结果吧，好吗？
15: 大家可以先看看菜单，点好菜，一会儿进去就比较快了。
16: 好，谢谢。
8: 可以再带两桌上来了。
16: 行，
8: 这边的客人，你们跟我走吧。这边请。

0: 不好意思，季总，对不起。
1: 没事，清理一下。

0: 对了，怎么门口堵着这么多人？里面没发生什么事？啊，没事，就是今天生意特别好，客人都在排队等位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薛总住在里面，俏琪在后厨，都安排好了。只是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
1: 这样，我们把咖啡吧也开放给客人等位。
0: 好主意，我现在就去。
1: 好。

0: 怎么样，同志们？手腕子还吃得消啊？手腕子，
1: 跟外面的客人说一声，烟赌先不多了啊。
0: 不多是还有多少啊？不多。
1: 小燕，最多十份。
0: 十份不行啊，姐姐。他们这种还有50桌，50桌，
1: 所以我让你赶紧出去通知一声，要吃的明天再来。
0: 人家等1个多小时了，我让人家明天再来，我不得挨揍啊？
1: 那就剩最后一道肉了，吃完了你给我的肉也没用啊。听我的，你赶紧出去说，说的越早挨揍越少。
2: 好了，算蒸过头了。
3: 二位对我们菜品还满意吗？那2碗卖肉。二位对我们菜品满意吗？
4: 可以，
3: 谢谢，慢用。好消息你也看到了。坏消息要不要了解一下？
5: 说，
3: 鲜肉有没有？
5: 我给川来夫妻打电话了，他们答应马上把肉送过来。
3: 你也太神了吧！
6: 在座的都能证明，我们2家同时到，同时拿的号，就是谁先伸手的问题。刚刚拿号的时候我们让了你一下，现在你们倒要从我们嘴里抢吃食了，就为了一份烟赌鲜，你这么做好意思吗？
7: 那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好意思吗？明明我们的号码排在你们前面，现在非要逼我们让给你们，我们凭什么要愿意啊？
8: 那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意思。
9: 别吵架别吵架，别吓着孩子，2家都没错啊，没有让大家吃到烟赌鲜是我们中餐厅的责任，但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非常抱歉。
7: 不是，你等会儿。
9: 我们，
7: 那我们呢？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10: 哎，你们从头到尾宣传这个烟赌鲜，现在我们人都来了，你们又说这没有了，那你们这不是骗人？
7: 这不是骗人吗？
9: 不是骗人，我们主要今天。
11: 我有一个办法。大家不好意思啊，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们都稍微冷静冷静。我有一个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2家合拼一份烟赌鲜，大砂锅变成单人份的小中上，这样的话2家都可以吃的，而且单人份小中价格还会更优惠一些。嗯，另外我们还可以再送你们2份免费的甜品给2个孩子吃，这样大家都能吃上喝上，孩子们还可以一起玩，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12: 好。
13: 这样不错
11: 啊。麻烦经理去跟餐厅说一下。
9: 你们后厨来。
13: 我们呢
11: 不好意思，今天的情况真的非常的特殊，我在这儿先跟大家道个歉。

0: 教授，
1: 我们俩平时吃不完一整份，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们不介意跟他拼一份烟肚鲜。
2: 我们也可以换成小份。
3: 小份，
0: 谢谢刘教授，谢谢你们。大家看这样好不好？那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烟肚鲜的情况，然后我再回餐厅问问那些没上菜的客人，有没有人想要匀出更多份拼给大家，你们觉得行不行？哎，
2: 我觉得可以，还是经理有办法。
0: 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4: 薛总助，薛总助，
5: 送货的车已经过来了，下午3点就能到酒店，你们就等着收货吧。
6: 那现在呢？烟肚鲜就剩不到10份了，外面一堆客人。
2: 给他们打折，再打折，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客人留下来。我们除了烟肚鲜，还有很多很好的菜品的，只有客人能坐下来，才知道我们的实力。
6: 哎，徐领班，外面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跟客人们都商量好了，他们都愿意用大锅换小盅，拼在一起吃烟肚鲜。我进来就是想问问餐厅里还有多少桌的烟肚鲜没有上。如果还有3桌愿意拼的话，外面的客人就都能吃到烟肚鲜了。
2: 太好了，你出去帮厨房跟客人沟通一下。
6: 我马上。
2: 啊，你帮我跟管理部门讨论一下小份烟肚鲜的定价。
6: 好。啊，
2: 辛苦你了，明玉。怎么了？
0: 没怎么。
7: 好多年没有这么拼过命了，真的。好吃，教学手艺又精。
8: 中餐厅关门的时候，我真是想死的心情都有了。没想到一开门，生意这么兴隆，而且一切这么顺利。季总，你2次帮我解决咸肉的问题，你真是我们酒店的咸肉超人。
2: 别这么叫我，快变头的。
7: 哎，说到咸肉，我还没问你们呢。之前我们去玲珑镇，我跟俏琪离开以后，你们两个在岛上那一晚怎么过的呀？好像那天下了很大雨吧？渡船是不是都停了？
8: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吃肉吧你。
7: 好奇。
2: 对了，话说回来。今天这个客满的程度确实令人意外啊！我一开始还担心会不会是有人想制造混乱、投诉菜品什么的，可后来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你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是会不会来得太快、太突然？
0: 我知道是为什么。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客人都在提一个人的名字，我猜一定是因为他。
7: 谁呀？
0: 点将纯。
8: 点将纯是谁啊？
0: 他你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旅行探店博主，这几年特别的活跃。他只要去过的店，如果他给好评的话，这个店的人气就会大涨。
7: 点将纯真的来过我们中餐厅啊？
0: 你看我说吧。
8: 哎，这是不是就你之前特别喜欢那博主？
0: 对啊，就是他。
9: 粉丝2378万。
7: 你算了，你别看了，100多粉丝，别刺激你了。你看怎么说的？春天里最不可辜负的那一抹清香，尽在普荣饭店的烟肚鲜中。哇，这样的评价，给我们省了多少广告费？看看，
8: 我真的是遇到贵人了。
7: 干杯！
8: 干杯！
0: 干杯啊！

0: 刚吃完撸啥串啊？
1: 吃徐明宇吃饭用的不是一个胃。
2: 有时间吗？

0: 你因为怀疑周龙和周琦有一腿，就写了这举报信。那你最后一个问题，如实回答：叶剑遇害当晚来没来过枫林满大酒店？
1: 老叶为了避嫌，他开业的。
0: 你回答我问的问题。
1: 没有。这陆一波呀，是肯定没说实话。
2: 我还是觉得，
1: 是陆一波的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
3: 有些太巧，
4: 有人要阻止陆一波送信，甚至不惜想炸死他。
5: 这两个事件应该没关联吧？
6: 他省城爆炸案资料。
7: 一场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席卷全城味蕾。
8: 这里真是什么菜系都能吃得到，还得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9: 一头牛身上这块肉只有6块。
10: 本周剩余25个晋级席位。
11: 你好，
10: 又将花落谁家？
12: 有点像招灵错呀。
1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每周日21:30播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季总叫我出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陪你买个茶杯吧？
1: 茶是你送的，配什么茶杯合适？问问你意见，不正好吗？哦，对了，白天你的手没事吧？没有，没事。
0: 时间不早了，就送到这儿吧。前面也不远，我自己走路就行。没事，就几步路。真的不用送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是个意外，不是吗？
1: 对，是个意外。 最主要那个时候，我有点发烧，浑身没有力气，就一不小心的就……我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那天晚上他给你添麻烦了。
0: 没关系，
1: 我们都忘了吧。行，把他忘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1: 行，晚安。

0: 宁宇，那现在的你还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1: 也许是因为在职场上同舟共济的关系，也许因为他三番几次对我施以援手，我承认我对这个男人心动。换作从前，我绝对不会拒绝与他发展的可能，但是现在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重回职场我还有大笔的债要还，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

0: 好久不联系，猜你的号码没有换过。我很高兴你回国了，有时间见一面吧。
1: 老板娘，人到了吗？
2: 哎，都等着你呢。
1: 最里边。
2: 哎，我带你去。
1: 里边请。
3: 还有别人啊？
2: 最里边那间啊。
1: 好嘞，你先忙。
3: 谁呀、啊？
1: 何师傅，人我请来了，话还是你自己说吧。
4: 李主厨，这中餐厅发生那么多事儿啊，虽然不是我故意捣的鬼，但是呢，我也没有作为，是我失职在先，我郭鲁达难辞其咎。当然，现在说这些是显得有点炒冷饭了啊。不过这的确都是我心里话。中餐厅开业那咸肉真不是我调包的，我这人书读的不多，但道理还是懂的。我要是做这些事儿，我师父在天之灵都不会饶我。主厨，我和我的这几个兄弟啊，既不是假厨的人，也不是魏家军的人。我们几个呢，都是一道师从淮扬菜大师郑硕林一路呢，从家常小餐馆做起来，然后被普荣饭店收购，就留在厨房做事儿。我们都是凭真本事留下来的，还请主厨能看到这一点。
1: 进去坐吧，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要告诉你们。
5: 那坐吧，各位师傅们。
1: 老板娘，
2: 哎，
1: 羊肉串先来200。
2: 好嘞，马上来啊！
4: 来，来。
6: 请进，
0: 杨总监。
7: 哎，
0: 您找我，
7: 徐领班，
0: 你申请了做职业方向评估测试对吧？
7: 对，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资格做这个测试啊？
0: 总经理办公室对员工发展系统呢做了改革，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也有权利了解自己的职业潜力。
7: 找你来啊，我就是想通知你，你想做测试的话，随时都可以做。
0: 太好了，谢谢。
1: 测试的时长大概是45到60分钟，然后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保持放松就好。
0: 谢谢。

0: 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荣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
1: 嗯，确实增加客户感兴趣的项目的确可以增加业绩。那销售部的同事，
2: 我们打算利用520这个契机推出新套餐。
3: 确认班1810房间有噪音，隔壁已经投诉了，
0: 我马上来。

0: 蜜月，这几位是我的老朋友，现在都没事做了，我们就把下想。丹尼尔，我理解你们的意愿，但是酒店毕竟是半个公共场所，现在已经有其他客人在投诉了，所以如果你们要合练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在行政楼层。哎呀，
1: 是有点扰民了啊，但是我们能上哪里去啊？
0: 这个让我来想办法。

小心有上坡。到了，就在这儿。

0: 小心。看，这个地方没什么人来，两边都是库房，不打扰别人工作，特别适合你们排练。还有排插、椅子，我都准备好了。哦，这边有一个衣服架子，可以给你们挂衣服用。
1: 蜜月啊，太棒了！哎，怎么样，老伙计们？
2: 棒！
1: 好啊。
3: 胡闹！你把一支平均年龄70+的乐队偷偷搬到地下仓库，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窗户，通风不好，所以我跟他们说好了，每天排练不能超过1小时。
3: 那1小时内发生什么意外，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对不起，我再去找找其他地方。
3: 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找我？算了，先把老人家请出来，以后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能再让客人使用那个仓库。帮我查一下酒店目前所有的空间，要隔音的，也要通风好的。
4: 徐领班垮着脸就出去了，
3: 辛苦。
4: 你是不是又找人查了？
3: 谁找茬了？
4: 哎，对，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
3: 你有事儿说事儿。
4: 卢西亚大学校友会那边的郑先生马上就要到了，想过来跟我们对一下60周年聚会的活动流程。
3: 不是已经基本确定了吗？
4: 他们要追加一个小小的需求，说要找找当年老上海的腔调。你说我们是搞个旗袍秀呢，还是要搞一个老歌大串烧？如果真的把宴会厅搞成老上海风格的话，那我们还要再多花钱。搞不好董事小品太难了。
5: 哎，老爷子，
1: 哎，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哎，跟你们说了半天了。
0: Daniel，工程部的同事也是履行公事，主要是这个地方风险太大了，酒店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什么责任呢？说白了就是怕我们死在这里，对不啦？哎呀，什么事情你不谈概率就下结论，有点耍流氓哦。
0: Daniel，你消消气儿，酒店有酒店的顾虑，但是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跟安全嘛。
1: 你这话是季风说的，对不啦？

0: 你去问问他，是不是中餐厅的设计我帮他搞定了之后，他可以翻脸不认人呢？啊，他有本事亲自来赶我们走好了。
1: 啊，误会了，误会了，绝对是误会。你看，这里实在是太闷了，空气质量也不好。我和徐领班商量了一下，就在二楼那个餐厅旁边，我们专门收拾了一个地方给大家做排练室，只要几位前辈愿意移步到楼上，之后绝对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你们就可以专心的继续练团。
0: 真的吗？
2: 要不然我们先去看看，看看满意不满意。
0: 看看行啊，
3: 同意哥哥，
1: 带你们上去。哦，来，来，请。
4: 啊，这咋样？哎，哇！
0: Not bad。
1: 这里环境还不是最好的，但各位放心，后续我们会逐步完善。哎，
0: 但是无功不受禄啊，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请我啊？
1: 果然瞒不过谭老先生的眼睛，我确实有件事情希望您可以帮忙。
0: 说。
1: 卢西亚大学的校友聚会准备在我们饭店举行，出席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而他们最想听到的是他们年轻时候常听的老上海经典的爵士乐。刚好是你们喜欢演奏的音乐风格，而且你们同时出现在我们饭店，所以这可能是天意。
0: 哎，
5: 挺好。
0: 嘿嘿，好啊好啊，天意啊天意。
1: 徐领班，刚才的事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
2: 季总做任何决定本来就不需要跟我商量，何况这是我的职责，我没有做好我会回去反思的。
1: 别这么说，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的意思是，上司支持下属的意思。啊，
2: 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你不要躲着我。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
6: 放吗？
2: 啊！
6: 根据我们经营管理部收集的数据，中餐厅开业一周以来，营业额已经突破新高，客房部的入住率也在稳步的提升，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 好话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让薛总助介绍一下我们明天的接待工作。
7: 明天校友团的人数超过100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68位。我们要尽量的满足这些老年人的需求，例如酒店的客房采光以及通风问题，还有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必要的时刻，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医疗服务。
2: 您好，
8: 办理一下入住。
2: 您想要一间朝南的房间是吧？
8: 对。啊，
2: 帮您检索一下。他退房了。

0: 季先生，早上好。
1: 季总您好，我是十三领班，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2: 谢谢。

0: 去机场的车已经出发了啊！去机场干什么？啊？对不起，我搞错了。你说，上下午各两班，基本上可以保证不让任何一位卢西亚校友会的客人在机场等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 怎么了？搬家搬出愁绪了？哪儿有？哎呀，你先凑合几天，等校友会的人一走，马上把你的幺八幺二还给你。
1: 不住哪儿都一样。
0: 季总，我刚才跟你汇报什么呢？
2: 我问错了，我是想问那个宴会厅16桌182人。哦，对了，季总，校友会一共多少人来着？季总，你到底惦记谁呢？没有。
0: 昨天晚上熬夜来的，睡不好，脑子有点跟不上，就是嘴硬。作为师哥呀，给你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当你内心翻腾的时候啊，你就想想那虎视眈眈的段奥翔，再想想血雨腥风的行业斗争，挺管用的。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出去呀。
3: 季总，什么事？季总，我来送前厅部大堂经理的候选人材料。安娜不是快休产假了吗？白总监说大堂经理的人选得抓紧了。放这儿，放这儿，再往前来一点。
4: 谢谢，不用，帮我把行李拿行。好，这边请。哟，这里，你又回来了！<笑>我的老同桌，我真是太想你了。美兰啊，真是多年不见了，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笑>哎，我带你去见老王去，他一早就在等我们了。<笑>哎呦，
3: 楼上小伙伴跑的了。<笑>
5: 早走家，哎，你好，楼房间在3楼，电梯在那边，你往那个方向走一步。欢迎入住。前台怎么排了这么多人？
6: 赶紧疏散，这边再开一条通道啊！
5: 收到。前厅部前台人手不够，需要帮忙。
6: 小徐，前台人手不够，你赶紧过来帮忙办理一下入住。
5: 好的。
6: 啊，安经理，你没事吧？

0: 你过去，先帮我把入住系统打开，我缓缓。好。徐领班，你们这儿有没有值日版行政楼层入住名单？ 所有客人名单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吧。这我把眼睛看瞎了，徐领班，我回一趟行政楼层。哎，等一下，我这儿有电子版备份，咱们自己打印。安经理，徐领班，你有心了。你看起来不太舒服，你去歇会儿吧。我没事儿，辛苦你帮忙了。你小心啊。 这里也可以办理入住。欢迎光临，我找一下资料。请出示您的证件。不行，这样太慢了。换换话筒借我用一下。
1: 检验话筒。
2: 各位卢西亚校友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入住芙蓉饭店。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你们带着护照到我这边来，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楼上去办理入住，好吗？第一位，傅美兰女士，
3: 哎，在这儿呢，
2: 这边，
3: 这边请。
2: 景泽凯先生，
3: 哎，在这儿。
2: 哎呀。
0: 我的护照在这箱子里，在箱子里。哎呀，哎，没事没事，
2: 这怎么谁给我呀？这下面，
0: 稍等稍等啊，没关系。
2: 真是的，
0: 我来我来。啊，
2: 您先上楼办理入住，待会儿行李员会把行李送到您的房间去。
3: 谢谢你，
0: 没事，
2: 请随我这边去。
3: 哎，好的好的。
0: 下一位，肖乾坤先生。
1: 您好，欢迎入住。
4: 安经理，怎么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杨木，
0: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
4: 快叫救护车！
0: 对对对，叫救护车！
4: 安经理。
0: 没关系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1: 您好，120吗？我们这里是芙蓉饭店，有一位孕妇晕倒了。
0: 好，好的。
1: 让一下，让一下。
0: 慢点，慢点。
1: 你们谁跟车走？
4: 我去。
1: 你不要去，你留下，替我照顾客人好吗？ 你们谁都不用跟着，小严。
0: 哎，
1: 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带我妈上医院。
0: 好，好，
5: 好，来，三二三，让一下啊！来，来，让他走。

0: 小燕，你去把前厅部其他班次能叫来的接待员全部都叫来，把前台的这些位子补齐，前台的压力降下去了，大厅就不会乱。快去。
1: 请下一批行政层的客人随我来，好，这边，这边请。好的，谢谢。小伙子，
0: 哎，
1: 啊，请问这附近有药店吗？
2: 药店？还有这，我还真不知道，您去问询处问一下吧。
1: 来，询处，对。
0: 小夏，来，
1: 来，哦，来。
0: 这位老先生怎么了？
1: 哦，他们药店在哪？我也不知道。啊，我先上去了。
0: 去吧。
1: 哎，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啊，问询处在哪？
0: 您是不是要买药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呢，现在是需要买降糖药。
1: 您稍等啊。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需要的药？啊，就这个。
0: 好，我现在手机下单，大概半个小时能送到，您看行吗？
3: 好，太好了。
0: 到时候送到您房间去。哎，妈要起房间。好的，知道了，谢谢。
1: 谢谢啊。
0: 小溪，来帮我，把它搬到那儿去。
3: 哦，好。
0: 有点重啊。
3: 好。
0: 后面有人。
4: 女士，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录入您的信息，有什么问题您去问询台咨询好吗？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请您谅解一下。
5: 喂，请有疑问的客人到温询台这边来咨询。
4: 来，这边，
0: 请您一步那边，谢谢。
5: 打扰了，请问能帮我倒杯热水吗？
4: 啊，好的。

0: 小妍，
1: 妈，吓我一跳啊！
0: 对不起啊，
1: 怎么了？能不能先帮这位老先生办理一下？江中贞老先生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必须得马上躺下。
0: 那不行啊，徐令白都得按顺序来。
1: 可是这是客人的需求啊，你听我的，不用管他。
0: 那这样吧，我先带他去行政层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等轮到他了，你通知我。
1: 太逞能了吧！不是好歹。
0: 您是经理吗？请问。
1: 啊，您有什么事儿？
0: 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房号是朝哪的吗？
1: 罗清平，你帮我把这位先生送到行政楼层，找一个空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
2: 好，
1: 您就跟着他走就行。
2: 好的，谢谢啊。
0: 没事，
1: 我帮您看一下。
0: 好。
3: 我腿有风湿，医生建议我呢，天天要晒太阳，所以我想换一间朝阳的。
0: 您还记得是在哪位前台那儿办理的吗？
3: 就在中间那个柜台，就那个。
0: 好，您把这给我，稍等一下啊。
3: 好的。欢迎入住。
4: 哎，谢谢。
0: 小妍，怎么又是你啊？
3: 你能不能帮这位女士换一个朝阳的房间？
0: 你去找其他人吧，我们这几台电脑都是联通的。
3: 你手速这么快，换一下很方便的。
0: 我手速快，不是给你擦屁股的，你不懂业务就不要在这里冲冠一波了。
1: 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4: 麻烦你给我一间靠边的房间，我睡眠不好，想安静一些。
3: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间，您呢可以入住之后啊，跟其他校友自行调剂。稍等一下，
0: 麻烦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房卡吗？
4: 哎。
1: 我这边可能有一位客人能跟您调换一下房间。好，好，好。来，您跟着我来。你们的房间调换好了，这个是1119是朝阳的，1126是把边的，你们再上去休息吧，我去那边帮你们调换一下信息。
0: 行，好。
1: 小妍，麻烦你把1119跟1126房间客人的信息调换一下。知道了，让他们过来做人脸识别。
0: 好的。大家注意了，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到我这边来拍照领取护照跟房卡。第一位张明远先生，在这边等一下。温燕女士，王之凡先生，马振东先生。
5: 好，你们几位跟我来到这边做人脸识别。哎，
6: 你好，请问电梯往哪走？
5: 哦，电梯在这个方向。
6: 哦，在这。
5: 好，你也来帮我一下。你好，你想坐卫生间，看你哪边方便。
6: 问询台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5: 哦，是徐领班让我搬的。他说今天客人比较多，而且年龄偏大，腿脚不太方便，搬过来方便他们走动。

0: 也可以帮前台的忙。
1: 好，
2: 你好，这次入住了两个人，我想询问一下能不能谈同等级。
3: 许明宇，许明宇在不在？
0: 这里，啊，用药的是吧？好，谢谢。
3: 是什么药？
0: 哦，我也不清楚，徐领班定的，我现在就让他过来拿。哦，
3: 我给他，我收了。
0: 哦，好。
4: 季总，您有什么事吗？
3: 来看看老先生、老太太们入住的情况。啊。
4: 您新房间住的还好吗？
3: 就几天而已，能凑合。啊。等活动结束了，我就搬回来了吗？
4: 啊，您是为了给鲁西亚大学校友会腾房啊？
3: 不然呢？
4: 啊，也对。
3: 楼下给你的外卖。
4: 啊，谢谢。

0: 你身体还好吗？啊，我给客人买的药。哦，没事。
1: 终于是办完了，累死了，好饿。吃饭了，走。吃饭了，走。辛苦啊，辛苦。辛苦。
2: 哎呀，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3: 白总监，你怎么才来？
4: 白总监，那奶怎么样了？退烧了没有啊？昨晚检查回家了，幸好不是支原体腺病毒什么的。哎呦，
1: 女儿生病，你肯定担心死了吧？
4: 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呀。不过我在医院里头啊，一直记挂着你们，这一下来了100多人搬入住，还都是老头老太太。
1: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干得非常不错，可以圆满。饿死了，怎么就剩一份了？
4: 我是不是吃了你们谁的饭呀？哎呀，
1: 白总监，说什么呢？你是我们领导，盒饭当然有您一份了。不好意思啊，徐领班，我们盒饭没领够，你赶紧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了。
4: 哎，这多不好意思啊！
1: 要不我给你点份外卖？啊，不用了，我不饿。徐领班，你吃我这份吧，你都忙一天了。没事儿，你吃吧。
4: 你快吃你的，多吃点啊。
5: 季总。
1: 还没吃晚饭吧，给你。
5: 哦，我有吃的。
1: 我不小心多买的，不吃浪费。
5: 谢谢。
1: 注意身体。
5: 哦，
1: 徐领班，1801房间找你。
5: 哦，
1: 嘘。
4: 先吃饭。
5: 尹香去一下1801房间。

0: 从明天起，大唐就少个经理了。再不决定的话，白永俊该来找你哭了。觉得他怎么样？师哥觉得呢？
1: 我觉得能力一般。虽然在前台那帮小丫头片子当中有一定的威信，但要论业务能力跟领导力，绝对是不行的。白天老年团来，要没有徐密语给他搭辅助。
0: 凭他一个人能力，肯定不行。师哥还有别的人选吗？要论公平嘛，当然是对外招聘最公平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啊。要不然，就陆小言算了，就算给白永俊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2: 看看这个。
0: 这个人的评测书记很漂亮嘛，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人谁啊？
2: 徐密语。

0: 这种测评啊，跟 MBTI 差不多，仅供参考，咱可不能迷信啊。还有你要知道，跨部门转聘非常麻烦的，
1: 流程复杂一点我都能解决。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师哥，你觉得呢？许蜜语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
0: 今天白天我看到他的表现了，他能像安娜一样沉稳，又有主意，并且又非常了解酒店的状况，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只是不知道许蜜语自己怎么想的，要不然我找他谈谈。

0: 调我去前厅部？
1: 没错，这只是我们初步的决议，还需要经过管理层的投票，以及参考你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今天先来找你谈一谈，你愿意吗？
2: 谢谢啊。白小姐，安经理昨天提前休产假这事您知道吧？
3: 嗯。
2: 那前厅部现在这边就空出了一个大堂经理的职位
3: 啊。
2: 领导对这事非常重视，和我们人事部研究决定，给您派一位新的大堂经理来。
3: 怎么还要派个人过来啊？谁呀？人选定了吗？
2: 没最终确定，只是一个待定人选。
0: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
1: 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根据报告结果显示，你的形象、沟通能力、忠诚度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目前大堂经理最有力的竞争人选。你自己怎么想？有什么顾虑吗？
0: 我的顾虑是，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高估了我？薛总主，不瞒你说，最近我对我自己的职业规划确实有一些迷茫，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测评。说不想力争上游，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当上大堂经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我愿意试试，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跨部门的升职，而且我对前厅的工作远远谈不上熟悉，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更害怕会让你们失望。
3: 行政层领班就是专门抱领导大腿那个许明宇。
2: 不是，你吓我一跳，下面的人传谣言咱可不能跟着起哄啊。徐领班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你看这次的中餐厅开业，还有昨天安经理的突发事件，他都冲在第一线，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
3: 不会是客房部不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了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啊？咱们搞人事提拔，是不是得讲讲人岗匹配呀？那更何况大堂经理是咱们酒店的门面，那上通总经理，下达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客人，你们就找这么个人过来糊弄啊？你们这个小动作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1: 徐明宇，今天我坐在这儿代表的不是我和季总个人，而是整个普荣饭店的利益。同时，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可能把你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让你承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跟非议。正如我们相信你一样，也希望你能相信我们，更要相信你自己。
0: 我明白了，薛总主。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1: 这个答案很重要吗？就是季总本人。
4: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
0: 过去面对想要的东西，我总是习惯付出比常人更多一点点的努力，战战兢兢的讨好姑娘，只为证明我配得上拥有。而如今却有个人不断地告诉我，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一颗会发亮的星星，不必讨好也可以被看见，不必自证也值得被坚定选择。
4: 对你来讲， 离开客房部到前厅部，具体业务上确实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困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交给我和季总。
0: 我会努力不让你失望。
4: 许明宇，你还记得面试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0: 普荣饭店会为每一个心怀职业理想的人提供与他相匹配的上升通道。
4: 所以你也要相信自己，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酒店人。

0: 您的衣服洗好了，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您好，您要的矿泉水，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哎呀，蜜月啊，不用了，不用了，我早上自己铺过的了。
1: 啊，那我去外面。
0: 哎呀，我说蜜语啊，地上干干净净的，不用再搞了啊！我说你啊，能不能不要干完这个又干那个的？来来来，你坐下陪我聊聊天，说说话。
1: Daniel， 我首先是您的管家，其次才是您的朋友，照顾你的生活起居是我的工作，你得让我先把工作做完了。
0: 没问题，工作留到明天做好了。
1: 明天，有可能就不是我了。
0: 什么？又有人要开除你啊、哎、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太过分了。
1: 您的意思是说之前我被开除是婉君阿姨帮外董事长？
2: 怎么这么生分了？
1: 之前的事情还要谢谢您。哎，
0: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董事长是你的董事长，也是你的婉君阿姨，同时也是我的婉君表妹。
3: 谁是你的表妹啊？那个周伯通。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仕途，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

0: 球退出欧派克和欧派克加机制，引发全球能源市场高度关注。
1: 我们可以看到大势所趋势，石油生产国的利润将不断减少，阿联酋自身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它的金融还有产业链的位置。

0: 对置的话，它都会选择一下更加自主的道路。那么现在阿联酋退出了，退出了之后呢，那么欧佩克它以后在这个全球能源市场的定价权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客观上对美国是有利的，它的财政确实在出幕之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花钱的地方多，赚钱的地方没了。伊朗战事为何成为阿联酋退群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将对国际油价造成怎样的影响？ 欧佩克加机制内部存在怎样的博弈？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 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 这个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中东产油国重新评估安全、市场和主权的一次标志性事件。这一加入欧佩克近60年的核心产油国为何突然单飞？背后藏着哪些经济、地缘与安全的深层博弈？这个举动将如何冲击欧佩克权威，重构全球能源版图？今天我们一起来深度拆解。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酝酿已久，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 增加产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性。经济上主要是扩大产能，寻求经济利益。那么，另外在政治上主要是为了表达对沙特和伊朗的不满。
3: 重新调整对美的关系，以及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位置。
2: 阿联酋退群，谁会是最大的赢家？谁受的冲击又最严重呢？阿联酋扩大了自己的自主权。
0: 而欧佩克和欧佩克加机制受到了削弱。
2: 那么最大的赢家当然是阿联酋本身，受冲击比较严重的是，欧佩克内部的阿拉伯国家。
0: 长期来看，全球的消费者会是赢家，从短期来看，可能欧佩克组织以及沙特会受到冲击。
1: 阿联酋和沙特的关系会受到这次退群事件怎样的深刻影响？
2: 沙特的领导权受到巨大冲击。
1: 那么，首先是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这冲突进一步的公开化。
4: 沙特对海湾生产国以及欧佩克国家的控制和主导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0: 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引发能源困局。那么，世界能源格局正在发生何种变化？
1: 世界能源格局必然供大于求。
4: 全球的新能源变革可能会加速到来。全球能源格局的电气化、清洁能源化。
5: 可以说是将会进一步提速。中东战事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之际，5月1日，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一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阿联酋退群后，最直接的变化是解除了配额枷锁。在欧佩克框架下。 成员国需遵守集体减产协议。阿联酋虽然拥有接近每天480万桶的原油产能，但长期产量被限制在每天340万桶左右。此外，阿联酋退出后将不再承担稳定油价的集体责任，其石油销售策略将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不过，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因战事原因仍处于封锁状态。目前，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已通知客户。
0: 部分原油将通过陆地石油管道从富察伊拉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转运，而这一通道的输送能力仍然受限。短期内，阿联酋石油出口量不会立即激增。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啊，这个欧佩克、欧佩克加这两个名词。那么，欧佩克是什么呢？它是在上个世纪的大概1960年代呢，由主要的海湾石油出口国组成的，几十年来一直通过控制石油的产量、调控石油的 价格啊，对全球的能源市场发生影响。那么，欧佩克加呢是在2016年由欧佩克国家和以俄罗斯为首的另外10个非欧佩克成员国共同组成的啊。阿联酋是欧佩克差不多60年的老成员了。那么现在在这个中东战事正酣、全球能源危机爆发的关键时刻选择退出，他的考量？ 到底是什么呢？王征老师，
1: 那么他通过退出的话来取消这个石油配额对它的限制，因为欧佩克主要的是采取的石油配额的制度。

0: 产，
1: 对，现产。那马联酋的产能呢，实际上比这个要大得多。他希望就是取消这样的一个配额限制，扩大它的能源出口，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这是它的
0: 抢占更多的市场空间。
1: 对的，是这样子的。
0: 市场份额。
1: 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呢，就这次冲突里边我们看到，其实上四分之一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打到了这个阿联酋，而阿联酋呢本身的经济呢在海湾地区是工业化或者多元化的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国家，那么特别是迪拜和阿布扎比被认为是中东的这个金融的避风港，那么这样一打的话，很多资金就抽逃了。抽逃了之后呢，这个对他的经济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也希望就是在战后快速的恢复他的这个经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扩大产能的这个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2: 我们把这个阿联这个所谓的欧佩克加，我们把它比作一个所谓的减肥俱乐部的话，就是大家实际上就是不要产那么多油，大家通过这个减产或者分配配额来调控
0: 油价，
2: 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家控制体重。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欧佩克加或者欧佩克的绝大部分国家来说，它所这个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说减肥，而是说现在没得吃。因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封锁，或者说实际上它的这个航路不畅，是因为大家的整个能源都出口都已经受到了巨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再维系过去的既有的这个所谓的配额制，实际上对于阿联酋这样的国家来说很难坚持了。
0: 好，不知道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有哪些补充啊？为什么阿联酋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推出这样的一个退群的举动，甚至有人说这是阿联酋的独立宣言，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3: 实际上如果说到独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势所趋是石油生产国的利润将不断减少，受到页岩气革命以及能源转型的影响。那这时候可以说欧佩克国家和俄罗斯就合作起来，希望通过限产来维持它的利润。那么这个阶段下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当然也特别是和外部最大的可以说是大国主要大国美国的矛盾越来越深。那特别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对欧佩克的批评，欧佩克加的批评也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我们看到从以往欧佩克的总部是在维也纳，欧佩克之前推动石油美元可以说也是欧佩克或者沙特最成功的一个举措之一，所以我们在看到其背后既要有它的限产配额，欧佩克自身观念也有欧佩克和美国的冲突，或者欧佩克和美国冲突下，欧佩克美国和阿联酋之间的三年关系需要一种重塑的观念。第二就是我当时去曾经在迪拜气候大会上，阿联酋迪拜推动了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三倍能源目标。那么其实如果是说独立宣言的话，能源独立从迪拜气候大会上阿联酋在开始在推动这个方式，我想就无论是阿联酋和美国的关系，阿联酋在能源转型的位置，阿联酋自身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它的金融还有产业链的位置的话，它都会选择一下更加自主的道路。
0: 但是我在想啊，背后还有没有一个人，就是特朗普，为什么每件事都跟他有关呢？大家可能记得特朗普在上台之后一直在抱怨说欧佩克敲诈全世界啊，他反复的给他施压，要你增产啊，要你降价。你看，哎，现在阿联酋退出了，这不是给欧佩克拆了台了吗？这个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你觉得阿联酋和美国在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这个合谋的意思？或者甚至有网友说，哎，这个阿联酋其实是给特朗普交投名状。
1: 这个说法呢，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就是阿联酋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有多大的沟通。但是美国呢，客观上它也是受益方之一。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您刚才讲到的，因为美国一直抱怨欧佩克的定义权太大。太大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些主要的产油国像沙特、阿联酋包括俄罗斯在这方面它是抱团的。
0: 对，
1: 那么现在阿联酋退出了，退出了之后呢，那么欧佩克它以后在这个全球能源市场的定价权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客观上对美国是有利的。实际上美国在过去这些年来它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欧佩克的成员国，所以它在这些年呢，在油价高涨的时候它一直在扩大它的产能，抢占市场份额，这也是让很多阿拉伯国家包括阿联酋非常不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限额我们不能扩大产能，然后这个市场份额被美国人拿走了，美国人赚了很多的钱，所以他也希望这样子做。
0: 你看4月22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表示说美国要考虑向阿联酋提供财政援助以支持其经济啊，所以5月1号他就退群了。你看，让人不得不联想这背后到底美国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2: 我觉得美国还是阿联酋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啊。一方面呢，从过去几年来看，欧佩克加或者欧佩克机制本身形成了以沙特为核心

0: 同俄罗斯进行联动的一个局面，这个在美国看来是非常不满的，他一定要把这个给打散。另外一个呢，就是阿联酋也好，或者说以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产油国，它的财政，
1: 对，
2: 那么这个港口呢可以完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就不受这个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它是全球的一个枢纽，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加油中心之一，所以在国际航道上的地位特别的重要。那么第三个重要的这个功能，就是对阿联酋本身来讲，它是一个主要的石油输出港。那么它这有一条管线是通向阿布善这个油田的，那么这个大概400多公里的样子，2012年开始投入使用。它的这个产能现在每天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潜力大概是每天是180多万，
0: 对，
2: 180多万，不到180万，
0: 对，
1: 170万桶，
2: 170多万桶的样子。
1: 所以它其实从2012年7月到今天一直在做准备，这个富察伊拉港的建设不断的在完善，包括内部的输油管道，这400多公里的，
2: 是的。
1: 而且您刚说到这些数字啊，其实大家都很好奇，说阿联酋到底能有多大的产能哈？它现在的这个现产的这个产量配额是340多万桶，但是它实际的能力是可以达到480多万桶，而且如果富察伊拉港是180多万桶，
2: 对，
1: 其实剩下的300多万桶还是得从霍尔木兹海峡走，所以这还是一个矛盾的。一方面呢，这个欧佩克大家就说是一个石油央行哈，可能我还是想请哪位老师给我们再来具体的说一说哈，这个欧佩克加的这个机制，它的这个所谓的配额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王正老师。
2: 欧佩克它的成立呢，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在这个二战之后，全球的那个石油的定价主要是

0: 伊朗、伊拉克，还有沙特、科威特，再加个委内瑞拉，然后五家在1960年就成立了这个就是 APEC。
1: 所以埃联酋那个时候还不是第一个加入的。
0: 对的，他不是，他是后来才加入。那么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求这个在国际油价的这个定义权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1: 定价权
0: 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这个诉求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它还是比较成功的，它是把这个产能作为一种杠杆。
1: 对啊，
0: 在这个油价高的时候，那么它就通过这个增加供应的办法来平抑这个油价，来获得更多增产，这样子。
1: 对。
0: 那么油价过低的时候，那么它在这个现产把油价维持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上，所以它是一个杠杆，就是说在高的时候它可以用，在低的时候它也可以。
2: 我们今天所看的价格是有现货价和期货价格。期货价格
1: 什么布伦特原油价？
2: 布伦特原油价主要是针对是海运的价格，然后美国的
1: 北海这个
2: 美国 WTI 西德塞萨斯的价格，以及是中东迪拜格，其中有两大价格。
1: 对，
2: 就是 WTI 和布伦特价格占全球每天参考进行交易的话占90%以上，迪拜价格、中东的价格只占5%不到。
1: 所以它的定价权也没有那么高，是作用也没有那么大吗？您的意思是？
2: 定价权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工具，我能就是像
1: 决定价格
2: 计划经济一样，我决定一个价格。
1: 还是回到我们这个石油美元的这个问题哈，这个石油美元，你看这个体系是这样子的啊，海湾国家按照集团的统一口径啊，统一纪律来供油，按照美元的体系来进行结算，同时呢，按照美国的安全框架来生存，这个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运转的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现在随着阿联酋的退群，这个旧的模式是不是无法持续下去了？那么这对于石油美元的架构，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关于石油美元，最近美国布鲁金斯协会也有个争论，但是目前来看，全球的贸易还是以美元结算。那无论是中东海湾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石油的主权财富基金向哪去流，但是这种大部分的贸易是以美元结算。第二就是石油是以美元结算，主要的石油，而且这个两大定价机制，哪怕是欧洲人买天然气的 TTF 荷兰的价格也是按照美元来结算，这个美元定价和结算的机制下，那么美元还会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同时对美国来说，石油每天在期货或者金融市场上是数以千计的流动，实际上是极大的增加了美国的一个财富，所以这也是美国需要的。另外就是大家也是有这个需求，所以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是未来新的能源，还有未来新的还有特别是，之前海湾国家都去买美债、美国的资产，那么现在这笔钱逐渐就撤回中东，那么这未来对美债怎么样，或者对现在美国也在担心，刚才提到了美国自身的油价都涨到4美元每加仑以上，对美国国内中期选举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挑战。
0: 刚才于老师谈到的是关于石油美元的问题，因为欧佩克的话，它整体来讲，它一直是要求就是石油美元来结算的，就石油和美元挂钩这样子来，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机制。那么现在这个就是，阿联酋退出了之后，那么是不是会造成，欧佩克的影响力进一步的下降？那么是不是会造成欧佩克或者是其他的产油国开始越来越多的用其他货币进行结算？
1: 包括人民币。
0: 对，包括人民币，包括其他的这个亚洲的或者欧洲的货币。那么这可能会削弱石油美元的影响力，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2: 就在那个美伊冲突发生之前，实际上石油价格已经接近60美元左右。那实际上这还是在欧佩克国家集体减产300多万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石油价格是不断的下沉。那么这可才是一个常态。什么常态？常态是我们现在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实际上是供大于求，供略大于求，是石油市场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背后的市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快速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事件，甚至是国际能源署说远比70年代要大，通道被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就是看昨天的价格，那么 WTI 或者是迪拜价格是100几美元左右。然后全球我们可以感觉到另外一件事，全球经济因此出现大的危机了吗？没有。就在上个周，美国宣布三大指数又创造历史新高，全球经济其实包括工业指数、股市、富时指数

0: 纳斯达克指数反而创造新高，这说明什么状况？现在要担心的不是美国，现在担心的价值是产油国，他们的石油对全球经济的一种控制能力、穿透能力，其实是我们看到高盛有一个数据判断，如果是在70年代。全球的石油对全球的经就是 CPI 和那个 PPI 指数可能影响是在70年代是今天的10几倍以上，所以可以说现在要担心的可能是生产国和特别是资源生产国了。
1: 我理解您的意思，因为大家其实没那么依赖石油了。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的机制啊，我们刚才也谈到过了，就是折射出了这个机制内部的分歧，其实是在不断的加剧。当然，内部的分歧主要是阿联酋和沙特之间的分歧啊。我们看到这个在谈及啊，阿联酋决定退群之前有没有跟沙特商量？这个阿联酋的能源部长就说，阿联酋是独立做出决定的，我们没有知会沙特啊。这说明了什么？就这两者在这个能源政策上到底有些怎么样的矛盾分歧？
2: 它是这样子，就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直有矛盾的，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那么双方都是产油国，而且是产油大国，但是呢阿联酋呢它是一个相对经济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包括经济啊它的工业都相对比较发达一些，那么它呢对能源财政的依赖不是那么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希望在这个石油时代结束之前尽可能多的这个出口石油，然后完成财富的积累，更多的投入到其他的产业里边去。所以阿联酋现在它的这个比方人工智能啊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产业现在很发达，包括旅游业包括金融业都很发达。
1: 对，
2: 那么沙特的情况不一样，沙特是一个人口大国，它也当然也是一个资源大国，沙特呢希望就是维持一定的价格，因为它对石油财政的依赖特别的强，份额多少他倒不在乎，但是全球的份额总是有限的，那么然后稳定维持一定的价格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有矛盾的。
1: 美以伊冲突困局难解，霍尔木兹海峡持续阻滞，海湾国家内部存在怎样的博弈？中东能源困局之下，地缘政治格局将如何改变？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环球交叉点。
4: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协调体系，表面上看符合国家长期战略和经济利益，更深层的动机则是出于海湾国家的政治博弈。过去几十年，海湾国家保持着一种隐性秩序，沙特做政治老大，小国在重大议题上协同。但过去几年，阿联酋越来越不甘于做小弟，在很多问题上开始走自己的路线。经济上，阿联酋在金融、港口物流、总部经济、AI 科技、全球投资布局等方面和沙特展开竞争态势。外交方面，阿联酋推进战略自主和多边下注。他与美国维持深度安全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时，阿联酋与中国和俄罗斯也保持着经济合作和能源协调，而这些都和海湾地区传统的集体行动逻辑产生冲突。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阿联酋也多次的批评沙特哈，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哈，就双方之间的这个差异还是非常的大哈。为什么这个阿联酋包括其他一些海合会的国家会指责沙特在伊朗面前过于软弱？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觉得双方的差异还体现在哪里？
5: 这个阿联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我们讲六个国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这六个国家对伊朗的态度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对伊朗的这种所谓的警惕感，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立最重要的背景啊。这从上世纪70年代末啊，伊朗呢开始所谓的输出革命啊，输出这个所谓的绿色革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觉得自己很弱小，必须要抱团取暖，所以说它是一个成立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背景。伊朗的这个态度实际上大家有不同的视角，比如有的国家觉得伊朗态度表现得可以啊，比如像卡塔尔这样国家觉得挺好，沙特这个很中规中矩，然后比较稳重。但是有的国家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像阿联酋这样就觉得不满，那为什么不能再强硬一点？因为其实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内部，实际上对于如何应对伊朗当前的这个所谓的军事打击，它还是有分歧的。有的国家呢就觉得自己受的最大一点，就相当于我们举一个不恰当例子，那么伊朗和美国打仗，大家去劝架，结果伊朗把每个 人都捅了一刀，对着这个阿联酋连捅十几刀。那对于阿联酋来说，他就觉得
1: 体感非常差，
5: 体感非常差，那就必须得把他摁住打一顿。沙特作为一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盟主，或者说作为当前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所谓的带头大哥，他考虑的因素就不仅仅要考虑自己，他还要考虑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态度，所以那么他的态度就显得更慢一些、滞后一些，但是同时也中规中矩一些。这个对于像阿联酋这样体感这个威胁、感知威胁比较直接的国家来说，那么他的这种诉求就必然会产生对于这个沙特的不满。
1: 除了对伊朗的态度不同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另外一些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的问题上，沙特和阿联酋其实也有差异，比如说对于这个也门哈，这个阿联酋对于就支持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啊，但是呢沙特呢力挺也门政府哈，这是否也是双方的这个分歧的一种体现呢？
5: 分歧明确的原因在于双方地理位置和它的这个体量是不一样的。地理位置呢，因为咱大家看一下也门地图，也门是直接跟沙特接壤的，
1: 没错。
5: 所以沙特他就需要在干涉也门的问题上，或者说在也门问题上，就需要保持一个也门全境的思考，然后来在这个视角下来处理也门问题。而也门和阿联酋不接壤，这就使得阿联酋在介入也门问题上的时候，他就可以保持一个相对超人的态度，能够维持在也门问题上的一个代理人就够了。
1: 没错。
5: 所以说就会导致阿联酋所支持的这一派，就是他的观点就是建立一个以亚丁港为核心的，能够辐射周边的这个航运安全的一个所谓的南方过渡政府啊，这就可以了，保证我的这个海运安全就行。但是沙特呢就需要控制也门全境，否则的话再出现一个所谓的这个反叛武装往沙特境内扔火箭，那他可受不了。所以他就必须要支持沙特的国际所认定的也门的这个所谓的临时政府。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讲他这个定位不同，那么阿联酋呢将自己定位一个所谓的中东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海湾的一个大国，所以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那么他就可能只看这个问题本身，只要他能维持住短期的利益就可以。而沙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他是阿拉伯世界的带头老大哥，他需要考虑更多其他国家的这个利益和观感，尤其要考虑国际社会的这个观感。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说阿联酋他想离开由老大哥沙特主导的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体系了哈，相反他可能更多的选择向美国靠拢，甚至向以色列靠拢，比如说他最近就要引进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的系统，这个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倾向，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王静老师，
5: 因为伊朗对于阿联酋的攻击是通过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就是那个沙希德无人机，它那个噪音很大嘛，就是它只要飞过去，大家那个大半夜你抬头你就能看见它在那儿飞，然后它那个航速又不是特别快，所以它的成本很低，就是大概1万到2万美金一架无人机，而且体积很大，爆炸造成爆炸杀伤力很强。那拦这个玩意儿呢，就拦这个所谓的这个空中无人机，那其实经验最丰富的就是以色列，所以它为什么要引入铁穹这个系统？因为铁穹系统就是拦什么火箭弹呐、什么无人机，它就拦这个的，所以它一定要加强相关的这个防空的这个所谓的能力来进行这个防御。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内部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叫做有钱的没实力，就是我们讲那个实力是军事实力，就是现在的有钱的，比如像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几个君主国，像沙特这样，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经济能力，但是他的军事力量相对弱，他就需要通过财政支付或者说财政转移的形式去买其他国家的防卫服务。那么这些国家能依靠的是谁？没有其他国家，也只有美国，也只有以色列。所以他尽管这些国家可能看不惯美国，看不惯以色列，特别不喜欢，心里面很排斥，底层老百姓也不喜欢，但是对不起，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只能进一步的在当前的威胁下加强同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结果。
2: 这就是代表了一个阿联酋外交取向上和沙特完全不一样。就是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上，在也门问题上，还是在对待美国和这个特别是以色列问题上，其实是反映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阿联酋现在在试图和这个沙特在竞争一个主导权的问题。因为沙特一直认为它是天然的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中心，它天然的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中心，因为这个麦加在它那个地方。那么阿联酋之间随着实力的发展，阿联酋认为它有些地方不一定要听沙特的，受压抑太久了。那么在也门问题上也是如此，它有它自己的一些考虑。那么在以色列和美国问题上也是如此，阿联酋认为就是这个沙特不足以保护它免受伊朗的这个袭击，那么所以它就更多的来寻求以色列和美国的保护。那么这个其实在这个之前，在这次冲突之前，就是伊朗这个危机之前，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比较早的2020年的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也是比较早的加入的， 那么他的态度很明确，就谁能保护我，我就跟谁玩。那么沙特还是希望想维持一个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联盟，不管是在海合会还是在其他的名义下，希望有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希望维持好和伊朗这种关系，因为他很清楚，那么伊朗是他的邻居。

0: 我们知道邻居你是没法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朋友，但是你选择不了邻居。而伊朗呢，本身它虽然是一直受美国的这个压制，但是伊朗本身的大国的潜力并没有消失。如果伊朗跟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很好的相处的话，那么就没有太平日子好过。所以沙特的考虑呢，可能更加宏观一点，更加总体一点。
1: 其实我们刚刚讨论的很多是关于阿联酋退出欧佩克机制之后哈，到底会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架构当中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么回到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又是怎样的。我看到世界银行4月28号就有一个4月份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展望报告，它预计说假定啊，即便这个中东战事能够在5月份结束的话，2026年全球的能源价格也会大涨26%哈。那么我想问一下于老师，您是研究能源问题的，那相对70年代的石油危机来说，这一次的影响力到底会不会更大、更深远？
2: 你知道70年那场危机之后，连续十几年全球经济都没有缓过劲来，连续十几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粮食危机还等等滞胀性。但今年可以看到，可以目前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冲突或者是带来的震荡效应和痛感是远远比这个当时危机爆发之前大家预测还能够相对来说要稳定一些。要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目前来说，现在全球在加速全球经济的引擎，航运是人工智能，是清洁能源，这两个引擎的今年的不断的爆发，对全球能源和这个危机其实也有互相的一个对冲的作用。第三，我们看现在的危机，在霍尔木斯海峡危机以外，这种相互攻击能源基础设施这种超过了，可以说是超越了，就是超越以往危机这种伤害，我们可能会进入一种可能会高油价时代，但只是短期的，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替代品都会加速存在。但当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努力在需求方面的转移，在生产方面的一些革命创新新兴的力量，这些综合因素来看，我还是相对来说乐观的。谢谢。
1: 我理解您的说法，就是虽然这个危机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应对的能力，我们的工具箱里的
2: 韧性更强，我们更要乐观。
1: 对，来同意这个观点吗？这个王正老师，
0: 我完全同意。就是补充一点，就是70年代那次危机呢，主要是因为海湾的产油国阿拉伯产油国为了应付或者是为了应对当时的73年战争，也就是第4次中东战争，然后呢采取了石油禁运的办法，限产禁运，通过这样的办法迫使很多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包括美国来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一些条件。而这个当时的这个政策是极其有效的，因为国际社会包括西方的这个工业化国家没有准备，也没有国际能源署，所以当时的油价从3美元一直涨到12美元。所以这个危机过后74年之后马上就陷入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所以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惨痛的。那么这一次呢情况就完全不太一样。为什么不太一样呢？海湾的这个产油就是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油量大概占
1: 全球的1/5，
0: 对，全球的20%左右，对吧？只有1/5的。为什么影响没这么大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全球各国都做好了准备，就是有这个石油战略储备，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 甚至从这个2022年的俄乌战争至今，
0: 对
1: 啊，对，各个国家都
0: 就是说已经有了很多的准备，
1: 对，
0: 包括国际能源署的协调。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兴起，替代了或者抵消了由此造成的这个油价的短缺或者能源供应的短缺。
1: 不过我们可能还是要担心啊，除了大家的体感说哎最近加油还是油价不断的有点贵了哈，还有一个比如说你说海湾国家它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氮肥的一个出口国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地区已经错过了这个春耕的时间了，那时候没化肥了，所以接下来可能粮食价格也得上涨，你买米也得贵了哈，这还是一个很大的体感上的感受。
2: 还有一个因素，中国现在成为世界重化工业的主要的集中地，承担了大部分的化工产品重化工业的生产，而我们国家去相对于其他的发展国家生产国或者是降到欧洲来说，我们具有更强的韧性。
3: 当然对于其他国家尤其对中国来说，可能我们需要去看的一个呢就是能源价格会不会在未来持续的上涨，因为对中国来说我们是有能源储备，我们能源储备现在至少还能继续维持一个市场价格不至于出现过度的恐慌。如果说未来霍尔木斯海峡持续陷入到现在这个所谓的封锁状态和一个堵塞状态，现在船还是出不来你也进不去，因此我觉得辩证的来看，我们也需要面临可能出现的风险。
1: 其实在中国啊，相对来说这个能源市场总体还是保持着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韧性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这

0: 次欧佩克的退群风波对中国未来的这个能源的这个供应，我们的能源转型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会如何来应对呢？这个最后的一个问题，从王静老师开始。
1: 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还是先要不能太过于低估现有的风险。现在冲突是实际上刚结束，就是冲突爆发到现在结束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其实的整个市场的反应还是要慢慢的在
0: 显现出来，
1: 在显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和封锁的问题，实际上它会长期延续，因为各方的立场从现在来看是一个所谓的完全对立状态。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它涉及到国际法，涉及到地区国家的相关的这个观感，它不会在短期内解决的，这个问题一定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不要低估现有的风险。当然另外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比如说清洁能源的这个发展啊，比如说电动汽车的这个出口，或者电动汽车销量的增长，比如说这个化工业这个转型，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机遇。
0: 是的，有道理。来，王正老师。
2: 我觉得这个冲突给我们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说它证明了我们过去20多年来，一个是我们的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力推动的新能源的转型也是非常正确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我觉得有两点需要考虑。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对中东地区就是能源供应的安全问题的长期化要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呢，要力所能及的参与海湾地区的未来的安全架构，只有在源头上消除风险，才能真正的保证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
0: 这是最近无论是俄罗斯、委内瑞拉还是伊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这个能源的来源国，都遭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哈。那对我们来说，可能要引起警惕的还有哪些呢？
2: 就是说要防止这些我们的主要的能源供应来源国成为美国手里的一个筹码。那么这个本质上还取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调整的问题。
0: 好，于老师。
3: 无论是疫情还是到这次，我们看到了中国是对外输出巨大的稳定性，因为中国也出口大量的，我们看到从化肥、尿素到各种各样化工产品，各种各样的原材料，正是有中国这么大国的韧性，也是对世界有一个稳定的作用。那我们可能要提前布局，就作为最大的发展观，我们要承担或者是做出哪些选择。我们经常说国际能源体系要大的变化，那未来石油体系要像一种清洁能源体系或者多元化的低碳体系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怎么样把自己的物质力量转移成一种金融力量，或者转移到规则力量，在未来全球的零碳体系中的中国的制度性的领导和话语权，这也是我们从这个危机中要提前要进行建设。
0: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跟我们的探讨哈。我们看到这个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啊，是绝非一次简单的退群，而是大变局之下全球能源格局的一个重大的调整，地缘政治的博弈又一次的体现。对世界而言，这既是风险，当然更是机遇。好，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态，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1: 闯上海，创巅峰，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今天上午，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在上海中心大厦隆重开幕。自2020年创办以来，论坛聚焦创新创业，汇聚青年英才，已成为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的年度品牌盛会。本届论坛延续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主题，各界杰出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创新，共谋发展，在思想碰撞中激发智慧火花，在智慧交融中共绘未来蓝图。

0: 科创嘉年华、创新创业基地等多元载体协同发力，创新创业的服务矩阵更加完善，生态体系更加健全。
1: 2026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上海科技小巨人总裁研修营，依托创新管理的全链条赋能体系，服务科技企业家。Agent for OPC 创新创业训练营，赋能 OPC 创业者深耕智能体与 AIGC 实战应用，推动 AI 技术与创业场景深度融合。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通过多维赋能与综合考评，选拔培育高素质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独角兽研修营，助力快速成长期海归创业企业突破战略、资本与组织核心瓶颈，加速实现规模化增长与生态资源深度对接。普软 AI 轻创营，聚焦 AI 应用领域，依托普软生态网络，为 AI 领域创业者提供集中创业培训赋能。汇智创未来创新创业研修营，帮助创新创业人才开拓前瞻视野，培育战略思维，提升实践能力。沿沪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面向沿沪宁，链接港澳，放眼全球，以前沿课程、实战赋能，助力青年创新创业。创虹口，迎未来 AI 时代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助力青年创业者把握 AI 时代机遇，实现项目高效落地与高质量发展。智慧清华，创奇宝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与转化研修营，汇聚清华智慧，赋能宝山药谷，帮助生物医药创业者打通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化路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研修营，提升青年科创与创业核心能力，促进九城市创新资源协同共享。
0: 本次论坛的第四大亮点是构建全周期支持体系的种子计划。论坛把眼光投向高校这个创新的源头活水，首次推出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简单来说，就是围绕资金、场地、产业资源等关键环节，为高校里的好项目搭建一条从播种到育苗再到成长的全周期服务快车道。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并配套50亿元信贷资金，给还在萌芽期的好项目、好团队送上第一桶金。
1: 在上海聚力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进程中，上海交通大学主动担当，牵头组建上海高校创新创业共同体，推荐优质双创课程跨校共享，与大凌浩湾等八大创新创业基地联动，整合产业资源，依托梦想工厂，搭建概念验证至量产前的一站式制造平台，畅通科创成果转化关键链路。作为上海的金融旗舰企业，浦发银行创新推出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聚焦资金赋能、阵地服务、产业对接、全周期陪伴四大核心，专项打造5+50种子基金与1V1科创营地两大支持。共同体与种子计划共同打造开放协同的高校青年科创生态，助力青年科创梦想落地生根，赋能城市创新发展。
0: 第五大亮点是持续放大优秀案例的示范效应。今天上午的论坛现场揭晓了一批创业创新的优秀案例，在硬科技与产业化领域表现突出的青年代表们脱颖而出，更多有示范意义的创新项目被发现、被看见、被托举。

0: 2016上海青年科技创业人物宣介，王耀亮，上海跃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专注工业气体回收与循环再利用，助力工厂排放废气变废为宝。朱佳敏，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工程师，上海高温超导材料和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攻克高温超导材料产业化难题，实现带材批量化生产的实质性突破。莫莽，上海同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贯通从 MBSE 设计仿真到测试、诊断、标定的电子基础工具链，架设科学世界通往物理世界的桥梁。张峰，诺泽流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完成超微粉体和纳米分散核心设备，在制药、新能源、半导体材料上的国产化替代。张义荣，环州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攻克精密光电传感芯片及系统研发，突破编码器、光栅尺高端精密测量器件的国产替代瓶颈。严志新，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织就空天地海高速互联的光网，布局多场景激光通信终端矩阵。魏志峰，上海力克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以技术创新驱动智能底盘的自主研发，引领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核心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如冰心，上海石渊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致力于用 AI 颠覆重构制造业高端设备，引领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范式革命。汪大祥，上海朗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革新无源器件半导体芯片化技术，构筑 AI 基建的隐形基石。王冠，上海可信之能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挑战高严谨场景下 AI 数理逻辑与可信决策的能力边界，打造高可靠垂直大模型应用。
1: 2026上海青年创新创业成果宣介，曹杰，一加智胜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面向新材料与化工行业的全链路智能化解决方案。陈超，上海蓝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突破 eVTOL 领域多项技术壁垒，助力上海 eVTOL 产业全球领先。楚卫，张江实验室研究员，建成12英寸硅光平台，实现高性能硅光芯片自主制造。加福民，复旦大学副教授，神父践行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创新脑脊接口技术，推动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重建。江鹏，鸿鹄聚变上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推动可控核聚变行业硬核创新，填补国内全高温超导仿星系空白。李景，上海接月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自研 Agentic 模型矩阵，聚焦 AI 加终端领域，打造领先的通用大模型公司。吕贤威，上海云生未来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AI 数字员工和 HR 智能体，赋能人事、人才、人效管理，提质降本增效。妙国成，上海易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连接并加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投资的信息平台和智库。王长冕，上海库帕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以高质量语料筑基，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肖广元，上海华友金域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打破国际垄断，实现细分领域霍尔磁性传

第六大亮点，科创嘉年华全面升级。论坛的下午场，青年科创嘉年华将精彩接力。嘉年华路演环节将增设港澳台及海外专场，覆盖了更加广泛的群体。项目路演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三大先导产业以及未来产业，汇聚十多所重点高校师生、百余家投资机构、千余名科创青年，多方平台机构提供资金与服务支持，护航优质项目落地生根，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对于本次论坛，第一财经专门打造了8小时的大放送，围绕创新之城、青年主场两大核心板块，带来全天候不间断伴随式直播，全程直击论坛盛况。目前的大放送仍在进行之中，大家可以登录第一财经客户端或者是第一财经网，一起来见证这场属于青年、属于未来的年度创新盛典。从2020年应运而生到1+365全年活动机制和1+N品牌矩阵的构建，从上海市青年50人创新创业研究院的成立，到面向世界的创新创业会客厅定位的确立，青年50人论坛始终致力于为创新创业青年搭好平台、建好舞台，让更多创新的种子在这片沃土上沐浴阳光、雨露，茁壮成长。

0: 创新要素在这里高度集聚，创新人才近月远来，这就是上海作为创新之城的独特魅力所在。从本届论坛释放出的亮点与信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上海正加快完善青年创新创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这座城市正在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青年创客铺就成长阶梯，搭建梦想舞台。当青年的热血与城市的机遇相遇，当个体的突破与时代的脉搏同频，这便是青年力量与城市发展的最美双向奔赴。
1: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0: 谢光临，莫小姐，好久没来光顾了呀，来里面请。今天刚好啊，到了新款，您都可以试试。看这件裙子，优雅又大气，非常符合您的气质，而且它穿搭外套也会非常的方便。看，您可以试一下。
1: 挺好的。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现在招人吗？
0: 招人？您是有朋友要推荐过来吗？
1: 啊，对，我帮他问一下。他是大学本科毕业，虽然没有相关工作经验，但是对各大品牌女装都非常熟悉。像他这样的。

0: 那你们这做销售应该没问题吧？
1: 哦，这个呢要看具体情况来定的，基本上我们店是以有工作经验的优先。
0: 那方便问一下，你们这月工资大概是多少啊？
1: 我们这里工作都是底薪加提成，基础员工的话是6000。
0: 六千？我以为柜姐一个月都挣好几万呢。
1: 莫小姐，你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们了。没经验的过来，先拿基本工资3500一个月，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到了，如果不开单的话，还是要走人的。转正之后才是6000。
0: 哦，6000。那你看我行吗？
1: 莫小姐，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您这种气质一看就是接受服务的，怎么可能让你去为人家服务呢？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还有新款可以帮您试一下，来这边请。

0: 说了，蓉姐，
1: 想什么呢？哎，怎么样？最近反应不大了吧？咱们晚上一起火锅啊？
2: 姐，喝杯水啊。
1: 谢谢。
0: 火锅我是吃不下了。
1: 怎么了？有心事啊？
0: 你说，要是没有尚纯，我一个人能把孩子抚养大吗？
1: 怎么？他要跟你分手？
0: 不是，我就是觉得我俩这种关系吧，也不知道能维持到什么时候。万一有一天，
1: 你现在才考虑这个问题吗？
0: 那我以前只有一个人嘛，我怎么样都可以，开心就好。现在不一样了，虽然他还没有出生吧，可我的心态完全发生了变化。我就觉得我有责任，我有义务要给他一个特别好的未来。
1: 放心吧，就算你们分手了，这孩子也是他的呀，这抚养费他总得付吧。
0: 是他会出，但是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呢？我现在觉得谁都不可靠，我自己总该有些承担风险的能力吧。
1: 我跟你说，真当妈妈那一天啊，这些都不是个事儿。
0: 龙姐，我现在才能感觉到你一个人把可乐带大得多不容易，这得多勇敢呀。
1: 不勇敢不行啊，我是被逼的。就别担心了，万一真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还有我呢。
3: 哎呀，蓉姐，我生个孩子给你养吧。
1: 行啊，你跟孩子我一起养。
0: 真的？
1: 那你负担太重了。
0: 对，养不起你。
1: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0: 小爱同学，
1: 哎，
0: 孕妇不能吃的零食有哪些？
1: 以下答案由搜狗搜索提供。
0: 薯片也不能吃吗？

0: 莫小姐，莫小姐，哎，周律师，你也来了？
1: 你怎么不打伞啊？
0: 出门太着急，我忘拿了。哇，哦，我正好在附近跟一客户开会，这不是刚结束吗？想着这点回家肯定会很堵车。正好我那张音乐会的门票也没送出去，你不会介意和我一起听一场音乐会吧？啊，我不介意啊。 你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1: 有吗？我出门化了点妆。早上起来还挺不舒服的，
0: 缓了一会儿以后，下午觉得好多了，我就想着出来走走，总不能错过这么好的胎教的机会吗？
1: 是是是。哎，你吃过晚饭了没有？
0: 我中午喝了点粥，但是现在还不饿呢。
1: 那怎么行啊？这场音乐会2个多小时呢。你等我一下，拿着伞。
0: 啊，
1: 等我一下啊，别走开啊。
0: 哎，我。

0: 在路口那家柠檬糕特别出名，你可以先吃点。哦，
1: 还有水，放心吃吧，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2: 你别说，这柠檬味酸酸的，闻起来挺有食欲的。
1: 还有点时间，咱们进去坐吃吧。
2: 嗯，好，
1: 走，慢点。
2: 谢谢啊。我还第一次来这儿。
1: 是吗？
2: 对。
1: 还哭啊？
2: 哎呦，我就说吧，我这人就特别爱哭，看个电影也会哭，没想到今天听音乐会哭成这样，太丢人了。
1: 不丢人，说明你很感性，而且真情实感。哎，说真的，有研究表明，跟音乐共情感高的人更聪明、更敏感，这是智商高的证明，一点都不丢人。
2: 你说我当年找男朋友怎么没找个律师啊？这么会说话，
1: 现在也不晚啊。
2: 现在啊，
1: 虽然你现在情况比较特殊，但是你毕竟还很年轻啊，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人生已经被注定了，属于你的那份美好还没开始呢。
2: 我虽然没有老公，但也算不上单身啊。
1: 哦，我的意思是，我还以为
2: 没有没有，是我让你误会了。你说，
1: 你先说。
2: 你肯定想问，为什么都有孩子了，还没跟男朋友结婚是吧？因为他有未婚妻。我不是小三啊，至少原本不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单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生意上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你看我这个样子，我肯定是什么都帮不了他的。但是那个女人的家族帮了他，所以他们就……其实我给自己心里也设了一个时间点，等到他真的结婚那天，我就跟他分手。只是没想到，那天还没到来，孩子先来了。

多美啊，这么美，却永远都见不着光，能躲在黑暗里。

0: 那你夸我独立又能干，我都脸红了。其实那个书吧就是他替我开的，如果没了他，我都不知道自己能靠什么养活自己。以前我一个人还可以说不怕，再出去闯一闯。现在多了个孩子，我那天去应聘柜姐了，人家也不要我，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干些什么。
1: 哎，你不是说你大学学的财务吗？你可以找一份跟财务相关的工作呀。
0: 早就荒废了，都多少年了。
1: 哎，要不这样，你来我们律所工作吧。我们律所正在找一个学过财务的人当律师的助理，可以帮忙整理一些经济案件相关的资料。我觉得你挺合适的，你考虑一下。或者这样，你来我们律所可以做一个兼职，你试试看。等过一段时间，你觉得能够适应的话，你再决定是不是继续做下去。
0: 谢谢啊，但我觉得我还是肯定不服。
1: 其实没什么。只是我的一个建议。上海啊，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只要你心存希望，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就不要给自己设限了。

0: 板娘来两个葱油饼。
1: 好嘞，来拿好了啊。
0: 啊，好，
1: 吃好再来。
2: 我们也来两。
1: 八块。你自己扫码，谢谢啊。哎，
2: 谢谢，
1: 拿好了啊。哎。啊，吃好了。好，谢谢谢谢。
3: 舅妈舅舅，开张大吉！
1: 哎呀，谢谢苏沫。不然你好好上班行吗？怎么又过来了？
4: 今天第一天开张，我肯定要过来帮忙的。
5: 爸妈送你们一棵发财树，祝你们日进斗金。
6: 好。哎呀，
1: 谢谢我宝贝女儿。真好看。
6: 哎，姐，
7: 秋生。
1: 王姐，
5: 你怎么来了？
7: 我帮我哥送花篮啊。你看我的在那儿。
5: 谢谢你和你哥啊。
7: 不客气。
5: 你还愣着干嘛呢？
7: 我帮叔叔阿姨拍照啊。我拍好了之后我发朋友圈，然后再让我所有同学都转发，很快这儿就可以成为网红店了。
5: 哎呀，不用，我爸不需要这些宣传，他靠的是自己的手艺。
1: 什么声，人家好心帮忙，客气点。
5: 拍完了吗？
7: 差不多了吧。
5: 那你可以走了吧。
7: 我
4: 王姐，周生，舅舅妈这店铺特别小，你们在这儿肯定会影响生意的。王姐，你先回去吧。
5: 拜拜。
4: 周生，你送到路口啊。你要是不送到路口，他可能走了。
5: 哦，走吧走吧走吧。
6: 谢谢姐啊。
7: 叔叔阿姨，我走了。
1: 啊，再来啊。
6: 这就走了？哎，吃块饼再走呗。
7: 我点外卖。
4: 舅舅啊，你这手都好了吗？
6: 好了，你看，手感完全回来了。
1: 舅手也好了，铺子也开起来了，我们家呀该转运了。
4: 那这好运气一定要记得分我一下啊。
1: 不需要，你的好运在那儿呢。
7: 看看吧。
5: 这什么？
7: 看看呀，
8: 我做的读书笔记，怎么样，厉害吧？上次你在书店买那些书我都买了，也都读了。
5: 你读书？
8: 怎么了？你没发现你已经一个月没看到我了吗？这一个月我一直在读书。
5: 我还以为
8: 你以为我放弃了。不可能，之前你说那些话我都想过了，

0: 你说我们家庭条件不一样，你可能说的对，
1: 但你要说我们去不同的地方，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就是我的方向。
2: 可是我不想这样，我喜欢的是最本真的你，而不是你为了别人而扭曲自己的样子。
1: 钟声，你刚才是不是说你喜欢我？
2: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身上最让我欣赏的地方就是你的率真，你要是连这点都改了，我就更不可能会喜欢你了。
1: 钟声同学，你应该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吧？你说你喜欢我，你就是喜欢我。
2: 我没有，总之勉强是没有幸福的，你不要勉强我，也不要再勉强自己了。
1: 钟声说他喜欢我。钟声，
3: 对不起卢总，我来晚了。哎呦，
4: 不晚不晚，是我到了早了。来来来，请坐请坐。哎呀，我今天啊没什么事儿，所以呢一整天啊都在这里坐着。苏小姐，好久不见，你可是越来越漂亮喽。
3: 您过奖了，您约我见面，是不是咱们荣天下在上海要开第二家分店了？
4: 还是直奔主题，我就喜欢你这个爽朗的性格。没错，我这次来上海呢，一是为了实现之前的承诺，跟你们安盛合作；二呢是来看房子的，我打算在上海安家了。
3: 真的？那我们之后可是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了。
4: 十三，我们在北上广深有这么多店，上海呢目前是营业额最高的，
5: 我很看好这个市场。而且上海啊是块宝地，你们安盛是宝中之宝啊。我女朋友可是在你们安盛里面发现的。
3: 真的？那可太好了，之后合作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提。
5: 那当然，我可不跟你见外啊。而且啊，我的女朋友你也认识。
3: 我认识？嗯
6: 呀，宋博，你怎么在这儿？好巧。哦，卢总，哇，好久不见，你好你好你好。
3: 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5: 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3: 这么巧吗？
6: 不可思议吗？说来话长，这事儿呢还得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结缘。
3: 那就恭喜二位啦。
6: 哦，来，同喜
4: 同喜同喜。
5: 今天啊我跟他说要见你，才知道啊原来你们两个也认识。什么时候把你男朋友叫出来，我们四个人好一起吃个饭呀。对呀对
3: 呀对呀。我
6: 我得赶紧过去了，他们那边催我了。那你们先聊着。嗯，哎，一会儿你走的时候跟我打个招呼啊，我有东西要给你。
3: 你快去吧。嗯，这世界真的是太小了。
4: 那确实，这兜兜转转呀，总能碰到你。
5: 就像我们这个荣天下，当时啊没能入住你们安盛，可是这兜了一圈，不就又转回来了吗？
3: 谢谢您对我们安盛的信任，虽然我们商场现在还没有适合荣天下的位置，但是
5: 安盛酒店的群楼好像马上就要空出来喽。
3: 消息果然灵通。
5: 那当然了，我可是天天住在这里的，周边的交通和人流啊我是很了解的，如果还没有人租下来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订。
3: 那我立刻让招商部的同事来联系您。
5: 不用找别人了，你负责不就好了吗？啊，
3: 这不在我的业务范畴之内。
5: 哎呀，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嘛。啊，你和王总的关系，我相信啊你一定会给我一个最优惠的条件，只要你把合同拿来，我可马上就会签字的。这可是好事啊，看到你这一步步往上升，我心里都高兴啊。
3: 我升职跟这没关系。哎，
5: 好了，我知道。哎，总之啊你有这么一层关系，那办起事儿来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4: 来来来，喝茶喝茶。

0: 冰冰，夏静您大。
1: 哟，这是怎么了？这是居然送了这么贵的礼物啊？嘿嘿，
0: 不花钱。之前这个品牌呢，在我们这儿办了个年会，因为我帮了他们一个小忙，所以他们就送给我一表谢意。
1: 顾客这么看重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0: 那当然了，只能怪我太优秀了。
1: 都是领班了，
0: 而且我们经理很快就要辞职了，他说想让我能够接替他的位置。
1: 那是多好的事儿啊。
0: 要搁以前的话我肯定会特高兴，因为这工作工资挺高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谈恋爱，这工作一天三班倒，没事我还得倒时差，我现在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就想着实在不行我就换个工作，或者就换个部门也行。我想了想，我觉得采购部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男朋友也说他希望我能够多跟金钱打交道，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能去采购部的话应该能学挺多东西的。
1: 这个想法好。回扣最多的部门？
0: 哎，没有啊，我是真觉得我可以去那儿学点东西。那你要不要帮我跟人事部打个招呼？
1: 我只是一个总裁助理，而且负责的是安盛商场的事，这酒店的业务我无权插手。
0: 那你就别以总裁助理的身份，你可以以总裁夫人的身份呀。
1: 别瞎说，
0: 这事还需要我瞎说吗？
1: 这整个酒店没有人不知道啊。
0: 你从老板房间出来被人看见了，然后他们就不全世界的八卦就传到我这儿了。咱俩又不是塑料姐妹花，你对我有什么好瞒的？咱俩可是同舟共济一起吃过苦的好姐妹，好不好？怎么样，帮我一下嘛。
1: 你就是凭自己的能力加上老板对你的赏识，申请正常的职位调动，这事儿一定能办成。
0: 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常识啊？采购部哎，多少人盯着的肥差，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后台，这事如果你不帮我撑腰的话，我根本不可能进那个岗位。哎呀，行了，我知道你很为难，这事吧我也可以请我男朋友帮个忙，但是其实我不想让他在心里觉得我什么都得靠他，那以后要是真过上日子了，那我在他心里一点地位都没有了。干什么？别这样看着我。
1: 你自己知道不能被男朋友看低，那我呢？
0: 那我跟你能比吗？这事儿你都不用跟你男朋友开口，你只要悄悄地跟人事部打个招呼，那人家知道你总裁夫人的身份，不就屁颠儿屁颠儿把这所有的事儿都给干了？谁会错过一个拍马屁的好机会？而且我想过，这事儿绝对不会让你在你男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1: 不管他会不会知道，我都不能利用这层关系。
0: 那你就是不帮忙呗。那行，我辞职。
1: 辞职？
0: 那我怎么办？我总得抓一头吧。你看我工作不称心，朋友不帮忙，那这不是在逼着我只能靠男人了吗？
1: 别说气话了，这男人能靠多久啊？
0: 那你还不是靠着王娟当上了总裁助理，你现在不是也很好吗？
1: 我没有。
0: 你敢说他不是因为喜欢你才让你在他身边工作的？
1: 别瞎说，反正不是这样的。
0: 那是哪样的？
1: 幸亏有你吧。这礼物我不能收，拿过去。
0: 不收就不收，我告诉你，我送你这个跟这个求你办事没有任何关系。不把我当朋友拉倒，当我什么都没说。再见。

0: 你光吃橘子干嘛？怎么不吃饭啊？
1: 我这两天还是没有什么胃口，看什么都不想吃。不过能比前段时间好一点。
0: 要不喝点汤吧？多喝点汤，有营养。哎，对了，医生说什么时候去复查呀？
1: 后天。
0: 后天啊？能不能改天啊？后天我有事儿。
1: 没关系啊，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去。
0: 一个人去怎么行啊？要不让小凡开车送你去。
1: 那书包怎么办？谁扛？
0: 那个书包本来就是给你开车解闷的，也赚不了几个钱。要我说，关了得了。
1: 那怎么行？书包关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在家养胎。你每天跑来跑去的，孩子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
1: 那孩子出生以后呢？
0: 孩子出生以后就有的你忙了，哪还顾得上书包呀？
1: 你的意思是，你养我，让我当阔太太？
0: 我养你难道不应该吗？我呀，就是想让你轻松一点。难道你每天挺着个大肚子？给人家去端茶倒水啊？
1: 我在书吧里本来也干不了什么活，我就是觉得有个地方待着，心里踏实点。
0: 行吧，你要开就开吧，那多雇几个人，书吧的账呢你也不用管了。你要是在家待着无聊，就可以去看看，不去也没有关系，好吧？
1: 那我不就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废柴了？我不要。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母亲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来，再喝点汤。排骨要不要？
1: 我不要。好了好了。
0: 来。行不行？好喝多喝点啊。

0: 好球好球，上台的今天心情是不错啊。你说这上神怎么想的，这门当户对的大美女不要，自降身份喜欢那样的人。
1: 小王总过来不光是为了切磋球技的吧？上次的事情到此为止，如果你来是想挑拨我跟尚纯的关系，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伤神的啦。
0: 果然是大房风范啊，尚太懂得适可而止，可是有些人呢专挑软柿子捏，您脾气太好了。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这人啊，最见不得别人得寸进尺、欺人太甚。你能阻止那些照片流传到狗仔队手里面，但你阻止不了莫卫青的肚子一天天变大。

0: 喂，
1: 喂，周律师，是我。
0: 啊，你好。
2: 有时间见个面吗？你说今天是我请你过来帮我看看简历的，结果倒好，那这你请我吃饭。
0: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女士买单，而且刚才你也没吃什么。
2: 要不我们附近找个地方，我请你喝点东西吧。
0: 好啊，哎，就去你的书吧吧，怎么样？反正离得也不远。
2: 你可真会选地方消费啊。我想问问你，你说我这个简历啊，是真的看起来还行，还是你就逗我开心的？
0: 真的还行，而且我觉得挺不错的，没哄你开心。你来我们律所当一名小助理，我还觉得屈才了呢。
2: 走吧，去喝一杯。

0: 看什么呢？疼啊！
1: 走，快走！
2: 什么情况？小贩现在干嘛？
3: 快走，快走！
4: 干嘛？

0: 你就是莫卫青是吧？
1: 我是，没有什么事。
2: 老板，他们把咱们熟爹全砸了。
0: 你们这样行为是犯法的。
1: 犯法？你先问问这娘们干了什么事儿，再来跟我谈法律。
0: 我干什么了？你们说呀，我干什么了？
1: 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我告诉你，我也就替别人传个话啊！赶紧把你肚子里面的野种给我弄掉，要不然我警告你们啊！
0: 干嘛？
1: 你们这样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34条。 犯法了是吗？判几年呀？三年，三年，老子7年都已经出来了，我判你这个，给我过去！
0: 你们怎么还打人啊？老弟，
1: 弄的！
3: 别碰我！
0: 过来，过来，打我！来打我！
4: 我打电话，我报警！
3: 手机给我拿来！
0: 行，哎，
3: 你们俩有理可说啊！
0: 小莫，小莫，
3: 你怎么样？
5: 我打电话，我叫120。医生说没什么事儿，孩子也好着呢。放心吧。
6: 担心什么？担心那些人再来树吧找你麻烦？我已经报警了。再说树吧有监控，他们跑不掉的。真不好意思啊。
5: 害你也被打了，我好着呢，我没事儿。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0: 青青，
5: 你怎么才来啊？
0: 好了好了，没事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医生护士呢？
5: 医生已经走了。医生说了，莫小姐没什么事儿，孩子也很健康。
0: 只是莫小姐有点低血糖，出院以后需要多多休息。你是？
5: 这是我们书吧的常客，今天多亏了他，他把我送来医院的。哦，
0: 谢谢你啊。
5: 莫小姐现在的状况，需要家人多陪护。你作为孩子的父亲，应该好好陪陪她，千万不能让她再担惊受怕了。
0: 你是谁啊？
5: 我叫周远山，我是一名律师。 今天的事儿我已经报警了，但那些人一看应该就是惯犯，相信不会马上把幕后主使是谁给供出来。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你应该比较清楚。
0: 这是我们的私事，不用你费心。
6: 谢谢你了，周律师，今天多亏你了。
0: 行，那我先走了，好好休息。
6: 有什么事儿给周律师打电话。好，谢谢。
0: 再见。
6: 不送你了。
0: 你把我们的事情都跟他说了？
6: 我没说。那些小混混在书吧里大喊大叫的，说什么？
0: 要把肚子里的野种打掉，
6: 你以为别人听不懂啊？这事儿一定是艾琳干的，太过分了，居然对我们的孩子下狠手。你不会也想我把孩子打掉吧？
0: 怎么可能啊！你别胡思乱想了啊！
6: 那要是以后艾琳她又……
0: 不管她怎么样，我已经受够她了，我要跟她分手。
7: 青青，我们结婚，堂堂正正的把孩子生下来，我看以后谁敢欺负你。青青，相信我，我再也不会让你受这样的委屈。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刚打篮球，过来看看你啊，看你是不是生病了。
0: 生病？生什么病啊？
1: 没病。那你为什么要去医院呢？
0: 我为什么要去医院？你难道不知道吗？
1: 怎么？你是在替那个女人跟我宣战吗？干嘛？要跟我动手啊？跟你说清楚，我只是找人去传话，没让谁去砸东西，更没让谁去打人。要不这样吧，你让他把孩子生出来，我给你养。
0: 你别阴阳怪气的，这怎么可能？
1: 你也知道这不可能。上次在餐厅我已经提醒过你，让你悄悄地把这些事情处理掉，可你呢？家产太多是吧？都想要分给谁呀？你还记不记得你在背后是怎么说王思薇的？难道你想现在让你的孩子跟他一样，是吗？既然话都挑明了，咱们不妨说说开了。你逢场作戏也就算了，居然真的跟这个女人出双入对，搞成夫妻一样，还怀了孩子。你把我的脸放在哪儿？让我降低身份，跟这种女人去抢男人，她配吗？你配吗？论长相、能耐、家世，你哪样能配得上我？收购安盛公司的事儿，钱都给你准备好了，可你呢？拿钱买东西的事儿你都办不成，你还能干成什么？
0: 你有完没完？
1: 没完！给我脸色，你有考虑过后果吗？当初读地板，
0: 你别一天到晚读地板读地板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你们林家没有求过我们上家吗？你忘了你爸和你哥求我们的那副嘴脸了吗？
1: 好，那我不提过去的事儿了。咱们说说 A13吧。
0: A13有什么好说的？我跟你说过，生意上的事你别管。

0: 行了，你别一天到晚瞎琢磨了。那个孩子他不是我的。你派去的人没跟你说吗？这个书吧里有个男的叫周远山，那是他现在的男朋友。
1: 男朋友？
0: 对呀。我生你的气，主要是因为你不相信我。哎，你嘱咐我的事情，我什么时候没有办好的？再说了，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1: 那可未必。让他把孩子打掉，或者做一个亲子鉴定，否则这个婚我是不会给你结的。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一场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0: 馆，
1: 席卷全城味蕾。
2: 这里真是什么菜系都能吃得到，还得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3: 一头牛身上这块肉只有6块。
1: 本周剩余25个晋级席位，
4: 你好，
1: 又将花落谁家？
5: 有点像昭陵寺呀。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6: 36强，
1: 每周日21:30播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哎，晴晴，嗯，刚出生的孩子有多长啊？
1: 多长？啊，这么长吧？
2: 差不多吧？啊？
1: 哎呀，我说你买的这都是些什么呀？好多都是重复的。我跟你说，你可别再瞎买了，家里啊都堆不下了。
0: 怕什么？等我们以后搬进了大别墅，你想放多少东西都放得下。
1: 我听你说这话，怎么感觉那么不真实呢？
0: 我说能实现就一定能实现啊。只是还需要再等等。现在嘉科呢有一个大项目，跟林氏有点瓜葛，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分割清楚。三个月，最多三个月的时间，等我拿到想要的地块，他们就没有用。

0: 就算不跟那个艾琳分手也没事。
1: 我答应过你的事情呢，绝对不会反悔。
2: 嗯，真的。
1: 嗯。
2: 哎，我给你看了好东西。哒哒，我的简历怎么样？
1: 你做简历干什么？
0: 那个周律师说啊，我可以上他那个律所做个兼职什么的。你看一看这个，做好吗？
1: 我会让我爱的人出去给人做兼职。
0: 这又怎么了？其实我也没有打算真的去，我就是想做一个简历丢过去，看看能不能过关，刷个存在感嘛。要不天天待着，觉得自己跟个废人一样。
1: 周律师就是上次送你去医院的那个人。他是书吧的常客吗？哎，律师都这么闲的呀？
0: 哎呀，他也不是经常去啦。
1: 我看他是别有用心吧。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还小心眼呢？反正现在书吧也没啦，大家都没地方去了，你满意啦？
1: 好了好了，你想吃什么吗？
0: 不是，没有胃口。
1: 那我给你做点有胃口的。
0: 你做？
1: 嗯，
0: 我信你个鬼！
1: 等着，
0: 你真的做啊？你会做什么啊？
1: 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
0: 不可能，你肯定就让阿姨做。

0: 哎，嗯，看见群里了吗？刚才，怎么了？这一天天的，你看看，全是事儿。哎呀，哎，周律师，
1: 周律师，
0: 丛总，赵总，
1: 你这是又来我们公司培训啊？哎，
0: 没有，我已经不负责安盛的法律事务了，刚才已经做了交接。
1: 升职做合伙人了，啊？丛总，赵总，我不在
0: LK 做，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哦，再见。哎，
1: 他是不是跳槽了？你见过跳槽的人一脸丧气吗？那就是被辞退了。
2: 你去安排一下下午的这个会议。
3: 好的，尚总。
2: 青青，出去忙吧。你怎么来了？
4: 你看。

0: 山狼。那满意了？你要是不喜欢我跟他来往，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害得人家工作都没了？
1: 你干嘛这么生气啊？你那么在乎他呀？是，我是不喜欢。他没事老往书吧跑，还让你去他的律所上班，明显对你是有意思。
0: 你不能这么说呀，那人家也帮过咱们呀。要不是他把我送进医院，咱们宝宝就没有了。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能这么对人家呀，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1: 我知道，我只是给他一个警告，让他别没事找你。他要是个聪明人，我以后也不会再找他麻烦。好了，青青，他是个律师，对他来说找个工作很容易。再说了，我这么做不也是因为我在乎你吗？啊，别生气了，吃饭去。好了，别生气了，走吧，吃饭去。啊，
2: 多吃点，你多吃点。
1: 嗯
3: 嗯，味道不错。

0: 像，真像。你跟你爸爸真是太像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也是中午基本上不吃东西，就喝一杯咖啡提提神。哼。
1: 徐总，您是公司的元老，也帮过我爸很多。这次让您来协助我，也是不得已。
0: 阿里，王总能够让我参与其中，那是我的荣幸啊，我很感谢。你放心，在工作上面，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现在吧，我觉得 A13 地块的竞标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能不能成，关系到整个安盛集团将来的总体规划，董事长也很重视。
1: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对国内的土地招标不是很了解，得先补补课。
2: 这些呀，不好说。哎，政策方面呢，对我们这些元老来说，都是轻车熟路。
0: 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嘉禾。
1: 这也是我不太明白的地方。安盛想要 A13，是因为这可以和安盛的酒店连为一体，建造成一个大规模的旅游休闲区，开发出全新的产业链条。可嘉禾为什么呢？一定要这块地，还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0: 这还不简单吗？以尚淳的性格，收购安盛广场的计划泡汤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就像下棋一样的，他必须扳回一局。
1: 就为这个？
0: 当然，不止，就这一个。嘉禾现在做什么项目呢？我不太清楚，但是他们现在的开发好像重点是放在什么养老公寓。你想 ，A13有山有水，正好符合他们嘉禾现在的什么这个回归自然的这些理念。况且，当初在建安盛酒店的时候啊，我们花了不少钱把周围的道路设施包括绿化都升级了。
1: 这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抢我们看中的地，还要借我们的东风，利用我们已有的便利。
0: 对，跟尚淳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收了事情泡汤了，他肯善罢甘休吗？他呀，是一个没占便宜就等于吃亏的人，他得找心理平衡啊。
1: 既然他这么针对安盛，那这场仗我们绝对不能输。
0: 那是当然，董事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3: 王总，来应酬啊。
4: 我哥在呢。
3: 啊，跟徐总吃饭呢。
4: 什么时候和张亚楠的人关系这么好了？那得去打个招呼。
2: 啊，对了，王总，我听说这个思威跟尚淳走得很近，这个小阿弟啊，做事情有点不踏实。
5: 这都是之前的事情了，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交往了，
0: 是吗？
5: 啊，
0: 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我听说，思威的那些赌债，是尚淳帮他还的。
2: 赌博，赌博，居然输了那么多。哎呀，这小孩啊，真是太不知轻重了。
6: 人啊，往往得得到教训，才能够让他呀长点记性。
2: 哼，那是，那是。
1: 我知道了，有很多人以为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就能从中得到好处。
7: 徐总，您在公司这么久了，应该清楚，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兄弟几个要团结。当初我去法国，就是避免相争的局面，多给思维留点空间。
2: 现在我回来了，是安盛需要我。在具体事务上，我和思维有点分歧，那也是正常的。 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8: 那是那是。
7: 还有啊，我呀最不喜欢就是捧一个踩一个，晓得吗？
8: 王总的意思我明白，您是在批评我。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这个我刚才说话说的有点不太恰当。哎，我给你赔个不是啊。
7: 徐总是给我们晚辈的面子，我刚刚说话说重了。
5: 我们饮水带酒，
2: 来来来，
5: 合作愉快。
2: 好。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喝这个，对自己有帮助。
1: 谢谢啊。你怎么跑去书吧啦？
0: 我发现你把我拉黑了，我担心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就跑去书吧碰碰运气。
1: 对不起啊，害得你连工作都丢了。
0: 没事儿，我这么一个资深的律师，在律所干了这么多年，找一份工作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大事，反倒是你。我觉得尚总应该是误会咱们俩了，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1: 没有啊，他对我挺好的，还说要跟我结婚呢。
0: 是吗？那是好事儿啊，你应该开心才对。为什么不开心啊？
1: 有什么好开心的？不还是被叫做小三吗？
0: 那你觉得尚总他真的在乎你吗？
1: 其实他这个人跟我一样没有安全感，处处提防着，总觉得周围的人会害他，会利用他，所以他才会愿意跟我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大姐在一起。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其实我一点都不嫉妒艾琳，因为我知道他们俩之间没有多少真心。可是当他跟我说要和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出来他有多少真心。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0: 不会，我觉得你想这些都是正常的，只是这事儿吧，对你来说可能来得比较突然，你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先不用想这些，把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时间。结婚都是喜事儿，你开心一点，由衷的恭喜你。
1: 谢谢啊。我以为他害得你连工作都丢了，你会对他有很大的偏见呢。
0: 不至于。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前整个区域规划来看，您提出这种设想可能性很大。结合当地的气象条件 ，A13 地块大部分时间处于下方，影响恐怕不小。
1: 现在都还只是推测，这件事情必须保密，不能传出去。
0: 好的。
2: 你的午饭，
3: 我约了设计院的人，没时间了。预算那边你再跟进一下。
2: 是。
3: 飞飞，哎。
4: 啊，王总啊，你们提交的这份规划非常好。如果安生中标，我们一定会配合你们，完成全部配套的基础建设。
2: 怎么样，有把握吗？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5: 王总，车备好了。
3: 好。你别担心，我走了。
2: 嗯。
6: 干嘛非要让我陪你参加拍卖会啊？这事儿不是徐叔的事儿吗？
7: 我不喜欢他对我指手画脚。
6: 哦，原来我就是这么个作用。我还以为你是想我们兄弟俩并肩作战呢。
7: 并肩作战？我能信任你吗？
6: 这事儿不能嘴上说说，那试试。
7: 也是。
6: 哎，我问你啊，这个地皮你们打算出多少钱？
7: 40亿。
6: 四十亿？你还真告诉我。
7: 不是假的，这就是董事长定的最高价。

0: 老同学，
1: 来的挺早，
0: 你也不晚，亲自出马，看来是志在必得了。
1: 彼此彼此。
0: 会场上见吧。王思维，
2: 昨天喝大了，头疼的。哎，你怎么也在这儿？

0: 给我过来。
1: 你这段时间为什么总躲着我？
2: 哪有啊，哥，我最近忙。
1: 忙到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2: 安生啊，这段时间大小会议特别多，开着会我哪敢接你的电话，这开完会一忙就忘了。
1: 忘记接电话没事，可是你别忘了，你还欠着我的钱呢。
2: 我没忘啊，最近正在凑着呢。
1: 什么时候还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定的最后还款日期是这个月。
2: 哥，这事儿呢，回头我再约你，咱们单聊。这不今天忙拍卖会的事儿吗？
1: 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
3: 这笔账呢可以推迟，但是你要满足我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我需要知道这次拍卖会你们安生最高的预算是多少。
2: 纯哥，你不要这么为难我，你知道这是商业机密。
3: 你别忘了，你的那些钱是用安盛的股票做的抵押，
1: 你要是还不出来的话，快说，我没时间跟你啰嗦。
4: 45亿，
1: 你们安盛改造投了这么多钱，还能拿出45亿？
2: 瘦死骆驼比马大。
1: 一旦拍卖会结束，这些公司的预算多多少少都会泄露出来。你要是让我知道你骗了我，
2: 还是逃不过纯哥的法眼。不是45个亿，我开玩笑的。我听张亚楠亲口说的，40个亿，多一分现在安生都拿不出来。

0: 现在即将进入到今天的竞拍环节 ，A13这块地价的起拍价格为23亿，加价幅度为5000万。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现在，请各位应价。23亿5000万是8号这位先生，24亿25号。 24亿51号这位先生，25亿。好，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是25亿，25亿一次，25亿两次。好，38号这位先生25亿5000万，26亿，26亿5000万。 27亿，其实7号这位女士27亿。那目前呢？其实7号这位女士将我们的竞拍价格提升到了27亿，27亿一次，27亿两次，27亿5000万。38号这位先生，28亿。好，8号这位女士是出价到了28亿。
1: 1亿，66号这位先生直接加价1亿。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上升到了29亿。88号这位先生29亿5000万，2亿。
0: 哇哦，66号这位先生是直接加价2亿。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上升到了31亿5000万。 好，88号这位先生32亿，3亿。哇哦，66号这位先生是直接加价3亿，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上升到了35亿。好，35亿一次，35亿两次，5亿。 88号这位先生直接加价5亿，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来到了40亿，是的，40亿。好，我来调整我们现在的加价幅度2000万，那目前的竞拍价格为40亿，40亿2000万，有人出价吗？40亿一次，40亿。 两次，40亿，3次成交，恭喜我们的88号这位先生，
2: 恭喜老板。

0: 王总，董事长要见你。
1: 好，我知道了。想说什么？
0: 没有拿到 A13，你似乎一点都不难过。
1: 因为有比买地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0: 你做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有人得到报应，也是自作自受。我去见董事长了。

0: 董事长，今天的招标，
1: 今天的事情不是你的问题。没想到尚淳一下就叫到了40亿，但是他这么笃定，一口气就叫到了我们的最高价，这应该不是巧合吧？王思威为什么会出现在拍卖会上？我们商定的投标价，他是不是也知道？
0: 对，我告诉他了。
2: 40亿，你还真告诉我？
0: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2: 什么忙？
0: 把这个数字告诉尚淳。
2: 什么意思？
0: 别管，照我说的做就行。
1: 为什么呢？你也知道他跟尚淳的关系。
0: 因为我就是想让尚淳知道我们的报价。
1: 王君安，你难道不知道这块地对我有多重要吗？
0: 我当然知道，这块地对安盛同样重要，所以我亲自带团队去考察过，发现了些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片区域的污水厂处理能力已经接近饱和，如果有新的商业设施，政府就必须再建一个污水厂才能满足需求。污水厂和垃圾场不一样，不能离居住区太远，而四周唯一一块合适的空地就在离 A13 不足2公里的地方。当然具体地点我无法确定，但无论如何高价

0: 买下这块地都太冒险了。这块地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1: 这只是我的推测，没有足够的证据要大范围的考察论证，就不能保密了。
0: 也就不会让尚纯以最高价买下这块地。
1: 就算没有污水厂，40亿买地他也不会大赚。而一旦污水厂真的建在那里，

0: 你看看王居安这表情，哎，这个时候你不说一些祝贺的话吗？这两年内地政策收紧，你确定要投入这么大吗？你不看好这个项目？
1: 我是觉得你的重点放错了地方。
0: 你要记住，比起打败王居安，能帮家科和林氏赚钱才是最最关键的，可不要本末倒置。我这身上的担子未免有点太重，有点承担不起啊。你什么意思啊？其实你说的有道理，这个项目我也很难保证有很好的回报，
2: 所以我觉得。
1: 还是不要拖林氏下水，银行已经答应我给我增加1倍的贷款。你是打算独自吞下这块地，替林氏出局？
2: 我只是不想林氏担太大的风险。说得好听，合作的事儿，你要反悔。
3: 那结婚的事儿也不算喽。尚总，您走，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尚总，您先看下这个。从地图上来看，好像就离咱们
2: A13范围2公里之内。
3: 这是突然改变的规划吗？是，规划局网站上今天刚刚公示，这对我们会有影响吗？我们要建的是高档养老社区。
1: 主推的就是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你以为人家会每个月花几万块钱来闻臭水沟的味道？
3: 反正我们现在还没有付款，要不然，你是第一天入行吗？政府的土地也敢流拍？要是这么干下去的话，以后就别想在这行混了。 别急嘛，高端社区不行，还是可以盖普通住宅的。只要卖的便宜，有10个污水厂都没关系。只不过这块地肯定不值40亿了。那银行还肯贷那么多钱给你吗？

0: 我知道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会呢？我有那么蠢吗？放过这么好的老婆？
1: 这么说，婚礼继续喽？你还记不记得我提过的结婚条件？让他把孩子打掉，或者做一个亲子鉴定，否则这个婚我是不会给你结的。
0: 当然记得，我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1: 我可要提醒你啊，以现在的情况，就算我爹地同意继续跟你合作，条件也必须重新谈。
0: 只要你们临时可帮我忙，我也一定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1: 吃吧。

刚才的事情，别和你爸说。啊？啊？你刚才是不是要跟我解除婚约？

0: 来的吗？怎么不出去跟他们庆祝庆祝啊？你怎么了？
1: 是不是累了？
0: 怎么了？
2: 居然！你这个王八蛋！

0: 你知道王菊渊他坑了我多少钱吗？啊，多少钱啊？
1: 40亿啊！这么多钱？
0: 还有王思卫，我跟他们兄弟俩没完。
1: 你放心，我不会就这么倒下的，我一定要他们双倍奉还。
0: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啊！你消消火。
1: 青青，你是真心支持我的吧？当然了。那你听我的，把孩子打掉。我现在需要临时的资金，我不能跟他们翻脸。
0: 不不不，我说过了，你可以不跟艾琳分手，可是孩子我们不是说……
1: 我们现在还年轻，想要孩子什么时候都可以要。
0: 我都听到他的心跳了，可是只要他还活着，林氏就不会给我钱，他不死我就得死。
1: 你要拿我们的孩子去换钱吗？
0: 难道他比我还重要吗？
1: 不可能，我不答应。
0: 你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你不答应，
1: 我走就可以了吧？
0: 干什么？
1: 你要走去哪儿啊？回去叫你爸妈吗？
0: 我找从容总可以吧？
1: 他能请你养孩子？
0: 我自己养，我有手有脚，我出去打工挣钱，我自己养，不用你管。
1: 自己打工？你去找那个姓周的吧？
0: 神经病！你干嘛？你别抢我电话！
1: 给我！
0: 你还我电话！你拿我电话干什么？
1: 这是那个姓周的电话吗？啊？

0: 你手机给我，你别动！喂，莫小姐，周远山，
1: 我是，请问你是？
0: 哎，你敢骗我？
1: 你疯了吧！你别碰我！你住！你别碰我！你别碰！
0: 你说，是不是跟姓周的有一腿？早就背叛我了！你说，
1: 那个孩子是不是我的？到底是不是我的？你说，
0: 孩子是我的，跟你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欺骗我，你去死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咱们这么快就找到了举报人，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相信。
0: 你疯了？
3: 半年前死了个公安局局长，我估计这事儿跟荣哥有关系。
0: 警察都已经上门了，要是让周荣知道是你举报的，我们俩就完了。
4: 我跟您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之前给省厅偷偷写信举报过您，结果在追悼会我让张扬他们给认出来了。
5: 张扬，按照这个信息继续查下去，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

0: 怎么样？大人没事了，出血已经止住，没有其他危险。那孩子呢？我们已经尽了全力，还请你们家属多多理解。
1: 病人还处于麻醉状态，一会儿要先去把费用交一下，然后去住院部做一下登记。
0: 给他住最好的病房，欠我都付了，好好照顾他。
2: 为什么给我？
3: 什么意思啊？哎，先生。

0: 这是我们的孩子，你不想要吗？
1: 我当然想要了，我当然想要了。我以为 你不想要。
0: 这是我们的孩子，我怎么会不想要呢？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永远都不分开。
1: 谢谢你。

0: 家门，家里啊就堆不下了。
1: 等我们以后搬到了大别墅，你想放多少东西都放得下。
0: 我听你说这话，怎么感觉那么不真实？
2: 我说能实现，就一定能实现。

0: 一切都办妥了，准备婚礼吧。 那你听我的，把孩子打掉。我现在需要临时的资金，我不能跟他们翻脸。
1: 我都能听到他的心跳了。
0: 可是只要他还活着，临时就不会给我钱，他不死我就得死。
1: 你要

0: 你这种样子，我都替你难过。不过藏在里面，总比在外面抛头露面，一看见我就装秘书来得好。毕竟自己的层次，
1: 也只能往

0: 行了。怎么样？
1: 你怎么来了？
0: 你给我打了电话，说话的是个男的。我越想越不对劲，后来就给你打回去了。没想到是护士接的。是他打的你吧？我现在报警。
1: 别，别报警了。
0: 为什么不报警？你的孩子，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别报警了，都是我自己招惹的。
0: 行，我让医生给你验个伤，等你出院以后再去报警也来得及。

醒了。怎么样？我给你带了点早餐，不知道你喜欢吃哪个，我就每个都拿了一点。豆浆，还有粥，粉丝汤，还有小馄饨。想吃哪个？如果你吃不下的话，喝点豆浆吧。

0: 我帮你，慢点，这样可以吗？对不起啊，我刚刚不应该乱发脾气的。没事儿，经历这么大事儿，有情绪很正常。
1: 都是我的问题，我把一切弄得都一团糟，我把自己弄得也一团糟，我连孩子也保护不了。
0: 这不是你的错，千万别自责。

0: 错的是他，是我自己的决定，是我选的他。其实在一起的时候，对我真的挺好的，所以即使后来我知道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总跟自己说，不管他怎么对别人。
1: 至少他是真心对我好的。也许那会儿他确实值得你信任，但是人是会变的。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谁也没想到。
0: 我总以为。 是我没得选，可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我怪不了任何人。

0: 你要的文件。好。怎么？污水厂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
1: 为嘉科操心了？当然不是。可是你怎么知道的呢？不会是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吧？违法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那只是我通过现有的信息推断出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害我一直担心。
1: 因为那只是推断，我没有100%的把握。而且如果我说了，只会让你更担心我。不是说好了我们共同承担的吗？
0: 我说过我要保护你，有些压力我来扛就够了。
1: 可是我不要想那么多了，这次我们赢了，应该高兴才对。 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我们这次。
2: 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你太善良了，人在商场，不要感情用事。特地包的豚骨汤，里边放上松茸，补气血。主食，米饭里边放了干贝，还有虾仁儿。最关键的是。 我里边放了一勺猪油，赶紧盛上吧。你明天真的别来了，我这有护工就行了，你赶紧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我现在可是带着青年啊，没什么可忙的，多的就是时间。千万别误会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其实是找到工作的，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挺好，休息休息，顺便可以想想未来的方向。
3: 难得有休息的时间，天天往医院跑多无聊啊！医院多好啊，又清静，还能聊聊天，顺便看看书。
1: 可是我
2: 不说了，你就应该好好吃饭，快快的恢复。
1: 我不陪你这样，听我句劝。
3: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遇人不淑，就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应该受到惩罚的是他。

0: 怎么？后悔给尚淳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1: 老于和老曹的事情都是他在背后捣鬼，得到点教训是应得的。而且我没有给他挖坑，是他非要跟安盛抢地，我阻止不了。
0: 你能这么想就好。这次的事情多亏你敏锐，才没让安盛栽了进去，你可是大功臣。
1: 思维也出了力。
0: 这也正是我想问的。拍卖会当天，王思维把我们的报价告诉给了尚淳，这不等于说这块地有问题吗？你就不怕他出卖你？
1: 我相信他。
0: 相信？老于和老曹的事情不都跟王思维有关吗？你这么做是相信他还是试探他？
1: 我们是兄弟，他没有辜负我的信任。
0: 这次你侥幸赢了，但是以后还是要小心。你的赌性不要太大，你不可能这样一直赢下去。
1: 明白，我先出去了。

0: 哟，哪阵风把王总吹来了，真是稀客啊。不过我没记错的话，一年多了，头一回吧。
1: 我一直以为你跟尚纯的关系挺好的。
0: 那只是表面现象，尚纯这小子没少黑我们，让他吃点苦头是应该的。
1: 弟的事谢了。
0: 哎，你刚才说什么没听见？你再说一遍。
1: 都说一遍了，没听见拉倒。
0: 等一下，既然来了，咱们哥俩好好喝一杯。
1: 上班时间不让喝酒。
0: 你是总裁，我是副总裁，偶尔放松一下，还是可以的嘛。

0: 今天终于可以出院了。我告诉你啊，你再不出院，我的厨艺已经很捉襟见肘了。来，给你放个虾。
1: 可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在医院都吃胖了。
0: 多吃点好，多吃点就对了，多吃才能好得快。

0: 哎，行，我给你搁这儿啊。再给你报一遍，
1: 奖励你吃个虾。
2: 来。
3: 谢谢你这几天一直照顾我。
0: 嗨，我也没做什么，不就做点菜吗？来，吃啊。

0: 我告诉他们我在这儿了。谁啊？
1: 苏墨他们。
0: 哦，
1: 他们要来接我，现在应该差不多到大厅了。你要不要帮我把他们带上来？
0: 好啊，我现在去接他们。记得吃啊，趁热。

0: 冯总，怎么？哎，打他电话没有人接，我就知道会出事，但是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搞的？怎么会流产呢？
1: 让他自己告诉你们吧，我带你们去病房。
0: 好，
1: 走。
2: 小莫，
0: 哎，人呢？哎，
2: 金倩，
0: 小莫，
2: 金倩。
0: 人去哪儿了？哎，怎么办啊？
1: 我打电话。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0: 关机了？怎么会这样呢？

0: 你这种面无表情的样子特别帅，千万不能笑，一笑就不是最流行的冷淡风了。
1: 还是夫人有眼光，娶妻如此，夫复何求。
0: 都说男人是女人最贵的一件首饰，我的这件首饰卖得值。
2: 尚先生，林小姐，可以去拍照了。
0: 走吧，老公。

你还去了莫卫青的老家？不是专门去的，我的新工作下个月才能入职。我本来就想趁这段时间出去旅游一趟，只是顺便去他老家转转。他是不会回去的。的确，他是不会回去的。自从我见到他爸妈那一刻开始，我就明白了。你还去了他家？ 只是碰巧住他家附近，那是碰巧吗？我记得周律师之前可是一个说话非常直接的人。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以前的我，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目标的人。只是最近，接二连三的发生这么多意料之外的事儿，为了一个认识不久的人。 跟人打架，还丢了工作，也许被人打糊涂了吧。也许就不需要什么理由，也许就是单纯的喜欢一个人了。莫卫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仿佛他从来不曾来过。 但我坚信，无论何种选择，都胜过依附上唇，胜过枯坐在一辈子都无法见光的角落。

0: 我觉得还是不好。哎呀，都念到一路了，怎么都到这儿了还说呀？哎，
1: 这样突然跑来真的不好。
0: 是自己女儿家，又不是别人家。
1: 还是应该先给她打个招呼比较好一点吧。
0: 打什么招呼？她找男朋友的时候跟咱们打过招呼吗？哎，哦，安澜。不过说到男朋友这个事情，我告诉你，我还是好担心的。我怕他找了一个又是不靠谱，就像过去那个叫什么安来着？哎呦。
1: 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现在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现在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他不见家长。哎呦，
0: 真要等到谈婚论嫁再见家长，如果不靠谱，那可怎么办？
1: 您二位，
0: 啊，那个，哎呀，
1: 他现在没有说，就说明呢，他现在还是没有想好。我们非要见面，多尴尬呀！
0: 尴尬也是他尴尬，你是家长，你怕啥呀？上吗？上。哎，万一
1: 要是上去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怎么办呢？
0: 啊，不好意思，小伙子，你先上啊。
1: 哦，好。
0: 哎呦，我真是搞不懂你了。
1: 所以才要搞个突然袭击嘛！你这样才会知道闺女真实的生活状况嘛，省得什么她都瞒着咱们，报喜不报忧。我看呀，还是应该先打个电话比较好一点。天哪！怎么没信号啊？八零三，八零三，八零三。
0: 哎哎，你看这是个电梯啊！
2: 哎，怎么搞得一层天一次，一层天一次啊？哎，谁呀？哎呀，别着急，来了来了。哎，快收拾东西！
0: 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妈是不是说话特别慢？你妈是不是性子特别急？
0: 对呀。
2: 他们现在就在楼下。
0: 你们家电梯怎么没信号啊？你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
3: 我第一次正式见他们，一定要留一个好印象。
4: 如果让他们发现乱七八糟的，那像什么玩意儿啊？我一定要留个好印象，不能让他们发现，一定要不留痕迹。
2: 还有什么？
0: 肯定就是这儿，八零一八零二，这肯定八零三呀！这，
5: 叔叔阿姨，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啊？啊。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王娟，换双鞋吧。哦，哦，哦，哦，所以这么说你是家里的老大？啊，对，
5: 我是老大。不，我们家有两个弟弟。
0: 老大好，老大有责任心，老大有担当，老大稳重。那你在哪儿念的大学啊？
5: 哦，我是复旦毕业的。哦，
0: 复旦大学啊！哦，好好好，名牌大学。那你记不记得你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多少分啊？哎呦，
5: 这个
0: 什么这个呀？
5: 这不是这个就没必要问了吧？啊，
0: 这不是聊天吗？
5: 大概130多分。
0: 哟，你考了130多分啊！哦，好，好，好，这说明你智商很高的。
6: 妈，人家是复旦毕业的，学习肯定好。你问他的性格。
0: 哎呀，你知道什么？好多人是上了名校，但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加分，那有的是保送啊。只有数学成绩好的人，才说明他的智商是高的，是聪明的。
6: 哎妈，我饿了，你要不要做饭去？
0: 哎呀，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给你做好吃的。
6: 小王，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
0: 阿姨，您说，你父母的身体怎么样啊？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家族的遗传病？啊？妈，你说聊天问问吗？啊，小王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误会啊，阿姨不是嫌弃你，我是想说，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对吧？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身体呢，你要从年轻的时候。

0: 就好好的爱护它，好好的保养它。那这样呢，等到你老了，就算是有什么家族遗传的病啊，或者是慢性病啊，它也找不到你们的，对不对？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阿姨。啊，我父母几年前车祸去世了。
0: 哦，哎呀，那个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啊，这
2: 没关系。
0: 哎，这样，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啊，你等着。啊，
3: 哎，我帮你啊。啊，
0: 哎呦，天哪！
4: 你们都走了？哎
0: 呀，你们俩聊一会儿吧，给我找个围裙。
4: 喝水。啊，
2: 不，
4: 你喝这个。
2: 你。
1: 哎，要不明天让你爸妈住酒店吧，我安排一下。
3: 不用了，我睡沙发就行。再说让他们去住酒店的话，我也不放心。
1: 行吧，那明天什么安排？
3: 明天我得陪我爸去医院复查一下，还得再配点药，可能得请个假。
1: 没问题，本来明天我也应该陪你们去的，但是我有个会，我尽量中午赶过来找你们。
3: 明天你还来啊？
1: 当然了，我得表现一下啊。
3: 你倒是一点都不怯场啊。
1: 怯什么场啊，越来越熟，你没看阿姨刚刚在饭桌上对我多热情？
3: 没看出来啊，平时那么高冷倒是挺会讨好未来岳父岳母的。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我们上海男人的优良传统，要不怎么说上海丈母娘疼女婿呢？
3: 快别说了，再说下去那高大上的人设就快崩塌了。
1: 跟你我不需要高大上，我可以做到很低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0: 小王这个人呢，不光是长得高、长得帅，关键是啊，他智商高，你知道吗？这点我特别满意。闺女眼光不错呀，这盘问的也太细了啊，难为情啊。
1: 是，你是说过，闺女的事让她自己做主，要相信闺女，但这次是她的终身大事儿，不得问仔细了。
2: 那现在审查通过了。
1: 过关了，爸妈，赶紧洗澡休息吧。
2: 哎，等等，哎呦，我要问问你呢，哎，你说你这孩子，你找男朋友的事儿怎么不提前跟我和你爸说一声？
3: 就是怕你们俩知道了，突然杀过来把人吓个半死。
2: 哎，我们突然间赶过来，怎么了？难道不对呀？
1: 我们要是不来的话，指不定哪天你跟他偷偷结婚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3: 哎，你爸有话要问你。嗯，
2: 问你。
3: 你说呀。
2: 你爸想问你，
3: 嗯，
2: 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1: 哎呀妈，我今天都累了，我们今天不聊这个好吗？
3: 再说爸明天一早还要去医院复查呢。没事，你单说无妨。
2: 哎呀，行了，别拿你爸爸当挡箭牌了啊！今儿呢，我就饶过你，我不审你了，改日再审。嗯。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个没娘的孩子确实让人心疼。你看看，我就做了那么一点家常菜，哎呦，他吃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哎呦，给我心疼的呀！你，嗯，要以后对人家好一点，不要老实小性。
3: 爸，嗯，你看他跟人家才刚认识，就站队站到人家那边去了。不是，你才知道呀，他早都叛变了。<笑>
2: 讨厌的啊你，你赶紧洗澡去。
3: 啊啊，行，那你们聊啊。
2: 我休息了啊。不过我真的是挺满意的啊，又高又帅，关键智商还高，眼光不错。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看，连上海的医生都说你没事儿，真没事儿了。哎呦，我终于可以踏实的睡个觉了。真
3: 的没事吗？
1: 妈，你怎么还失眠了呢？
3: 可不嘛，他都病成那样了，我可不愁的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哎，
2: 那你之前生龙活虎的跟我说爸没事儿，那干嘛要撒谎骗我？你喝点水。
3: 他都那样了，我能跟你们说啊？我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
2: 哎呀，这些个日子多亏有你照应啊！得了，老夫老妻的还跟我说。

0: 那可不得说。来了，喝点水。哎，你过来了。
1: 我回来了。啊，
0: 叔叔阿姨好。哎呦，小王来了。啊，
2: 给我换双鞋。
0: 哎呀，
1: 不用换了，不用换了，快进来坐呀。不要换了，来坐坐坐。
0: 体检结果怎么样？
1: 没问题，挺好的。
0: 还好，
3: 那太好了。哎，
1: 我订了个餐厅。
0: 魏叔叔庆祝一下，不，
1: 千万别客气，我跟你说，不让你再破费了。
0: 就是，不要破费了，
1: 不要不要。
0: 你们远道而来，我得尽下地主之义。对了，阿姨，我给你和叔叔都买了点礼物。
1: 来，阿姨，
0: 哎呀，对对对，
1: 阿姨，
0: 哎，
1: 哎，
0: 你这
1: 没花多少钱，
0: 客气了，
1: 一点心意。
0: 我这么多，
1: 看看，
0: 衣服，
1: 嗯，
0: 包，这。
1: 给你的保养品，哎呦，
0: 太客气了，这多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哎，来，我很喜欢。
1: 嗯，喜欢就好，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0: 挺适合您的。哎呀，你这，哎，快点。
1: 小文啊，哎，
4: 叔叔，
1: 哎呀，你看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这让我实在过意不去呀。
4: 一点心意，叔叔。
1: 这太不好意思了。这那我们这东西就收下了，好吗？那是。 这个东西，你一定得收下，这个。
4: 这个不，
1: 你拿着。哎，
0: 快快拿！这，你就收下吧。按照我们那边的规矩啊，长辈见小辈的时候都要给红包的。
1: 是是是是是，收下收下收下。
0: 感谢叔叔了，
1: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你就拿着吧，别嫌弃啊。其实按理说我们应该给你准备一个大红包，只是年初呢我们才装修了店面，结果呢他就病了。
1: 那
0: 是。
1: 哦。
4: 没事，啊，那个，咱们出去吃饭吧，啊？哦，对对对对对，先吃饭。叔叔，走，阿姨您换件衣服。
0: 啊，好，好，好，
1: 好，好。
4: 啊，那行那行，好，
0: 你也换个衣服。
4: 嗯，
1: 好。
4: 哎，阿姨，您这张表情特别好。
0: 叔叔的也不错，我觉得咱们就这张发朋友圈吧。
1: 好的，好的，主要是。
4: 哎，叔叔，没事吧？没事吧？
1: 没事吧，你这。
4: 没事，没事。哎呀，好好，走走。
0: 主要是你选的这个餐厅好，你看这个环境拍出来，还有后边。
4: 这儿啊，苏沫特别喜欢来，我们来过几次。
0: 哦，
4: 啊，这主要是环境好。来，叔叔坐。
1: 好
4: 啊，菜也比较新鲜啊，希望叔叔阿姨们喜欢。
0: 喜欢，
4: 给你看看刚才拍的，拍的真好。你看看，你说两句话呀。
0: 又让你破费了？
4: 哎，不破费，这儿啊菜又好吃又便宜，性价比特别高。啊，关键是叔叔阿姨开心就好。
0: 开心开心的。哎呦。 要不说是个餐厅高档啊！哎，你看看啊，盛水的碗都这么好看。
1: 哎妈，
0: 啊，这不是喝的。哎，谁说不能喝了，阿姨？咱们想喝就喝，来。啊。哎，这个水也蛮好喝的，还有一股淡淡的香气啊。
4: 嗯嗯。
0: 就是有点凉啊。
1: 哎，叔叔就不喝了，我给您倒杯水。
0: 对呀，你就不要喝了，身体不好，喝点热水。嗯，
4: 好。
1: 苏沫，你不尝尝吗？我也给您倒杯水，给你倒杯水。哎，爸妈，你们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
0: 哦，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点就好了嘛。
1: 那我就决定了啊！嗯，
0: 好，来来来来，哈哈，闪亮登场！哎，怎么回事？说闪亮登场？哎哎，看看，
1: 嘿，啊，怎么样？
0: 转一圈，转一圈，哎，转一圈，转一圈，关键是请看，
1: 还不错啊，
0: 挺好看的，
1: 好看吧？
0: 嗯，
1: 哎呀，巴黎模特，
0: 哎哎哎，
1: 来，
0: 你来一张，来一张，哎呦，快快快，来，
1: 包包。
0: 哎，哎呀，真是不错呀，
1: 好看吧？
0: 嗯，
1: 你去试试你的去啊。
0: 不用试，不用试。
1: 哎呀，
0: 快试！
1: 不用试了，我那个尺寸我一看就合适，不用试。你这个 beautiful，

0: 宝，你爸就会这一句。
1: 哎，你说这小王不光人好啊，关键是这眼光跟你爸这个老裁缝一样，贼准。你看这大小啊，多合适。嗯，关键你看他选的这个面料是吧，特别舒服，还有这款式也很新颖。嗯。
2: 哦，好。
1: 哎呀，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包太小了，还这么多铁，你看。
3: 这还小啊？你打算让他去买菜啊？
1: 怎么可能拿着它去买菜呢？哎，
4: 我还喝药，你去拿药。嗯，
1: 啊，哦，
0: 我先给你拿药，我先洗个澡。先洗个澡去。
4: 行行行，好。门关上，门关上。
1: 知道。哎，
4: 这个，哎，这小王给你妈买这个包是不是？很贵啊。
3: 对咱们来说呢，肯定是不便宜，但对他来说，这也不算什么。
4: 哦，虽然这个话现在提有点早啊，这个小王，他是奔结婚去的吗？
3: 当然了，我们都是很认真的。
4: 那他在朋友、客户面前说的时候，他怎么介绍你的呀？
3: 没介绍过。啊，我要求他不要公开我们的关系。
4: 哦，你是怕别人说闲话？
3: 嗯。
4: 这样的，从这个经济条件上来讲呢，咱们家跟王家的差距，那不是一星半点儿。嘴让人说闲话，那是避免不了的。爸爸这次生病住院，想了很多。这个人呢，在世界上没钱是不行的，但是钱太多也未必是好事儿。关键是不能委屈了自己。如果他对你好，那没得说，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可是他如果对你不好的话，
3: 哎呀，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4: 那就好，那就好，爸爸相信你。但是有一点啊，绝不能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工作。一个女人在男人面前，只有经济上独立了，才会有底气。
3: 嗯，我知道，放心吧。嗯，
4: 那就好。嗯。

0: 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 您因为怀疑周龙和周琦有一腿，就写了这举报信。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实回答：叶剑遇害当晚来没来过枫林晚大酒店？
2: 老叶为了避嫌，他开业的。
1: 你回答我问的问题。
3: 没有，这陆一波呀，是肯定没说实话。
4: 我还是觉得，这陆一波的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有些太巧。
1: 有人要阻止陆一波送信，甚至不惜想炸死他。
3: 这两个事件应该没关联吧？
1: 查省城爆炸案资料。
5: 一场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席卷全城味蕾。
6: 这里真是什么菜系都能吃得到，还得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7: 一头牛身上这块肉只有6块。
5: 本周剩余25个晋级席位。
8: 你好。
5: 又将花落谁家？
9: 有点像昭陵寺呀。
5: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0: 36强，
5: 每周日21:30播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王居安这个人还真不错，又细心又会体贴人，还不摆架子，怪不得人家都说真正有教养的人是让对方舒服。
1: 他表现真的挺好的，你不知道他给我父母买那些礼物一看就是高档货，我父母也不知道就都收下了，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0: 想那么多干什么呀，对他来说太正常了。
1: 可对我来说不正常呀，我妈还偷偷问我这包是不是2-3千块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帮帮忙，

0: 好歹也是王居安的丈母娘，总归是要往好的买喽。
1: 是呀，太便宜的不符合他的身份，这贵的收了之后我又不安心。
0: 别想那么多，以后呢，你们结婚了，他的就是你的，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1: 我们这才谈几天恋爱啊，哪里谈得上结婚？哎，不行，那些东西我得给他退回去。
0: 别呀，你这样拒绝人家好意很伤人的。你呢，想个办法让他知道你心里是有数、拎得清的，不就行了？否则他时刻要照顾你的玻璃心，多累啊！
1: 我哪里有玻璃心啊？
2: 周末就走，这么快？怎么不多玩几天啊？
1: 看我这边情况不错，他们也就放心了。而且我爸周末还要参加老同学儿子的婚礼。哦，
2: 让天宇给他们买头等舱吧。
1: 不用了，票都买好了。
2: 那行，你把航班号发我，周末我去送他们。
3: 嗯。时间差不多了吧？是不是该走了？
4: 哎呀，马上就好。
3: 哦。
4: 苏沫，你说这小王也真是够贴心的啊，工作这么忙还要来送我们。
3: 是，你也别送了，耽误工作嘛。这
1: 那怎么能行呢？你们才来几天啊，我跟你们都没待够呢。不行，我得去。
3: 行啊。
1: 喂，我在家呢，门口。
4: 哎，是不是小王来了呀？嗯。
1: 哎，天宇，你怎么来了？
5: 那个王总。
4: 哎，小
5: 谁？哎，阿姨您好，我是王总的助理，也是苏沫的同事。王总吧，临时有个会，实在过不来了，所以一会儿咱们先去机场，然后他直接去机场跟咱们碰面。
3: 哦。哦，
4: 那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啊。
5: 没关系，苏沫，王总特意让我来送你们的。那个阿姨还没收拾呢吧？我帮你收拾一下。
4: 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了，我们可以
5: 分。我来吧。
4: 哦，那麻烦你啊。
3: 哎，这儿都跑了吧？
4: 苏沫，我们都知道小王工作忙，你给他打个电话说一声，让他别着急。
6: 嗯嗯，是，工作要紧。
1: 那我们走吧。
5: 那咱们直接走。
3: 好。哎，那麻烦你了。
4: 辛苦你啊。
5: 好，
3: 走。
4: 没有什么辣的吧？
3: 我提上这个。
1: 好。
3: 哎。

0: 喂。
1: 啊，我登机牌已经办好了，你到哪里了？
2: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现在正在往这边赶。
0: 你先别着急，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
1: 那你慢点开，注意安全。
2: 好，知道了。
1: 啊，路上太堵了，正在往这边赶呢。登机牌放好了，来。
3: 七三。没事，本来就没让他送。

0: 我接个电话。喂。
1: 这些钱替我交给叔叔阿姨，算是我的一份心意。
0: 你这样会吓到他们的。
2: 这有什么好吓的？叔叔阿姨不是着急用钱吗？不说了啊，这边动了，挂了。
3: 哎，没事吧？
0: 居然赶不过来了。
3: 哦，没事没事，你知道他忙吗？哎呦，闺女，你脾气呢随了我了，爱着急。你想想，这天底下有几个人像你爸爸这样沉得住气的？所以呢，要学会控制点自己的情绪，这否则相处起来啊，不稳定的。
0: 好的，快走吧，快进来。
4: 你妈这个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家里太平都是因为你爸爸这个好脾气，是不是？
3: 臭人啊你！
4: 我啊，哎呀，我跟你妈在这住了这么多天呀，走的时候还是要跟你说一下啊。第一，还是要努力工作；第二，个人的事情不将就，啊。
0: 知道了，你放心吧。
3: 哎呦，少吃凉的，少熬夜。

0: 我爸这种人啊，他是多一分钱都不会拿别人的，你给他钱就等于在骂他。
1: 哎，我可没那个意思啊，千万别误会。
0: 我知道，这钱我给你打回去。
1: 哎，不用了，你自己留着，有需要的时候就用。
2: 你这样拒绝人家好意很伤人的，你呢想个办法让他知道你心里是有数拎得清的不就行了，否则他时刻要照顾你的玻璃心多累呀。
0: 那你说的啊，我有需要就直接花喽，不用给你打招呼。
1: 当然了，有什么问题吗？
0: 就是确定一下，怕你反悔。
1: 哎，你想干什么？
0: 想吃饭，开快点。
1: 好嘞，开着我心。

0: 王姐，你怎么买了那么多快递啊？这些我都帮你签了啊。
1: 快递？
0: 哎，过来，在这边呢。
2: 自己买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来，
2: 猪脑子啊！
1: 这边，
3: 领带夹，皮带，领带，显然不是我的风格。
1: 哪位是王先生？麻烦签下单。
3: 我看，
4: 王居安，哥，这你的，
1: 小心点啊，小心啊，慢点，
0: 小心有台阶啊。
1: 慢点，慢点。
4: 你疯了？不是我的呀。这什么呀？
3: 按摩椅。哥，开始养生了。来来来，拆开看看。
1: 来。
4: 哎。
5: 王先生，东西收到了吗？颜色喜欢吗？
4: 原来是你啊！
1: 这东西给你们放哪儿？
3: 客厅、
2: 卧室。
3: 明显放客厅好啊！放客厅大家都可以用嘛。放客厅啊！放客厅。
4: 麻烦。
3: 客厅
2: 楼上左手边第一间。
3: 快快快！
2: 放客厅好。
3: 我还有事情，
2: 不行，我跟你说了啊。
1: 听我说，哥，你不能。

0: 喂，
1: 大摩，你做好了吗？已经享受上了。
0: 你就放在客厅嘛，这样的话，王姐也可以用啊。这么说就感觉我很自私啊。我做事都是很讲道理的，
1: 那既然是你买给我的，那当然只能我一个人享受了。
0: 他们要用，自己买呗。
1: 哎，你这人还真的挺斤斤计较的啊。
0: 大摩，你说啊，这个按摩仪啊是恒温功能四手按摩。
1: 你每天睡觉之前呢，按个15分钟，特别的放松。我还特地去实体店体验了一下，当时差点就给我按睡着了。哎呦，哎呦，
0: 还有什么呀？
1: 我还买了一套高尔夫球杆，明天到。
0: 啊？那这些钱你都花我身上了？
1: 也不是，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包，就是挺喜欢的那种款式。
0: 哦，你不是说让我买需要的吗？我就把需要的都买了，现在呢，特别需要你能够放下工作休息一会儿。之前花的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就好。

0: 还是没有小莫的消息啊。走吧。其实说真的，我并不想知道他在哪儿，我只是想知道他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他现身边连个依靠的亲人都没有，发生这么难的事儿，如果身边再没有一个朋友，我真的无法想象此时此刻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你一直想着他？
0: 偶尔。是，我经常想到他。
1: 问句不该问的，如果你能再次见到他，会希望跟他在一起吗？
2: 不要动，不要动，
3: 我劝你老实点哈。
2: 坐好，
3: 我跟你说哈，我在上海是有人的，
4: 晓得不？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四川我就没得办法啊，你们要真把我弄死了，你们肯定跑不脱。
2: 你就算是把我做成香肠麻辣味的都没得用，所以我劝你们，你们还是放聪明点儿，把我给放喽。
4: 大哥，我没有看到你。
5: 抬头。
4: 大哥。
5: 宋天丽，你睁开眼看看我是哪一个。
4: 妈。这。有母亲这样对孩子的吗？你给我松开。
5: 李姐，去。看看你，赶紧把你脸上那个妆给我卸了，还有这身汉服立刻马上给我脱掉。
6: 这又是哪出啊？啊，我在四川好好的买布料。
5: 哎呦，我儿子现在应该在日本留学呀，就算是回国，是不是也应该先回家看看他妈？
6: 我下个月有个汉服展，我一定要参加。我已经好好考虑过了，读博根本不适合我。我打算一心一意研究汉服。
5: 宋天林，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6: 我没有胡闹呀，你看我这身衣服，漂亮吧？我自己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只要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一定能让汉服文化在本土生根发芽，让汉服文化风靡我们全中国。
5: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你这叫痴人说梦。
6: 你怎么就是不信呢？要不然这样，我们今天立个字据，
4: 如果我做不到，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6: 清蒸红烧，任君选择。
5: 好，有志气。嗯，行啊，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用我一分钱，你试着自己养活自己试试。
6: 哎呀，怎么老是这样啊？你怎么一出事儿就对我进行经济制裁啊？你有点别的花样行不行？有点创意行不行啊？
3: 还给你，还给你，都还给你，都还给你。
6: 钱卡都在这儿，都还给你，行吗？从今天开始我们俩两清了，你不要管我，我也不管你。
5: 去哪儿？
6: 你管呢，我朋友多的是。

0: 买了。
1: 谢谢刘姨。刘姨啊，你比我们家阿姨做的饭好吃多了，这块糖醋排骨就是我的命。
0: 那就多吃点啊。嗯。
2: 好一个古风美男。
3: 咱们多久没见了？
1: 三年。嗯，三年四个月零七天。哇塞，
4: 我应该让他教我数学的。嗯，

0: 我在印度的时候啊，学会了冥想。冥想呢，可以让人脑袋放空，让记忆更加清楚。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清楚，做生意这方面比不上安哥哥。哎，安哥哥，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做一笔投资啊？比如说，投资服装生意。
1: 服装生意？嗯。你之前开的工作室呢？
2: 工作室倒闭了吧？
3: 对投资股票千股跌停，玩物脱物说爆就爆的人来说，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
2: 宋天林，那年龄我比你大几岁，你别叫我哥吧。哥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那就不要说。
4: 天林哥，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的直率。我理解你，特别理解你，你对古风的执着，就像我对表演一样。
3: 你学表演了？
4: 对啊。那我给你来一段。
0: 你的表演，我的汉服，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4: 哎，你这话说的，做人不能太双标。凭什么我的表演就低你一等？
0: 就凭每一次我都为汉服孤注一掷，为我的梦想拼尽全力，你有吗？
3: 哎，行了。
1: 天林，你为什么就不能踏实下来，在安盛找一个合适的职位上班呢？
0: 上班？嗯。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不要上班啊！我要全心全意地做我的汉服事业。
1: 咱们几个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先不说我爸和你妈妈的交情，在我眼里你和王简差不多，都是一家人。仗义是安生最大的股东，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为他分担一点吗？
0: 安哥哥，你变了。安生又不是我们家开的，拜托不要这么老土，让我继续以你为荣，好吗？
1: 好。不过我记得3年前你出走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如果闯不出名堂，就老老实实回来上班。
0: 安哥，这一次我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的抖音用户已经过万了。我的那些研发团队全是汉服的死忠粉，是一群肯为梦想拼命的年轻人。我们这次聚到一起，就是为了做好这份事业，传承汉服文化。
1: 有梦想。那你的品牌知名度是多少？你汉服的年销售额又是多少？市场占有率有多少？如果持续亏损，那同比亏损幅度有没有减小啊？作为一个品牌创始人，连这些都不知道，对不起，这不是梦想，是瞎想。想要别人支持，要先用数据说话。和你妈妈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有个想法，你听一下。想做事业是好事，但要先学会管理。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先到总裁办，跟我一段。
3: 还以为安哥哥会帮我。至少一起说服我妈，
0: 没想到跟我妈一样，矢口不化。
1: 想让我站到你这边呢，也不是不可以。至少得先让我看到你的能力。
0: 我会证明我的这些……
1: 哎，光靠一张嘴，人人都会说。这年头发誓都不用成本了，拿任性当个性的人比比皆是。天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既想要独立的自由，又不想尽独立的义务。王简话糙理不糙，做人不能太双标。其实你不用证明什么才是抱负，证明自食其力就 OK。
0: 开玩笑，我一个人都快走遍丝绸之路了。
1: 那也是用你妈妈的钱。
4: 天林哥，这一点咱俩真是半斤八两。
1: 一个晚上，我给你一晚的时间，赚足1000，就算成功。
0: 然后呢？
1: 如果你成功了，我出1000万，投资汉服工作室。
2: 哼，大手笔啊！
0: 韩哥，如果失败了，我立马乖乖跟你学管理。
1: 一言既出，
3: 驷马难追。

0: 上赚了一年的零用钱。
1: 他是网红吧？那我怎么比啊？
0: 哎，这你可说反了，他原来不是网红，就是做这个才变成网红了。
1: 我那是推广汉服，那能一样吗？你这么一整，你这我像天桥卖艺的一样。
0: 总比你和张姨闹僵出去卖肾强吧？给自己点信心。这年头啊，做人就是得豁得出去。好了。Action!

哎，天林哥，有人给你送火箭了，赶紧继续。 来个猛的！

0: 你看你干的好事儿，都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1: 你能想到什么呀你？
0: 还愣着干嘛？赶紧去看看啊！
1: 好好，就怪你说什么赚1000块钱呢，不然我也不会逼他直播。
0: 你说什么呢？
2: 别碰我！来喽！
0: 安哥哥，我本来以为我跟舞蹈老师学的已经够好了，没想到最后一个动作实在太难了，我输了，
2: 愿赌服输。
0: 但是我的汉服，
2: 汉服继续做。
0: 安盛也要去，
3: 你不明白，我妈不会同意的。你妈的工作我来做。
2: 说话要算话。还有一件事啊，我不想天天在家跟我妈吵架了，我想搬到你这儿住。
0: 那好办，楼上楼下挑一间。
2: 真的？你在干嘛？
3: 我会点正骨。
2: 你真的假的？
3: 别点了。我。

0: 你干嘛呢？赶快送医院啊！搭把手，搭把手，
1: 不会影响你工作。
2: 就让他在总裁办待着，能有多大影响？
1: 不过我有言在先啊，只给你一年的时间，如果还是亏损的话，你就彻底放弃。
2: 干就干，谁怕谁？那就这么定了，我让人把家里的小书房给腾出来，给天林做工作室。为了
3: 他一个人，给你添那么大的麻烦，还得把家里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没事儿，天林和王简一样，都是我弟弟。你说我们这亲生大哥他怎么想的？
4: 不爽了？我没不爽，我爽着呢。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别这么小气，老大还是很关心你的。二哥，你别动。不是，转过去，就这个角度。摔惨了，跟我简直一模一样。

0: 废什么话呀，我们是亲兄弟，臭小子。
1: 不过你说这老大怎么跟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你说他像我妈吧不像，更不像爸，爸和妈他都不像，
2: 他长得像外国人，你看他那傻大个儿哪像咱家的人，
1: 是有点，不过论个子的话我挺像，
0: 你好像就我踢死你我。
1: 好好好，你看咱俩这眉宇之间啊，这下颌线，还有刚刚那个帅死人不偿命的45度角，可是老大怎么一点都不像呢？
2: 哎，是这个角度吗？
1: 差不多，就这个角度，你看，
2: 是有点像。
0: 都傻了，傻了，傻了。
3: 安哥哥，你动得太快了吧？这才几天时间啊，你就全装出来了，
4: 这么点地方能花多长时间啊？
5: 哎，我可是说到做到了啊，现在该你履行自己的义务了。
1: 放心吧，
6: 嗨，Hello，
1: 哎，
6: 你好，
1: 这，
6: 哎，这是总裁办吗？
7: 你找谁啊？
1: 我找安哥哥。
7: 什么安哥哥？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1: 安哥哥让我来的。
5: 没有走错，我就是那个安哥哥。怎么穿成这样来了呀？
1: 穿成什么样啊？
5: 公司有规定，不能穿奇装异服，要穿正装上班。
1: 我这也是正装啊。嗯。怎么了？穿西方的正装就可以，穿我们中华民族的正装就不行？歧视！
5: 你少给我扣高帽子，这事儿不行啊。
1: 就算你是总裁，你也得以理服人才行，不然的话。我宁死不屈啊！
7: 你穿的不是日常上班的常服，而是参加节日庆典的礼服。
1: 礼服怎么了？
7: 西方人也不会每天穿着礼服上班啊，就像女孩子怎么会穿着婚纱上班一样。
1: 你们要想的话，也可以啊。
7: 女孩子之所以会幻想自己穿上婚纱，是因为婚纱对她们有特殊的意义。如果每天都可以随随便便穿着它来上班的话，那婚纱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有些东西我们说它不适合，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因为它的好才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嗯，
1: 有道理。
5: 有道理还不赶快把这身衣服换下来？
1: 我也没别的衣服啊。
5: 先这样吧，正式介绍一下，这是宋天林，张总的儿子，我们从小玩到大的，这段时间会和我们一起工作。这位是天宇，我的助理。这位是苏墨。
1: 你好。
5: 天宇，给他找张桌子，一些日常的文件让他看起来，学习一下。
4: 苏墨，
5: 平时你来监督他，工作的安排、行程的设定、业务的完成度，都帮我好好给他把把关。
7: 是。
5: 晚点带他熟悉一下各个部门的环境，了解一下总裁办的日常工作。现在带他去商场买几件衣服，把这身衣服换下来。
7: 好的。基本上都逛了一圈了，感觉怎么样？
3: 安哥哥真是太厉害了，跟原来的安顺广场相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1: 对了，小姐姐，刚刚哥哥说你叫什么名来着？
7: 我叫苏墨。
3: 枝叶扶苏的苏，相濡以沫的沫。
7: 很多人都会问我是不是泡沫的沫。
3: 他们懂什么呀？苏沫，你加入我们工作室吧，跟我们一起做汉服。
7: 宋总，您太抬举我了，我还是当好我的总裁助理吧。
3: 我才不是什么宋总呢，别把我叫老了，就跟安哥哥一样，叫我天林就行。安哥哥，他下午不回公司吧？
7: 哦，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酬。

0: 带你去个地方。
1: 我是不能翘班的。
0: 安哥哥给你的任务就是监督好我，既然监督了，就一定要监督到底。走。哎，
2: 我的工作室，小心小心。
3: 这几件呢，都是样衣，正在修改中。
4: 啊，这件，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最新设计的飞天系列，融入了敦煌和丝绸之路的元素。
1: 我可以摸吗？
4: 当然。
1: 这些都是真丝的。
4: 哎，那是，那些劣质的化纤材料，我才不会用呢。
1: 而且，这还不是机器织的。
4: 识货，我就知道带你来准没错，他们都看不出来一点区别。
3: 来，这几件。
4: 这两件呢，是我从四川找到的蜀锦。这三件，河南的鲁山绸。哦，这三件厉害了，来自真正丝绸之路的爱德莱丝绸。
1: 手感确实很特别。嗯，
4: 这些料子啊，全是用纯手工、用古法制成的。每件料子都要经过蒸剪、缫丝、千斤打尾30多道工序，每一块料子都是有生命力的。
1: 谢谢，原来你对布料这么有研究，怪不得你刚才一直盯着我的丝巾看呢。
3: 你那块也是古法丝绸吧？嗯，
1: 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4: 你还认识那么厉害的人呢？苏墨，你一定要介绍我认识啊，我正缺这种料子呢。
1: 他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就不做了。
4: 那他有传人之类的吗？嗯，
1: 现在的年轻人啊，对这都没兴趣，觉得又苦又累的，没人学。
0: 可惜了，这么好的手艺就这么失传了。
1: 哎，你要是喜欢，我把这条丝巾送给你，我还有一条。
4: 真的？
1: 真的。现在像你这么欣赏传统工艺的人不多了，你也算是他的知音，他肯定会高兴的。
4: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样吧，以后我亲自做一件汉服送给你。
1: 你这汉服我可不敢要，这价格不菲吧？
4: 这件还行，也就3-4万吧。这件。
0: 这件
4: 7万，那件厉害，10万打底。
1: 你这个只是材料费吧？
4: 当然，我的制作费啊、手工费这些都是无价的。
1: 这么贵的衣服，有人买吗？
4: 俗了，赚钱永远都是次要的。
3: 我搞的东西是艺术。手稿。

0: 下次有新的衣服，到时候我再带你来看。他的工作室就在楼下。哦，在楼下。安助理，佳琳，妈，你们怎么回来了？哦，
1: 当然是来看看你的工作室，顺便看看你有没有打扰到人家。
0: 我，苏助理，您认识吗？
2: 董事长好，
1: 在公司见过几次。 听说 VVIP 的建议就是你提出来的，
3: 董事长见笑了。我当时这个想法还不成熟，后来多亏了王总帮忙完善。
4: 苏助理太谦虚了，这个项目这么成功，都靠他亲力亲为。
1: 这个时间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把他拖过来的，我想让苏助理看看我的工作室。哦，既然已经过来了，晚饭就去我那边吧。嗯。
3: 正好我想听听苏助理的故事，听说非常励志。今天就不打扰了，我公司还有些事没处理完，还得回去一下。是啊，你也别太勉强他了。正好我要回趟公司，可以送你回去。走吧，天林，大家一起下去看看。
0: 哎，再来啊！
2: 天林的工作室怎么在你家啊？刚才尴尬死了。
5: 你等会儿吧，你叫他什么？天林。哎呦。

0: 关系都这么近了吗？
1: 他还是个孩子呀，你不会连谁的醋都吃吧？
0: 我吃什么醋啊？工作时间你跑来陪他玩，还怪我吃醋？
1: 是你让我看着他的，这不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吗？
0: 那以后天林的事你就别管了，交给天宇去干。
1: 你跟董事长住得这么近啊？
0: 啊，当初我们是一起买的房子，因为总在一块玩，我们兄弟和天林的关系都很铁。叛逆期的时候，他只要离家出走，就往我们家跑。
1: 那他这叛逆期还挺长的。
0: 他一直这么任性，认准一件事情就完全不顾忌地扑上去，丝毫不顾及别人。
1: 我倒不觉得这是任性，为梦想固执己见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0: 很棒吗？他是被保护得太好了，家里只有一个儿子，什么也不用去争，不用去抢，更不用去表现自己，不管做什么都有人给他收拾烂摊子，当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1: 不一定吧，这王简也有两个哥哥呢，我看他性格跟天林差不多。
0: 王简不也是我们家最得宠的那个？只要有他在，我和思维在我爸妈面前就得靠边站，

0: 董事长，苏墨来了。
1: 董事长，您找我啊？
2: 其实找你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在办公室怕你拘束，所以就约到这儿来了。
1: 谢谢董事长。
2: 你在来安盛之前曾经做过柜姐。
1: 对，在那边干了不到一年。
2: 就目前的总裁办来看，以你的学历和资历，你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
1: 这多亏了王总和丛总的提携。
2: 能把你从上唇那儿再要回来，应该不仅仅是提携。
1: 董事长不妨有话直说，您是想了解我的职业发展方向呢，还是？啊，
2: 不是，我呢其实就是想找你来聊聊天，顺便谈谈我儿子。
1: 这样啊？
2: 你大概也听说过一些我儿子做的荒唐事儿吧？
1: 略有耳闻，但是我觉得天林的那些事儿不是荒唐事儿，他是个有梦想的人。
2: 可是他总是在找借口，而且一错再错，还不肯回头。
1: 以董事长的身份和地位，不妨再多给一些试错成本。
2: 试错成本？
1: 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机会。天林既然可以拥有，为什么要浪费呢？我一直认为，当大多数人把工作目的停留在挣钱这个维度的时候，有一些人却能将自己的兴趣作为工作，那是幸运的。
2: 跟苏助理聊天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儿。我也想听听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梦想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我还是个现实的囚徒，只想趁年轻多挣钱，未来呢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知足了。
2: 我很欣赏你的直率，你有没有想过通过天灵变成你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就像现在年轻人喜欢用的那个词儿，逆袭，对吗？
1: 那我就再直率一点，我没想过。
2: 好，够坦诚。
3: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4: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5: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3: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6: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4: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3: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7: 要走啊？
8: 应该不是偶遇吧？
9: 是上天的安排。
10: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3: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好，
1: 够坦诚。
0: 我跟天林能够成为朋友，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那些不被理解的倔强和不被认同的坚持。
1: 看来天林这辈子的倔强要由我来买单了。我也希望苏助理，你的倔强一直有人为你托底。
0: 承张董吉言，但是我的倔强我想自己托底。

0: 你好啊，大美女。
1: 你好，苏墨。
0: 这么晚还要补妆，这是准备跟男朋友去约会吗？
1: 约什么会呀、啊？这晚上还要跟法国客人吃饭呢。
0: 哦，是这家公司吗？
1: 嗯。
0: 这可是世界500强的公司啊！你有机会和他们接触，真好。
1: 好什么呀？都快忙死了。我这两天啊都没怎么睡觉，脑袋都快炸了。你看我这脸色，只能靠不停的补妆。
0: 你要注意休息啊。
1: 休息也得要有时间呢。我现在怎么样？看不出来吧？
0: 一点都不差。
1: 化妆品啊是最伟大的发明。好了，先不说了，回头再聊。
0: 嗯，好。哎，等一下。资料，
1: 哦，那些都是背景资料，不用了，谢谢啊。
0: 啊、哦。
2: 庄总，宴请克莱曼夫妇的餐厅已经订好了，等会儿我们开完会，参观完安顺广场，就可以直接用餐了。
3: 好、
2: 哦。另外给他们准备的礼物也已经到位了。
3: 准备的什么？
2: 有4盒。哎，哎。怎么了？怎么了？
4: 是不是很疼啊？
3: 怎么回事？
4: 我可能是阑尾炎，今天早上就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断断续续的。
3: 阑尾炎还能坚持吗？
4: 可以。客人们都已经到了。
3: 还坚持什么？赶紧送他去医院！
2: 快快快！
4: 对不起，张总，很快就回来。
3: 你现在马上去给我找一个法语翻译。周总，
0: 董事长，如果您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下。
3: 你会讲法语？

0: 欢迎你到我们公司来。
1: 也是能当得通的配置。
2: 王叔，我喜欢范米这边。
3: 这是他的夫人这边。
0: 王叔，请吧。

临时有事儿，你多等我一下。OK。今天再给你露两手，放首动人的 music。

0: 没想到今天你一上手就干得不错。
1: 谢谢董事长夸奖。
0: 既然能干，就别埋没了。到我这儿来吧。陈曼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不可能马上回公司。我现在需要有人马上能顶得上。
1: 您是说让我做董助？
0: 以你现在的资历，的确是升得有点快，但是我这个人一向看人很准。我觉得你可以。怎么，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当然不是，我现在是王总的助理。
0: 去跟王总商量一下，为了你的前途着想，我想他会鼎力支持的。
2: 就凭你跟王总的关系，
3: 你一定会给我一个最优惠的条件。
4: 你敢说他不是因为喜欢你才让你在他身边工作的？

0: 嗯，等很久了吧？哎，回来了。哎呦，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热热。
1: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坐。啊？还有好消息呢？
1: 什么呀？张董让我暂代董事长助理的工作。 今天我不是代替陈曼去接待那个法国珠宝商吗？嗯，忙到现在才回来，张董对我的工作非常的满意。陈曼最近要去结婚生娃了，他就问我，要不要去试一下。那，
0: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1: 当然要去啊！你开什么玩笑？这可是董柱啊！不过我还没有正式回复他呢。哦。怎么，你不高兴吗？
0: 我不赞成去他那儿。为什么？他和我之间既是彼此倚重，又是相互忌惮，我不想你掺和进来。
1: 这就是个职位调动，你想太多了。
0: 好，你想调动，那公司随便一个部门你挑，想去哪儿去哪儿，只要不在张亚楠身边。想去哪儿去哪儿，我当然想要照相镜的位置呢，可能吗？ 对我而言，董柱是我目前最可能干好，并且能够短时间里面得到提升和锻炼的职位。你想想看，我有招商部助理、市场部助理，还有总裁办高级助理的经验，而在董事长的身边呢，这些都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 特别有能力，但是你再等等，等我想想办法。
1: 我知道你有资源，也有人脉，可是我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0: 第一，我不想离开安盛。其次，所有的职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目前空出来最合适我的就只有董柱。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原因吧？
1: 有。
0: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靠男人。有男人依靠不好吗？
1: 为什么不公开我们俩的关系？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这件事情我来解决，但是你不能在张亚楠身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个人不简单啊！你们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万一受伤了怎么办啊？
1: 能坐上董事长位置的人肯定不会简单，所以他身上一定有我很多能够学习的东西。再说了，我就是个助理，干不好大不了就走人了。你的纠结和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0: 我是没必要，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从长计议，好吧？我先给你热热饭，我给你做了排骨。
1: 啊，真的？
2: 哇，我最爱吃就是排骨了。
3: 你最爱吃的不是香排吗？
2: 我都爱吃，都爱吃。董事长，您怎么过来了？
4: 别动，躺好。情况怎么样？
3: 我没事儿，我就是一小手术，医生说再过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2: 我也很快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了。出院之后，你准备一下。
3: 我打算派你去法国。法国？
2: 王居安回来之后，法国分公司那边，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帮我去盯着。可是，
3: 我跟我男朋友打算结婚了。如果你觉得家庭重要，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辞职，回家好好相夫教子。但是。 法国是王居安的跳板，我相信也会成为你的跳板。你的人生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

0: 走，哎，哥，
1: 思维他不下来吃吗？
2: 你不知道吗？
1: 知道什么？
2: 今天是他妈的忌日。
1: 大早上说什么脏话呀？
2: 哦，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是二哥他妈妈的忌日。
1: 去嘉定了。
2: 对，今天早上呢就拿了束百合、水果什么的。知道的以为去扫墓，不知道的还以为相亲去了，打扮的山清水秀的，比去上班还正式。
1: 这些年，他还是每年都去啊。
2: 除了忌日，每年冬至、清明他都去。你说他搞笑不搞笑？爸的墓就在旁边，他一次都不去。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恨爸。
0: 明明我觉得咱们三个里边，最惨的就是你了。你看我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但我说的也没错啊。你看，
2: 老爸留下的股份中，我呢拿了大头60%，二哥拿了30%，你只有10%。我有时候觉得老爸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不是老年痴呆了？也不知道二哥为什么那么恨爸。明明最吃亏的应该是你。
0: 如果不是妈去世了，我估计他连3%都拿不到。
1: 你胡说什么呢？这是你现在该想的吗？好好上你的学，如果没有爸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会有一个更加正常的童年。我也会。
2: 我只是觉得咱们三个和妈都挺惨的，只不过有时候二哥更惨一点，对吧？
1: 吃饭。
2: 吃饭吃饭。哥，吃个包子。
3: 对了，升职的事情苏墨跟你说了吧？
1: 我差点都忘了，说了，我觉得太着急了。
3: 是吗？我还以为你会替他高兴呢。
1: 我是真想为他高兴，可是这一来呢，苏墨刚进公司一年多，升职速度太快；二来呢，万一别人有意见怎么办？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意别人的想法了？
1: 这苏墨呀，确实需要再历练历练。
3: 行，既然是你的手下，一切由你来决定。
1: 好，

0: 喂，舒婉，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请你们吃饭。好的，好的。依婷是不是要回国了？
1: 如果一会儿跟你说当董助的事儿，
2: 王总，我现在还是您的助理，工作上的事情肯定要听从您的安排。
1: 那如果不是以助理的身份，是以女朋友的身份呢？
2: 身为女朋友，我肯定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工作就是工作，咱们得公私分明。
1: 那如果……
2: 张董还等着呢。
1: 你总是把我的一腔热情屏蔽在你冷酷的外表之下。现在你不是我的助理，是我的女朋友。
0: 哟，来了，
3: 安哥哥。
1: 依婷，
3: 我毕业了。哎呀，我好想你，安哥哥。
1: 好了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3: 我回来三天了，本来我想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惊喜，可是姨妈说你太忙了，所以今天只能专门约你出来了。哦，姨妈。
1: 一点没变啊，还是这么爱搞突然袭击。
3: 安哥哥，我还怕你会生气呢。
1: 我怎么会生气呢？我开心着呢。来，我看看。嗯，一年没见，这个头没什么变化啊，但是变漂亮。
0: 你看，他还点了你最喜欢的熔岩巧克力。哦。他还记得你最喜欢吃什么，专门为你点的。
3: 安哥哥，不好意思啊，这位是……
1: 他你得好好认识一下啊。
0: 这位是居安的助理苏墨，小苏，这是我外甥女儿陈依婷，刚从德国留学回来，她跟居安从小一起长大的，以后常来往，你们两个人正好认识一下。
2: 陈小姐你好，
3: 苏姐姐好，安哥哥今天一定以为姨妈叫她过来是因为工作，所以才把你带来了，不好意思啊，让你跑了一趟。
0: 啊，对，今天我们是私人聚会，小苏。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4: 好，我这就离开。啊，
3: 对了，姐姐，麻烦你过去的时候帮我叫一下那边的服务生，让他们倒点红茶过来，谢谢。
1: 刚才没有介绍清楚，现在隆重介绍一下，苏墨，既是我的助理，又是我的女朋友。这位是依婷，张董的外甥女，我的一个小妹妹。张董。啊。苏墨升职的事情还算不算数啊？
0: 怎么了？
1: 我是真的舍不得他走，这又是助理又是女朋友的双重身份，我实在是太困扰了。苏墨想去您那儿历练历练，就为这件事还跟我闹别扭了呢。所以啊，请您给我个面子，这事儿要是算数，我可把我女朋友交到张董手里了。
0: 当然可以。像小苏这样优秀的人才，我这儿永远欢迎。
1: 那一言为定，也谢谢您肯给他机会。
2: 你真的同意我去董事长那儿？
1: 我不同意又能怎么样呢？反正话已经挑明了，他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回去也想过，你那天说的有道理。说难听点儿，就算哪天我跟他撕破脸，你顶多丢份助理的工作，所有的影响都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
2: 可为什么要选这种场合呢？
1: 大概是因为，如果闹意见一定要有输赢的话，我不想让你输。好好干，给我争口气。安盛总裁办出去的，一定不能输给董事长办公室的。还有，如果有人再质疑我们两个的关系，大方地告诉他们，你是我王娟的女朋友。
5: 开始生我心爱的小骆驼，
2: 又来了。
5: 他永远不会堵车，骑上我心爱的小骆驼。
0: 苏墨在他身边，不会停留的时间太久。
3: 姨妈，你在说什么呢？安哥哥有了女朋友，我当然为他感到开心了。
0: 口是心非，你的心思我还不知道啊。这些年你一直没有交男朋友，还不都是为了他？
3: 可是这一次
6: 安哥哥对这份感情好像很认真，他的喜欢从他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能感觉得到。
0: 那是你学艺术学的久了，人变得太敏感了。相信我，这种所谓的感情我见过的太多了，最后在现实面前都脆弱的不堪一击。
4: 对于我的再次升职，有人羡慕，有人质疑，也有人根本不屑一顾。我不断告诫自己，要学会对他人的目光视而不见，无需向他人证明什么。一个人需要取悦与征服的，唯有自己而已。
7: 喂，
8: 喂，哥，出大事了，你快回来！
7: 宋天天在楼下一天都没上来过，而且楼下有噼里啪啦的声音。最主要的是，他把他那些布料，我感觉都撕掉了。
8: 这些心肝宝贝儿，抓紧时间赶紧回来吧。
1: 你先稳住他，我马上回来。

0: 还在下面，都别下来。
1: 林林，你别激动啊，大家都很担心你。我放下手里的工作来了，不会不给我面子吧？是你的飞天系列出了问题？
2: 走啊！

0: 你不上来，是逼我下去吗？哎呦，闹什么闹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一个破汉服工作室，哎，你说他家缺钱吗？你家不缺钱，还搞事情，不要搞了，好不啦？这么着，我下去。哎呀，你听我说，这么简单的事，搞得这么复杂，我下去把他拎上来，我看看我怎么好好教育他。这太不像话了，这。
1: 怎么回事儿？啊，这那个，这个，天林啊，孩子太任性了，我们都替他着急。哎哎，你不能下去，天林拿着剪刀呢。
2: 剪刀？他没有要伤害自己的意思。
1: 天林，苏助理过来了。
3: 不是，他来了能怎么着啊？
4: 下来吧，只准苏墨一个人。
3: 什么情况？

0: 别弄了，我不要了。
1: 全都不要了？
0: 全不要了，我不干了。
1: 不干了挺好的，抓紧回安盛上班吧。张总和王总一定会特别满意的，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这些我就都帮你处理了吧。来，
0: 等一下啊。危险！

0: 这个系列是我迄今为止准备过最充分的一个系列。你猜一猜，这次我去参加展览，结果怎么样？一件都没卖出去。这么贵的衣服，肯定卖不出去。
1: 这我知道，我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了。可是我以为，大家就算不愿意掏钱，可至少应该喜欢它吧？这些衣服至少会。 获得评审大奖吧，但是没想到别说大奖了，一句夸奖都没有。还有网友留言说，说这些衣服都是最脑残设计，根本不接地气。我就不明白了，苏墨，现在的人都是怎么了？这一件艺术品，还要考虑他们上厕所方不方便。
2: 真的特别差，我做的衣服一点科学之处都没有。
0: 天灵，你这些衣服其实特别的漂亮。如果你不考虑它是否能够卖出去，只在乎它的艺术价值的话，
2: 我觉得你大可不必理会其他人的说法。你不明白，从头到尾，我只想过推广汉服文化。
0: 我以为用最好的衣料，做最华美的样式，能让大家慢慢喜欢汉服，慢慢接受它，慢慢对它产生向往。总有一天，我们的汉服也能变得像日本的和服一样，不但成为我们的文化象征，而且也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
2: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3: 日本每年都有花火大会，到了那一天，男女老少都会穿上他们的传统服装，跑到街上去。单单是排队观礼的人潮就已经是一大景观了。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做法和想法背道而驰了。你现在这些产品的价格，大部分人都会敬而远之。
2: 推广文化和推广商品是一样的，必须做好市场分层，这样才能让商品有更精准的定位，更合理的性价比。你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接触和接受汉服文化。反过来，这些人反而能为你的生长提供土壤，滋养你的艺术。市场分层，性价比。那我背后才能做生意的了？难不成我还要去开个服装店？
3: 每天傻傻的站在柜台等着那些人过来挑一挑、捡一捡。哎，你可别看不起开店，现在有很多创新的形式，快闪店就和艺术结合得很好啊。
0: 什么快闪？
3: 在一两个小时以内，音乐、舞蹈和一些舞台的设计，用很多新颖的方式来介绍你的产品和理念，这是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的。 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我建议你试一下。只要能够吸引到顾客，我认为未来可期。
0: 音乐、舞蹈，能行吗？

0: 从明天开始，你就别去公司上班了。什么意思？就是专心让你做好一件事的意思。反正你心也不在公司，每天去打卡也没什么意思。工作室既然已经开始做了，就别轻言放弃。
1: 你这是在支持我做汉服？我怎么觉得有点可疑呢？
0: 别人都能支持你，我这个当妈的怎么就不可以？
1: 哼，这不像你，有什么条件直说吧。
0: 我的条件就是必须给我做出成绩来，别丢人现眼。

0: 你是不是生病了？你没事吧？你什么意思啊？你都说胡话了。谁说胡话了？哦，
1: 苏助理劝你了。怎么样？他讲话是不是特别有道理？我还需要别人劝吗？你妈，我是真心为你好。得了吧。
0: 你觉得好和我觉得好，从来都不一样。你有什么企图啊？直接说就行，不用拐弯抹角。行行行，你别再说了。你再说下去，非把我给气死了不可。我告诉你啊，你的工作室，我来投资，王居安的钱，还给他。
1: 哦，听明白了。你来投资。
0: 是不是就是你来管理啊？哼，这种小打小闹的买卖，我才懒得管。你自己全权负责，年底给我交一个总结报告就可以。
2: 一姐，
0: 我来吧。
1: 还要写报告啊？那算了。韩哥哥给我投资也没这么多事儿。
0: 怎么没有啊？他不是要求你天天去总裁办上班吗？ 你自个儿好好想想，是天天去上班，还是年底交一份报告，哪个更麻烦？这还需要想？哎呀，我张亚楠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优柔寡断的儿子？
1: 那去做个亲子鉴定好了，看是不是从小在医院报错了。说得对，报错了不怕，报个聪明的也行啊。
0: 妈，嗯，你刚刚说让我全权负责，真的假的？
1: 怎么，不信啊？这样吧，明天去我的办公室，咱俩签份合同，白纸黑字的，写的清清楚楚。
0: 我丑话说前面啊，如果我要是赔了，
1: 这是投资，不可能稳挣。
0: 赔了，算我的。那我还这呀那呀的。一会儿吃面，赶紧把那个烂摊子收拾了。
1: 哦，对，我现在就去他们家。
0: 哎，你不吃面啦？
1: 妈。
0: 啊。
1: 谢谢你啊。
0: 上辈子欠你的。

0: 董事长，这个苏木啊，真不懂事儿。本来这是个很好的让天林放弃汉服的机会，结果让他弄成那样。
1: 是我让他去的。啊？平时看天林弄那些不着调的东西，我就来气。可是别人说他的东西不好，我就更来气。我张亚楠的儿子有那么差吗？
0: 那倒不至于。我觉得天林的衣服挺漂亮的，是那些评审没有眼光。
1: 所以我在想，如果以后让天林回来接班，还是要好好的锻炼锻炼他。如果一个工作室都做不好，以后谁会服他？

0: 有道理。
1: 如果他呢有这方面商业的考虑的话，其实我也想好了，不管是做汉服还是别的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把一个品牌做好了，对他来说就是很好的锻炼，而且对未来管理公司也有帮助。
0: 到底是董事长兼妈妈想得多呀。
1: 那你以后也要好好帮帮他，等到以后他开始赚钱了，他就知道其实做生意也有做生意的乐趣。
0: 你放心，我会帮他的。
1: 哎，帮他可以，不能让他知道啊！如果他知道了，还不得把我这房顶都给掀了。
0: 我懂，我知道该怎么做。
1: 来，我敬你
0: 啊。
2: 大家好，我是董事长的助理苏墨，今天请大家过来主要是就开业典礼各部门的协调工作呢做最后的确认。今天的会议将会进行的比较晚，所以呢特地给大家准备了咖啡奶茶蛋糕，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为我们一周以后的开业典礼全力以赴。

0: 安盛，麻烦以后音乐和灯光要配合好。
1: 好的，好的，都准备好了。
0: 谢谢。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们的开业庆典即将开始，下面让我们有请安盛集团董事长张亚楠女士以及总裁王居安先生上台，共同按下象征着安盛重磅升级、蒸蒸日上的魔力按钮。有请二位。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安盛广场的开业庆典。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今天我自豪地站在这里跟大家说，我们安盛广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代表着安康昌盛。我们不但再一次站稳了自己的脚跟，而且我们还会再一次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
1: 仅仅是硬件的改造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拯救实体店，我们必须给顾客不一样的体验，让人们享受逛街，再次爱上逛街。随着安盛改造的完成，安盛二期也已经动工，这次我们会将特异化的购物体验推向极致。我们不但会引入像冰雪乐园这样的娱乐设施，而且会建设一个全面展现海派文化的主题长廊，人们走过这里就像走过大上海百年来的振兴旅程。
2: 就怕遇见这种
1: 人们将会在安盛体会现在，感悟过去，迎接未来。

0: 说过了吗？董事长喜欢看右脸，你去那边吧。
1: 好的，知道了。
2: 思墨，组织的不错呀，
0: 谢谢领导夸奖。
2: 终于快结束了啊，
0: 还有一个节目呢，
2: 也不知道最后的神秘嘉宾是谁。
3: 下面呢，作为此次庆典的压轴节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年轻的女钢琴家，刚刚从德国归来的陈怡婷女士，为我们献奏一曲，有请。

0: 咱们这么快就找到了举报人，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相信。你疯了？半年前死了个公安局局长，我估计这事儿跟荣哥有关系。
1: 警察都已经上门了，要是让周荣知道是你举报的，我们俩就完了。
2: 我给您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之前给省厅偷偷写信举报过您，结果在追悼会，我让张扬他们给认出来了。
3: 按照这个信息继续查下去，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
4: 一场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席卷全城味蕾，
5: 这里真是什么菜系都能吃得到，还得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6: 一头牛身上这块肉只有6块。
7: 本周剩余25个晋级席位，
8: 你好，
9: 又将花落谁家？
10: 有点像赵林错呀。
1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2: 36场，
11: 每周日21:30播出。
1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年轻的女钢琴家，刚刚从德国归来的陈怡婷女士，为我们献奏一曲，有请。

0: 不好意思，您稍等，马上就好。什么情况？怎么了？
1: 这个螺丝拧紧，发现坏掉了，怎么办？
0: 它有别的吗？
1: 没有了，就这一个。
0: 好了吗？
1: 不好意思，您稍等。
0: 我来吧，把它拿下去。
1: 好了。

0: 苏姐姐，谢谢你帮我举话筒。没什么，这是我的工作。赵姐，陈小姐，我们想采访一下你，您这么辛苦吗？
1: 对，好，谢谢。陈小姐，我想采访你一下，听说这次是从德国回来是吗？
2: 你这次从德国回来是否有带男朋友一起？
3: 哎，您对这次鞍山广场的改造是否很满意呢？
2: 麻烦你开车送我，不好意思喽。这是什么话？你今天喝酒了，偶尔送一次也是应该的。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吗？盯着我看。
3: 没有啊，只是很少有机会这样一直看着。
2: 哎，对了，你今天说的那个文化长廊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规划设计快好了，我拿给你看。
3: 都有规划了，
2: 问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之前呢是觉得时机不成熟，现在A13不做了，公司又没有其他买地的计划，我觉得是时候。你今天
3: 说到这个计划的时候，董事长的脸色可是不是很好看的。是吗？
2: 管他呢，这个计划我酝酿了很久，不管他高不高兴，都要推进下去。
3: 怎么？
2: 对我没信心？
3: 当然不是，就是觉得被蒙在鼓里，感觉不是很舒服。你现在可是董事长身边的大红人啊，总裁办的消息你没有第一时间知道，这不是很正常吗？
2: 怎么后悔离开总裁办了？没关系，只要你一句话，我马上把你要回来。工作的事情呢，
3: 保密。
2: 我也就不追究了。可是连陈依婷来演奏的事也要对我保密吗？哎，这个你别冤枉我，我可没有保密啊。这事儿是张亚楠告诉我的，所以我以为你知道了。我怎么觉得有人吃醋了呀？你可别误会啊。
3: 我跟依婷从小就认识，她是天麟的表妹，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妹妹。我还听出了青梅竹马的味道呢。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你真的吃醋了。
3: 论吃醋这事儿，王娟赶人第二，就没人赶人第一。<笑>
2: 人家依婷现在是大忙人，哪有空搭理我呀？她马上就要去巡回演出了，后天的机票去维也纳。
3: 金色大厅啊，
2: 对呀，怎么，你想去？不想去。不想去，你想去我带你去吗？以后呢？现
3: 在不想去，以后也不想去。
2: 那再以后呢？
3: 再以后再说吧。
2: 再说吧，那行，那就再说。等你想去了，我马上带你去。你想去哪儿，我带你去。
4: 鉴于你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我觉得不用再等三个月了。这份合同你看一下，第二页有你更新过后的年薪。稍后行政部会给你一把车钥匙，我让他们给你配了一辆车作为代步工具，这样你工作起来也会方便一些。
5: 张董，谢谢你的信任，我会做得更好的。
4: 这是你应得的。
5: 老天从来不辜负每一个用力生活的人，好好珍惜吧。是，我会的。这一年的冬天过得特别快，莫卫青依然杳无音信，周远山却始终不曾死心。尚淳夫妇不断以商界模范夫妻的形象出现在财经新闻里，这个学霸在金融专业依旧名列前茅。 而王翦本着越挫越勇的精神，在追求他的道路上继续锲而不舍。至于我和王娟，习惯了在情侣与同事的身份中自由切换，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定，越努力越幸运。

0: 感觉比之前的款式更短，袖口的宽度也改良过了，不拘泥于汉服原有的式样，搭配纱质披帛，清凉防暑，漂亮实用，很不错呀。嗯，这是又怎么了？
1: 我总觉得还是在妥协。
0: 我问你，你总是提到日本人喜欢穿和服，那你知道十二单吗？
1: 当然知道。
0: 十二单是过去日本的正式礼服，单衣挂衣层层重叠，有十二层那么多，所以叫十二单。不仅是层数多，十二单就跟你原来设计的服装一样，有拖地的裙摆，宽大的袖口。穿这种衣服的人啊，只能做轿子。和服正是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改良，才真正成为了国民服装。所以啊，改良不是妥协，是推进。
2: 你可以在保留传统的前提下，让它更适应日常生活，十二者达到完美的平衡，这样才能真正使它普及开来，对吗？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那这些我全得改，这些用的全都是手工刺绣，我把它改成电脑刺绣，这样价格可以控制得更低，受众也就能更广。
0: 你不要一下子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啊！你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进行不同的价格区分。
1: 也对啊，还是你比较懂。这是任何一个做销售的人都懂的。别的销售讲出来，让我觉得特别讨厌。你一说，就让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你还有其他建议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设计一些周边产品？你知道汉服的定价对普通人来说是非常贵的。
1: 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些汉服的元素融入到一些小物件中，你比如说手绢、扇面或者围巾，你是说类似于故宫文创、电影衍生？嗯，
0: 这样啊，还能培养一大批汉服文化的粉丝。
1: 苏墨，我发现你脑子转得特别快，你在我妈身边待着简直浪费了，你应该去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哎。 我问你啊，从小你的梦想是什么？别说是董柱啊。
0: 董柱的薪水又不低，为什么不能是梦想呢？
1: 挣钱跟梦想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你钱挣得再多，梦想没实现，心里面啊始终觉得空落落的。就比方说我吧，如果这辈子按照我妈的意愿而活，
0: 多悲催啊！那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向生活妥协的无奈。 不要浪费董事长给你试错的资本，好好干一番事业。作为你成功的见证人，我与有荣焉。
1: 苏墨，你放心吧，我一定做出来成绩。

0: 妈，你还没睡吧？哎，我跟你说啊，刚才那个转的钱是我打给你们的，我最近发奖金了，就给你们转点钱，让你们买点好吃的。
1: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自己发了奖金，自己留着就行了，给我们寄干嘛？我们够用。
0: 嗯，那是我孝敬你们的。
2: 哎，我有事要问你啊，你婶婶看见我这个背包了？
1: 她说这个背包很贵，真的假的？
0: 哎，你就别管了，就踏实用吧，这是王居安的一片心意。
2: 但是苏墨，
1: 咱办任何事情得有分寸，什么东西该要，什么东西不该要，咱心里得有个数，咱不能让人家把咱看清了，明白吗？
0: 我当然知道了，放心吧。
2: 嗯，妈放心。
0: 嗯，好，拜拜。

0: 妈，妈，
1: 怎么了？
2: 哎呀，等会儿再看啊。你看啊，这是我们一场活动到现在为止卖掉的订单，你看。
1: 我看看，
2: 才几个小时卖掉这么多。
1: 哎呀，不就是些手绢啊、围巾啊，那也有什么呀？
2: 妈，这你就不懂了。我们这些衣服全都是定制，定制。你知道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卖掉了多少订单吗？
1: 哎，多少？
2: 不告诉你。
1: 哎呀，你个臭小子！哎，我告诉你啊，你别得意早了。
3: 这订单多了可未必是好事儿啊。你要急着赶工，得保证产品的质量啊。
2: 我全权负责，那个投资人就别瞎掺和了，等着收钱就行了。
3: 行了行了，我不管，我就是给你善意提个醒儿，你别让兴奋冲昏了头脑。有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做呀？
2: 已经想好了，下一步我们准备在不同的地方开快闪，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汉服文化。
3: 你要是想做大的话，光开快闪是不够的，你自己就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实体店吗？
2: 行吧，我考虑一下。
1: 你，
2: 我全权负责，你说的。
3: 你如果想开店的话，就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一定在安盛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位置。
2: 哎，行了，我这点小事儿，哪劳您董事长出马呀？有需要的话，我自己解决就行了。哎，等一下。
0: 等会儿再看，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所有周边产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款，也是最畅销的一款，我特地给你留的。
1: 送给我的？啊，
2: 你是我们投资人嘛，肯定得讨好一下。
1: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哎，你别说，配色挺好看，手感也不错。
2: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知道我的东西好了，
0: 想要就直说。
2: 妈，我给您打会员价，八折。
3: 可以啊，现在会做生意了。嗯，
2: 现在我向您儿子了。不怀疑我了？
3: 亲生的。
0: 妈，又有了又有了。
1: 哎呀，干嘛呢？这一惊一乍的。
4: 真没想到天麟的店竟然这么火，现在年轻人的潮流真是意想不到啊。
5: 天麟要是听到你这么说啊，肯定又要跟你争论。

0: 了。这可不是潮流，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嗯，是是是，传统文化。你这个代言人当的也非常的有文化。
0: 这也是为了董事长排忧解难的一部分啊。这次最大的成功啊，不在于吸引了多少顾客，而在于缓解了他们母子的关系。我也松了口气。嗯，
1: 那还不错。明天我就要去法国了，要去一个星期呢。你有什么要买的吗？
0: 没有。
1: 我给你买个包包吧。
0: 好的。
1: 如果你要是还在总裁办就好了，咱们可以一起去逛逛。
0: 叫我去干嘛？你又不需要翻译。
1: 我需要你啊。虽然现在不在一起工作了，但是至少下班还是能见着的呀。虽然你一直在忙着发邮件，看都不看我一眼，但是你现在还在我身边呀。
0: 王娟师傅，你能不能让我把这封邮件回完？我马上就快好了。
1: 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分开这么久啊，一个星期见不到啊，你还有心思发邮件？这么无所谓吗？
0: 怎么会见不到？可以视频啊。
1: 视频？视频能这样吗？能这样吗？能这样吗？
0: 好，那你现在开始攒够一个星期的。
1: 就这样？嗯，
0: 是不是？
1: 嗯啊。
0: 够了吗？
1: 不够。
0: 今天的你好帅啊，你也太好看了吧。
2: 气象台消息，受台风影响，未来24小时，江浙沿海、上海沿海将有4到5级大风，并伴有大到暴雨，请公众做好防范。
3: 来，一起用劲啊！来，一、二、三。哎，
4: 我这
3: 阿姨，阿姨让我来，你过来，让他来来来，搬凳子，
4: 搬凳子。
3: 来，一、二、三。
4: 妈，你怎么来了？下着雨。我正准备回家，想着你们也该收摊了，来接上你们一块儿。他怎么在这儿啊？
5: 他经常来，帮着我们干这干那的，还说跟你爸学做饼呢。
4: 王姐，你跟我走。
3: 哎，你怎么来了？
5: 哎，伞好伞，别着凉啊！
3: 哎，他们这是上哪儿啊？咱们用不用等他们回来？
5: 呀，不用了。还这么有事儿呢？
4: 你到底想干嘛？
3: 什么我想干嘛？
4: 我都说了那么多遍，我们不可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学我爸妈有用吗？他们就能左右我的决定吗？
3: 我没那么想呀。
4: 那你干嘛三天两头往这跑？你看你都湿透了，这种活是你这种人干的吗？
3: 我是什么人？我是跟你一样的人。什么是我不能做的？你干嘛这么生气？
4: 我特别不喜欢你为了别人改变自己原本的模样。
3: 我承认，我之前为了你呢，确实干了很多违心的事。那些晦涩的哲学书我一点也不喜欢，看也看不懂。不过后来你说你不喜欢伪装，我勉强，你喜欢真正的我。
4: 谁说我喜欢你
3: 的？你自己说的。所以后来我想了想，我决定不再假装了，我要做回我自己。那么你呢？你又能面对自己吗？你说过喜欢我的话，你真的要否定吗？
4: 我说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认真回答我，在你的心里，真的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真的希望我从你的面前消失，再也不出现？我承认我们之间确实有不同，但是这个差距没你想的那么大。而且我确实喜欢吃你们家的葱油饼，我也确实喜欢和叔叔阿姨聊天，我才经常来这儿的。
4: 你喜欢吃葱油饼，那不过是图一时新鲜罢了。
3: 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清楚的人，是你不是我？你总说我们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但我的世界你真的了解吗？那你不光有纸醉金迷，还有孤独和疏离。
6: 大哥呢，常年在国外，我很少体会到家的感觉。每次和叔叔阿姨聊天，我就感觉特别温暖，特别安心。
3: 如果说这也是为了取悦谁的话，那也是取悦我自己。 我们的家境虽然不同，但是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呀。每个人都渴望被理解，被关心，都需要被温暖，被爱护。我也是这样的。你呢？
7: 王姐，
3: 每次来这里我真的很开心。如果说这样会给你压力的话，我就再也不来了。
6: 同样，如果你希望我从你的世界离开，我也不会再出现。
7: 时间不早了，又下这么大的雨，你也回去吧。

0: 我没说你以后不能再来了。
1: 你希望我来？
0: 你要不要再淋雨了？问。当夜黑梦长，
1: 想起我时就不辉煌。我会永远为你撑伞。

0: 干什么呢？
1: 啊，没，
2: 好好吃饭。
1: 好吃。
2: 从你回来啊，
3: 这嘴乐的就没合上过。
2: 我就是觉得天太热了，看着食物我就兴奋。
4: 这你还看不出来啊？
5: 有人被丘比特之箭射中，陷入爱河了呗？
2: 恋爱了？
0: 哎呦，哎，我们钢铁大直男竟然谈恋爱了！哎呦啊！
6: 老三，
7: 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值得开瓶酒庆祝一下。嗯。
8: 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4: 行了，王姐，别卖关子了。谁啊？
2: 还能是谁呀、啊？
1: 周生啊，
9: 拿下。
4: 周生是谁啊？
0: 拿下谁了？都拿下了，你小子可以啊。
2: 我宣布，我王姐已经正式的成为了钟声的正牌男友。
0: 虽然呢，我知道自己有很多地方配不上他，但是我会努力往一个标准模范男友的方向发展。
10: 王姐，你和谁好了？你和钟声好了？
0: 哎，二哥，这事儿你别瞎掺和啊。
2: 我瞎掺和？我掺和你什么事儿了啊？你没掺和吗？像上回拆迁那事儿，
0: 对我家钟声无礼，别怪我跟你翻脸啊。
10: 第一，我告诉你，拆迁那个事儿我是事后才知道的，你可以问你大哥。第二，你说你配不上他？
8: 对啊，
11: 你王简配不上的小丫头。
0: 我就这么觉得，怎么了？
10: 王简，我特别好奇你是怎么被他洗脑的，他很有干传销的潜质。
2: 你说谁传销呢？
8: 行了，别吵了。
4: 行了，
1: 你也别棒打鸳鸯了。
4: 这种事儿呢，就是你施加的作用力越大，他们所形成的稳定性就越强，对不对，王姐？
10: 宋天林，你又阴阳怪气说什么呢？我告诉你，你别误导他啊！
4: 我怎么误导他了？我的意思是，找一个所谓的门当户对的塞给王姐，你还不如请个家。

0: 他都回来了，给他缺什么补什么也好啊。嗯，安哥，友情提醒一下，我妈那种中年妇女喜欢做的人，你可千万别拿错剧本啊。天林
1: 哥，我这次疯狂为你大考。
2: 老三，哎，
0: 你是认真的对吗？
2: 我特别认真，只有终生甩我的份儿，从来没我甩他的份儿。
1: 呀呀呀呀呀！瞧你那点德行。
3: 你是男人，爷们儿，有点腔调好不啦？
4: 不需要腔调，在这里终身和腔调共存亡。哎，
3: 少自作多情了，说的跟我们要拆散你们一样。
5: 大哥，那你这意思是，你同意了？
3: 这个嘛，先谈一段时间再说吧。万一等我完全点头之前，你们就分手了呢？
5: 嗯。
0: 太毒了！你们干嘛这么咒我呢？初恋的分手率是在80%，你又怎么知道你是那20%的幸运儿呢？在终生这儿，我就是100%，而且我还会更加努力。
5: 好，那我告诉你啊，既然你谈了，就要认真一点，不要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儿。你已经不是小孩了，
0: 大哥，就冲你这话，我和终生一定白头偕老，为你养老。
5: 哎，打住啊！这么温馨感人的时刻，要又是什么倒胃口的话，免开尊口啊！今天是好日子，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6: 我去开酒。

0: 这人一开始恋爱吧，感觉整个人都在发光。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相由心生，你现在这脸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说明我恋爱了。来，吃水果。
2: 谢谢。
3: 姐，我能先把它放你这儿吗？
0: 为什么呀？这不是王姐送你的吗？
1: 我暂时不想让我妈知道，她要是知道了，我可有的烦了。
0: 说的也对，你们两个才刚刚开始，等过段时间再说吧。
1: 以前我觉得王姐这个人特别不靠谱，既不学无术，还死缠烂打。但真的在一起后，我发现跟她谈恋爱可以特别轻松，就是那种你什么事儿都不需要操心，去哪玩她都顺着你，吃什么也顺着你，约会永远比我先到。虽然她也喜欢玩手机，可是一到我跟前就立刻放下。
0: 这说明啊，她心里有你。
1: 而且吧，我一逼他，他连英语都突飞猛进。
0: 哦，对了，钟声，我要提醒你啊，你自己的学习不能够松懈。你要知道，你这辈子是不缺乏优秀的男人来追你的，不论跟什么样的人谈恋爱。

0: 都要保持自己的战斗力在线。知道了，姐，快吃吧。
1: 丛总，这个麻烦签个字。对了，您让我联系的几个商户的负责人，我已经约好时间了。不过秀那面对接的人换成了一位姓杨的女士，现在人在外面。哈，
2: 这么急啊？没有预约就来接？
1: 要不我给挡回去？
2: 算了，反正中午午餐也取消了，迟早找他们谈的，让您进来吧。
1: 嗯。
2: 进来。
3: 从容，别来无恙了。好几年不见，嫂子一点没变啊。
2: 我和你哥早就正式离婚了，还是别叫我嫂子。
3: 比我年纪大，叫声嫂子也不吃亏嘛。
2: 你是刚跳槽到秀的吗？
3: 老板把这个烫手山芋交到我手上，本来呢我也是不抱多大希望的，毕竟我们公司在安盛的销售排名也不太好看。可是我听说你是末尾淘汰的具体执行人，那我当然是要来拜访一下的。
2: 直说吧，找我是想干什么？
3: 你是聪明人，当然明白我想要什么。
2: 不会是想让我帮你吧？开什么玩笑，你们的数据几乎垫底。
3: 我知道当初签署合约的时候加上了末尾淘汰的条款，可是数据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你肯给面子，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啊。规矩呢大家都懂，不会让嫂子你白做的。
2: 我如果给你改了数据，出了问题你替我担。对不起，我还有个儿子要抚养。对于可乐呢，你哥本来就只付了法律规定的最低抚养费，所以我实在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而且你也太高估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吧，你哥真应该好好管一管你这莫名其妙的行为。
3: 嫂子，你不会是因为当年的矛盾耿耿于怀，所以现在迁怒到我的头上了吧？
2: 如果你真认为我是因为这个才和你哥分道扬镳，妹妹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好了，我还有事要忙，咖啡各付各的，咱们也不是互相请客的关系，就都别装了。
3: 你是怎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未婚大龄女青年的？本来是半老徐娘了，是因为空虚想找个小白脸玩玩，所以才不敢承认我们可乐的吗？
2: 我没有义务过多暴露我的私生活，你也没有资格说我们。
3: 这样啊，那不如我去找你的上司王君安聊聊人生，看看他的想法是不是和我的不谋而合。真不明白是什么心态，居然还在公司假装单身。我给你一周的时间，也就是最终公布末尾商户名单的截止日之前，如果不放秀一马，也别怪我翻脸无情了，嫂子。

0: 老王不是这么不近人情的人。再说万一就算是真的被辞退了，
1: 以你的能力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2: 可是毕竟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我刚刚离婚的那会儿啊，一手握着奶瓶喂可乐的奶，一手拿着电话开会，有时候可乐哇的一声突然哭起来了，我都能感觉到电话那一头都是满满的嫌弃。我后来拿出一半的工资请了月儿嫂，那个时候可乐是过敏体质，动不动就支气管炎，久而久之大家给我的标签就是无法熬夜，不能出差。你觉得这样的人在公司在老板面前能拼得过那些连恋爱都不谈的九零后吗？不过没事儿，现在好了，可乐也长大了，身体也比以前结实多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吧？
0: 可是你其实很喜欢这份工作，不是吗？
2: 哪里干不是干呀？不就是份工作吗？
0: 说的对，再碰一下。我先回去了，然后明天下班你不用等我，我自己回来就行。
2: 啊，
0: 这点我干了。

0: 你以为怀疑周龙和周琦有一腿，就写了这举报信。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实回答：叶剑遇害当晚来没来过枫林晚大酒店？
1: 老叶为了避嫌，他开业的。
0: 你回答我问的问题。
1: 没有，这陆一波呀，是肯定没说实话。
2: 我还是觉得，
1: 这陆一波的举报信出现在爆炸现场。 有些太巧，
3: 有人要阻止陆一波送信，甚至不惜想炸死他。
4: 这两个事件应该没关联吧？
5: 他省城爆炸案资料。

0: 今天怎么回事啊？啊，你约的我又不好好打。哎，站起来呀，不打了啊。
1: 老板，我们谈谈人生啊。
0: 在这儿啊，这种场合聊人生，感情问题
1: 不是感什么情问题、哦、
0: 有什么难言之隐？
1: 你别闹。我确实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说吧。
1: 我呢，我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他人性格特别好，工作能力也很强，最主要对这个公司的忠诚度也很高。
0: 说重点。
1: 重点呢，就是他在填写个人履历的时候，他脑子一热啊，他写了个单身，
0: 事实上结过婚，
1: 离过婚。

0: 问题是，他真的非常优秀。他如果撒了一个这种善意的谎言，你能不能原谅他？
1: 当然不能了，但我没有偏见。
0: 为什么不能啊？
2: 这属于信息不实和伪造履历，不是一个概念。
0: 你这不是双标吗？啊？
1: 这谁？
3: 为什么苏木就可以出？
4: 为什么什么呀？啊？
0: 怎么说着说着还激动上了？
1: 我没有激动，
0: 谁呀？
1: 没谁，我有什么？
0: 谁呀？说嘛！
1: 我不激动，
0: 别激动啊！你说嘛，
1: 都是哥们儿。
0: 我跟你说，你的意见我会转达给我那个朋友的。今天我不想玩了，你自己玩吧啊。

0: 王总。
1: 嗯，进来吧，什么事儿？
0: 啊，你看看。
1: 放那儿吧。
0: 这是根据末位淘汰筛选出销售额排名后三位的商家，分别是塔奇潮品、UV 时装，还有秀。
2: 丛丛，你在这儿呢，你快来，我找你签个东西，快来。
0: 说完了。
2: 哎，你说什么呀？你来，
0: 还有一个事情我要跟你汇报一下。
1: 哦。
0: 在安盛员工的履历表上，我的情况一直没有更新过。刚入职的时候提交的也是旧的户口本，上面的婚姻状况我写的是未婚。其实
1: 你结过婚，而且还离婚带娃。
0: 王总，你怎么知道？
1: 去找苏墨的时候在楼道里听到了，是等差数列还是等比数列的灵魂拷问。能问出这种无聊问题的，那就只有小学生他妈或者小学数学老师了。而且昨天赵总跟我打的预防针也基本上就是这些。
3: 我没有说是你，我说我一个朋友。我是不是说我一个朋友？对吧，
0: 王总，对不起，是我没有如实的填报，没有主动的更新过这一些。因为我不想被宝妈、中年少女这些所谓的标签死死的贴上，失去工作上的一些机会。当然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借口。王总，能
1: 这个跟我有关吗？
0: 啊，
1: 你没有影响工作，所以你结婚还是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3: 哎呀，老王你太帅了，你真是我偶像，我吓死了，我怕你因为这个原因把丛丛给辞退了。
1: 你的能力超出了我对你隐瞒个人情况的介意，但是这么做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为了小惩大戒，我决定
3: 降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丛丛再来吗？
1: 帮我买一个月午饭好吗？
3: 哎呦，这个就更加没有问题了。丛丛，你赶紧问问他有什么要求吧。
0: 啊，好的好的，王总，我每天会换着花样的给你准备午餐。你喜欢吃什么？
1: 我对鸡肉过敏。
0: 啊，对鸡肉过敏，你这妈宝忍着不管啊？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叫护士。
3: 哦。哎，你不用跑的。

0: 喂，妈，这公司啊，这下不忙，你说。啊，装修好了啊？哎呦，他们手脚倒蛮麻利的嘛。
1: 那找个周末吧，好吧？不是呀，我们公司还是挺忙的，最近啊，我这个搬回去嘛，那要收拾行李了。周末或者月底，好吧？找一个不太忙的时候，我反正弄完我就回去了。
0: 哎，妈，你等一下，那个甲醛你测过了吧？哦哟，哎，网高头十几块钱的么子不灵啊，当辰光养活啥小人弄哪能办了？所以你一定要找那种正规的机构。我不是吓唬你的，那个新闻你没看的，甲醛要命的，啊。一定要找正规机构，知道吧？哎，你或者先不要找机构，这样，你先把那个窗户全部都打开通风啊，通它3个月。要的，甲醛这个东西无色无味，对人身体伤害很大的。你把那个风通完了，再找专业机构来检测，一切都好了，我就会搬回去的，好吧？
1: 我不是怕死啊，我死了嘛，谁养你啊？对不啦？

0: 哎，好的，再会啊。这个
1: VVIP 活动已经搞得这么像样了，还行吧？
2: 还行，我听说每次活动结束以后，他们都要在安盛各种买买买，签单量惊人。VVIP
1: 实至名归啊！哎，你过来看一下，这是专门给 VVIP 准备的礼物啊。哦，香薰，嗯，这不错，味道也很好闻的。嗯，还有这个也不错，红茶都不错呀，这质量，嗯。
3: 哟，你插的真不错，我的一笔像鸡窝。哪有啊？你这比我强多了，毕竟啊是学油画的，你瞧瞧这配色，我可比不了啊。
4: 但你是学书法的呀，你懂得肩架结构，你瞧瞧你插的这个结构啊，张弛有度，比我这一盘散沙强多了。
3: 哎，今天何太太怎么没来？
1: 我倒想看看他插画是什么样子。哎呦，能是什么样啊？说不定就像那刘姥姥进大观园，哎呦，把花插一脑袋哟。怪不得他不敢来啊。这个何太太的老公呢，是做煤矿生意的，所以他们会觉得你知道，都是有钱人还在内部搞什么阶层划分，真是太闲了。
5: 好了，我还有会，我先去忙了啊。嗯，
6: 好，去吧，
5: 辛苦你。啊，我来了，我来了！哎呀，二位太太，我刚从老家回来，一听说你们在这儿啊，我就让司机啊直奔这儿就来了。哎呦，你们这插花啊，好漂亮！
6: 哦，你回山西啦？
5: 啊，是的。哎，对了，我带了好多特产了，待会儿啊，你们一人拿一箱。
1: 山西的特产嘛，那肯定都是面食了。我在辟谷，不能吃碳水的。辟谷？哎呦，什么辟谷啊？是辟谷啊，何太太，这个你都不晓得了。哎呦，我可以拿一箱的。我家阿姨啊，就是山西人，她应该喜欢吃的啊。何太太，听说您在山西带了很多特产回来，我是个吃货，能不能分我一些呢？
5: 这不是苏沫吗？好久不见你了，你拿多少都可以。哎，听说你现在在张董身边了，是不是以后就见不到你了？
1: 我们董事长啊，特别重视 VVIP 客户，所以这块呢还是由我负责。原来你升职了，那真是要恭喜你了。
6: 我看呢，这未必是好事，虽说这工作要紧，但终究要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的啦。哎呦，你说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两件事怎么能搭到一起呢？
5: 何太太，你是不懂啦。我跟你讲啊，那董事长旁边都是些老头子，要我看还是留在总裁办的好。不但有年轻的小伙子，还有王总这样的钻石王老五，那哪一天被他看上了？
6: 这一辈子都不要愁的啦。对呀，到时候啊，你就不要工作了，跟我们一起学学插花呀。
5: 是啊，多好。
6: 就算跟年轻的总裁谈恋爱，我也不会放弃工作的。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再说了，靠男人的日子太空虚了。
5: 对对对对，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那我们做老公的贤内助嘛，也是有贡献的呀。怎么就空虚了？
6: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怎么着？
6: 赚着我们的钱，你还从心里鄙视我们啦？
5: 我是说我自己，我这个人怕静闲不下来。哎呦，算了，吃不到的葡萄都说酸喽，他连男朋友都找不到，肯定会这样讲的啦。哎，跟你讲啊，不要生气，难看了啦。哎，走走走，我带你去做 SPA。
1: 我的天哪！这两个人，你就说了一句话，就噼里啪啦说这么多难听话，我看是他们两个心虚了。小苏，你别往心里去啊，跟我来，我请你吃我们老家的特产千层。好，尝尝，怎么样？怎么样？
5: 嗯，真不错。
6: 那当然呀，这个原料呀，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最正宗的。
5: 这不仅原料好，手艺也好，这比外面卖的好吃太多了。
0: 那可不，当初啊，我们转行的时候啊，我老公还害怕呢，他说这一行我们又不懂，万一赔了怎么办？哎呀，我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算是赔干了，我大不了开个小面馆，照样养家。
5: 你可真有魄力。我听说在大平煤矿倒闭之前，你们就开始转做旅游业了。
0: 哎呦，幸亏转得早呀，后来听说有些同行跑都没跑掉，这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可惜吧？哎，不过这旅游业也不是很好干的，你看。看我胖吧，你看，
5: 您这是福相、
0: 啊、哪儿福相啊，这都是激素。刚来上海打拼的时候啊，这什么事儿都得我自己干，这没多久啊，我就累出了一场大病，后来这几年全靠药维持着，这都是药的副作用。
5: 何太，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哎，
0: 特别是我们这白手起家的，被看成什么暴发户。小苏，你吃吃。嗯，小苏，咱俩是不是很投缘？嗯，就是以后那个 VVIP 的活动，我不去了。不过小苏的工作能力，我是打心眼里认可的。
5: 是因为那几位的关系吗？
0: 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还减肥了屁股呢，哎呦，既然不合我就撤，我大不了重组。
5: 还是您快人快语，一针见血。
0: 你这是在夸我？
5: 我在吃的啊，
0: 快吃，喜欢了以后还给你做啊。嗯，
2: 这么彪悍啊。
5: 这群 VVIP 客户里我最崇拜的就是何太了，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到不了那种程度。
2: 不可能，我们苏小姐什么程度到不了呀？
5: 何大和他先生到上海发展，资源当然是多多益善，他们就这样潇洒的退群，不带走一片云彩。
2: 嗯，确实很有魄力。哎，周末有空吗？
5: 什么事儿？
2: 打高尔夫。
5: 你要谈生意吗？
2: 谈生意当然带天宇了，怎么能劳您董柱打架呢？我的几个小学同学听说了你，非要让我带你去见见，正好从法国回来还没有跟他们见面，见见呗。
5: 可是我不会打高尔夫。
2: 又不是打高尔夫球赛，随便玩玩。
5: 那我打不好你可不准笑我啊。
2: 明白。
5: 王姐，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哎
3: 呀，姐姐太客气了。读书考试我不太好，可吃喝玩乐我熟门熟路呀。这次你可算找对人了，钟声一个追魂夺命 call 过来，我兴奋的一整晚都没睡觉。你知道钟声这个人他不太愿意开口求人，现在我也终于能为姐姐做点什么了，能被钟声派上用场，想想就有点小激动。
0: 神经病。
5: 不管怎么说啊，我们是要感谢你。
3: 哎呀，姐姐别这样说。哎，对了，明天你是要去虹桥那边吗？
4: 嗯，所以今天特地让你来美兰湖，回家千万要保守秘密，别让你大哥知道。
3: 放心吧，
0: 小辫子，懂了。
3: 放心吧，我嘴严得很。哎，姐姐，我们到了，就在这边。我帮你挑一个杆吧。哎，你用这个，
6: 我就这个就好了。
3: 你看啊，首先呢。放松，肩膀放松，膝关节稍微弯曲一下，与肩同宽差不多就可以了。眼睛要一直盯着球。
4: 没事，姐加油。
3: 主要是肩膀放松，手腕不要发力，越轻松，它打得就越稳。姐姐，你太厉害了，简直不像第一次打高尔夫。
4: 姐，你明天肯定能惊艳四座。
3: 你渴不渴？饿不饿？要不我帮你拿点吃的。
4: 哎呀，不用。你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陪我姐打球，吃的喝的交给我，不许分心。
3: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
4: 乖。姐，我去买吃的。
5: 嗯。你们两个好不容易放个假，还来陪我练球，耽误你们约会了。
3: 没有， 只要能让众生开心，不是憋在屋里，出来透透气，还能好好休息，简直没有比这。

0: 更完美的约会了。你只在乎他需要什么，那你自己呢？我只要看见他，我就开心。人家说追求的过程越长越激烈，得到后就会越容易失望。你会吗？
1: 我还好吧，我跟我哥一样，勇敢的追求自己喜欢的，坚定的喜欢自己得到的。
0: 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哥每天在家里偷着笑，嘴都合不拢。
1: 那是你吧？没有，我们俩一模一样，亲兄弟嘛。哎，对了，他那些朋友你都熟吗？接触过，但是不熟。你知道我们年龄有差距吗？而且他的朋友圈跟我也不太一样，特别没劲。
2: 你的朋友也没好到哪儿去，全都是学习最差。
1: 谁说的？我就喜欢学霸，学霸也喜欢我。
2: 啊？谁喜欢你啊？谁喜欢你啊？谁喜欢你啊？
3: 哎呀，受不了！姐，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吃点吧。你们俩吃吧，我再练会儿。
0: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啊。姐，你手怎么了？没事。
4: 帮你把这个打开。

0: 喂，
1: 睡了吗？
0: 还没呢。
2: 那要不要我带个宵夜过来？
0: 不然我今天很累。
2: 啊，哎，你怎么了？
1: 喉咙听着有点哑呀。
0: 嗯，我刚才把家里都打扫了一遍。
1: 怎么不请个小时工啊？
0: 外人干活我不放心。哎，对了，明天你还是中午来接我是吧？
1: 对，明天中午我来接你。
3: 等我来。晚安。
0: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
0: 想多听听你的声音，这样我就能够满血复活，继续打怪了。
3: 你现在的措辞怎么越来越像我们王翦啊？
0: 难道不是你们家王翦被我们家周生给同化的吗？
3: 好霸道哦！
0: 不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早点休息吧，睡个好觉。晚安。
0: 明天见。

0: 哎呦，这球可以啊，是不是？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还行吧，
0: 还行还行，进步了进步了。哎
1: 呀，你们打得也太慢了。好
0: 啊，怎么才来？啊，又堵车了。
1: 等你半天了。
3: 介绍一下，这位叫周凯文，之前是剪头发的，你可以叫他凯文老师。
1: 林江好，他们都是我的小学同学。哎，
3: 这位是我的
1: 女朋友苏墨。
2: 你们好。
0: 老王可以啊，总算把人带出来了，是不是？
4: 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一直盼着你呢啊！
3: 别瞎说啊！这位是凯文老师的女朋友小可，还在读医学硕士。这个人你可要注意啊，只要他看对上眼的，

0: 再小的都要把它拿下。那是在医学院念久了，再说他岁数也不小了，哎，和那个程怡婷岁数一样大，你忘了？
1: 怡婷年纪也不大呀。
0: 不大你要和人家结婚啊？
1: 哎，别乱说啊，注意点影响。
0: 我可没瞎说，当时扣扣跟我讲，
2: 我可没说过啊。这随意天天没个把门的，也不分场合了。
3: 绝对没。
0: 我和老王开玩笑，开玩笑，别误会啊，别误会。
2: 那个依婷也是我们一朋友，我们老爸很早就认识了。
4: 我见过陈依婷，
2: 你见过？
5: 哎，他前一阵不是从国外回来了吗？怎么最近老见不着人呢？
3: 刚刚结束个人巡演，听说去慕尼黑了。
5: 来了来来来，打球打球，女士优先啊。
0: 啊，行行，走，
5: 成成成成，走走走，
2: 苏墨先来吧，
0: 走走走，
3: 还是我先来吧，
4: 没事儿，我来吧。

0: 没事儿，我也经常打不着，新手嘛，都这样。
1: 把重心放低，腰挺直。
2: 没关系，慢慢来。

0: 苏小姐，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听说你升职了，现在是董事长助理。怎么，张亚楠还来打高尔夫吗？
2: 我是陪男朋友来的。
1: 男朋友？
2: 王俊安。
1: 哼，怪不得呢，你跟姓莫的是好朋友，你们还真挺像。
2: 确实很像，因为我们都是相信感情的人，不会选择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男人。
1: 感情？你觉得王居安这种段位的男人会对你谈真感情吗？
0: 我劝你啊，趁着一劝在手，捞够就走吧，
3: 否则莫卫青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2: 过去觉得你特别可恨，现在我觉得你很可怜。外人也许不知道，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的世界只有冷漠和不堪。王娟是什么段位？至少她需要一份真的感情。可你呢？除了利益，你相信什么？告辞了。

0: 怎么了？累了？
1: 有点。
0: 他们说结婚那个事儿啊，真的是开玩笑。之前我们两家确实提过，但我和他都没同意，就不了了之了。
1: 他这么优秀，为什么不同意啊？
0: 哦，这个嘛，我还真得好好想想，好像真没有理由去。
1: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嗯，
0: 我开玩笑嘛。优秀的女人有很多，但是苏墨只有一个，我喜欢的人只有一个。
2: 手怎么磨成这样了？
1: 哎，昨天练习的时候磨的。
0: 你还专门去练习了？
1: 是啊，以为自己练得不错，没想到这么丢人。
0: 谁教你打的呀？
1: 没人啊，我自己练的。
0: 胡闹。
1: 发什么脾气啊？

0: 说过。我还没一餐呢，你什么？忍着点儿。
1: 哎呀，好，轻点，轻点。
0: 让你长点记性。
1: 吹吹。
0: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好好。
1: 哎哎，别碰着。啊，
0: 好好好。我发什么脾气呢？我生气的点是，你练球竟然不让我教你。忍着点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其实我就是觉得你打的也没有那么好吧。
0: 我打的不好，我打的再不好，教你没有问题吧？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下次你教我，轻点，轻点。
0: 好了，嗯，最后一步。沾上以后，咱们吃好吃的去啊！嗯，输赢啊不重要。你说你把你弄成这样，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多难受。
1: 知道了，下次不会了。下次让你教我好吗？
0: 我教你肯定不会让你弄成这样，对不对？好了，嗯。快就好，走，吃好吃的去。开着我心爱的小汽车，
1: 他应该会堵车。那钟声。你们这个专业的前几届，他们毕业之后都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2: 嗯，咨询啊，风投。
1: 那年薪呢？
2: 这个说不准。
1: 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即使是名校加持、精英光环，可在有些人眼里，这些都拼不过先天条件。
2: 这些话都是谁跟你说的？
1: 就是有这么个人。
2: 你不用理会这些负能量的东西，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不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自岿然不动，你就是拥有情绪自由的人生赢家。
1: 你这脑袋瓜子里面在想什么呀？
2: 哎，没办法嘛，王姐说过她会陪我去往我心中的罗马，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去不去和怎么去，只有当我自己说了算，才算真正抵达了罗马。别人绑手绑脚捆着我去，也不是我想要的。
1: 为情绪自由，
2: 为尽情悦己。

0: 怎么没换衣服啊？哦，也不准备骑马了。哎呀，太好了，可算有人陪我了。
1: 你今天也不骑吗？
0: 别提了，咱们是凯文老师，现在不理发，天天骑马要去取经了，腻都腻死。
1: 我去看看。
0: 你也觉得骑马挺无聊的，是不是？
2: 我没骑过，所以不清楚。
0: 没骑过也没损失，反正就是在马背上晃啊晃，腰酸背疼，又累又紧张。

0: 是吧，老王？这你可问错人了，安哥哥。
1: 安哥哥可喜欢骑马了，他之前还想参加专业比赛呢，只是后来因为个子长得太高了，所以就骑得少了。
2: 这骑马和高矮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不知道吗？其实一般都是小个子。
1: 骑车的个子太高，掌握不好平衡，容易出事儿。
0: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不是在慕尼黑吗？
1: 我昨天刚回来，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就不请自来了。哎，我刚才骑了两圈，可舒服了。
0: 安哥哥，怎么样？要不要比试一下？
3: 今天就免了吧。
0: 我知道你是想要陪苏墨姐。那要不这样，苏墨姐，让安哥哥教你骑马吧，他教的可好了，我的马术都是他教的。苏墨姐，我刚看到你的项链很漂亮。
1: 谢谢。
0: 是安哥哥送的吧？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我有一条项链也是安哥哥送的？
2: 收礼物的总比送礼物的记性好。你恐怕是搞错了，这条项链是我自己买的，只有吊坠是男朋友送的。
0: 你真的觉得你可以驾驭得了王爵安吗？
2: 感情从来不是什么彼此驾驭，而是要走进对方的心。
0: 勉强自己是很累的，姐姐这么聪明，不会不清楚吧？
2: 这句话应该我送给你，不喜欢你的人勉强也没用。
0: 是吗？那我们来公平竞争吧，我倒是想看看咱们俩最后谁会比较勉强。
2: 王居安已经是我男朋友了，你这不叫公平竞争，叫插足。晚餐时间开始了。

0: 看什么呢？你看那混血宝宝多可爱啊！鼻子高高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的，都萌化了。
1: 混血不都长这样吗？老徐他外孙，就是混血。这你都记得住啊？看来你还是喜欢小孩啊。还可以吧。公司亲子日的时候见过一次而已。
0: 你说，抱着一个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感觉就像抱着全世界一样？是这样的，孩子，他只是家庭构成的一小部分，家庭幸福与否，他还有很大的其他一部分，啊，不光靠这个。
2: 哎，你听说了吗？ 赵总的妈妈帮他安排了三场相亲呢，
1: 他没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2: 两个大男人聊这个干什么呀？可是赵总觉得呢，这种相似的方式不够浪漫，就全都推了。老太太当时就不干了，后来啊，赵总还得回去负荆请罪，两个人达成了一致。赵总说我时间不够多，然后就自己把三场相亲安排在了同一天。
1: 三场相亲安排在同一天。
2: 他不怕撞车，撞车怎么办啊？
1: 估计就是把时间得岔开呗。哦，嗯，哎，对了，赵总比你还小七八岁呢吧？不可能，他看着比我都老，怎么可能？对了，你听说过这个品牌吗？
2: 当然听说过，这是法国很有名的品牌。
1: 嗯，我想把它拿下。
2: 真的？那可太好了。
1: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啊？人家眼睛长在头顶上，连个见面的机会都不。

0: 方卫视，一场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席卷全城味蕾。
1: 这里真是什么菜系都能吃得到，还得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2: 一头牛身上这块肉只有6块。
0: 本周剩余25个晋级席位，
3: 你好，
0: 又将花落谁家？
4: 有点像昭陵色呀。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5: 36强，
0: 每周日21点半播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7: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8: 这个周荣泰实在没什么可疑。
9: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10: 要走啊？
11: 应该不是偶遇吧？
8: 是上天的安排。
12: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13: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14: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15: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16: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0: 四月份我国经济先行指标出炉，新动能领跑，内需持续回暖，外贸韧劲十足。上海外贸再传捷报，南港码头两项指标创月度新高，国产汽车加速出海。上海国际花卉节闭幕，全城花市实现全民共享，带来流量增量双丰收。新能源汽车锁电问题成消费投诉重灾区，中汽协否认已约谈八家车企。涉疫邮轮抵达西班牙港口，船上人员开始疏散，实行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美伊继续海上对峙，以争取更多谈判筹码，伊朗要求美方放弃无理要求。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出我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
2: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62%，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3: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2: 此外，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

0: 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十多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1: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0: 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外贸方面，四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其中，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作为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天舟飞船本次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总重约5.2吨。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3: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
0: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将承担多重任务，包括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等。此外，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
4: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想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编号为 F， 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此外，新款舱外航天服还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将会更为舒适便捷。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至10个月的时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一则8家新能源车企因 OTA 锁电被集中约谈、3家被立案调查的网络传言引发关注。继多家车企否认被约谈之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晚上也回应表示，网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
0: 在中汽协辟谣之后，最先报道此事的央视网也发布更正说明，将8家车企被约谈、3家因违规被立案调查更正为，据本网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至今，有8家车企因为异常加速、电池起火、车辆远程升级 OTA 等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因违规被立案调查。尽管约谈传言不实，但新能源汽车锁电问题已是消费投诉重灾区。锁电是指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通过远程升级，也就是 OTA， 或者到电软件更新等方式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从而导致车辆出现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情况。业内人士指出，锁电往往发生在自燃事故或者批量故障之后，不少用户认为这是一种零成本掩盖质量缺陷的方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安全保障权。
5: 车企锁电主要是通过整车 OTA 远程实现静默锁电，车辆联网之后后台推送这种新的一个硬件，可以改写 BMS 核心参数，通过专用的这个仪器，然后调整这个电池的充电的上下限，限制电流的放电的功率，整个过程呢无需拆改硬件，仅需软件就能实现这种操作，一般车主无法了解这种状态，属于隐形缩短原有的车辆的性能，应该属于侵害车主的合法权益。
0: 事实上，在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 OTA 升级已成为车企为消费者

0: 提供优化服务的重要方式之一，监管层面也对此提出了严格要求。今年2月，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召回及软件在线升级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规范 OTA 升级应用方式，避免企业通过 OTA 升级隐瞒车辆缺陷或者规避责任。昨晚，中汽协在回应不实传闻时也强调，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电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两天北方晴热天气上线，今天开始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30摄氏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一早在北京朝阳区的红领巾公园，阳光柔和，体感还是有些凉，不过很多人都已经换上夏装在锻炼。
2: 早上跑步没什么感觉，温度估计可能中午才上来吧，趁现在赶紧跑跑。
3: 这天正好，然后也不是特热也不是特凉的那种，感觉特好，早上空气也好。
0: 今天北京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升温节奏迅猛，阳光也变得灼热刺眼。在充足日照加持下，气温一路走高，白天最高温度预计达到32度左右。不仅是北京，河北、陕西、甘肃、山东等不少地方，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将超过30摄氏度，明后天炎热还将持续。华北北部、陕西北部和中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新疆东部、甘肃北部局地超过37摄氏度。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大部地区早晚气温仍维持现在20摄氏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穿着。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涉疫邮轮抵达西班牙港口，船上人员开始疏散，实行封闭转运，包机遣返。伦敦世乒赛，国乒男女团双双晋级决赛，今晚一起迎战日本队，冲击冠军。胜利日阅兵后，普京举行发布会回答热点话题，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
4: 我们继续关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天呢，该邮轮抵达了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亚港，目前船上人员已经开始疏散。
0: 早上6点半，红迪厄斯号靠泊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岸上早已聚集了大量防疫人员和媒体。西班牙卫生团队随即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流调和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能获准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其中，西班牙公民将率先撤离，而在码头，另一组医护人员已严阵以待。他们将引导撤离人员登上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据悉，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均已安排航班接回本国公民。
5: This operation is an unprecedented operation. 23 countries are involved in this operation. I want to thanks all the institutions, the WHO, of course.
0: 根据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应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西班牙一法院已批准隔离法令，要求涉疫西班牙公民必须前往医院进行隔离。并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乘客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此外，根据安排，乘客下船后，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前往荷兰，在当地完成全面消毒程序，并处理剩余物品。
5: Quiero aclarar que ni parte del equipaje ni el cuerpo de la persona fallecida desembarcarán en Canarias, permanecerán a bordo junto con parte de la tripulación.
0: 人员全闭环，船舶不靠岸。西班牙政府的谨慎无疑是在回应国内关切，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此前，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一度拒绝红迪厄斯号靠泊，认为这将危及当地
4: 清洁消杀频次，将病患隔离在客房休养，采集病例样本送实验室检测。公主邮轮公司发言人表示，将在本次航程结束之后对整船开展全面的深度消杀。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可以通过人际直接接触、食用受污染食物等途径传播。密闭空间呢，是诺如病毒疫情的高发场所。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宇飞，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世乒赛。中国男女队昨天双双击败对手晋级决赛，相较于女队的横扫，中国男队经历了一场恶战。他们凭借着梁靖昆的绝境爆发，扭转了气势，3-1击败了法国队。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出师不利。面对法国小将科顿，世界第一的王楚钦上来就1-2落后。好在他连下两局完成逆转。第二盘，面对法国头号主力费利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小勒布伦，林诗栋三局比赛都打到了关键分，每局比赛都只差了两分，但还是被横扫，两队战成1-1平。第三盘，面对小勒布伦的哥哥梁靖昆，上来就先输两局，只得到4分，中国队走到悬崖边缘。此时教练王浩的一席话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
2: 其实在1-1的时候，自己上去还是有压力，然后第二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然后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
1: 随后梁靖昆仿佛变了一个人，步履更轻盈，走位更灵活，出手更果敢。他在第三局挽救盘点，第四局更是经历了从10-3领先被追到10-10平，再到12-10获胜的极限剧情。决胜局梁靖昆已不可阻挡。
3: 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4: 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梁靖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逆转了比赛，让气势重新回到了我们这一方，所以说自己也是借着这口气儿，然后也是在去面对菲利克斯的时候可能会舒服很多。
1: 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主导比赛，最终以3-1战胜小勒布伦，直接把对手打哭。王楚钦延续对小勒布伦交战全胜纪录的同时，也帮中国队晋级决赛。今晚他们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稍早前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一局未失，3-0完胜罗马尼亚队。
5: 我觉得还是在困难准备方面做的会更充分一些吧，比赛会越来越艰难，还是说在赛场上去专注释放吧。
6: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跟斯托克斯也是自己上场以来打的算是比较焦灼的一场球了，我觉得在决赛前能够遇到一些焦灼的情况或者遇到一些困难是比较好的。
1: 中国女队今晚决赛的对手也是日本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表示，注意到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那此前的王楚钦曾经在微博表示，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潜心打磨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昨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迎来了世界首演。舞剧独具创意地用海派芭蕾展现世界级非遗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的魅力，带来一场跨越地域、跨越形式的文化共鸣。

0: 艺术的悠扬旋律遇上海派芭蕾的浪漫诗意，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邂逅由此展开。木卡姆是新疆维吾尔族创造的一种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明珠。寻找木卡姆，以此为精神内核，讲述青年音乐家鼓励从海外踏上归乡之路，在木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的温情故事。演员们的舞蹈动作中同时融入了芭蕾开绷直立的优雅线条，以及新疆民族舞蹈脖颈轻摇、肩部灵动的韵律。一个个精彩舞段既守住海派芭蕾的浪漫诗意与专业质感，又保留木卡姆的原声韵味与民族风情，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1: 演员的这个舞蹈功底啊都非常好，然后就是把这个新疆舞的这个元素又全部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棒。看到中途的时候，我就有点感动的想流泪的感觉。
2: 新疆的这个民族舞的文化也是要走上国际舞台，走向世界嘛，然后能够跟芭蕾舞融合，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中西文化这个融合的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3: 让人眼睛一亮。而且呢非常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编排。新疆舞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自意性的，它是完全是不是很有像这个芭蕾舞一样有很多的套路的嘛，然后呢但是呢导演把它融合，上身是中国的，下身是芭蕾，所以这种中西结合在这个舞剧里面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0: 为了让木卡姆在当代舞台焕发光彩，主创团队三年来六赴新疆实地采风，把鲜活动人的生活瞬间悉数搬上舞台。这也是上巴用国际化艺术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又一次尝试。
4: 寻找木卡姆是目前我们上海芭蕾舞团最具有创造力和具有突破性的一部作品。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带着这部作品走出国门，带到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用中国的国际化的这个芭蕾讲好我们中国故事。
0: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5: 近日，一名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印度边境地区因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对此，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昨天发文，再次郑重提醒中国公民进入印度必须提前取得印度签证。印度对非法入境者惩处严厉，不论是有意还是误入，一旦发现都将拘捕并移送司法，处以2年到8年的监禁和罚金，且难以保释。尼泊尔印度边境为开放边境，国界标志较少，请在尼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不要前往尼印边境地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或轻信当地向导指引，以免承担不必要的严重后果和个人损失。此外，持有效印度签证的中国公民入境印度后，未经印度官方书面许可，不得前往外国人限制地区，签证有效期内必须离开印度，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行承担。昨晚在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结束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就俄乌冲突、伊朗战事、俄中关系等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0: 普京当天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6: Ведь у нас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договоров, которые регулируют сфер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феру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за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а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их стран, как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является фактором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0: 普京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就伊朗战事，普京说，俄方愿尽己所能为缓和局势做贡献。本轮冲突爆发后，俄方曾向美方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以便尽快结束战事，但遭美方拒绝。普京在昨天的发布会上透露，其实早在2015年，伊方就曾在冲突各方同意下将浓缩铀运往俄罗斯，只不过因为美方反悔而终止。如今俄方已准备好再次这样做。此外，普京还就俄乌冲突各项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当天的红场阅兵未展示军事装备，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上。尽管西方精英仍在推动冲突升级，但他认为战事正走向结束。关于俄乌元首会晤，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7: Пусть приезжает тот, кто хочет встретиться.

0: приезжает в Москву, мы встретимся. Можно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и в третьей стране, но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когда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мирном договоре.
1: 普京这些表态正值俄乌三日停火之际，俄乌双方此前同意从9号到11号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但目前俄方称尚未收到乌方换俘方案。特朗普昨天表示希望停火大幅延长，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目前没有计划延长停火。他还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昨天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改革党则表现强劲，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在本次地方选举中，工党仅获1000多个地方议会议席，丢掉1400多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而最大反对党保守党的战况同样不容乐观，仅获约800席。长期以来，工党和保守党占据英国政坛主导地位，但如今在许多选民看来，这两大党越来越缺乏差异，选票转而分流到改革党、绿党等政党手中。改革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势力明显扩大，获得超过1400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
3: It is an historic change of vote in areas that Labour have dominated for decades. Indeed, actually, in many cases, for the best part of just over 100 years.
1: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威尔士民族党8号在扩容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中赢得96席中的43席，成为这一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了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苏格兰民族党则在议会129个议席中赢得58席，继续保持第一大党地位。随着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面临下台压力。眼下，英国议会下院已有近40名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斯塔默昨天承认，此次选举结果非常严峻，但他不会一走了之。
4: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do reflect on what was a tough set of results. But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and plunge the country into chaos. I think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to rebuild and show the path forward.
1: 有分析称，工党选举失利的原因包括斯塔默接连出现政策失误，近期又因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牵涉爱泼斯塔案受到拖累。此外，斯塔默也未能兑现其有关提振英国经济的承诺。昨天，斯塔默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分析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默稳固党内地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8号深夜发生惊险一幕，一架客机在起飞阶段撞上了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
1: 当晚11:19左右，美国边疆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 A321 型客机在起飞时突然撞上一名行人，飞行员立即终止了起飞程序。
5: We're stopping on the runway. We just hit somebody.
1: 按照当地媒体的说法，这名行人被飞机的一台发动机部分吸入，导致发动机起火，机舱内随即出现浓烟。当时机上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他们通过充气滑梯紧急撤离，有12人受轻伤，其中5人被送医治疗。
6: A little bit of takeoff, but we were already taking off and we were going pretty fast and I felt like the plane started to tilt up when out of nowhere we felt like a thud and heard like an explosion and I was right on the wing so I looked to my right and I just see like the right wing just on fire and it, like, it's exploding and it sounds like horrible, you know?
1: 丹佛国际机场在声明中说，经调查，该名行人翻越机场周界围栏后，在横穿跑道时被飞机撞击身亡，其身份尚未确认，但初步判断并非机场员工。目前，边疆航空正与机场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近期接连发生客机与地面物体相撞事件。3月22号深夜，加拿大一家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降落时，与一辆穿越跑道的消防车相撞，飞机严重损毁，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39人受伤。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7: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8: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妙可蓝多。

0: 上海外贸再传捷报，南港码头两项指标创月度新高，国产汽车加速出海。上海国际花卉节闭幕，全城花市实现全民共享，带来流量增量双丰收。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第二期今晚播出，热度攀升，同款餐厅爆火。美伊继续海上对峙，以争取更多谈判筹码。伊朗要求美方放弃无理要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年四月，上海外贸延续一季度的向好态势，其中南港码头表现尤为亮眼。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量、滚装汽车吞吐量双双刷新单月历史记录，彰显上海外贸出口的强劲活力。
1: 在南港码头，工程车、汽车、风电配件等整装待发。今天将有超过10000辆汽车、1000多件工程设备装船出口到泰国、澳大利亚、沙特、新加坡等国。
2: 我现在在上海南港码头，目前呢，5艘外贸船舶和1艘内贸船舶同时靠泊码头，6个泊位同时停满，形成了6船同靠的繁忙景象。
1: 从四月以来，码头一直处于满负荷连续作业状态。
3: 4月份，海通临港码头滚装汽车吞吐量达到12.8万辆，创开港以来单月历史新高。5月份以来，港区生产仍旧持续在高位运行，日均吞吐量在5000辆以上。
1: 强劲的增长势头离不开海外市场对国产汽车的旺盛需求。从南港码头驶出的国产商品车，如今已成为欧洲、东南亚等国际市场的常客。
4: 今年三月，中国汽车品牌们在欧洲市场的销量创下单月历史新高，15万辆，同比增长97%。
1: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出口突飞猛进，一方面是由于产品本身竞争力强，尤其在节能环保、智能化等方面表现出色；另一方面，随着近期国际油价上涨，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车的需求不断上升。得益于中国航运企业持续下水新船、织密全球航线，中国车企能够快速响应国际市场需求，交付速度远超欧美车企。
5: 我们陆续开通了欧洲、地中海、东南非、南美西、澳洲、波斯湾、红海等航线。今年1到4月份，我们乘运汽车的出口量已经突破20万台，同比去年的增幅超1倍。
1: 除了汽车出口火爆，新季进口水果集中到港，风电设备与储能柜批量出海等多重需求叠加，为码头外贸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据统计，四月南港码头国际航行船舶查验量首次突破100艘次，与滚装汽车吞吐量双双创下单月历史新高。随着南港二期运营持续完善，码头货物吞吐规模有望持续攀升。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 AI 领域，大语言模型往往建立在文本语料下，但在走向生产生活时，往往因为无法适应物理世界而频频罢工。对此，物理 AI 成为解决这一虚实鸿沟的关键。业内预计，这未来会是一个50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目前，上海正在这一 AI 的基础研究领域进行探索，让智能技术能够更好地走向现实世界。
1: 这个周末，一场被誉为“具身智能领域世界杯”的赛事在上海浦东展开，吸引了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支队伍。这支俄罗斯队伍想通过具身智能和真实物理场景来验证团队模型的能力。
6: I see the how this area is evolving, and physical AI is quite a new area of research in this topic. And I think this is a way how to achieve the same way of generalization of the current deep learning models, but in real life.
1: 这次比赛首创的推理操作与世界模型，精准指向机器人能力进化的两个核心命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并执行任务，以及如何预测物理世界的动态变化。
7: 他们可以在更加低成本，或者说更加轻松的一些方式，去参与到一个完整的这个开发链路里面来。
1: 中国团队的表现也很亮眼。在世界模型赛道中，中 中国的一支年轻团队荣登榜首。制胜法宝是高仿真训练数据，来自他们自研的世界模型。物理 AI 从数学公理、物理定律和硬件架构最底层重新定义智能，让下一代人工智能更节能、更可信、更具备世界常识。目前中国产业丰富而全面，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提供了丰沃的数据土壤。这些真实数据能成为训练物理 AI 最宝贵的教材，可以有效解决机器人从仿真环境到现实世界的水土不服问题。上海企业正在这个方向上发力，希望让未来调度 AI 物理数据可以像平台打车一样方便。
8: 今年我们整体会有数万的这种设备去提供给用户，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运营，形成一个千万小时级的一个数据集，去能够很好的规范整个市场的这种交易啊、定价的逻辑啊，让上海真正成为全球这种物理 AI 数据的一个集散地。
1: 解决了物理 AI 吃什么，还有企业在解决怎么思考的问题。他们将物理规律与工业机理编码进 AI 模型，让 AI 变成了精通热力学的资深工程师。目前已在全球最大抗生素中间体发酵企业落地。这个 AI 自控系统让企业产能提升了5%，一年增收超10亿元，效率远高于传统工艺。
9: 赋能之后呢，最终能够对整个企业的整个生产过程进行接管。那么 AI 实现的就是对以时间维度的整个工业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测。
1: 上海正在构建一套从底层机理到顶层应用的完整闭环，让智能技术能走出服务器，在现实世界释放出磅礴的产业能量。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0: 这个春天，满城花开的上海一次次在网络上刷屏。首届上海国际花卉节即将闭幕，从4月18号开幕至今，短短23天内，共迎来超2445万人次打卡，平均每天都有超过100万人在上海看花。办了近20年的上海国际花展，在升级为花卉节后，为何能够打开一片新天地呢？让我们跟随着镜头一起去看看里面的花头精。
1: 午后时分，黄浦区新天地赶末班车来看花卉节的人流络绎不绝。
10: 母亲节快乐！
11: 谢谢。
1: 今天恰逢母亲节，主办方在现场准备了2026朵康乃馨，赠送给前来赏花的市民游客，让这份春日里的浪漫又增添了几分温馨。
12: 又丰富又多彩，好开心！我想今晚上给我妈妈送个过去。
13: 生活了上海个城市，就觉得是非常幸福。
1: 太平湖上的马上走花路花艺装置是今年花卉节的爆款之一，全网播放量已超10亿次。为回应大家的打卡热情，这个装置也将和苏河湾的潦草小狗一样，延展到8月底，继续装点城市空间。
14: 是我们整个太平桥绝对的顶流，我们会对这个旋转木马进行一些适当的改造和修饰，让它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在这个太平湖当中来迎接游客。
15: 推窗见绿，转角遇花，今年的花卉节相当于把整个上海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全民共享的大花园。过去待在植物园里的那些展品，如今变成了城市中一道道触手可及的风景线。
1: 在徐汇分会场，沿着黄浦江，几十个小而美的花园一字排开，有不少还是社区里的居民亲自参与设计和打造的。
16: 更加接地气，就是大家在一道来参与嘛，搿只活动就可能办了会得一年一年会得更加好。
1: 接下来，这些共创的花园作品也将计划通过社区花园漂流计划回归各个社区，延续其生命力。
17: 参观者变成了一个参建者和制造者，我觉得跟我们现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总体文化内涵也是比较契合的。
1: 截至5月5号，花卉节各会场累计客流近2500万人次，主要商圈累计实现销售额超15亿元。以潦草小狗带火的苏河湾万象天地为例，18天接待客流超170万人次，消费总额同比增长近50%，其中外地及境外客群占比近半。花卉节正成为上海吸引中外游客的又一张城市名片。
18: I'm from Indonesia. We did the research and we came here just for the flower. I really like it. We really enjoy it.
19: I think like one of the best like parts of Shanghai is a mix of green and city like parks. Like every morning I come out of my hotel and sit in some of like these places in city. Yeah, I enjoy it a lot.
1: 花期有尽，美好无歇，大家已经在期待明年的花卉节会呈现更多惊喜。
20: 把花展从专业的展会变成了市民的节日，老百姓对下一节充满期待。我们会进一步打造 新品种首发的品牌，使市民呢看到更多的世界花园，也吸引更多的全国乃至全球的游客。明年的花卉节一定会更加精彩。
1: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从上海国际花展到上海国际花卉节，一字之差，见证着这一城市盛世从单一园艺展示升级为综合性城市嘉年华。苏河湾潦草小狗成为网红，前滩花艺景致次第铺开，美景走出园区，融入街巷肌理，整座城市变身一座流动的花园。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邂逅花海盛宴，也让全球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春日活力。不仅全民共享，更有全民共创。本届花卉节跳出传统办展模式，更多社会力量甚至是普通的市民也参与其中，成为城市美学的创造者，让花艺之美浸润人心。花卉节虽已落幕，美好远未结束，潦草小狗至少延展三个月，各区主题花园也将漂流进社区，交由居民共同养护，现实之美将化作日常风景。一场全城花市带来的不只是经济的增量，更是生活的增量，幸福的增量，这何尝不是人民城市理念最生动、最浪漫的表达呢？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会带动上海餐饮消费明显增长。今晚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第二期准时上线，助力打造更具国际美誉度和知名度的上海环球美食大 IP。 最新消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0: 好的，何晴。近年来，上海全力打造国际美食之都，已经汇聚了全球五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家国际美食餐厅。海内外的菜系云集，使上海成为了最具活力的餐饮融合创新策源地之一。数据显示，去年1到10月，上海新增的餐饮首店啊就接近500家，相当于平均每个月就要新开50家。而今年一季度呢，上海新增82家首店，其中餐饮为绝对的开店主力，以35家的数量领跑，仅次于零售业。而创意菜餐厅啊，已经成为了上海餐饮市场当中呢最重要的板块，涵盖了中西融合、亚洲与地中海融合等多种风格。截止到今年4月底，上海已经成为了创意菜餐厅最多的国内城市。专家表示，从中餐到西餐，从老字号到米其林，上海的开放包容为全球美食的交融、碰撞、迭代、创新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11: 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超大城市，已经汇聚近万家国际美食餐厅，全国乃至全球食材和厨师呢能够高效流动，给创意餐呢提供了充足的创作原料。上海也是中国人口流动性最大的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口口味不同，需要海纳百川的菜系来迎合不同口味的人群。此外，政策鼓励上海出台的食品经营许可审查实施细则等新规呢，为融合业态证明，比如说允许咖啡加汉堡、文创加餐饮等复合经营，并允许灵活优化功能分区，降低成本，也为小店开业加速。
10: 不仅是首店多，创意餐厅多，如今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餐厅正朝着精细化和细分化的方向发展，本土和国际品牌双向发力，在各自深耕的菜系领域不断打磨，为消费者提供更地道、更极致的美味体验。上周日，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在东方卫视播出。走进这些主厨的餐厅啊，我们就可以发现，上海越来越多的餐厅愿意在单一菜品上精打细磨，呈现出了一店一风味、主厨及招牌的鲜明特点。
1: 点火浇酒，火焰瞬间窜起。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参赛主厨凤文彪正在制作这家餐厅的招牌王品牛排。16年前，凤文彪入行西餐便加入了这家餐厅。多年来，他在煎好一块牛排这件事上精雕细琢。
21: 我们是严选牛的第6到第8对肋骨，然后一头牛仅供6克，也非常的珍贵。那在烹饪的方面呢，就是我们这块产品要腌制2天2夜，再通过1个半小时的这个烘烤。制作而成，
22: 就直接在面前烤，然后有那个香气，就比较鲜嫩多汁，然后有点弹弹的。

0: 蛮好吃的。
1: 30年来，餐厅不断推陈出新，从招牌牛排到中西融合的 S 系列战斧牛排，也将牛排做成了上海不少市民的西餐启蒙。而在上海环球美食会期间，餐厅还推出限定套餐吸引顾客。
2: You're a bit surprised because I kind of feel some kind of curry taste or some kind of like a spice taste here. But it was first time we tried this kind of steak, but we are really enjoying this.
3: 那么在探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同款餐厅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餐厅啊，他们愿意在单一菜系或品类上精细打磨，逐渐形成了一店一风味、主厨及招牌的特征。那么这让在上海品全球美食成为为市民朋友们越来越触手可及的日常，
4: 这才是一个发酵非常好的。
1: 而这家披萨店主厨刘永成也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参赛选手之一。34岁的他，专攻披萨已有9年，揉、推、转，铺满芝士，放入窑炉烘烤，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5: 无论是打面、发酵、制作，还是在烤制，在这上面都是有很多的讲究在里面的。
1: 生意好的时候，光披萨一天就能出餐100多片。消费者买单的背后是餐厅在细分领域的深耕与专注。
6: 今天就点了这个冠军披萨，我就觉得还蛮惊艳的，
7: 吃起来也特别的脆，就是特别的好吃。
1: 事实上，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中还有不少参赛选手正深耕着自己的领域，比如墨西哥餐厅主厨尼亚，用一块地道的炖牛肉塔可将家乡风味原封不动地带到上海。巴西烤肉餐厅拉蒂娜的行政总厨威灵顿来中国22年，融汇异国与中式风味，让巴西烤肉更贴合中国食客。
8: 在上海能够吃到各式全球美味，上海的餐饮消费能力呢，也是一直稳居全国第一。今年的五一，全市线上线下的消费总额突破了643亿，同比增长7.7%，显示出了极强的消费韧性。而其中，环球美食会餐厅堂食的消费人数啊，同比增长了14.1%，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7%，这也显示出这一环球美食大 IP 对上海的消费者来说有强大的拉动效果。而上周刚刚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再次为上海的餐饮消费加了一把火。作为上海环球美食会年度 IP 的核心标杆活动，超级争霸赛首期节目斩获 CVB 省级卫视同时段、黄金时段卫视综艺及酷云同时段综艺实时收视的3榜第一名，全网的传播量呢破了1.5亿，话题热度也在持续攀升。今天晚上9点，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第二期即将播出，在上海品全球，敬请收看。
1: 上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海选赛第一期播出后，已有11位锁定晋级席位。今晚的海选赛第二期将诞生36强晋级主题赛。赛制采用大众品鉴团与专业评委共同投票的方式，选手需接受现场180位大众评审的评分，同时帅小健、黄启云等专业主厨以及乔杉、博远等明星美食品鉴官会现场品尝与点评，从不同维度为选手综合打分。
9: 我觉得打动人心的料理啊，第一个味道本身，我觉得食材本味是否突出，调味呢是否平衡。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技法跟火候不一定要多华丽，但一定要有温度、有巧思，还要有记忆点。
10: 不管是从经验上，或者是从创意上，或者是从做菜的这个方法上，包括对食材的运用和理解上，都希望我们这些名厨非厨给到我们现在厨师更多的一些建议。
1: 晋级的36位厨师将通过肉类、面点、白领简餐等6个主题赛，产生6位优胜者进入总决赛。节目播出期间，观众可以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搜索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进入节目专区，一起线上追踪线下干饭，寻找主厨餐厅和同款菜品。
8: 赛事聚烟火，美食引客流。专家表示啊，在高端餐饮消费方面，上海的活跃度也是位居全国的榜首。全力打造国际美食之都，上海具备得天独厚的硬核实力。
11: 高端与国际化双引领，汇聚了43个国家近1000家国际美食餐厅，是名副其实的万国美食之都，入境游客跟着美食游中国，高端餐饮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如今呢，上海正通过高端化、数字化、场景化的3大转型来确立。

0: 全球美食之都的地位。展望未来，国家将出台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消费升级呢也是必然趋势。餐饮业的发展对于提升消费这家马车对于 GDP 拉动的主导作用呢也功不可没，有利于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模式转型。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接下来时间交还给何清。
2: 好的，宇飞。播客这一曾经偏小众的音频形式，近年来持续破圈。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求优质声音内容，也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选择入行。眼下正值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活动月，上海一家知名播客平台的创作者开放日活动在上海举行。这些创作者为何选择上海？他们如何探索上海声音的创意表达？跟随着记者一起去现场聆听他们的心声。
3: 在快节奏的都市里，年轻人们或许会把播客当作精神时尚单品，而今天这场采访有点特别，我要去见一见上海最有热情的播客创作者们。这里啊，可以说是汇聚了全上海最会做播客的一批人，也有不少的朋友专门从外地赶来交流播客的创作经验。
4: 每个人对于创作的心法是不一样的。
3: 我问主播们话筒前侃侃而谈的底气从何而来，他们说在上海讲故事灵感从不受限。
5: 因为现在上海的咖啡氛围，就是我非常负责任说，我觉得就是全球领先。在上海做咖啡播客这件事情，就把所有我的爱好都集合在一起。
6: 我们有一期节目就是讲大学路，主席的街道出发，去带出我们对于城市的理解。
7: 上海它就是有特别国际化的一面，然后也有很接地气很烟火性的一面，不管是创作者还是听众，上海这边会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
3: 上海的听众充满好奇心，而主播们也很享受对话的每个瞬间。
6: 做播客它更多的是还是人和人的连接，它甚至会因为我们推荐了哪些城市或者街区，他们就像做旅游攻略一样去打卡。
3: 去年上海推出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沪九条，为优质创意提供土壤。在今天的交流里，大家对继续挖掘更多上海故事充满了期待。
5: 在上海这十几年，让我觉得我很迷恋这座城市，它会更多的去支持说你想做那你就去做。我觉得上海在这方面对创作者啊，包括对一些新的媒介形式和新的事物的支持都还是挺多的，
6: 所以我觉得也非常荣幸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能够被更大的平台或者是机构看到，我们更有创作动力了。
3: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感受到一群创作者和一座城市的双向奔赴。上海用开放与包容拥抱创意与热忱，而认真讲故事的主播们也选择在这里扎根，用真诚的表达来传递城市的声音。
2: 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今天在上海中心举行。
8: 本届论坛联动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让更多海内外青年走进上海。论坛现场宣介了2026上海青年科创人物和创新创业成果。20位青年代表活跃于新能源、高温超导、集成电路、商业航天等关键领域。论坛还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服务包。
9: 上海这边呢，让我们招募这些尖端的 AI 人才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然后另一方面呢，上海及周边的这个强大的硬件的供应链的支撑，又让我们打造这种软硬一体的产品。有了很多的优势。
10: 我们已经做到了全球领先，那么支撑了可控核聚变和未来电缆啊和磁体等一系列重要的应用。那么相信在上海我们能够打开更多的未来应用场景。
8: 论坛首次发布的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计划提供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和5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重点赛道，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全方位专属支持。
11: 我是在上海从零开始创业的，就是10年前到上海来创业，我们已经取得了一点点成绩，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其实我们更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呢，能带动起更多的创业者在未来的5年10年会更好的走下去。
8: 参加前6届论坛的企业中有37家跻身专精特新，8家登陆科创板，7年耕耘，上海正全力托举青年攀登高峰。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伊继续海上对峙，以争取更多谈判筹码，伊朗要求美方放弃无理要求。 伦敦世乒赛决赛打响，国乒男女团一起迎战日本队，冲击冠军。
1: 美伊谈判悬而未决，卡塔尔等多方加入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
8: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目前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共同推动协议达成。昨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美国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媒报道，穆罕默德原计划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后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而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称，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却表示，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他的大门。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之际，英法拟牵头构建一套去美国化的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媒体昨天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此前，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已驶向红海南部。
1: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已经开打，中国队迎战日本队。首先由奥运冠军王曼玉迎战日本队头号战力张本美和，但王曼玉开场不利，以0-2落后对手，但她很快调整了状态，扳平了比分。目前在决赛局两人的比分比较焦灼，王曼玉目前暂时落后对手。接下来世界第一的孙颖莎将迎战早田希娜，快慢将迎战桥本范乃香，最后两盘由孙颖莎和王曼玉守底。中国女团此前已经实现了世乒赛的6连冠，其中最近的5届决赛呢，击败的对手都是日本队，两队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如果这次顺利夺冠，中国女团将实现7连冠。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上海多云，18到30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5到30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30度。广州阴转雷阵雨，22到29度。福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天津阴转晴，17到32度。南京晴转多云，17到31度。苏州晴转阴，17到31度。重庆多云转晴，19到30度。香港多云，22到27度。上海多云，18到30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场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席卷全城味蕾，
1: 这里真是什么菜系都能吃得到，还得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2: 一头牛身上这块肉只有六块。
0: 本周剩余25个晋级席位，
3: 你好，
0: 又将花落谁家？
4: 有点像昭陵寺呀。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每周日21:30播出。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事必有缘国远特约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

0: 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4: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0: 涨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完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

0: 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2: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0: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3: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4: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5: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6: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

组通知，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亦把传统算盘

0: 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注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蓝
5: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西西，我对不起你，还是老问题。没事儿，我等得起。
1: 周总，大家都在等着您开会呢，
2: 让他们等着。
1: 那要等多久啊？
2: 天荒地老。

0: 意外收获啊！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一直坚持打草惊蛇了。原来一切尽在掌握。临场发挥吧，哎，总得有点临场发挥。
1: 你别太谦虚了，你要早跟我说，一多一捧，我能配合得更好。
2: 嗯，好，下回啊。
3: 咱们这么快就找到了举报人，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相信。难怪张局之前说，要想查卢正的案子，就要从叶剑的案子入手，真是神经病算。
4: 案子他肯定是有突破口的，得找，找着找着这口就有了啊！
5: 但卢一波还是不肯说举报的是谁，那卢局的案子还是没证据。什么都不说，有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
6: 你举报钟荣，你疯了？
4: 半年前死了个公安局局长，我估计这事跟荣哥有关系，所以就写了举报信。
5: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因为我爱你啊！
5: 因为我的问题，我怀疑你寂寞难耐跟周荣发生了关系，我怀疑你俩有一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不是这种没有底线的女人。
6: 琪琪，琪琪，我已经把举报信拿回来了。
5: 拿回来有什么用？警察都已经上门了，要是让周荣知道是你举报的，我们俩就完了。
6: 你就这么怕他？
5: 周荣是谁呀？ 他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6: 我问你，你跟我在一起。

0: 我爱你，我只爱你，所以我们更要为长远打算，明白吗？
1: 明白。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哥，我还剩点坚果，咱俩一人一半吧。
1: 我都饿，你都吃了。
0: 别废话，把手给我，我可不是吃独食的人。哎，

0: 真香啊，可惜就剩这么一点了。嗯，哥，
1: 他还没动。
2: 啊。
1: 哥啊。
2: 不行的，我知道你想走，明天再来。可万一我们刚走，他也走，明天我们来了，他也回来，怎么办？不是你了。

0: 喂，
1: 方主任，我是电台的小耿。
0: 哦，耿导你好。
1: 啊，方主任，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您策划的那个大型实景互动歌舞散文诗朗诵《我的远方你的诗》，可能要拖一拖了。
0: 啊不，
2: 为什么呀？那什么时候播呀？
3: 我人还在的呀，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4: 哎哥，他动了。
5: 真的
4: 啊，
5: 走。

0: 哥，要不你等等。
1: 不就是安保严了点吗？你知道股神吗？他老人家赚的是大钱，赚的是成千上万人的钱。他老人家总结过一句宝贵的经验：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0: 你想吗？几个人敢在大白天入室抢劫？
1: 别人恐惧的时候就该轮到我们贪婪。动手。

0: 我在黑夜中骑上一匹黑马，踏着荆棘向黑夜出发。你挥舞长剑斩杀恶龙的刹那，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朝霞。哎，师傅。
1: 哎，詹颖，您那儿查的怎么样了？叶剑的案子、卢正的案子都有进展吗？
0: 有进展，但是这个叶剑的案子上呢，我们遇到了一些阻碍，所以现在从卢局的案子入手了。
1: 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你那点本事啊。我这有个好消息啊。
0: 我有个好消息。
2: 哟，张扬长本事了，来把你的好消息说一说。
0: 找到举报人了。
2: 谁呀？
0: 陆一波。
1: 行啊，审厅也核实了举报人的信息，就是陆一波。
0: 你看，就是陆一波啊。
2: 张扬，
1: 按照这个信息继续查下去，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
0: 师傅放心，明白。

0: 龙哥，龙哥，第一个方案，方庸出过一本诗集，外边实在是买不到，只有市图书馆有一本存样，我找人照着做了一本，您可以带着去找他签名，顺便拉近一下关系。
1: 这算是盗版吧？
0: 算吗？
1: 你让我拿个盗版书去找作者签名，我怎么跟人拉关系啊？
0: 是我欠考虑了。方案二，我准备把咱们公司下一个住宅项命名为庸住宅，到时候找方庸过来剪彩。你看，
1: 庸住宅，庸宅里面住的都是庸才吗？
0: 我还是欠考虑了。那找一个公园，给方庸立一个1:1的铜像。
1: 人活得好好的，你给人立像干嘛呀？这不招摇吗？
2: 先生，先生，
0: 再找。
2: 周总，这位先生非要见您，拦都拦不住。
3: 方老师，

0: 本印的好多了，能送给我吗？
1: 方老师，这其实还只是个样本，本来我们想做一版烫金的给您送到府上去的。您的文字啊，隽永，让人感到内心的平静。其实我刚才啊是躺在地上把它读完的，你要是不嫌弃，请您收下。
0: 太好了，我想跟你聊聊。你们这么下功夫，不就是想跟我聊聊吗？
1: 好啊，聊聊。
0: 哎，走啊，去我那儿。
1: 这儿不好吗？
0: 我有东西给你看。

0: 哥。
1: 别下地狱啊。
0: 哥，你找的是大贪官还是贫困户啊？
1: 伪装，越是大贪官越爱伪装。他总不能把钱都放外面摆出来吧？嗯，否则咋

早就被人举报了，指不定某间屋子里藏满了现金呢。好好找，特别是天花板、床壁的下面，还有墙里的暗格，一个都别放了。

0: 山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倪二章啊，清官啊，这死胖子绝对是清官啊，满屋子找遍了，就鞋柜那儿有几百块钱，王八蛋！
2: 你骂谁呢你？嗯？
3: 哟，方老师您住一楼啊？吵不吵？
4: 还行还行。

0: 精力球，准备，挪动，一，二，三，四，五。
1: 我们这家有种古朴的文化气息。嗯，
2: 好眼力。
1: 这拿来干啥？
3: 方老师说框好，要不就送方老师吧，搁车里也没用。
2: 放那儿吧。
1: 哎，那放
2: 行。哎，周老板，
1: 放老师请。

0: 您有空呢去唱唱歌，喝喝茶，姑娘们茶艺都很好。
1: 头老板，这茶怎么样？
2: 那先闻闻。
1: 这茶有点年头了，
3: 有眼力。
4: 正经的50年代的老黑砖茶。
1: 哦，

0: 我想依老师您的这个文化品位，对接下来新城区要推进的那个文化产业园，想必有自己的想法吧。
1: 文化产业园是政府的招商引资项，我是帮政府办事的，我有没有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园区的事办好。
0: 是是是，
1: 以文化产业为基础推动新城区的发展。怎么周老板突然提起这个产业园，是有想法？
0: 我们公司呢在三江口深耕很多年了，在项目运营方面呢也很有经验，我个人啊对文化产业也感兴趣。坦白说就是想在文化产业有点实际的工作，所以不知道老师您这边
1: 说白了还不是为了钱吗？这个产业园有很多政府的配套资金和税收的支持，所以啊很多公司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产业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办好啊。我最担心的是某些开发商把这个项目拿到以后只顾着自己赚黑心钱，偷工减料，最后把事情办砸了。
0: 哎呀老师，这事你绝对不用担心的，哪有公司能宜家把钱挣了。如果这项目交到我们荣城集团，我一定把它做好，接下来就把蛋糕做大，而且这个蛋糕得大家分了。

0: 这个蛋糕你想怎么分？
1: 不瞒您说，公司对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财务分析，确实有利可图。如果我们来做啊，该花钱的地方全部省着，方方面面。比如说，您指定公司的咨询费。
0: 你是想送我钱？
2: 周老板，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老师，我刚说错话了，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这才是余月染的真迹，
2: 你那幅字儿太假了。这边请，刘先生。

货真价实的元青花赤绒双耳三足钉。平时我都舍不得叫别人多看一眼。

0: 真正的唐三彩。
1: 泥儿张啊，
0: 物件虽小了点儿，但却非常精致。哦，哎。

你们俩坐的这两把圈椅是真正的海南黄花梨。哦，里边还有一张大床，平时我都不敢睡。坐吧。

0: 其实我这个人吧，和别人不一样，不喜欢钱。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你们都看见了，家里这些所有的家当，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1: 嗯，老师，您是文化人，这境界不一样。像我们做生意的，
2: 只知道在家里堆钱，在您面前，俗气。
0: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收过人家一分钱，当然也不会为了你们破例，啊。家里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别人送的。最喜欢的是青铜器，嗯，可是家里就剩下几个小样了，啊。我最想收藏的是一套编钟，如果能有一套编钟摆在我家，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3: 一套编钟，了解，
0: 了解。
4: 想有准，跑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不像我这生意人，家里面只会堆着钱，在您面前俗气。哥，我这辈子头一回见着个白痴冲着两个抢劫犯说家里有钱，哥要不咱换个目标吧？
1: 死胖子果然是个大贪官，让我的判断没错吧？不过文物嘛，它不是硬通的货物，我们没法卖。
2: 还是钱来的实在，荣城集团，我吃定了。
3: 荣哥，这一套编钟可不便宜啊，少说也得好几千万啊。
2: 这蜂拥，胃口是不小啊，有没有资源呢？我想办法。
3: 想办法，就来了这个。龙哥，彭林晚出事了？嗯，没啥事儿，挺好的，都挺好。没事儿就行，最近都在忙东部新城的事儿。 管不了你们，来都来了，一会儿吃饭去啊，安排一下。
2: OK。
3: 哎，你先出去一下，龙哥，我跟您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之前给省厅偷偷写信举报过您，结果在追悼会。 我让张扬他们给认出来了，
2: 举报我？你举报我什么了？您品行端正，其实也没什么好举报的。我都是胡编乱造，我说您偷税漏税，说您欺行霸市，说您私生活特别混乱。住嘴！所以张扬从省城来查卢正的案子。
3: 你盯住正了没有啊？那可没有，我发誓绝对没说。
2: 但你不保吧？啊！你他妈为什么举报我？
3: 哥，我以为你和琪琪在一起了。啊！
2: 你他妈有病吧？
3: 荣哥，别激动，事儿闹大了不好看。荣哥，我一时糊涂，我真的错了。 我是嫉妒你啊！我嫉妒你是真男人，我嫉妒你有四个女朋友，我嫉妒你夜夜当情郎，我嫉妒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我就一个琪琪啊！我到现在都没碰过他，哥，我不行啊！

0: 错了，如果我错了，如果我错了，如果我错了，如果我错了，如果我错了。
1: 吃药了吗？
0: 我最近在看中医。哥，您不生我气了？
2: 我当然气呀、啊！他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也没想到是你呀、啊！
0: 您放心，信我早都拿回来了。警察那边我压根也没提您。
1: 我再信你一次，但张扬未必信。我感觉他还会再来找你。
0: 那他要找我，我应该怎么说？
1: 你跟我怎么说，就跟他怎么说。一波儿，说实话，永远比撒谎来的有用。
0: 好。
3: 张局，我想通了。请您再来一趟枫林晚，我全说。
4: 好的，很好，再见。
5: 局长，跟着您办，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6: 我怎么觉得有些蹊跷呢？会不会是陷阱？
7: 怎么说？
6: 你想啊，这个陆一波写举报信寄到省城，就说明他一开始就是要举报的。
7: 但举报信又被他自己拿回去了，说明他不想举报。
6: 当我们查到他头上，他立马承认了，就说明他还是想举报。
7: 但他又迟迟没说举报的人是谁，说明他还是不想举报。又约我们过去，说明还是想举报。
8: 他到底想不想举报呢？
7: 这个人活得有点纠结啊。
8: 那会不会是他很忌惮他举报的这个人，所以他很纠结呢？
6: 如果他真忌惮的话，就不会实名举报了。
8: 他没实名举报啊，那举报信上没有举报人。
6: 那是被张局踩。张局踩到了一张纸，我们才发现了举报信。
7: 嗯，
6: 我怀疑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在误导我们，更像是陷阱。
8: 张局，您怎么看？

0: 张局，这回怎么办？你要是现挂，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怕那包袱我没接住拽地上。
1: 不能，就按上次来，不挺好的？见招拆招。看来咱俩只能逆缝了。
0: 你们在说什么黑话呀？
1: 你平常不挺相声？
0: 200块钱买了一只小金猪，滋儿滋儿喝水，嘎巴嘎巴吃豆，
2: 顺着墙头往外边那么一扔，
0: 滋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死了？是不是死了？你们喝啥呀？ 我自己想通了。

0: 是之前提过举报信那个事儿，我有必要解释清楚。
1: 这茶能喝了是吧？
0: 能喝能喝能喝。哦，这个陆总啊，是我们三江口的优秀企业家啊，
2: 不敢当。
0: 我们呢也很愿意听你的检举啊。其实那封举报信是假的。
3: 假的？
4: 陆总，写假举报信可涉嫌违法。
0: 是，我这不去省城连夜拿回来了吗？没想到能闹那么大个误会啊，也确实占用咱警力资源了。

0: 省城爆炸跟你有关系吗？
1: 你说下水井盖爆炸那事，那可跟我可没关系啊。
0: 那这么巧，你就出现在爆炸的现场。
1: 可不那么巧吗？不过爆炸案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受害者，我崩了一身屎。哪有恐怖分子给自己崩一身屎的？
2: 偶尔。六丸瓜片，好茶，这六丸瓜片啊。
1: 警官，瓜片念对了，前面俩字六丸。
2: 是啊，对，陆安。哎呀，这嘴舌头长对了，这嘴一打瓢给说错了。陆安挂片，好着。
1: 你这是什么六？陆安挂片啊，陆安挂片啊。
0: 陆总，张局的话你没有听明白啊，话里有话，因为我们现在在询问你，讯问可就不是这道说辞了。嗯，
1: 明白明白。张局省厅下来的神探，哪有事能瞒住他呀？真是品出来了，让我别说错话。
2: 你看这感知力挺强，要是这样呢咱就好办了，咱们就坦诚相见啊。哎，你呀，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3: 我不行啊！
1: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2: 明显啊，
4: 太明显啊！
2: 这有啥看不出来的？你说呗，我们给你保密。
1: 难言之隐属于我个人隐私。我的举报信的内容千真万确，这都是假的。
5: 到底真的假的？你说话别大喘气儿，行不行？我就说这人有点纠结吧。
2: 不管真的假的，举报信你写的，我们总得来核实一下。嗯。我们知道你举报的是他，啊，关键是你举报他。
1: 我是举报的是他，我内容不都是胡编的吗？所以是谁也不重要啊。
2: 那既然不重要了，还掖着藏着干啥呢？
4: 对啊，打开天窗说亮话，聊聊他吧。
1: 我举报周荣其实是个误会。

你跟周蓉是朋友啊？不仅仅是朋友吧，好朋友发小。既然是发小，不管真假，这都说不通吧？那你为什么举报周蓉啊？

0: 不管是编钟还是盘子，不管是铁的还是铜的，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方勇满意。
1: 我要盘子。
2: 别动，
3: 你想看吧？
2: 可以，
3: 但是不能手递手，我要放下来，你自己拿起来看，懂吗？
1: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11: 这是那俗人提过的地方。
0: 我也想成为一个俗人。
11: 那咱们得找到那个做生意的俗人，然后拿到他堆在家里的钱。
0: 为什么不直接上网搜他们家地址，跟找那死胖子一样？
12: 我死胖子自己嘚瑟，记者采访非拍骑车上班的镜头，我是这么找到他家的。
11: 可那种大老板就低调多了，你根本查不到他家在哪。
0: 为什么那天不直接跟到他们家呀？
12: 没好意思说呢。那天要不是你去树林撒尿，他能跑了？
0: 咱们还能找到他们家？
12: 怎么不能？谁下了班不回家呀？
0: 那大老板每天晚上都有饭局。
12: 吃完饭了总要回家吧？
0: 那万一他吃完又去泡澡了呢？
12: 他泡完澡了总要回家。

0: 下吧。
1: 那就直接到天亮了，人家上班去了。
0: 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吧？他今天不回家去泡澡了，我们明天再跟。他明天不回家去按摩了，我们后天再跟。他后天不回家去洗脚了，我们大后天再跟。
1: 那么多项目吗？
0: 不管有多少项目，他总要回家的，我们就一直跟下去。只要他回家，我们就会跟到那个堆满了钱的地方。

0: 既然是发小，不管真假，这都说不通吧？那你为什么举报周荣啊？因为爱情。
1: 喂，一博。
2: 喂，琪琪，最近有部新片子上了，想去看吗？
1: 不去了，改天吧。今天太累了。
2: 那你好好休息啊。

0: 你因为怀疑周荣和周琦有一腿，就写了这举报信。
1: 你当好大哥，你把我头上戴帽子。他媳妇儿，也都别找我，那就都别找我，
0: 那就全都别想活。
2: 我是警察，不要往这个出入口这边现在很危险。我是警察。本人姓名确实，身份证号后几位在前几位去世。
3: 两局对上了，
0: 对上了就对了。 我要是没记住就好了，会有这些破事儿。原来是因为女朋友跟好朋友有一腿。啊，我不是八卦，我就是想搞清楚，是我的错，都是误会。龙哥生意做那么成功，人又帅，还单身。 浪漫一点无可厚非，一般人很容易误会的。
4: 亲，一切都与你无关，我的存款都留给你，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0: 喂
1: 喂，你把那个珊珊帮我开了，我再也不要在枫林晚见到她了。
0: 谁？
2: 公关部的珊珊呀，跟琪琪住一栋楼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昨晚那丫头跟我约会，她吃了韭菜盒子，她全世界都知道我闻不了韭菜味吗？我到现在嘴里还是一股韭菜味。
0: 龙哥，你昨天晚上约的是珊珊，
1: 不然呢？
0: 就因为这么个事儿。
3: 是，也许你们不相信，我是真的不能没有琪琪，只有她能让我感受到男人的尊严。
4: 然后呢？你取消掉快递不就行了吗？
3: 第一时间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

0: 先赶快取回来。
1: 您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站点说明情况，合适后呢就可以取回您的快递了。
0: 我就在医院豪庭，你们快递点在哪儿？快点好吗？
1: 先生稍等，我给您查一下。

0: 所以，举报信就到了省城，你追到省城去才拿回了举报信。
1: 嗯。
2: 你的快递已经开始投递了。
3: 您别着急，信儿在我手里面呢。您拿着身份证过来找我，或者您在这儿等着也行。
1: 不用不用，我找您去，我找您去。
4: 是你本人吗？
5: 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及今天活动的工作人员，对现场所有来宾的问题。八、一、六、五、四、三、二、一。
1: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以对天发誓。
4: 那你为什么举报信里写说他和卢正的死有关呢？
1: 因为当时卢正死了，脑子一热就想随便找个重罪安他身上。
6: 但是这案子早就定性了呀，
1: 所以我写了举报信给您，张局，三江口人都知道。当时卢局意外的时候，您说过要怀疑，怀疑的怀疑。
6: 你那个
4: 就是按你现在这么说，你看你和周荣是发小，啊，你写了举报信举报他，信里写的还都是一些致命的东西。你现在跟我说这些都不存在，是个误会，这很难打消我们的怀疑。
1: 也因为羡慕嫉妒恨，是，我们是发小，龙哥、老叶、博文、我，啊，其实我挺恨他们。
4: 这话怎么说？
1: 龙哥就不用说了，龙城集团老总，三江口知名企业家应该是他。博文这几年也不错，赚得盆满钵满的。老叶人家身前是三江口刑侦支队大队长，要仕途有仕途，要权力有权力，谁拿我当根葱？
4: 你还不是根葱？不，我就说你，起码你是枫林晚大酒店的总经理，家大业大的。
1: 你们看着都是表面，我就是个打工仔。这枫林晚是荣哥投资的，我给他当个法人，挣点死工资。
6: 你给他公司当法人，
1: 这不违法吧？
4: 按照你那么说的话，你也挺记恨叶剑的，是不？
1: 我更恨我自己。
4: 我给你透露一点不该给你透露的事儿。叶剑遇害当。

0: 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三个字儿，是个人名儿，中间有个一。
1: 张军，你可别吓我呀，老叶不可能写我名字，没道理啊。
2: 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0: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实回答。
1: 您说，
0: 叶剑遇害当晚来没来过枫林晚大酒店？
1: 枫林晚是娱乐场所，老叶为了避嫌，他开业的。
0: 你回答我问的问题。

0: 这陆一波呀，是肯定没说实话。但是我看他不像在撒谎啊。郑局，嗯，要不咱们找个时间，把周荣请来局里问问。
1: 陆一波只是承认了他举报的人是周荣，现在又说是抹黑了周荣，举报信他还拿回去了，没证据。那这么把周荣给叫来。 这不打草惊蛇吗？嗯，周荣会不会已经知道陆一波写举报信的事儿啊？
2: 肯定不知道啊！你想啊，局长，如果周荣知道陆一波举报的是他，那不得扒他一层皮啊？他还能好好坐那喝茶吗？
3: 好不容易找到了突破口，这口子又闭上了。
4: 张局，王哥，各位警官，晚上好。
1: 走呗，王哥。嗯，
2: 不是，他可能就是讲文明礼貌，可能是。

0: 咱们来之前，您不是说黑夜给了您黑色的眼睛吗？
1: 我就用它寻找光明。
2: 光明在哪儿呢？陆一波咬死不认，举报信也构不成证据。老叶没去过枫林晚，张军，你说这怎么查？
1: 继续向着远方前进，不断追求那金色的希望。
3: 我还是觉得是陆一波的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有些太巧。
4: 这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人要阻止陆一波送信，甚至不惜想炸死他？得查上这个爆炸案资料。
2: 这两个事件应该没关联吧？
1: 查省城爆炸案资料。
5: 龙哥，还是我气啊！
6: 你有完没完了？龙哥没想弄死你。
7: 任哥，您就别开玩笑了，这都要开出三江口了。您能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整死我不？
6: 跟你说实话吧，荣哥想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7: 让我干嘛？
6: 哎，你懂音乐吗？
7: 什么音乐？
6: 打击乐，古典的。
8: 郎总。郎总，哎呦，您真是健步如飞，让我好个追呀！这是您这个月的
7: 什么
8: 账单？
7: 以后我来枫林晚就给钱了是吗？
8: 不是，郎总，现在店里一直亏损，这是新规定，你帮我签个字就行。
7: 陆一波呢？
8: 陆总啊。没见着他，不知道。

0: 打电话让他自己跟我说。
1: 不是郎总，你别为难我啊。哎，琪姐，不行你问他。
2: 挂了。
1: 郎总怎么了？
0: 刘
1: 儿。刘儿，
0: 我刚上那儿。
1: 哦，好。
3: 一波去哪儿了你能不知道？
4: 警官，一波这个人呢平时特别喜欢玩打游戏钓鱼，一高兴啊两三天找不着人也是常有的事情。
1: 两三天你都联系不上他
4: 啊？
2: 别动，
1: 你把这儿气飞了吧。
3: 如果你能联系上他告诉他我们也找过他，省城的事还有一些细节要跟他对一下。
4: 好的警官。
3: 不打扰了啊。
4: 警官慢走。
0: 姐姐。
4: 文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警察找一波干什么呀？我跟一波从小长到大的兄弟，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2: 文哥，你说如果一波做了对不起荣哥的事情，但是他真心认错了，荣哥能原谅他吗？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说一波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就对不起荣哥了？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搞砸了就真的给你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1: 爷爷哥，
0: 去吧，事情办好之前不要跟任何人联系。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0: 有人吗？有人吗？妈的，就狗在家呀！哎，
1: 找谁？
0: 你好，我是三江狗笼城公司的。哎，别，我来找飞鼠买东西。人哥说好的。
1: 关了吗？
0: 来的路上就关了。
2: 别介意啊，兄弟，都是江湖的规矩。在这儿等着。哎。

0: 飞叔，御史，您就是朱一飞呀？
1: 正是在下。不过我们可是正经的生意人，您要的货没有，让您白跑一趟了。
0: 兄弟，那手机还我呗。
1: 到饭口了，一块儿吃个饭吧。
0: 饭我就不吃了吧。
1: 买卖不成情义在，到饭口不留你吃饭，传出去朱老板不讲究啊。
2: 喂，
3: 看见货了吗？
0: 没有。
3: 那你还在这儿干嘛？
0: 朱老板留我吃饭，要不您亲自来一趟，仁哥。
3: 仁哥，
4: 吃吧，一波。是荣哥给你机会，让你去谈生意。
1: 关机。
2: 喂，我胡建仁，朱一飞到底靠不靠谱啊？我知道他这些年没失过手，不就是事儿谈不成，人也别想出来吗？可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手里有货没货。
5: 叔，耗了挺长时间了，差不多了。
1: 现在正是熬汤的好时候，既然人来了，甭想空手走。
5: 那人家要只要编钟不要别人啊。
1: 那下一锅咱们就熬它。哎呀，黑虎掌炖鸡汤趁热，尝尝。哎，是那味儿。
0: 不瞒您说，我是第一回吃这虎掌啊，是不是那味儿？不知道，这确实挺好喝。
1: 哎呀。老虎可是国宝，我把老虎爪子剁下来给你熬汤，可能吗？我宁可熬了你。开个玩笑啊，
6: 这是一种蘑菇，名字叫黑虎掌，
1: 可懂？
0: 啊，那您这就是小鸡炖蘑菇吗？
6: 我告诉你啊，这种菌类极其珍贵，
1: 价格未必有那蒸虎掌啊便宜，但是熬的汤比这蒸虎掌还要鲜。你再尝尝，啊？
7: 小伙子，人世间有些东西啊，不能强求，总有可替代的，对吧？
0: 对。

0: 混人。
1: 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小伙子？知道这是什么吗？啊？

0: 汝窑，汝窑，宋代。谈到今天，全世界只有67件。
1: 宋代，往里面碎骨头。
2: 您是要把这个卖给荣哥？
1: 嗯。
2: 这也是那67件之一。
0: 这是第68件。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印度洋打捞一艘宋代的沉船，这件东西就是船里发现的，专家出的鉴定书。
3: 荣哥，荣哥，陆一波还等消息呢。
4: 我不管是编钟还是盘子，不管是铁的还是铜的，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方庸满意。
3: 明白，明白。

0: 方老师，
1: 你怎么来了？
0: 您要的东西搞定了。
1: 哦，
0: 周总呢让我过来，给您再配个架子，要不然这东西没地方搁呀，所以让我来给您量量尺寸。
1: 嗯，进来。
0: 哎，好。
1: 嗯、
0: 哎，您看，东西咱们搁哪儿？
1: 就这儿吧，
0: 放这儿。
1: 嗯，
0: 好嘞。哎，方老师，这架子用鸡翅木的做行吗？
2: 嗯，还是金丝楠吧。
0: 金丝楠可没有。老酸汁儿行吗？
2: 紫檀，这一次紫檀。
0: 行，那就紫檀。
2: 嗯，你这是干嘛？
0: 量窗户啊。
2: 量窗户？
0: 量量窗户的尺寸，给您定反光膜啊。
2: 反光膜？
0: 要是不贴反光膜，外面就很可能看到屋里，外面要是看到屋里的这些古董也就算了，您就说是祖传的啊，谁也不好说什么。但要是外边看到这紫檀的架子上挂着汉代的编钟，人家举报你，你怎么解释？还有这个
2: 啊、
0: 嗯，要按我的意思呢，在这儿的外边再加一道防盗门，等有人上门的时候，您先关了这扇门，再打开外面的门，这样外面的人就看不到里边了。您现在这样，人上门送一快递，一眼就看见里边的编钟了，这要让人看见可就是大事儿啊，万劫不复啊。再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喂，啊，那汝窑的盘子不要了？嗯，我那朋友最后选编钟了。啊，好，谢谢啊，好。哎，对了，咱们这个膜是贴黑的还是银的？怎么？
2: 你刚才说是个汝窑的盘子，
0: 啊？
2: 什么汝窑的盘子？
0: 啊，我一个朋友在境外。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一艘北宋的沉船，船上都是瓷器，最厉害的是里边有一只汝窑的大盘。
2: 汝窑的盘子？
0: 嗯。
2: 真的假的？
0: 真的。人家请的是咱们国博的专家去鉴定的。
3: 哦，对了，

0: 这事儿都上新闻了，你看，
1: 阿春，
0: 啊，这东西目前在国内，
1: 就在国内，
0: 怎么进来的？
1: 我这个朋友是专门替别人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他在那边拿着这个盘子拍卖，咱这边就有人用2亿的价格成交了，这2亿就合理合法的出去了，这盘子就合理合法的进来了。但这是洗钱啊，盘子没有真卖，还是他的，所以着急找买家。哎呀，我跟您说这干嘛呀？这说跑题了。反光膜，咱贴黑的还是银的？
2: 我要盘子。
0: 啊？
2: 编钟我不要了，我要这个汝窑盘子。
0: 方老师，您这个，咱都说好了吗？
2: 怎么？东部新城不想要了？
0: 不要要要。明白。那就汝窑的盘子，
2: 嗯，再配一个紫檀的盒子，
0: 行。
3: 所以说你帮帮忙吧，全中国对吧，全世界还有您搞不到的东西吗？
4: 帮不了。这个编钟啊，在你心里边是念念不忘啊。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3: 但是老板的意思，他就要编钟，

0: 盘子，要盘子了。好啊，那说说价钱吧。
1: 雷叔，你看，500万行吗？
2: 正着送客。
0: 别，
1: 我懂行情，您开个价吧，也是。
3: 上次汝窑拍卖，那物件还不如我这个大，拍了3个亿。
4: 他最多就能给2000万。
0: 成交。

0: 别动。
1: 你意思我知道吗？看不惑最忌讳就是手匕首，万一你没拿好，他那记录摔碎了，算是谁的？算谁的啊？
2: 你先放下，
1: 轻点，放。你这，让我。
3: 你想看吧？
1: 可以，但是不能手匕首。他放下之后，哎。自己亲自拿起来，慢慢的看，慢慢的品，
3: 然后我给你，你不能接，我要放下来，你自己拿起来看，懂吗？
1: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哎。

0: 数。
1: 元哥，真不关我事啊，要是我弄醉的，我能走出来吗？
2: 方英说好了，荣哥也催了，我们拿什么给？
1: 朱一飞说他手里还有其他东西，这2000万的生意还是要跟我们做的，要不然真不能放我出来。

0: 这事儿，你坛子已经粘好了，实在不行，咱找个帮着，便宜点卖的。
1: 你马上打电话联系一个人，让他现在立刻马上过来。我听说他手上有一套汉朝的编钟。
0: 谁呀？
1: 刘备。

0: 哎呀，谢谢叔。
1: 别别啊，听人说你挖到宝贝了，变重，而且还是成套的。
0: 成套的，一套九个。
1: 哎，烫手不好出啊。
0: 我知道，我都捂半年了。
1: 哎呀，叔，
0: 您赏口饭吃。
2: 成，
1: 贝贝，就冲你这一表人才，叔想想办法啊。但是货得对半，
0: 我这就给你拿去。
1: 嗯
0: 啊，
3: 叔，
1: 毛总有啥事儿？
3: 魏牧刚打一电话，问咱们手上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行。
1: 告诉他，他要的编钟有了，但是价格有点贵。
3: 不是，刘备那孙子要多少钱呀？
1: 还没谈呢，甭管要多少，我准备4300万卖给周荣。
3: 多少钱？
1: 你以为我愿意呀？盘子白摔了啊！我要双倍的卖给他。
3: 双倍不也才4000？
1: 哎呀，还有弟兄们呢，不能白忙活呀。有没有慈悲心的？啊？
4: 哎，还是叔想的周全。
0: 这突破口在哪儿呢？
5: 张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6: 哦，那你来给大家说说。
5: 省城爆炸案看似没有关联，但您早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对吗？
6: 嗯，然后呢？
5: 省城爆炸案被抢的金饰戴在了周琦身上。
7: 卖我这些东西的人叫郑永斌，是做古玩生意的。他跟我们说他有很多的珠宝首饰，可以便宜卖给我们。
6: 哦，我明白了，他们是团伙作案吧？郑永兵是负责销赃的。
0: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郑永兵怎么可能跟案情有关系呢？张局，我觉得吧，既然是省城的案子，咱们就上报省城，让他们查
6: 这个案子。要查就得咱们自己查。
0: 张局，我知道你本事大，什么案子都能破，只是时间问题，对吧？但是凡事讲个轻重缓急，老叶的案子，我师傅的案子还没眉目呢，那枫林晚该查的客人多了去了，我们还能一个一个查？
6: 这个事儿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查。
8: 你这趟回来这风险也太大了，我听说警察悬赏50000抓你呢。
9: 哼，这回我回三江口，你看见了，我是扒煤车回来的，宾馆我就更不敢去了，只能找你了。
10: 我这儿还有一个好处，从来都不会有人找。
11: 谁开的地瓢啊？
12: 不知道，
13: 我不认识。
11: 不认识跑你家吃饭去？
13: 这是店里的一个客人，偶尔找我喝喝酒啥的，就这么认识。我管他叫大刘。
11: 大刘全名？
13: 刘备，
0: 字玄德。你给我老实点啊！
11: 后背的背，是那个盗墓的。专门骗骗子的骗子刘备吗？
13: 啊，
0: 你这都知道？张军，一肚子卷着啊你。
11: 哎，这算是窝藏通缉犯？
0: 他必须算啊。
11: 窝藏通缉犯现在
0: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3到

0: 10年。
1: 领导，我可不想坐牢啊，我真是被他威胁的。
2: 他人现在在哪儿？
1: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扒煤车来的。
2: 就这些
1: 啊？
2: 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你身上的事儿不止这些啊。
1: 啊？
2: 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事儿已经查到你身上了。我们今天找上门不是为了刘备，刘备只是个小插曲，我们是为了你。你说，我说，
1: 我说呗。我确实怀疑那俩人有问题。

0: 这车还能上路呢？别东张西望走神行吗？你别说他就是个大笨，法拉利也逃不出这手心。哎，
1: 没影了哥。
0: 愚公移山，我重温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现我们用了蠢办法。像周荣这样的大老板住的一定是豪宅，只需要看到他车开到那儿，向哪边拐，
2: 他就不会上高速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场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 上海最厉害的厨师都在这儿了，
0: 席卷全城味蕾。
2: 老好吃了
3: ，Let's eat this good。
0: 线上声量破圈，全网霸屏热议，线下门店人气狂飙，美食打卡席卷全城。
4: 有看到争霸赛的一些视频，然后跟朋友一起过来吃，都很好吃。
5: 昨天看了两遍，我差点都睡不着了，然后就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拍照。
6: 就做完你的，做你的，很多都是卖售罄的状态了。
7: But lots of people come and I take many pictures with them. We welcome everybody to come to Polka。
0: 从饮品美味到舌尖盛宴。全球风味齐聚上海，惊艳登场。
8: 你的正点
9: was the best one I've ever had。
4: 每周就会追着这个节目继续去尝试新的好吃的美食。
0: 36位环球主厨重磅集结。

0: 六大赛道分庭抗礼，巅峰对垒，谁将全力突围，向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最高荣誉金盘子奖发起冲击。上周十一位主厨强势突围，
1: 这叫化腐朽为神奇，
2: 对烧鸡
3: 这个好吃，
0: 锁定晋级，
4: 恭喜你成功晋级。
0: 本周剩余25个晋级席位，又将花落谁家？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马上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妙可
5: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百联集团赞助播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
9: 出游嗨玩，
10: 狐狸哥哥，
9: 来拍张照。Yeah. 透支自己，还好有光明优倍，每升3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更多活性营养，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11: 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12: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0: 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0: 这个是什么？这是三文鱼饼吗？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这是咖啡为基调的一个披萨饼底，再放上腌制的三文鱼。
0: 哦，它其实是个小披萨是吧？
1: 对，
0: 就是它成品是那个样子。
1: 对，成品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2: 可以慢慢把它打开，然后闻一下里面的味道。哦，这个是冷生的一个技术哈。
3: 这口味不错。来，我给你们投一票啊，这个我蛮喜欢的。
4: 接下来接受品鉴的选手是。50号摊位，5号摊位，
5: 欢迎下一位环球主厨。
1: 各位朋友们好，我叫刘永成，叫安迪，是来自贝拉维塔意大利餐厅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们的传统的、非传统的传统披萨。
0: 这到底是传统还是非传统？
1: 是突破传统的传统披萨。
6: 披萨怎么可以突破传统啊？
7: 这就是创新呀！
1: 我们突破在传统的披萨面团上面，在里面加入了咖啡，然后有咖啡风味的一个披萨基底，它有着醇厚的微苦香，再加上大麦的醇香，它会有一个独特的味道。你像咖啡配比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研究过十几次。一开始是100%的多巴咖啡，但是后来觉得浓度太高，它比较强细，上面的材料的味道就会被压下来，所以我们后来是缩减，一点点的尝试，到了现在既不强细，又能吃到我们的咖啡的味道。
6: 哎，真的吃到咖啡味嘞！
7: 吃边你能感受出来的。
1: 然后中层放的是马斯卡彭尼自制的淡奶油酱。
7: 它不是马苏里了，它拉不出丝的呀。
6: 我看不到了，我们都吃下去了。
1: 因为我们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所以我们也换了一新的奶酪，它的奶香味很足，但是它水分可能会少一些。然后上层放的是自制腌

0: 制过的三文鱼，搭配的是卡拉玛塔橄榄和风干刺山柑，然后搭配了鱼子酱，可以让三文鱼的味道更鲜美，再放上一芹叶还有柠檬碎，然后让它的味道更清新。
1: 听到上面放的东西，好像我跟披萨从来没有结合在一起吃到过。这个是不是也可以那个甩饼的那个
2: 发泡？
1: 对，
3: 我就是看你在下面泡。
0: 对，下面会有。
1: 那花泡要练多久？
0: 花泡的话，就手腕旋转这一个动作，我练了近一个月。然后练了大概一年半，才能算是稍微有点熟练。
1: 所以你从入行开始就专心在做披萨？
0: 我是在2014年入行的餐饮，但是我是在2015年左右才接触的披萨。
4: 做的时候发现，我觉得这一行很适合我，因为它不同的面粉产生的效果，你不尝试之后你不知道，而且它上面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食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研究披萨，这可以占用我一天的50%的时间。
1: 那你在店里一天最多要做多少披萨？
0: 最多的话是300多张披萨
4: 一天。
0: 我们餐厅连续3年拿过中国披萨大师赛决赛区的总冠军，但是我还是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属于我自己的冠军披萨。哎呀，
3: 太好了。
5: 我是觉得这个创意还是蛮不错的啊，那最好上面咖啡味再重一点，因为我也很喜欢喝咖啡。那另外呢，那个三文鱼啊，我觉得放在上面可能要处理一下，还是有点腥啊。反正总体我还是蛮喜欢吃，我吃了很多的。
6: 我觉得这个胚口感各方面做得非常好，棒。
0: 谢谢评委老师。
7: 这个薄的披萨皮，它的底部烤的有点炭火的那种焦香感，边也非常的脆，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
3: 你像披萨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平常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吃，因为这个温度并不是很高，正好就是他们吃剩了的时候这个温度。
1: 对对对，有熟悉感。
3: 但是今天这个披萨对我来说是特别好吃的。
1: 对，
3: 我都吃光了，这票我先给你。好，
8: 已经走。
1: 恭喜 Andy 成功晋级我们的36强。
0: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3: 帮我们做一个哈尔滨红肠披萨就行。
0: 是，刚才评委也给了很多一些反馈点，回去之后我们还会再做尝试，看能不能让这个披萨更完善。
9: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来自 Circle 原餐厅的主厨，我叫邓孝义。带来的这套菜品春日海岸的玫瑰，是我专门为这次比赛设计的。
8: 但那里也没有玫瑰啊。
3: 卷成玫瑰行啊。
9: 我还准备了一个玫瑰味的精油，需要喷上去。
8: 漂亮饭来了。
7: 闻到了都已经
8: 很香。感受。好，这个香。有点做 SPA 的感觉了。
9: 底下的酱是酸奶油打了一个酱，有我的一个小惊喜在里面。
1: 有奖竞猜喽。
5: 紫橙啊？
9: 对，紫橙。
1: 有爆珠的。
9: 对对，我就是为了增加吃三文鱼的时候的一个脆的口感。
8: 灵魂之处是它的这个酱做的特别特别好吃，太 special 了。把勺子给你了。
7: 整道菜下来很舒服，就很清新。
6: 所有的元素配合这个三文鱼非常棒。
3: 过了过了，
9: 谢谢乔岩老师。
5: 虽然我这一票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小小遗憾。美中不足的话，我觉得应该放一些跟它搭配的香菜花。这个看似香菜花，其实它没有，不是起到调味作用的。西餐里面所有的装饰的应该跟它味道要匹配。当然这个是现在很多做菜就要增加仪式感，
1: 噱头性。
5: 对，噱头。如果在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脆片，那喷上去的话会在上面停留的时间会长，会更好。因为你这里有清脆的紫橙，上面再加香脆的一些脆片啊，我肯定是加分。
9: 那以后会改进在细节上面。
1: 恭喜你成功晋级36强。欢迎。
10: 直接给你上个菜。
11: 神秘的烟雾。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奥林匹克丽笙酒店行政总厨，然后我中文名字叫朱维，英文名叫 Max。大家

0: 也都叫我小麦。我们酒店呢有两个餐厅，一个是中餐厅，淮扬菜和融合菜。然后呢，我们西餐厅呢是以法餐和意大利餐的一些基础为准。然后今天呢跟大家呈现的这道菜呢叫火炙三文鱼，其实也是我自己一个原创的作品。
1: 我们是用了果木的一个木屑快速冷熏的一个方法来做一个熏制，
2: 又是三文鱼。
0: 然后这个盖子呢打开的话，就是这个烟熏的一个味道。嗯，
1: 不香。
2: 那这个烟是怎么放在里面的？
1: 它打烟器，它一个小管子，软管，它这里有一个火一点，打好之后，它里面它那个烟就盖着的呀。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盘上呢有一个小滴管。 然后呢，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也是三文鱼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配三文鱼的一个 sauce，
3: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口味适量的去加去里面的汁酱。啊，这个好，你的三文鱼很嫩啊，嗯，对吧？哎，
4: 它是如何做到表面是焦的，里面嘛是生的，下面没有是熟的？
0: 因为在整个烹饪过程当中，三文鱼呢是半生熟的，本身它比较吸味道的。然后食物本身呢，我在腌制的时候呢，放了一些糖分进去，然后会通过火枪迅速把食物表面有一个梅拉的反应，然后可以起到比较香的一个作用。
2: 为什么吃起来有一种橘子的味儿？
0: 老师口感很好，第一呢是三文鱼啊，然后本身是会有一些腻的一个口感。
5: 那么在我们春季呢，我搭配了一个蚕豆和一个春笋，更加融合到这个菜里面去。然后第二呢，我里面加了柑橘的一些成分进去，然后刮了一些木姜子上去，和三文鱼呢起到一个解腻一个作用。
6: 我想问，这个鱼下面像果冻状的这个油，它这个酱汁，它也是橙子和柠檬的？
5: 是橙子的皮。
6: 嗯，好吃。第一口下去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腻，但吃着吃着，那个橙子皮味道蹦出来的时候，会觉得一下子把那个味道就推开了。
5: 是的，
6: 所以这个金勺给到小麦老师。
5: 谢谢谢谢。
7: 首先，我觉得这个三文鱼火候控制的挺好的，然后三文鱼外面也有这种火枪喷过的那种炙烤的味道，然后里面也是嫩的。但是，我吃这些配菜，我觉得配菜少了点味道。
1: 就是他们没有很好的搭在一起，所以我可能不好意思，我觉得差一点点。嗯，真的就跟蒂芙尼说的一样，就我觉得你用了很大的心思去处理这个鱼，但是配角你没有去重视，你的这个笋你看改刀大大小小，嗯，配菜还是要有一个它的基本的一个搭配。
0: 你这个笋，你假如说我是打斜刀，假如说一片片的，嗯，我底下给它铺好，然后蚕豆你煮的时候要坏，那你干脆就把它打成豆瓣泥，几个三点，看上去就很精致。不好意思，这个我没办法给你过。其实帅老师来说的话，其实他这个建议给我非常好，更加美观，更加符合大众的一些口味和口感，其实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6: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是要吃这个健康餐嘛，然后我一看到三文鱼，我是很头痛的，就要么就是煎的很老，要么就是生鱼片，然后也吃腻了。但是这个三文鱼让我吃到了外焦里嫩的这种感觉，天天吃我是愿意吃的，我给个勺。
0: 谢谢谢谢，
6: 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笋，它跟三文鱼在一块儿，反正我是头一次吃的。
8: 啊，包括那个汁儿特别好，我觉得我得给过。谢谢谢谢。
7: 秦老师，你这一票相当重要喽。
8: 压力在我身上了。
5: 是的。
8: 嗯。可能我这盆里面啊，我刚看了，我的油特别多。
7: 好像是。
9: 我的也不少。
8: 那不应该这么多，因为罗勒的油你做提纯的时候，其实它的香气感还可以再足一点。可能你在做的时候，其他的绿叶蔬菜一起做的，对不对？正常我们这个罗勒油应该还要再那个深一点，味道再浓一点，量要少一点。另外呢。
1: 你的这整体的这个状态的形态特别做融合菜。那现在有这种叫冷烟机泡出来的烟，盖子打开，这个烟还在盆子里会停留20分钟。
2: 啊，
1: 可以，没问题。那另外还可以做成一个烟球，在手上可以像玩篮球。这很好玩，就是你这样放到盆子里，他会觉得哇，这么新奇。所以呢，从形态上面，包括形状方面，对我来说可能没有一些经验感，所以真的蛮遗憾的。谢谢。
3: 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2: 所以根据我们最终的投票，很遗憾，朱大厨，你止步于此。但是我想说，作为一个普通的食客，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4: 是真的好吃。
2: 谢谢你今天用心带来的这一道料理。
0: 谢谢各位老师，今天也学习了。这对我严格来说，并不是意味着是件坏事情。那第一是收获是比较大的，第二呢，也是能帮助我在平时工作当中，然后去创造这些菜肴的时候啊，能更好的去平衡一下，去把一件事情真正的去做好，才是我们在这个行业这个道路上能持久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吧。

0: 好，来试一下要当泡芙吗？
1: 所以它是甜品吗？
2: 它不是甜品，
0: 它是一道法式的开胃菜，咸口的开胃菜。然后泡芙里面塞的是鸭肝的慕斯。哦，啊，
3: 这个牛排好好火呀！都在抢牛排吃，
4: 因为这是我们的品牌的招牌产品王品牛排。然后我们挑选的是牛的第六到第八对肋骨，然后非常的珍贵，一头牛仅供六克。
3: 哎呦，这个摆盘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是第一了。监狱牛白，七散净水，少鸡之度。
0: 这个是带鱼是不是？啊，
5: 这块是热的，刚下船。
0: 那我要赶紧尝一下这个热乎乎的。哦，这好香，嗯，很香很酥脆。怪不得我刚刚同事一直说，你说你这个很好吃，让我一定要来。
1: 哇，这个好香，就真的香。可能摄像机拍不出来它有多肥美。哇，好吃，这个真的好吃，我要给它投票。
0: 和顺小馆，下次去你们店里吃一下。
5: 来，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私房菜，只有三桌。
0: 哦，每天只做三桌，那真的是平常吃不到，只有在今天在这里，就是相当于插了个队吃上了。
6: 下一位接受品鉴的选手是。

0: 位环球主厨。
1: 哇，
2: 这不就是你说的牛肋吗？
3: 对，这太大了，这个哇，
2: 好漂亮的牛肉。
0: 王品牛排我可有感情了，大学时候经常去。
1: 我也是。
0: 是吧？那会儿可时髦的地方了。
3: 这是他们的特色酱汁儿。
1: 你这个汁儿都露出来了。
3: 对对。哇
0: 塞，标汁儿就是，哦，好 juicy 哦。
4: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凤文彪，来自王品牛排，在王品有16年了。我们在上海的第一家店是在仙霞路，那个时候是在2003年，到目前的话应该有20多年的时间了。
5: 王品牛排是我们的招牌产品，提供了更顺应大众口味的入门选择。虽然是全熟，但依然可以做到鲜嫩多汁，成为当时许多人的西餐起锚。
4: 那今天我们之所以带这款牛排过来，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招牌产品，也希望有更多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一款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选自牛的第6到第8对肋骨，一头牛仅供6克，所以一头牛身上这块肉只有6块。
3: 好吃啊！
0: 当年走红是有原因的，
2: 很香。
1: 我觉得王品牛排是一个有时代感的餐厅。我小时候其实我奶奶就特别喜欢做西餐，但是我吃到的都是中国的味道，比如说她做的罗宋汤啊，酥皮的那个奶油。

0: 他有该有的质感，他全部体现了，
1: 很棒，
2: 真的好。
3: 这一轮给出你们的决定，请表决。全票通过。
4: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5: 我现在已经数不清我吃了多少道菜了，感觉每一道都好想吃呀。老师，这个是什么？
6: 这个是上海腌笃鲜。
5: 哦，腌笃鲜。
6: 哎，配刀鱼云吞。啊，
5: 上海的本帮菜了。
6: 对对对。
5: 汤很鲜。嗯，好吃好吃，这个好吃的。嗯，
2: 这是什么老师？
7: 用这个傣族的火烧干巴，今天做了一个法可，有点辣哦。
2: 好好，我来猛一点的。
7: 好的。哎，
2: 我还直接喂我。哎，还行啊，不是特别，哎，来，哎，是有点，
7: 上来了，
2: 是有点辣的，
8: 哇，这很辣吗？是很辣的，是不是？嗯，
2: 一点都不辣，你尝什么？一点都不辣，我这人就是好人。
8: 来，谢谢，有一点辣的，对不对？
7: 对，
8: 来吃一下。
7: 对，
8: 来吃一下，你的口味决定了投不投票啊？
7: 这还有嘴气啊！
8: 满分十分，这道菜给他打几分？
9: 7.5。
8: 7.5啊，那我给你投一票，给你投一票啊。
2: OK 的，
7: 好，谢谢，
2: 好 ，OK 的 ，OK 的。
8: 肯定可以占到我们这一票。
10: 距离这一轮品鉴投票截止还有最后一分钟，下一位接受品鉴的选手是36号摊位。
11: 36号，
7: 我们哦，
12: 不行，
7: 谢谢。
3: 好，我们欢迎您下一位。
13: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上菜。
3: 这个和泰国菜长得好像啊！
13: 我们有些民族的东西就是世界的东西。
14: 对哦。
13: 小杯子里面有小秘密，待会儿再揭晓。
3: 菜长得好像，
5: 它就是酸酸的。
14: 嗯。
3: 哎呦，钱老师拿起手机拍照片了。
0: 很有民族特色啊！
13: 对的。说到。大家好，我叫阿雄，我是一个云南人。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它实际上是用我们傣族的牛肉干，就是干巴，用火把它烤干以后，就是我直接用手掰的，搭配的云南地区的叫树番茄，以及正常的番茄，烧得有点焦焦的，把它打碎做成一个 sauce， 上面是木瓜，下面的那个脆片是用豌豆做的，然后把它拼装成了一个塔可。
15: 我好奇这一杯是，
13: 我想请大家先吃菜。这个牛肉干的话，它是比较有韧性，所以大家要慢慢嚼，然后把这个酱嚼进去啊，然后它的感觉就出来了。
3: 很特别，但确实挺辣的。
0: 尝尝看，那个还特别，
3: 这个还特别，
0: 嗯，比下面的特别。嗯，
3: 辣死了，
5: 蒜。
7: 啊，这啥东西？
13: 我们傣族料理的时候喜欢放柠檬，但是我今天没有放柠檬，我用的是大家喝的这个，是用木瓜酿的醋，
3: 可以减肥估计。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喝这个啊？就我刚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哇，它又像一道菜，又像一道零食，然后喝下去的时候，我真控制不住要翻白眼，什么？
5: 这个木瓜醋其实它有一个解腻的作用，还是？
13: 不是，这个不是搭配吃的。嗯。本来是拿上来就是给大家猜一猜我做的这个菜的酸味是来自于哪里。
0: 哦，哎，你不要说，喝第二口可以的。第一口很难，
3: 还是不行。我这个喝的我不太行。
13: 但是既然喝都喝了，云南有句话就是喜欢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喝。

0: 反正你喝了，
1: 来就来了。
2: 我喜欢，
3: 我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2: 我喜欢有态度。
4: Yes. 我怎么会想到选择做厨师的？
0: 我之前工作其实是一半时间做广告，然后一半时间开餐厅。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吃很多家的烧烤，然后我发现我可以去模仿他们，然后我就开了一家这样子店，我喜欢的菜都有。但是呢，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家里面人就说啊，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世界，正经找份工作。然后我就去做广告了，然后短暂的4年以后，和广告公司的老板合伙开了餐厅，机缘巧合来到了上海。这些反复的经历，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做厨师，他虽然会每天都很重复很累，但是你在厨房里面，我感觉就像在修行一样。你在烹饪的时候，脑子里面可能有100个问题，但是你要注意手上的功夫的时候，你就要强制让自己专注。所以我在厨房里面，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2: 他还有一句话我也记住了，我说你为什么来上海，他说因为上海能让我找到一些不一样的能量。然后我说我们上海人不都去云南找能量吗？
4: 去放空自己。
2: 对,、啊、
4: 对不对？
2: 所以我很想问你，在上海有什么能量让你留下来？
0: 其实云南菜它作为一个小众菜，但是它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点。因为我在上海的感觉是小众即是大众，所以我希望更小众的东西能够曝光在更大众的视野里面，并且坚持自己特色的东西，不要去妥协。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你想表达出什么样的感觉，你就去做你自己就好。所以这一点是我在上海实打实的能体会到的能量。上海是一个非常融合非常包容的地方，而且我们民族的东西就是世界的东西。哇，
2: 我吃这套的，我会为情怀买单。
4: 真的吗？你刚说很酸，很不好喝。
2: 好喝，我再喝一口。
4: 来都来了，喝掉了。好，那举不举金勺？
2: 那我肯定举。哇，举这个勺。
4: 我等一下。
5: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特色啊，它的风味非常饱满，辣的、酸的、刺激的、脆的，特别是。你说这个不是配的，我觉得配上了还正有特色。因为有的美食吃上去啊，你第一口并不会觉得好吃，像你这个第二口吃上去，我就觉得我在慢慢的享受你这个发酵过的这些木瓜跟树番茄的这种融合在一起的酸，很不错。
0: 谢谢，
5: 我觉得这个可以。耶、yeah.
6: 这道菜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听说云南可是出美食的好地方，好想去啊。
7: 其实说走就走很容易，上锦江会 APP 陪你看世界，一键奔赴下一站美食。
6: 其实说到这个锦江会，我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锦江会是锦江国际旗下的会员平台，秉承着人和锦江礼传天下的服务理念，上锦江会就能够预订全球酒店，吃饱喝足出门玩，省心又便捷。
3: 也可以从上海就打个飞的去到云南，跟黄一姐一起放空放空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好，我们来听听博远你的评价。
8: 我刚刚吃这个菜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牛肉纤维是比我起码吃到其他牛肉干能够尝到牛肉本身最独特的口感，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菜很好的高速在我们像上海这么大包容性的一个城市里面，更多国际人能感受到这种牛肉干的魅力。
0: 是的，
8: 给你，
0: 谢谢。
1: 其实干巴牛肉吃那个是比较费这个腮帮子的，费牙，所以他为了把它避免掉，他不但撕好了之后，他还把它冲过了，我觉得就非常好。
9: 当然给。
3: 恭喜你全票通过，成功晋级36强，恭喜啊！
0: 我激动到机械。
1: 下次尝尝你们的烧烤去。
0: 好呀，你一定喜欢。嗯 ，OK 了，就挺惊讶。下一轮不管做什么，就还是能做表达出我们云南特色的东西就好了。
3: 欢迎，黄奕，这个帅，帅吗？
10: 刘老师大家好，那我先上菜好吗？
3: 好。谢谢。
10: 没事，我来。
5: 好，谢谢。
3: 谢谢。
2: 这是法餐。鲜闻香气。
3: 它
2: 算是漂亮菜，

0: 啦，
1: 漂亮，非常漂亮。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公鸡小酒馆 Olivino 的集团行政总厨，我叫 Ice 陈斌。大家好，这道菜的灵感是来自于上海的红烧肉。我将红烧肉拆解，加上我法餐的一些酱汁，赋予它另外一种的口味跟味型。
3: 因为我是从弄堂里面长大的上海小孩，从小的时候父母都会给我们做红烧肉吃。这道菜这个肉它有很多的复合味在里面。
1: 我有一个好奇的点，看他介绍是弄堂里想起来的嘛，
2: 那对啊。
1: 所以我想问问你觉得这个腔调是怎么定义的？
2: 腔调啊，我觉得就像做菜一样，我们如果想去做一个融合菜的话，那我本身是做西餐做法餐的，我觉得我永远要站在法餐的基石上面去创作融合菜。融合菜不是随便讲的，红烧汁跟孔太汁赋予猪肉的一个味型跟味道还有风味，法葱解去两者汁势还有红烧汁的腻味。
4: 哎，我想问一下哦，这和一块红烧肉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红烧肉它只是一个灵感，我只是想把这块肉
5: 做成一个有甜味但并不是那么甜，接下来上面的两者酱汁是再去赋予它这块肉的一个味道。最上面我加入大量的法葱，那为什么会加入法葱？因为法葱它没有那么的臭，所以它，我相信吃到第一口的感觉它是一个葱姜味，最后慢慢的有孔太的味道，还有红烧的
2: 一点点甜味在里面。哦，
6: 哎，他刚刚那一段描述可太像我去吃漂亮饭了，就是他一直在说，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啥，但是就听起来就觉得，嗯，
7: 很有道理哈。
6: 对，我吃这一道菜的时候，我必须得有仪式感。
8: 对，蛮好吃的。入口即化，酥烂而不失其形，又有赋予了多层酱汁它的味道的这种渐进了。
7: 好吃好吃，给票。
9: 季全斌全票通过晋级36强。

0: 不是用这是右手的意大利面。
1: 啊，右手可以送右，这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哦，
1: 哇，这个意面看着好有食欲啊，你们看。
0: 什么
2: 鱼啊？
3: 这个
2: 桂
3: 鱼，桂鱼。对，我拿了个桂鱼用了上海的手法去熬制，
0: 老好吃了。
3: 对，
0: 这老清爽了。
4: 它就是
5: 解腻，
0: 解腻。
5: 哎，
0: 对对，解腻，我觉得解腻。
3: 这样
0: 的，谢谢你们做出这么好。
6: 谢谢。
0: 那我们有机会来品尝，谢谢我们有品尝机会，是不是啊？快投票，投票，投票，快投票！
1: 哎呀，好棒！
7: 哎呦，不吃素，这就是我的人生格言。这家店主打就是在这吃饱了就不吃后边的。
8: 下一位接受品鉴的选手是。17号摊位。1号。39号摊位。3号摊位。28号。
9: 哎呀，同志们，这个可要打起精神来了。哎，
10: 全是00后啊！
11: 欢迎我们00后的主厨。
12: 各位老师好，那个我叫李东，今年26岁，来自无花果艺橄榄餐厅的主厨。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品是我们店的招牌黑松露手工意大利细面。啊，我们这个意面源于意大利北部一个皮尔蒙特大区。它面条压得很细，和松露结合一起，之后加上鸡汤，啊，加上黄油，啊，风味更好一些。
13: 很好吃，
14: 简直！你有没有发现主厨都长得特别喜庆？
15: 就我老感觉心情不好的人吧，做不了饭似的。
14: 是吗？
15: 真的。
13: 哇哇哇哇！
15: 你看兄弟上来就没有花心。
14: 实在。
16: 你好，你好。哎，我叫甘元鹏，来自不吃素餐厅，目前在餐厅担任主厨一职。我们餐厅呢，主要是川菜为主。这个菜呢，可以先喝汤开胃，然后它是清汤无水牛肋条。饭呢，就是牛叉饭，上面有葱花，然后有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秘制酱油，你可以拌一拌，配合着牛小排叉烧一起吃。最后呢，那个萝卜皮呢是解腻用的，你们可以吃完来一口萝卜皮。
17: 我叫温国虎，今年25岁，来自上海彩门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怪味牛小排，是川菜里面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复合味型，它尝出了有咸、甜、麻、辣、酸，然后最后回口也是越嚼越香的。
15: 哇，真好吃！
18: 我感觉它中间还是弹，粉红色。
15: 对，
10: 我喜欢。
19: 我来自上海锦江饭店，我叫张浩成，英文名字 Alex。我现在任职于锦江饭店内的西餐厅梦咖啡1926。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道料理，名字叫酿馅全鸡卷。这道菜是我用1.5斤到1.8斤的春鸡整鸡去骨做的鸡肉卷，其中有3种馅料，一个是鸡肝慕斯，还有一个是番茄鸡肉泥，再加上了一个菠菜炒蜜饯。做鸡翅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加了一些蜜饯，就希望蜜饯的味道不仅仅是只有在这个鸡肉卷里，也希望鸡翅里面也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味道。多余的鸡皮也做了处理，做了上面这一个羽毛形状的碎片。
7: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钱七宇，今年24岁，现在目前在做西餐。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桂鱼。鱼肉我选用的是一种上海的爆腌的方式，它可以让鱼肉紧实。这边配的是一个泡菜茭白，我先用一个发酵的手法去凸显出它的酸，再用四川的泡菜水进行腌制，凸显出泡菜爽口的感觉。然后用稻草去烟熏一个鱼子，让它有一个烟熏的口感。
15: 哦，这是贝壳，
7: 因为主题是鱼肉嘛，所以我想用关于海里的东西。这边建议老师们将鱼肉和泡菜，然后还有鱼子一起享用，因为它有3重不同的口感。然后绿色的草也是可以食用的，是护肝草。
11: 很清爽。
9: 怎么会成为厨师的？
7: 因为在家里，爸爸和爷爷还有外公都是厨师。
16: 最开始解决生存的时候是选择前场，然后看到厨师那么高的工资，还没有我那么累，我在前场天天跑，就想着我一定要选工资高的，我就进了厨房。
14: 好实在的。
12: 学西餐最到时候是可能电视剧《好先生》宋慧老师演的，还有网络一些宣传之后，觉得上海做西餐很好。我当初是18岁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火车票，站了20几个小时来到了上海。
15: 那来钱是这体格吗？
12: 来钱不是这体格。
18: 你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成了主厨了，那你后面有没有什么规划？
17: 在成都我们这个店的话是已经连续4年拿到了米其林一星，我们上海这个店是连续是3年的然后米其林推荐餐厅，然后还是想争取再把这个星给拿下。
18: 很厉害。
19: 我这次为了这道料理，我准备了40只鸡。
18: 妈，40只鸡！
19: 然后我用了20只鸡的骨头去熬这个 juice。我在今天临出门前做了一个乳化。
2: 我觉得你综合利用了比较好，包括刚才尝了你这个鸡肉，因为它低温做过以后再煎，它这个香气感啊、口感啊各方面都是还是不错的。这道面我觉得它的黄油味啊、芝士味，包括奶油的这种香气感非常浓，应该它的含油量很高。
12: 我们做的时候黄油我是后加的啊，之后慢慢的去把面和黄油和汁儿一点点点裹上去。
2: 就像打沙拉一样的，要慢慢的加油。
18: 我喜欢吃这个腌萝卜，这个叉烧做的也挺不错的。
2: 一碗饭配一碗清汤，还是蛮般配的。我觉得这个怪味牛肉啊。真的是很棒，你把七味咸甜麻辣酸鲜香相互做得非常平衡，你带出了牛小排的自然的这种奶香味道跟怪味的这个结合，很不错。
18: 我觉得今天这一道菜是我吃了暂时为止最好吃的融合菜，因为它的这个鱼处理得非常好，整个口味是很清新的。
4: 桂鱼它的肉是比较紧实的，就冷了之后它会成那个蒜瓣一半一半的，但是它这个腌了之后它是非常弹牙的，而且它不会去断层，它这个在鱼肉上处理上面我觉得很厉害，那个茭白是脆的，而且茭白用泡菜的这种酸度来配这个鱼肉，这个做得很棒，非常棒。
5: 这一轮给出你们的决定，能否晋级？
14: 加油，
18: 值得鼓励，谢谢。
5: 恭喜你成功进入36强。
2: 零零后也要27、28了吧？
5: 嗯，天哪，我们真的老了，零零后也27了。
15: 英雄出少年啊，
10: 出了一帮年轻有为的接班人啊，对，好厉害。
5: 欢迎。
6: 我是李云。来自于上海花园饭店山茶花铁板烧餐厅的主厨，今天带来的菜品呢是鲜牛金芒蝶香卷，薄切的牛肉卷上芒果、鹅肝和紫苏，能品尝到牛肉和鹅肝的香味，芒果的那种热带水果的香甜，回味呢会有一种紫苏的淡淡的清香，也是铁板上比较有特色的一道菜。
10: 它的餐盘有好大一朵，
6: 这个餐盘上呢，这朵花呢是我自己的手绘糖画。这朵花呢造型呢是山茶花，正好是我们餐厅的名称。
14: 这样好精致啊！
15: 每朵花还不一样啊。
6: 对，因为手工绘的嘛，所以说一些细节方面会有些不同。
18: 这道菜把我带回了一些我自己的回忆里面。因为我98年的时候，我是一个铁板烧学徒，这么巧的也是，您端上来的这个花，我的学徒的时候那个餐厅也叫红花餐厅，
6: 很有名很有名。
18: 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餐厅也有类似这么一个牛肉卷在，所以很有回忆。
5: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厨师的？
6: 我应该是从94年开始入这个行当的，在我们这个餐厅一直做到现在的这份职业，32年。
5: 那你32年天天就是做一样的事儿，不会觉得无聊吗？
6: 会碰到一些瓶颈期吧。后来呢，我自己呢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雕刻，在和客人的就是沟通交流中啊，有一个绘画的一个灵感，觉得呢糖画吧更适合于铁板烧这个领域啊，它这个特性呢就是在客人面前操作表演嘛。后面呢，随着这个内容会相对更复杂一些，会事先画好一部分。
20: 也能让客人感受到烫化。
15: 要不换十个盘也累得慌，是吧？你可能半宿就过去了，估计。
20: 但是呢，感受到客人的对我的这份认可，那我也觉得就是心里是一种，很暖的一种滋味，就是。
15: 你是不是你会那个就是把鸡蛋那个吗？
20: 这个呢目前没有去做这个行当，因为我觉得呢好像这个呢在市场上就是比较普遍。
15: 咱画画多稳呢，他那玩鸡蛋呢一下玩砸了就丢脸了，对吧？
14: 我是玩啊，
15: 他是玩鸡蛋的。
20: 不不不好意思，我保守保守。
4: 首先向您致敬啊，就是还是保留了我们中餐的以前一些老的一些也叫漂亮饭吧。然后呢，那底下我看到有一些是鸡蛋的那个蛋 黄，你炒了个蛋松一样的，对吧？但是我刚尝了一下你这个蛋黄，你这是没有放味道的。
20: 对，因为比较淡一点，哎。
4: 但是我觉得，因为牛肉本来它其实是你要么就撒盐嘛，因为芒果它里面是甜的，而你的这个牛肉它的味道其实不够重。你如果假设用咸蛋的蛋黄，你撒一点上面，刚煎出来它是有水分的，
20: 对，
4: 它一碰到这个蛋黄它会粘在上面，一吃哎它就帮它带味了。或者是把盐也直接拌在这个蛋黄里，海盐，我觉得那样可能会感觉会更好。
20: 一般来说呢，铁板烧如果刚做出来的话呢，油脂感包括汁水感会更浓烈一些，所以说呢，我垫着煎蛋黄，让它呢把这个牛肉汁的味道吸到这里面去。当然了，单老师说的呢，也确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也可以今后呢，不仅仅是垫在底下，也可以撒在肉卷上面啊。对，这也是一种调味以及就是色泽搭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4: 因为我高中是学国际旅游学校的，就学酒店的，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跟你差不多时间，我去过那个归都大酒店实习。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花园饭店其实要求非常非常高。
20: 对，
14: 那个时候上海都没几家五星级酒店，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现在真的是不容易。
21: 李师傅，你现在还在第一线吗？还是在过管理？
20: 基本上呢，也在管理和就是工作互相参差。因为我这边呢，可能也有很多就是老客人啊，或者是一些客人啊慕名而来。
22: 那肯定服务特别好，因为我看到资料上还说你是多次获得先进个人以及工匠的称号，2023年还是上海市五一劳动奖。
20: 这也是给我的机会。既然喜欢嘛，那么就要要让客人感受到这份喜爱吧。
22: 接下来就是各位的表决时间了，能不能晋级？
4: 可以可以可以。
22: 恭喜我们的李厨师成功晋级36强。

0: 绩。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3: 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2: 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11: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2: 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12: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13: 这个是什么菜系啊？
14: 这个是福建菜。
13: 福建菜
14: 啊，对，是玉林专业。
13: 哦，我听他这个名字好像有个很好的寓意。
14: 对，是外酥里糯。
13: 外酥里糯的，嗯，很香甜。哎，这个，这个是啥呀？
15: 风生水起。
13: 哦，鱼生啊。
15: 鱼生
13: 啊，我想尝一下鱼生。
15: 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捞起捞起捞的风生水起，就
13: 哦，风生水起，
15: 它都顺顺利利的。
13: 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应该是鱼生，他们刚刚就在那里直接片的切下来的鱼生，叠在一起吃进去的时候，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它的鱼生会带一点点咸味、辣味和酸味，它又让整个鱼生的味道也提起来了。嗯，很好吃。
16: 下一位接受品鉴的选手是。19号。81号摊位，80号，
17: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昌峰，我是猪油婆的行政总厨，今天来了一道我们的顺德的风生水起。在顺德那边有一个寓意，就是捞起捞起捞的风生水起，顺顺利利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我先撒一下我们的土榨花生油，
18: 一定是鱼片要跟花生油先要做一个混合，这个鱼肉才有这个弹性。
19: 各位评审老师，面老师好，有点紧张啊。我是来自玉里乡的，身处乡在20年了。今天做的一道菜是香韧香排啊，传统的湖南湘菜，加上改良一下。
20: 我是福旭餐厅的主厨卢浩，我是广东人。这个菜是福鼎的槟榔芋头，结合这个黑松露爆汁来做一道福玉临门。
21: 我有一年过年在那边吃，他们一边吃还要一边喊话呢，一捞风生水起，二捞
22: 财源滚滚，
21: 财源滚滚，三捞收视长虹。

0: 这个好香啊。
1: 是，
2: 嗯，好吃，
3: 好吃，好吃。
4: 那个野山椒加了鱼片吃，太好吃了。
5: 嗯。天哪，钱师傅光盘了。
6: 好，感谢。
4: 这个鱼肉你看，上海的草鱼粉红色的，这个草鱼是
0: 白色的，
4: 白色晶莹剔透的。
6: 嗯，我们那个鱼是用山泉水把它吊过，就没有任何的泥腥味。
4: 盆子告诉我必须的。
5: 好嘞，
3: 非常正宗，非常好吃，
0: 很高的评价了。嗯，
1: 恭喜。
6: 对对对对，
5: 这个是都淋在上面吗？
4: 浇在旁边，然后用那个芋头蘸着，它的口感是外酥里糯。
0: 这个芋头跟之前吃到芋头

0: 一样。
1: 对，我之前在福建餐厅里吃到的都是蒸的。
2: 哎，这个是炸过的，而且它这个酥脆程度很惊喜。
1: 对，
2: 拿勺子刮上是咯咯咯响的。
3: 对的，我们是把芋头蒸好之后，加一点的牛奶搓好，然后再来炸。再浇黑松露的爆汁，它的口味就比较浓郁一些。
4: 它做得很不错，因为做蜂巢的很多，它会吸很多油，但你处理得非常好，没有过多的油，正正好好。
5: 那上面的那个碎碎的那些东西是？
3: 那个是红葱酥，红葱在福建菜里面它是一个灵魂菜，我们把它炸酥脆之后点缀在上面，
5: 很香，
4: 很香很香。所以说我也给过，特别香。
3: 谢谢谢谢。
1: 钟大厨看起来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很开心的厨师。
6: 有没有第一次上变得这么老实，有点紧张。
1: 这是不是感觉可以戴个手套吃？
0: 很想拿手去啃。
4: 刚才我啃了好几块哦，他嫌你蒸很不均匀。啊，味道做的还蛮好，很香味，我觉得可以的。哟，谢谢老师。
0: 大概是我没有那么习惯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小排，觉得它的烧烤味更重一点，感觉就吃不到那种嚼的那种劲儿，所以有点遗憾。谢谢。
7: 整个你的这个装盘啊，是很凌乱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花这种东西就拿掉了，简单就不需要去摆盘了。我们不排斥朴素的东西，我们很喜欢。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好意思，
8: 但是口味上面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我给。
6: 谢谢老师。
5: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讲，我觉得这排骨做的挺好吃的，适合我的口味吧，所以我给你
6: 啊，谢谢老师。
2: 我平常是会去玉里香消费的人，
6: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他们家是不摆盘的，因为是中式热炒呀，可能因为比赛。
6: 是的。哎，
1: 你觉得他们家好吃的是什么菜？
2: 生炒肥肠，它的肥肠就是我喜欢那种不卤过，然后清洗的特别干净的白肥肠炒来吃，它切得很细的，一筷子下去像肥肠丝，这样那个好吃。哇，
0: 你这么说了，我们都想吃。
2: 我们 InT1 在上海有几位成员聚餐会去玉里香，因为爱吃辣。
1: 完了，说完这句话这个店要爆了。
2: 所以呢，这个勺子我会给到我们的玉里香的师傅。
9: 恭喜你成功晋级。
0: 期待你的那个大肠。
6: 好，谢谢，加油。
1: 哎，这个花真的很土。哎，
0: 对的，番茄花。
5: 但是你想想香菜你咋摆盘啊？
4: 它应该这个菜是很淳朴的。
1: 最关键是 InT1 去的地方嘞。
2: 他们家香菜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华尔道夫酒店百味园的一个厨师。我今天做的是一个鹅肝酱配鱼子酱，上面用了一个巴黎之花的香槟做的一个啫喱，花了一点小心思呢，我想放一点巧克力豆，让它整个的层次感会比较有趣一点。
4: 这是一道前菜或者叫凉菜，我觉得温度还可以再低一点。但是你的整体表现的这个手法，它属于漂亮饭的一种啊。好，
10: 谢谢谢谢。
0: 你的鹅肝就是没有那么腻，还是很清爽，所以我加油。
10: 谢谢谢谢，
5: 我就给票就行。
10: 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1: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李传龙，现任上海前滩香格里拉中餐行政总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贵州酸汤芙蓉文思豆腐小青龙。文思豆腐是淮扬菜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然后这一次我们搭配的是酸汤，它就是增加了那个风味。
5: 你这个酸汤做得非常柔，非常非常棒。
11: 谢谢老师，谢谢。
12: 评委好，我叫王俊，从业38年了啊，现在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做行政总厨。今天我这个菜品是那个刀鱼馄饨和腌笃鲜。哇，
0: 好香啊！
12: 刚好现在这个季节嘛，也是刀鱼上市的季节。
0: 这笋怎么那么脆啊？我的天哪！
4: 这个笋品质感非常好。必须给。
6: 谢谢我们。
8: 毫无疑问的。
12: 谢谢谢谢。
13: 各位老师好，我叫石君琴，是我们红烧肉中的主厨一职。
14: 我叫朱海霄，但是大家都叫我王子。

0: 我自己开了一家和顺小馆私房菜。
1: 我叫周明林，大家可以叫我周周。
2: 这个有点像张凌赫呀，厨师界的张凌赫了。
3: 晚上好，我是 Estefania Casas Gonzalez， 但是我的朋友叫我 Nia。
4: My name is Hardeep Somal. I'm the chef of a restaurant called Clay. I use the Western techniques with the Indian food. Yeah, it's quite interesting.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的招牌菜之一——打冷巴朗鱼饭。我们这个鱼饭呢，它是经过一个低温慢煮的，6到8分钟左右进行一个快速的冷却。
0: 我这道菜上面的话是一个黄金脆带鱼，因为这个脆带鱼是食客都很认可的一道菜，裹上我们上海的酱汁，我觉得说风味会更突出一些。然后下面的上海菜饭，只用叶子把它切成末，这样炒出来的话会更有食欲。
1: 这一道菜叫做昆布明贝盏，是将 stracciatella 的芝士与傣味的南米酱与扇贝、昆布沿海带相结合。这道菜之前是在澳洲摆过摊，2个小时就全部卖空了。
3: 这个菜是我的外婆，这个名字是 tamales， 墨西哥虫子，绿色的是墨西哥番茄，有一点点酸的。上次是那个玉米饭，里面有猪肉。
4: So this is a salmon pani puri. It's a pani puri is an Indian cracker.They normally use it in street food. It's like a one bite. And I use salmon tartare mixed with some chili, coriander, and some tamarind sauce.
6: 从味道上呢吃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我给你一个这个。
3: 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7: 我也给一票，确实好吃。
0: 谢老师，谢老师，给一个精品。
8: 他对这个菜很用心。
1: 谢谢老师。
9: 达朗做成这么高级，我觉得特别好，谢谢。
0: 谢老师，
10: 平衡度非常好。
4: Thank you。
11: 好，恭喜成功晋级。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晋级了34位环球主厨，还剩下最终的2位。欢迎下一位。
12: 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是来自闽河南欢喜的毛世平。2008年的时候去了福建，到2010年的时候改做闽南菜，到现在已经有16年了。2022年的时候上海要开一家分店，所以我就来上海做主厨，心情是信心满满的。今天这道菜呢是我们店的招牌产品，我们一年差不多要卖到10万个。哇，这款点心从研发到现在已经有26年了。
13: 哦，乔杉的专属包子。
11: 哦，这就是你推荐的。
14: 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15: 不能再吃了。
16: 这比刚才还好吃。
15: 是吗？
17: 流沙子。
16: 对，
15: 我就不听劝了。
18: 甜
15: 确实很好吃。要我就投一票。
14: 刚才那个流沙包就很好吃，我们刚才有一个流沙包，它主要还是好吃。就我们刚才有一个流沙包，它那个流沙包，那个流沙包，流沙包，流沙包。
15: 我还以为你被淘汰了。
14: 又是热，又来一个，不行，这个来不了，来不动了，
0: 再来一个吧，
11: 再来一个。
14: 哎，我来不动了，
0: 明天减肥。
13: 吃多了，牛排吃多了，吃撑了。
15: 我就不听劝了。
12: 这款点心呢是华侨从马来西亚那边带回来的肉松。90年的时候，我们老板请了香港丽苑的大厨创作一款点心，丽苑的大厨就用粤菜的流沙包的形式来创造这款点心，然后又结合闽南人喜欢吃的咸甜口，然后再一直不断的改良。成就了今天现在我们吃到的这款松茸包。这款点心已经入选了泉州的非遗小吃，整个泉州地区所有的酒店都模仿我们家这款点心，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过。哇，
14: 真的是上泉州我都没吃着这个。
19: 我也没吃着，我也去泉州玩过，没吃着。
10: 你们没有其他店？
14: 对，
12: 我们的总部是在石狮，是在泉州下面一个县级城市，它三面环海，我们离晋江机场就15分钟的车程。
11: 哎，怎么定义这一道点心啊？它算包子还是糕？
12: 它叫侨香葱蓉包，我们小葱把它剁成蓉，然后把它的汁液挤掉，挂一个酱， 里面肉松馅是半甜半咸的，所以外面的

0: 葱蓉反而是甜的。
1: 它几乎把我所有喜欢吃的东西都融在了一起。
2: 这个流沙咸甜咸甜的特别好，我知道因为是流心的原因，可能它就会有点飙油的感觉。
0: 对的，
2: 就是如果它能在就是表面少一点油的话，就完美。
0: 谢谢老师。
3: 你这个里面是有咸蛋黄吗？
0: 没有放咸蛋黄，有放鸡蛋。啊，
1: 里面没有咸蛋黄？
0: 本身肉松就是咸甜的口感。
3: 对对对，但是它那个里面除了肉松，我觉得它那个汤汁也是带一点点咸味的。
0: 对的。
3: 你这个皮子是不是那个雪媚娘皮啊？
0: 不是，这个就是普通的低筋面粉。对，它需要发酵的，所以它每天就是早上包，然后发酵45分钟，然后就烤，到了第二天晚上它就不能用了，而且又不能速冻，这东西只能手工包。
3: 我觉得它这个葱啊也是画龙点睛，因为葱它烤了，它这个高温以后，它这个葱香也是非常棒，非常棒。
1: 都吃完了，这样好不好？还是一起表决。全票通过，
4: 危险，差点你就不见了。
0: 海选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过来都说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好吃就忘了投票了，就走了。
4: 是因为我们的摊位比较靠后，
5: 你真的应该谢谢乔山老师，他一直说那个流沙包，
4: 把你送进36强是我的心愿。
0: 谢谢乔老师，
4: 让更多的人来看到尝到这个包子，真的好吃。
0: 应该说心情是很喜悦吧，评委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接下来我们也会根据评委老师的意见来慢慢去调整这个方向。
1: 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晋级了35位环球主厨，也就是说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6: 距离这一轮品鉴投票截止还有最后一分钟。
7: 嗯，这个好吃的，但里面那个脆皮是什么东西？有点脆香米的感觉啊。
8: 那个是水果脆片，还有水果做的一个脆片。嗯，
7: 这个好好，挺好吃的。
6: 下一位接受品鉴的选手是，
9: 扫码。
6: 77号、75号、40号摊位。
1: 好，在这位厨师来之前啊，我要再提醒一下各位，还剩最后一个名额哦。
4: 哇，好有悬念哦！
1: 来，欢迎你，
10: 评委老师好。我叫吴洪水，来自于安徽宣城，现在就任于醉味皇出品总监一职。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条甜品香蕉慕斯，这个是我就是最近研发的一个甜品。它里面的包含了一些新鲜的香蕉，然后带了一些朗姆酒、蛋黄，它打出了一个蓉，然后去塑造一个香蕉的模型。
2: 哇，好像这根香蕉，还有这些细节。
1: 我好喜欢吃这种甜品，
5: 就有点甜。我好像就嘴里就吃到了很甜的这一种感觉。如果是一个颜值的比赛，我就选你了。但口味上，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
4: 就我是本来可能对甜品就不是特别特别能接受得了，然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有点过于的甜了，可能是我个人的口味的。
10: 其实我打断一下啊，老师，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甜度的话，他们都有个标准，我们不能以自己的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个菜。
1: 好了好了，你不要强迫他吃了，他就是不爱吃甜的。
10: 其实我更需要的就是需要大家给我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样在后期能够把它改善，改得更好，呈现在客人面前。
3: 所有人现在对控糖这一块大家都比较注意，如果一吃了之后就是冲上脑门的这个甜啊，就人家是有点害怕的，就不敢再去吃。给我感觉这个有点小小的遗憾的是，你既然做象形的香蕉，那里面的香蕉味应该更重一点。要达到一种均衡感的话，是一吃首先入口的是浓烈的香蕉的香味儿，其次是感觉是香蕉的甜。那你可以跟奶油跟这个香蕉去融合得更好，但是甜度不要那么过。
1: 那会不会举起金勺呢？
3: 不好意思，
10: 谢谢，
3: 没有遗憾。
2: 所以很遗憾，不好意思。
10: 谢老师。
1: 很遗憾止步我们的36强，希望你未来能够有更多好的菜品带给到我们。
10: 侯老师，
1: 谢谢你，谢谢。

0: 他普遍认为就是形大于味了，后期我都会做一些创新，直到客户认可这个为主。
1: 太腻了，太腻了。
2: 不是，他这个再冰一点，他没这么甜。哎，人家是上来的菜都拔凉拔凉的，他该应该拔凉拔凉的菜上来是常温的。
3: 我的银勺没啥用，但我是真的蛮喜欢吃的，齁甜齁甜。朋友们，还剩最后一个名额，谨慎哦。
4: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康坤，来自于上海浦东的一餐厅主厨。我们餐厅呢是做淮扬菜，新淮扬。正好我们餐厅呢也推出了像这种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季节菜。今天呢给各位老师呈现的是腐皮尝鲜刀鱼卷。那我们呢正好是春季的第五个节气，叫清明节气。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吃那个刀鱼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用这个刀鱼作为主料，给淮扬的腐皮这样卷起来，就是煎炸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客人。其实现在我们做菜其实也很简单，没有其他的一些花里胡哨，并不是说为了好看，一定是好吃放在第一位。
5: 二十四个节气一直变菜单，
2: 他那个一餐厅的菜很好，
3: 好。因为我看到你其实擅长的是新淮扬菜嘛，那在你的脑海当中，新淮扬菜和传统淮扬菜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4: 淮扬菜呢，从冷菜到热菜，以咸鲜口为主。包括我们为什么叫新淮扬呢？我们要么是用淮扬的味道烹饪各个地方的这个食材，那要么呢是用当地的这个食材烹饪各个地方的一个都是烹饪方法，是这样子的，做一个结合。
6: 你看人想得很清楚。
3: 对。
4: 钱大师啊，
2: 谢谢。哎呦，
4: 多给我们指导。刀鱼一定要吃这个新鲜的，
2: 先吃原味的。
4: 哎，先吃原味的，老师。
2: 又很弹性。
4: 因为我们自己打的这个刀鱼里边会加少许的猪油，加了这个以后有油腻，那我们呢就配了一个黑醋汁，这样复合味是很好的，
5: 好吃。为什么？
6: 它里面这个馅里的绿色的是什么？
4: 香菜。
6: 香菜。
4: 香菜。因为就是说我们增加它这个风味，老师。
2: 今天这个刀鱼卷啊，底下的这个脆壳的一样的，放了这个餐具之上，热的它会有水分出来，它有水汽，会让它那个脆面呢回软。那你直接让它竖起来，让它脆面朝外，那它水汽很快就散掉了，它就脆度会更好。
5: 这什么叶子啊？
4: 这个因为是在春天嘛，我们是用了一个荠菜。
2: 荠菜啊，
4: 就是说用这个大概七成的油温来炸的。
2: 但是我觉得炸好的这个上面要撒点味道。
4: 撒点味，好的，对吧，老师？
3: 你现在紧张吗？
4: 有的，因为我应该是在39名吧，因为前边还有那么多，就是说肯定还是有威胁的。
7: 过了？
8: 不知道，
7: 还没通知。
8: 应该一个一个给掉了。
7: 其实比赛的话呢，是一个过程嘛，对吧？那么能晋级肯定是最好，对吧？你晋级不了，其实我也很平淡。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和学习机会。
2: 但今天主体啊，我说主体啊，今天那个刀鱼把控得非常好，刀鱼做了好，一定是舍得放盐，刀鱼线一定是叫咸鱼淡肉这样的调味技巧，我觉得不配这些都是 OK 的，
3: 都不要，都啰嗦了，
2: 很好吃，这个刀鱼线处理了好，
4: 谢谢了。
9: 刀鱼处理得很好，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它像香港的那种就是鱼丸的那种口感没有到，但是又不是像饺子馅那么绵，就是它刚好在两者的中间，我觉得这个口感特别好，我喜欢吃。
4: 谢谢老师。
5: 大家都夸刀鱼，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外面那层腐衣，就那个腐衣的豆子香很重，然后这个酸酸甜甜的醋汁沾了以后会把那个豆子味放大，所以我喜欢。
4: 啊，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我觉得这个腐皮用得好，他现在把那个腐皮包着这个刀鱼，对吧？而且还脆脆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给你个勺。
4: 啊，谢谢老师。
6: 我也给您个这个，是吧？
3: 所以我们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36强全部诞生，恭喜！
4: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7: 就结束了啊 ，OK OK， 希望这种节目吧，以后每年我们都可以多举办几场，这样的话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去，对吧？同台竞技这样子，去互相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已经达到了，对，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
1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3: 现在我们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36强已经全部诞生。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我来宣布一下接下来的比赛规则。我们将会有6个赛道，分别是肉类、谷物、面点、白领简餐、烧烤和锅物。每个赛道会有6位厨师同场竞技，最终每个赛道只会选出1位优胜者，进入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总决赛。各位做好准备了吗？我们要有请第一位吴秋吉进行选择。
5: 还要去
6: 选的是什么？
1: 烧烤。
3: 烧烤。下一位威灵顿。
11: 法式烤肉肯定是烧烤来的，也是烧烤。
1: 那竞争力就很强，大家都选烧烤。
3: 阿雄应该毋庸置疑吧？
12: 烧烤。
13: 云南烧烤。
5: 都去烧烤啊？
6: 哎呦、哎，他去锅物。
14: 云南的美食是不一定要放在火上烤的，其实云南菜还有很多种风味，也是像上海一样多元化，所以我觉得我去哪个赛道都能行。
3: 刘李强，
1: 谷物。
15: 谷物是土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6: 谷物是人的饮食当中最基础的一个食材，所以我选择它。
17: 因为其实谷物这个赛道我并不是特别擅长，我就要挑战一下自己。
18: 我感觉我这个年纪我什么都不怕，只要让我做我就敢做，并没有什么压力给的我。哦，
3: 谷物赛道6人已满，不可再选。Williams 小白、胡灿峰、钟毅，请选择。
19: 肉类。
20: 其实啊，大家都觉得肉类好做，但是你的对手也厉害。
19: 对对。
21: 做肉类可难了。
20: 对对。对
22: 在我前面的小白老师，他是行业内很优秀的厨师，我很想跟他去 PK 一下。我看他选了肉类，所以选择了跟他同一个赛道。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 Chef 威马，他也是选了肉类赛道。我一直以为他是来当评委的。
5: 哎，师傅好讲究，这排名
21: 他很细心。
22: 我在读蓝带的时候，他曾经当过我的导师，我很幸运。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同一个赛道比赛。
3: 下一位，爱德华。
23: One of the things is important for me is I want to introduce my culture。
24: 我一直说，餐饮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在6个赛道里面，哪一种更能发挥自身文化特色，就值得考量了。
25: 因为大家每个人有自己不一样的侧重，自己不一样的能力点。既然是比赛，做自己擅长的，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5: 面点好嘞，白领们了。
3: 目前为止，谷物、烧烤、白领简餐都满员了，锅物、肉类各剩余1位，面点剩余4位。同志们，给你们选择已经不多了。
5: 这4位全是面点了，
26: 这个头大，
5: 这里全是烧菜师傅啊。
3: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石君晴、凤文彪、李传龙 一起做选择。

0: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2: 我们今天的这一场主题赛是以肉类为主，90分钟的时间去复刻和还原这一道料理，
3: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4: 说实在话，我是做湘菜的，复刻的话我是完全推翻了。
5: 我在他单位应该算是祖师爷级别的。
3: 对，这里是做的有点深的。
6: 是的，我希望我的鸭子的切面能有个红色，
7: 粉色跟生熟两码事。

0: 好吗？Thank you.
1: So we normally ask for dishes that are in the center of our table, and we share them. We share them with our family, with our friends. And I also think that we can get to know a culture better by knowing their ingredients. This is definitely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 and food. I mean, it's very easy to see. Estefania, 加油，在上海贫全球，上海 Bites, 加油。
2: 热闹喧嚣的夜幕慢慢褪去，白日里的上海成了大家悠闲 City Walk 的理想之地，而西岸滨江更是沉浸式感受城市文艺氛围的绝佳位置。这里荟萃全球风味，自带雅致艺术气场，和精致西餐的调性完美契合。就在这片满是艺术格调的西岸江畔，有一位深耕法餐的本土主厨，把自己的匠心安在了这里。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现场，他也以一道充满惊喜的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公鸡小酒馆 Olivino 的集团行政总厨，我叫 Ice 陈斌。
4: 我从事这个厨师的行业已经差不多有24年了，然后一直是法餐。
5: 啊，我的上料是江浙沪的酒嘞。
4: 因为我是在弄堂里长大的孩子。改变就是在法餐的基础上面融入上海的调味，或者是上海的一些食材进行附加，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习惯吃这个西餐。
2: 作为一个上海小孩，陈斌在海选现场选择烹饪一道最家常的红烧肉。
4: 我今天把这个菜改了改，就改成了一个海派风味的猪五花。我里面的一个酸甜汁跟一个孔泰芝士酱是为了增加这个五花肉里面的风味，法从是进行解腻，
6: 蛮好吃的，素烂而不失其形。
7: 给票，
0: 季全斌全票通过晋级36强。
2: 回望旧时上海，品尝海派西餐，本就是上海老客乐精致日常的生活仪式。这份刻在上海人骨子里的生活情调，也被作家马尚龙看在眼里，寄予笔下。他自身也是这种雅致生活的体验者。
8: 在我们小时候吧，如果要说到吃西餐，有个人夹工资了，夹工资嘛，到了去吃趟西餐，跟上肚子去啊，对吧？
2: 海派西餐缘起上海开埠之后，融汇多国西餐风味，又贴合本地口味改良创新，自成一派。百年流转间诞生了罗宋汤、上海炸猪排、土豆色拉这些经典招牌，也慢慢沉淀为老上海独有的生活情调与城市味道。
4: 那个时候家里人带我去吃了好想来，这是第一次。当时的西餐我们这个年龄，就小时候小孩子都喜欢，就我们很喜欢那种，哎，好像看上去很漂亮的。
2: 儿时的味蕾体验为陈斌日后的料理之路埋下了初心的种子。
4: 那个时候总厨就是蒋教，餐厅的名字叫蒋教，他是法国的米其林三颗星的。当时他开的餐厅就在外滩3号，那个时候就在网上面看，哎，我想去那个餐厅要面试了，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网页打开来之后，哇，太漂亮了，头发是往后面的，一件很漂亮的很干净的白色厨师，每次看到他都是像一个上海人说是一个绅士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暗地的下决心要学好这样的一个技术。做的是冷房，做一些色拉，打一些酱汁啊，就看着别人做学习，后来经过时间的沉淀，慢慢的到了今天的主厨。
5: 开六十三度就够了，
3: 你这点好了对吧？
2: 逐渐有了厨房的话语权后，陈斌开始思考将自己的灵感融入法餐里。
4: 我觉得现在融入它是一个趋势，但是我觉得如果做西餐的融入，还是需要西餐的大去包裹中餐的小。
8: 其实东西方是一样的，海派西餐从不是把西餐做成中餐味，也不是照搬西餐的刻板章法。就像海派炸猪排，沿用西式炸制工艺与外酥里嫩的形态，却不用西式重酱，而是搭配上海

0: 本土的辣酱油，保留西式料理的架构，又贴合东方人的口味审美。
1: 我是上海人，我希望把上海的食材，上海江浙有代表性的食材融入到我们今天的法餐里面去，就是一个味噌鳕鱼和一个酒酿烩饭的一个结合。三种口味，味噌的味道，酒酿的味道，加上它芝士里面有黄油的味道，这四者是很平衡的。现在加入小干葱的末，让它炒到有香味出来之后，我们开始加米饭。
2: 煮熟的米饭经翻炒激发出焦香，再加入鸡汤同烩，做法简约质朴，本就是一道经典的中式家常美味。而酒酿的巧妙融入，又为饭底平添一抹温润清甜。
1: 最后有酒酿的味道在里面就行，然后把它的水稍微收干一点点，我们开始乳化它这个饭，然后刨大量的芝士，为了增加它整体的一个味道。
2: 西餐烩饭讲究以黄油、芝士收尾乳化，让饭体绵密醇厚、浓稠挂勺，这正是西方人偏爱喜欢的口感。但海派西餐中很多菜品都针对中国人口味做了巧妙改良。
1: 最后我们再放上已经在烤箱里焗好的味噌鳕鱼，
2: 这道酒酿烩饭是陈斌身为上海人根植本土味觉的灵感创作，而厨房角落的这件大型设备更是让他个人风格的西餐实现突破与升级的关键。传统法餐向来以烤箱、煎锅、黄油乳化作为核心技法，炭火烹饪在正统西餐里本就十分少见，开放式明档的呈现形式不仅别具一格，视觉上也极具吸引力。
1: 其实直火烹饪它也就像一个菜系一样，其实早在日本就有，它叫星火料理，后来被澳洲拿过去之后，就开始把它放大，变成一个直火烹饪。
2: 直火料理就是依靠炭火与明火直接炙烤食材，通过高温快速让食材表面发生美拉德反应，形成焦香硬壳，牢牢锁住内部汁水。
1: 它有可能就是厨房里面的一个设备，但是呢，它出来的东西的味道是跟你锅子里面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被晒干的马友鱼静置在烤架上受热换香，经过风干脱水后，鱼肉收走多余水分，风味高度浓缩，再用明火直火炙烤，能把鱼肉本身的汁香彻底激发，层层逼出，香气更浓郁。但这道明火料理最难控制的就是它的火候。
1: 我不能再放火了，再放火它就焦了。你看它的表面已经开始有焦褐色的，这里的温度很高，差不多最高的时候达到1200度，所以就靠这个呀。这个是上下的，我如果想下，那么就温度高一点，如果想上，它的温度就。
3: 各界杰出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创新，共谋发展，在思想碰撞中激发智慧火花，在智慧交融中共绘未来蓝图。
4: 那么有一天我在想，如我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其实就是我们有责任要跟年轻人交谈，这样激发他们对于这个领域的热情和信心。
5: 创业是必然，但在2017年刚刚博士毕业的时候就创业是偶然。因为我始终相信，不论做什么研究，最终都必须要产生价值。
6: Hello, I'm Michael Kostelitz, Nobel laureate in physics.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and honor that I join the Shanghai Y50 Foru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all the young innovators and entrepreneurs here.I want to emphasize the immense power of your ideas. Each one of you holds the potential to spark change on a global scale. Embrace curiosity. It is a spark that ignites the flame of discovery. I wish the Shanghai Y50 Forum the greatest success.
7: 各位青年朋友，创业者们，大家好，我是施一公。上海是我始终关注的创新高地。这座城市见证了一代代青年人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创新创业的梦想。无论你从事基础研究还是创新创业，上海都能为你提供一方舞台。

0: 希望你们能大胆地挑战无人区，耐得住科研的寂寞，经得起创业的风浪，用真正的硬科技改变世界。我衷心预祝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圆满成功。
1: I'm Lord Simon Woolley, the principal of Homerton College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I'm wishing the Y50 conference the greatest of success,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It's all there. We want you to use it to the great societal good, and I wish you the best.
2: 大家好，我是周博文。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历史上第一次技术成熟与产业重构的历史交汇点，在这十七年创新创业黄金时代，上海是孕育创新的沃土，希望大家勇攀高峰，以奋斗之姿奔赴时代征程，在实干独行中创造人生价值。闯上海，创巅峰，青年与城市共成长。预祝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圆满成功。
3: Hello everyone, I'm Alex Javankov, the founder and co-CEO of InSilico Medicine.It is a pleasure to congratulate the 7th Shanghai Y50 Foru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young innovators, my message is this. Be bold enough to enter the fields that can change millions of lives or billions of lives. If you are young, curious, resilient, this is your moment. May more young people thrive in Shanghai.Grow with the city and reach new heights. I wish 7th Shanghai Y50 Foru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reat success.
4: 本届论坛继续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设置主旨演讲、宣介发布、政策解读、圆桌对话、青年科创嘉年华等核心板块。接下来为大家来梳理本届论坛的几大亮点。亮点一：主会场加分会场多点联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包含主论坛与青年科创嘉年华两大活动板块。论坛首次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设立三个分会场，与主会场形成联动，搭建中美、中新、沪港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并同步设置科创嘉年华上海交通大学分会场，汇聚多方创新力量，多方位展现上海作为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首选地的强大磁力与无限机遇。亮点二，嘉宾阵容持续加码。本次论坛的嘉宾阵容更加豪华，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内外院士、行业领袖等重磅嘉宾齐聚一堂，通过各种形式分享他们的前沿洞察、创新理念和宝贵经验，为创新创业青年提供多维启发。亮点三，服务矩阵进一步完善。在今天上午的论坛现场，多项重要的发布集中亮相，为这片热土提供了新动能、新风向。2026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也正式推出，上海青年创新创业政策服务包同步发布，成长一路陪伴，政策一键通晓，服务一站直达。研修营、导师团、服务团、科创嘉年华、创新创业基地等多元载体协同发力，创新创业的服务矩阵更加完善，生态体系更加健全。
5: 2026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上海科技小巨人总裁研修营，依托创新管理的全链条赋能体系，服务科技企业家。Agent for OPC 创新创业训练营，赋能 OPC 创业者深耕智能体与 AIGC 实战应用，推动 AI 技术与创业场景深度融合。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通过多维赋能与综合考评，选拔培育高素质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独角兽研修营，助力快速成长期海归创业企业突破战略、资本。

0: 与组织核心瓶颈，加速实现规模化增长与生态资源深度对接。普软 AI 轻创营，聚焦 AI 应用领域，依托普软生态网络，为 AI 领域创业者提供集中创业培训赋能。汇智创未来创新创业研修营，帮助创新创业人才开拓前瞻视野，培育战略思维，提升实践能力。沿沪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面向沿沪宁，链接港澳，放眼全球，以前沿课程、实战赋能，助力青年创新创业。创虹口，迎未来 AI 时代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助力青年创业者把握 AI 时代机遇，实现项目高效落地与高质量发展。智慧精华，创奇宝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与转化研修营，汇聚精华智慧，赋能宝山药谷，帮助生物医药创业者打通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化路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研修营，提升青年科创与创业核心能力，促进九城市创新资源协同共享。
1: 本次论坛的第四大亮点是构建全周期支持体系的种子计划。论坛把眼光投向高校这个创新的源头活水，首次推出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简单来说，就是围绕资金、场地、产业资源等关键环节，为高校里的好项目搭建一条从播种到育苗再到成长的全周期服务快车道。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并配套50亿元信贷资金，给还在萌芽期的好项目、好团队送上第一桶金。
2: 在上海聚力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进程中，上海交通大学主动担当，牵头组建上海高校创新创业共同体，推荐优质双创课程跨校共享，与大凌浩湾等八大创新创业基地联动，整合产业资源，依托梦想工厂，搭建概念验证至量产前的一站式制造平台，畅通科创成果转化关键链路。作为上海的金融旗舰企业，浦发银行创新推出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聚焦资金赋能、阵地服务、产业对接、全周期陪伴四大核心，专项打造5+50种子基金与1V1科创营地两大支持。共同体与种子计划共同打造开放协同的高校青年科创生态，助力青年科创梦想落地生根，赋能城市创新发展。
1: 第五大亮点是持续放大优秀案例的示范效应。今天上午的论坛现场揭晓了一批创业创新的优秀案例，在硬科技与产业化领域表现突出的青年代表们脱颖而出，更多有示范意义的创新项目被发现、被看见、被托举。

0: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闯上海，创巅峰。闯是年轻人的姿态，但能不能闯得出来，光靠姿态不够，还要看看这座城市能给什么。一个问题就摆在面前，年轻人为什么愿意来上海？上海又凭什么接得住他们？一系列的发布案例政策都是答案的一部分，但是最完整的答案要回到一个个具体的创业者身上。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第一财经的记者走进论坛现场的青年代表们。
1: 围绕二加三、加六加六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海正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集群。对青年硬科技创业者来说，这种产业纵深意味着什么？在今天的论坛现场，一位青年创业者把答案放在了长三角的产业版图里。
2: 我们现在的模式呢，是在上海，作为我们的研发中心，我们所有的技术开发、专利都是在上海进行的。然后呢，我们依托整个长三角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那么最后形成了就是说我们在上海像一个大脑一样进行设计，然后在苏州、浙江、嘉兴这些地方把它进行成套，最终把我们的想法变成一个产品的现实。我们现在工业基地的回收产能是我们每一年可以为客户回收将近500,000吨的氩气，中国全国产能呢，可能也就在640,000吨左右。
1: 硬科技创业最难的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的那段距离，这段路光靠企业一家很难走通，需要政府部门的接力。基础研究阶段有人扶，落地阶段有人推。
3: 就像我们一开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最初要解决的是这个材料的一些基础性的科学问题。当时啊，上海科委就给了我们很大力的支持。等到我们这个材料做出来以后，那么要推动应用场景，那么上海经信委啊又帮我们推动了电缆的示范工程。那么可以说啊，在我们每一步的发展过程当中，上海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发展的土壤，那么牵引着我们一步一步向前的发展。我们现在上海超导呢，无论是在产能规模还是批量化制备水平，绝对的全球第一。
1: 数据显示，上海集聚了近300万家企业，邓铃企业67家，独角兽企业64家，居全球城市前列。这样的密度让不同行业的创业者更容易撞见彼此的需求。在本届论坛，许多的青年创业者就是在寻求信息交流和碰撞的平台。
4: 这个东西的需求其实跟场景、行业、强绑定，那我们自己熟悉的行业非常有限，所以其他行业专业知识、行业逻辑、需求是要跟这在那些行业做的很头部的或者说很领先的人去学习来。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应该是10个那个人物嘛，这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就其他行业对 AI 的需求和理解，这个信息是这个特别宝贵的，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猜到的。
1: 除了城市生态本身的化学反应，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也在系统性搭建赋能体系。2025年组织了14期研修营，吸引全球近500人参与。2026年还将围绕不同主题继续开办。对很多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加速器。
5: 整个的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赋能体系，包括有多个创业研修营。我本人也是海归创业研修营的导师，许多创业者呢在经过研修营的这个赋能以后，都感觉自己的创业的认知得到了提升，也加快了他们后续的融资包括发展的步伐。
1: 研发与制造的产业链协同，基础研究到落地的政策接力，跨行业生态的密度共振，上海给青年创业者的不是某一项政策、某一笔资金，而是一整套连续的成长支撑。这也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上海的原因。
0: 第六大亮点，科创嘉年华全面升级。在论坛的下午场，青年科创嘉年华精彩接力。嘉年华路演环节增设了港澳台以及海外专场，覆盖了更加广泛的人群。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三大先导产业以及未来产业，汇聚10多所重点高校师生、100余家投资机构、1000余名科创青年，多方平台机构提供资金与服务支持，护航优质项目落地生根。 接下来呢，请看我们第一财经的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这次到展会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硬核，我们看到了非常高的这个创新的热情，同时也看到了非常多聚焦各种卡脖子底层产业的一些创新的项目。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助力我们的自主研发，
1: 聚焦高校源头创新。论坛首次推出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由浦发银行联合多方设立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并配套50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硬科技赛道。上海高校创新创业共同体作为本届论坛重磅发布的长效机制平台，也在青年科创嘉年华上海交通大学分会场正式启动。共同体以高校为源头，联动园区、企业、资本与政府资源，整合重点高校与创新载体力量，让高校创新种子留得住、长得大、长得好。
7: 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之前一直做的是机器人的触觉，上海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在具身智能这个模型方方面面有很好的一些公司，上下游也有很好的这个产业政策来支持这个领域的完整产业链的发展。我们就很快的拿到了产业资本，拿到了产业的需求，也拿到了来自顶级创投的一些支持。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正深度重塑全球创新版图与产业发展格局，以青年为主体的科创力量已成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自主可控与产业高质量升级的核心动能。
8: It's a fast moving world. AI is changing the game, the market and education. I think it will be for those who are hungry, ambitious in a good way.But also smart to be able to see the opportunities.
0: 创新企业携前沿项目亮相，由投资机构加产业专家加链主企业组成的评审团现场点评，推动项目与资本、产业精准匹配。通过预约制投资对接区、闭门洽谈会以及自由交流区等小范围、近距离、高密度的创新形式，实现千里马与伯乐的双向奔赴。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不仅是思想碰撞的火花，更是青年创业者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从初出茅庐到走上时代 C 位，他们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绽放，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更找到了事业飞跃的支点。第一财经与上海市青年50人创新创业研究院联手制作《科创 Z 时代》，走进多位论坛青年代表，记录与展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奋斗故事。
9: 我是2022年，
10: 已经是4年前了。
11: 是去年，我其实看到了一些公众号上面推了我们 Web0 论坛。
12: 是今年的3月份，其实时间不长，但是印象非常深刻。
13: 生命力、高端科技、
14: 创新、合作和包容、
10: 前沿、年轻、真实，
11: 我觉得就是扎根、开花，最后结果。
15: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同理心，第二个就是开放，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执行力。
12: 有很多政策的解答、
15: 扶持、对接这些资源，
10: 可以认识到非常优秀的各行各业的前辈，能够进行真实的交流。
11: 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在一起，能够为对方的难题开处方。
13: 我们认识到了好多，就是相当于同道中人，有些已经成为了合作伙伴。
11: 一个是通天线，第二个是接地气。通天线就是我们的政策对我们青年人创新创业的扶持非常大，第二呢，接地气就是说这些政策它是能够落地的。
13: 上海最厉害的一个点是在于它的底蕴实在是非常的丰厚，
16: 对企业发展天花板来讲更高一点，整个这个城市各方面的人才它其实比较综合，
17: 它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能够容载足够多元化的文化和认知的地方。
18: 我们在这边呢是能够有一个非常丰厚的土壤，能够让我们把我们想做的事业把它真正的做成。
19: 青年给上海带来的不是稳定性，而是可能性。
17: 每代新鲜的年轻血液其实都是可以去为这个城市定义更多的一些未来产业发展的机会。
13: 这些多面手型的人才都是对上海的科创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20: 能够做出标杆案例，也希望这个能力能够辐射到全国乃至全球，
9: 会让这座城市既有它的底蕴，也有它生生不息的活力吧。
20: 聚集的力量越多越好，也有助于我们去推动一些上下游之间的企业的对话，
18: 可以辐射到上海相邻的，就比如说长三角的很多的优秀的青年的创业企业，大家也能够来共谋发展。
15: 我觉得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0: 创新要素在这里高度集聚，创新人才近月远来，这就是上海作为创新之城的独特魅力所在。从本届论坛释放出的亮点与信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上海正加快完善青年创新创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这座城市正在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青年创客铺就成长阶梯，搭建梦想舞台。当青年的热血与城市的机遇相遇，当个体的突破与时代的脉搏同频，这便是青年力量与城市发展的最美双向奔赴。
1: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一场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21: 上海最厉害的厨师都在这儿了，
1: 席卷全城味蕾。
22: 老好吃了
23: ，Let's get this good。
1: 线上声量破圈，全网霸屏热议，线下门店人气狂飙，美食打卡席卷全城。
24: 他们有看到争霸赛的一些视频，然后跟朋友一起过来吃，都很好吃。
25: 昨天看了2遍，我差点都睡不着了，然后就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拍照。
26: 就做完你的，做完你的，
27: 很多都是卖售罄的状态了。
28: But a lot of people come and I take many pictures with them. We welcome everybody to come to Polka。
1: 从饮品美味到舌尖盛宴，全球风味齐聚上海，惊艳登场。
29: 你都正点儿，
30: 我 the best one I've ever had。
24: 每周就会追着这个节目继续去尝试新的好吃的美食。
1: 36位环球主厨重磅集结，6大赛道分庭抗礼，巅峰对垒。谁将全力突围，向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最高荣誉金盘子奖发起冲击？上周11位主厨强势突围，
31: 这叫化腐朽为神奇。
32: 对，上去这个好吃。
1: 锁定晋级，
33: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本周剩余25个晋级席位，又将花落谁家？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马上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0: 这个是什么？这是三文鱼饼吗？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这是咖啡为基调的一个披萨饼底，再放上腌制的三文鱼。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小披萨是吧？
1: 对，
0: 就是它成品是那个样子。
1: 对，成品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2: 可以慢慢把它打开，然后闻一下里面的味道。哦，嗯，这个是冷熏的一个技术哈。
3: 这口味不错。来，我给你们投一票，这个我蛮喜欢的。
4: 接下来接受品鉴的选手是八号摊位、50号摊位、9号摊位。
5: 欢迎下一位环球主厨。
1: 各位朋友们好，我叫刘永成，叫安迪，是来自贝拉维塔意大利餐厅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们的传统的、非传统的传统披萨。
0: 这到底是传统还是非传统？
1: 是突破传统的传统披萨。
6: 披萨怎么可以突破传统啊？
7: 这就是创新呀！
1: 我们突破在传统的披萨面团上面，在里面加入了咖啡，然后有咖啡风味的一个披萨基底。它有着醇厚的微苦香，再加上大麦的醇香，它会有一个独特的味道。你像咖啡配比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研究过十几次。一开始是100%的豆巴咖啡，但是后来就是浓度太高，它比较强细，上面的材料的味道就会被压下来。所以我们后来是缩减，一点点的尝试，到了现在既不强细，又能吃到我们的咖啡的味道。
6: 哎，真的吃到咖啡味嘞！
7: 吃边你能感受出来的。
1: 然后中层放的是马斯卡彭尼自制的淡奶油酱，
7: 它不是马苏里拉，它拉不出丝的呀。
6: 我看不到了，我们都吃下去了。
1: 因为我们要在传统的基础上紧改，所以我们也换了新的奶酪，它的奶香味很足，但是它水分可能会少一些。然后上层放的是自制腌制过的三文鱼，搭配的是卡拉玛塔橄榄和风干刺山柑。然后搭配了鱼子酱，可以让三文鱼的味道更鲜美。再放上一芹叶，还有柠檬碎，然后让它的味道更清新。
5: 听到上面放的东西，好像我跟披萨从来没有结合在一起吃到过。这个是不是也可以那个甩饼的那个、
1: 发泡？
5: 对，
0: 我就是看你在下面抛。
1: 对，下面会有。
5: 那花抛要练多久？
1: 花抛的话，就手腕旋转这一个动作，我练了近一个月。然后练了大概一年半，才能算是稍微有点熟练。
5: 所以你从入行开始就专心在做披萨？
1: 我是在2014年入行的餐饮，但是我是在2015年左右才接触的披萨。做的时候发现，我觉得这一行很适合我，因为它不同的面粉产生的效果，你不尝试之后你不知道，而且它上面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食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研究披萨，这可以占用我一天的50%的时间。
5: 那你在店里一天最多要做多少披萨？
1: 最多的话是300多张披萨
0: 一天。哦，
1: 我们餐厅连续3年拿过中国披萨大师赛决赛区的总冠军，但是我还是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属于我自己的冠军披萨。哎呀，
7: 太好了。我是觉得这个创意还是蛮不错的啊，那最好上面咖啡味再重一点，因为我也很喜欢喝咖啡。那另外呢，那个三文鱼啊，我觉得放在上面可能要处理一下，还是有点腥啊。反正总体我还是蛮喜欢吃，我吃了很多的。
2: 我觉得这个胚口感各方面做得非常好，棒。
1: 谢谢评委老师。
6: 这个薄的披萨皮，它的底部烤得有点炭火的那种焦香感，边也非常的脆，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
8: 你像披萨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平常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吃，因为这个温度并不是很高，正好就是他们吃剩了的时候这个温度。
5: 对对对，有熟悉感。
8: 但是今天这个披萨对我来说是特别好吃的。
5: 对，
8: 我给它吃光了，这票先给你。好，
6: 已经走。
5: 恭喜 Andy 成功晋级我们的36强。
1: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8: 帮我们做一个哈尔滨红肠披萨就行。
1: 是，刚才评委也给了很多一些反馈点，回去之后我们还会再做尝试，看能不能让这个披萨更完善。
3: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来自社口原餐厅的主厨，我叫邓小艺，带来的这套菜品春日海岸的玫瑰是我专门为这次比赛设计的。
5: 但那里也没有玫瑰啊。
8: 没，哎，卷成玫瑰行啊。
3: 我还准备了一个玫瑰味的精油，需要喷上去。
5: 漂亮饭来了，闻到了都已经
1: 很香，
5: 感受。哦，好，这个香，有点做 SPA 的感觉了。
3: 底下的酱是酸奶油打了一个酱，有我的一个小惊喜在里面。
5: 有奖竞猜喽。
7: 子成啊。
3: 对，纸城。哦，
5: 有爆珠的。
3: 对对，我就是为了增加吃三文鱼的时候的一个脆的口感。哦，
5: 灵魂之处是它的这个酱做的特别特别好吃，太 special 了，把勺子给你了。
6: 整道菜下来很舒服，就很清新。
9: 所有的元素配合这个三文鱼，非常棒。哎，
8: 过了过了，
3: 谢谢乔岩老师。
7: 虽然我这一票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小小遗憾。
10: 美中不足的话，我觉得应该放一些跟它搭配的香菜花。这个看似香菜花，其实它没有，不是起到调味作用的。西餐里面所有的装饰的应该跟它味道要匹配。当然，这个是现在很多做菜就要增加仪式感，
5: 噱头性。
10: 对，噱头。如果在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脆片，那喷上去的话，会在上面停留的时间会长，会更好。因为你这里有清脆的紫陈，上面再加香脆的一些脆片啊，我肯定是加分。
3: 那以后会改进，在细节上面。
5: 恭喜你成功晋级36强，欢迎。
2: 直接给你上个菜，
8: 神秘的烟雾。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奥林匹克丽笙酒店

0: 餐厅，淮扬菜和融合菜。然后呢，我们西餐厅它是以法餐和意大利餐的一些基础为准。然后今天呢，跟大家呈现的这道菜呢，叫火炙三文鱼，其实也是我自己一个原创的作品。我们是用了果木的一个木屑，快速冷熏的一个方法来做一个熏制。
1: 又是三文鱼。
0: 然后这个盖子呢，打开的话就是这个烟熏的一个味道。
2: 嗯，不香。
3: 那这个烟是怎么放在里面的？
4: 它打烟器，它一个小管子，软管，它这里有一个火一点，打好之后，它里面它那个烟就盖这里啊。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盘上呢有一个小滴管，然后呢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也是三文鱼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配三文鱼的一个 sauce。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口味适量的去加取里面的汁酱。
1: 啊，这个好，你的三文鱼很嫩啊，嗯，对吧？
3: 哎，它是如何做到表面是焦的，里面嘛是生的，下面嘛又是熟的？
0: 因为在整个烹饪过程当中哈，三文鱼呢是半生熟的，本身它比较吸味道的。然后食物本身呢，我在腌制的时候呢，放了一些糖分进去，然后会通过火枪迅速把食物表面有一个梅拉的反应，然后可以起到比较香的一个作用。
4: 为什么吃起来有一种橘子的味儿？
0: 老师口感很好。第一呢是三文鱼啊，然后本身是会有一些腻的一个口感，那么在我们春季呢，我搭配了一个蚕豆和一个春笋，更加融合到这个菜里面去。然后第二呢，我里面加了柑橘的一些成分进去，然后刮了一些木姜子上去，和三文鱼呢起到一个解腻一个作用。
2: 我想问，这个鱼下面像果冻状的这个油，它这个酱汁它也是橙子和柠檬的？
0: 是橙子的皮。嗯，
2: 好吃。第一口下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腻，但吃着吃着那个橙子皮味道蹦出来的时候，会觉得一下子把那个味道就推开了。
0: 是的，
2: 所以这个金勺给到小麦老师。
0: 谢谢谢谢。
1: 首先我觉得这个三文鱼火候控制的挺好的，然后三文鱼外面也有这种火枪喷过的那种炙烤的味道，然后里面也是嫩的。但是我吃这些配菜，我觉得配菜少了点味道，就是他们没有很好的搭在一起，所以我可能，对，不好意思，我觉得差一点点。
4: 嗯，真的就跟蒂芙尼说的一样，就我觉得你用了很大的心思去处理这个鱼，但是配角你没有去重视。你的这个笋你看改刀大大小小，配菜还是要有一个它的基本的一个搭配。你这个笋，你假如说我是打斜刀，假如说一片片的，我底下给它铺好，然后蚕豆你煮的时候要坏，那你干脆就把它打成豆瓣泥，几个三点看上去就很精致。不好意思，这个我没办法给你过。
0: 其实帅老师来说的话，其实他这个建议给我非常好，更加美观，更加符合大众的一些口味和口感，其实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是要吃这个健康餐嘛，然后我一看到三文鱼我是很头痛的，就要么就是煎得很老，要么就是生鱼片，然后也吃腻了。但是这个三文鱼让我吃到了外焦里嫩的这种感觉，天天吃我是愿意吃的，我给个勺。
0: 谢谢谢谢。
4: 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笋，它跟三文鱼在一块儿，反正我是头一次吃着，然后包括那个汁儿特别好，我觉着我得给过。我
0: 谢谢谢谢。
3: 秦老师，你这一票相当重要咯。
5: 压力在我身上了。
6: 是的。嗯，
5: 可能我这盆里面啊，我刚看了我的油特别多。
1: 你好像是。
2: 我的也不少。
5: 那不应该这么多，因为罗勒的油你做提纯的时候，其实它的香气感还可以再足一点，可能你在做的时候其他的绿叶蔬菜一起做的，对不对？正常我们这个罗勒油应该还要再那个深一点，味道再浓一点，量要少一点。另外呢，你这整体的这个装盘的形态，特别做融合菜，那现在有这种叫冷烟机泡出来的烟，盖子打开，这个烟还在盆子里会停留20分钟， 啊，可以，没问题。

0: 那另外还可以做成一个烟球，在手上可以像玩篮球。这很好玩，就是你这样放到盆子里，他会觉得哇，这么新奇。所以呢，从形态上面，包括形状方面，对我来说可能没有一些经验感，所以真的蛮遗憾的。谢谢。
1: 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2: 所以根据我们最终的投票，很遗憾，朱大厨，你止步于此。但是我想说，作为一个普通的食客，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3: 是真的好吃。
2: 谢谢你今天用心带来的这一道料理。
4: 谢谢各位老师，今天也学习了。这对我严格来说，并不是意味着是件坏事情。那第一是收获是比较大的，第二呢，也是能帮助我在平时工作当中，然后去创造这些菜肴的时候啊，能更好的去平衡一下，去把一件事情真正的去做好，才是我们在这个行业这个道路上能持久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吧。

0: 好，来试一下鸭蛋泡芙吗？
1: 所以它是甜品吧？
2: 它不是甜品，
3: 然后它是一道法式的开胃菜，咸口的开胃菜。然后泡芙里面塞的是鸭肝的慕斯。哦，啊，
4: 好。这个牛排好火呀，这都在抢牛排吃。
5: 因为这是我们的品牌的招牌产品王品牛排，然后我们挑选的是牛的第六到第八对肋骨，然后非常的珍贵，一头牛仅供6克。
4: 哎呦，这个摆盘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是第一了。监狱留白，西餐净水，少鸡之度。
0: 这个是带鱼是不是？
6: 这块是热的，刚下船。
0: 那我要赶紧尝一下这个热乎乎的。哦，这好香，嗯，很香很酥脆。怪不得我刚刚同事一直说，你说你这个很好吃，让我一定要来。
1: 哇，这个好香，就真的香。可能摄像机拍不出来它有多肥美。哇，好吃，这个真的好吃，我要给它投票。
0: 和顺小馆，下次去你们店里吃一下。
6: 哎，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私房菜，只有三桌。
0: 哦，每天只做三桌，那真的是平常吃不到，只有在今天在这里，就是相当于插个队吃上了。
7: 下一位接受品鉴的选手是。65号，70号。

0: 环球主厨。
1: 这不就是你说的牛肋吗？
2: 对，这太大了，这个哇，
1: 好漂亮的牛肉。
0: 王饼牛排我可有感情了，大学时候经常去。
3: 我也是。
0: 是吧？那会儿可时髦的地方了。
4: 这是他们的特色酱汁儿。
3: 你这个汁儿都漏出来了。
4: 对对。哇塞，
0: 标汁儿也是，哦，好 juicy 哦。
5: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凤文彪，来自王饼牛排，在王饼有16年了。我们在上海的第一家店是在仙霞路，那个时候是在2003年，到目前的话应该有20多年的时间了。
6: 王饼牛排是我们的招牌产品，提供了更顺应大众口味的入门选择。虽然是全熟，但依然可以做到鲜嫩多汁，成为当时许多人的西餐启蒙。
5: 那今天我们之所以带这款牛排过来，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招牌产品，也希望有更多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一款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选自牛的第6到第8对肋骨，一头牛仅供6克，所以一头牛身上这块肉只有6块。
2: 好吃啊！
0: 当年走红是有原因的。
1: 很香。
3: 我觉得王饼牛排是一个有时代感的餐厅。我小时候其实我奶奶就特别喜欢做西餐，但是我吃到的都是中国的味道，比如说她做的罗宋汤啊，酥皮的那个奶油蘑菇汤啊。那当时西餐进来的时候，包括很多家里人那个口味他是接受不了的，就比如说牛肉几分熟，我们大多都选全熟，但是西餐厅呈现上来的就是你根本咬不动，这是当时我们对西餐的一个认知。所以王饼出来的时候大家的接受感就很好，因为它感觉上是像中式的一道牛肉餐，它又符合西餐的标准，又有腔调，又很浪漫，就感觉特别好。
5: 谢谢老师。
0: 因为我的强项也是做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会看得比较严格一点。这道菜我可能打80分。这个牛肉酱汁如果它是原味的话，它的牛肉味不够重。我感觉你在做这个酱汁的时候，调味料或者是茄膏放多了，以至于它的这个酱汁的颜色是不是那种很深的这种牛肉汤煮下来的那种自然的颜色。
7: 哎，那 Tiffany 老师，你觉得你自己做的牛排好吃还是这个好吃呢？
0: 那必须自己的做了。
8: 你们家现在这个牛排的那个 SOP 有几张啊？
0: 这可以回答吗？商业机密吗？
4: 它是几张纸？
5: 大概有20-30张吧。
8: 哇，好像还是有点差距。
0: 啥意思？咱都听不懂，你们俩是说啥密码？
8: 这是标准流程，为什么放什么调料、什么烤箱、什么温度，他们细化到用到什么样的餐具？
4: 对，什么砧板？
8: 什么？这是旁边只要用到的用具全部要写进去的。
1: 哦，20-30张打印纸啊？
8: 对，也就是说你要选这个牛排，你光背上面的字大概背几天？
9: 那这么说，我再来一口吧。是不是这么复杂吗？
3: 能吃完吗？
1: 是不是
0: 酱汁比较复杂？
9: 酱汁比较复杂。
8: 今天这个牛排的品质感非常好，刚才我在切的时候那个汁水已经在
3: 爆出来了，
8: 说明这个火候能够掌控得非常好。那肯定必须给上，恭喜你。
5: 好，谢谢老师。
9: 这个只有上海有店吗？
5: 我们在全国都有。
9: 北京有吗？
5: 我们在北京的亚运村跟北京的西单都有2家店。
0: 非主食竟然征服了你，是吧？
9: 我天哪，太好吃了。
8: 所以说好食材
9: 好
8: 吃本味，就这个体现了。
9: 哦，名不虚传。
4: 举勺。
5: 好，谢谢。
0: 恭喜你成功晋级我们的36强。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主厨。
10: 你好。
1: 你好。
10: Well, good afternoon. Should I bring this to you?
0: Yeah.哇，好漂亮，
1: 像奶油一样亮。
3: 嗯，蛮精致的。
0: Is that chocolate?
10: It's chocolate, right? It's a, it goes the
0: aroma. Yeah,
10: for the aroma, correct.
1: 闻到的味道
0: 香。
10: 你好，我是郭维迈，我知道在南明社吃自己蒸水鸭肝酱酱泡芙。
4: 酱酱泡芙，
9: 酱酱泡芙。
10: I hope you understand.
1: We understand.
10: Thank you.So I'm originally born in Colombia, grew up in France. I'm the executive chef of the Shangri-La Hotel in Jingen. So what I cook today is clair with foie gras. So it's very popular at this time in France, especially for pastry chefs, something that we call in French trompe l'œil, means tricky the eye, something that looks something, but when you eat it, it's something different.Normally the éclair is a dessert with a cream inside, a glaze with chocolate most of the time. So what I did is I make the same base on éclair. I make a foie gras mousse, season it with some cognac, porto wine, obviously salt, pepper, classic season it for the foie gras. Then I fill the éclair with that. And for the glaze on top, I made a reduction of porto wine to glaze it. I put some chocolate nibs inside.The side dish that I recommend you dip also the éclair in it is a chutney from apple, mango, and I make it a little bit spicy with ginger. Once I make the chutney, so the compote, very tender, the fruits, I mix it.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is very interesting. Hope you enjoy it. 谢谢。
9: 好吃。
0: 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然后我喜欢外面的那一层菠萝酒的亮面的这层东西。酱很丝滑，总体非常好，谢谢。
8: 它最经典的就是我倒并不是觉得那个鹅肝，我也很喜欢上面的这个用波特酒来做的一个汁水，当然它上面那些脆性的，它有该有的质感，它全部体现了，很棒，
4: 真的好。
7: 这一轮给出你们的决定，请表决。全票通过。
10: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11: 我现在已经数不清我吃了多少道菜了，感觉每一道都好想吃呀。老师，这个是什么？
12: 这个是上海腌笃鲜。
11: 哦，腌笃鲜。
12: 哎，配刀鱼云吞。啊，
11: 上海的本帮菜了。
12: 对对对。
11: 汤很鲜。嗯。好吃好吃，这个好吃的。
2: 这是什么老师？
13: 用这个傣族的火烧干巴，今天做了一个法可，有点辣哦。
2: 好好，我来猛一点的。
13: 好的。
2: 我还直接喂我。哎。还行啊，不是特别。来来来，是有点。
13: 上来了。
2: 是有点辣的。
9: 哇，这很辣吗？是很辣的，是不是？
2: 一点都不辣，你尝尝尝尝，一点都不辣，我这人就是好人。
9: 来，谢谢。有一点辣的，对不对？
13: 对。
9: 来吃一下。
13: 对。
9: 来吃一下。你的口味决定了投不投票啊？
13: 这还有嘴气啊！
9: 满分十分，这道菜给他打几分？
14: 7.5。
9: 7.5。啊，那我给你投一票，给你投一票啊。
2: OK 的。
13: 好，谢谢。好
2: ，OK 的 ，OK 的。对，
9: 肯定可以赚到我们这一票。
15: 距离这一轮品鉴投票截止还有最后一分钟，下一位接受品鉴的选手是36号摊位。
9: 36只，来单位，来
13: 我吗？哦，
9: 不行，
13: 谢谢。
7: 好，我们欢迎您下一位。
16: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上菜。
7: 这个和泰国菜长得好像啊。
16: 我们有些民族的东西就是世界的东西。
9: 对。哦。
16: 小杯子里面有小秘密，待会儿再揭晓。
14: 菜长得好香。
0: 它都是酸酸的。
9: 酸酸的。
7: 哎呦，钱老师拿起手机拍照片了。
8: 很有民族特色啊。
16: 对的。大家好，我叫阿雄，我是一个云南人。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它实际上是用我们傣族的牛肉干，就是干巴，用火把它烤干以后，是我直接用手掰的。 搭配的云南地区的叫素番茄，以及正常的番茄烧得有点焦焦的，把它打碎做成一个 sauce。 上面是木瓜，下面的那个脆片是用豌豆做的，然后把它拼装成了一个塔可。
17: 我好奇这一杯是，
16: 我想请大家先吃菜。这个牛肉干的话，它是比较有韧性，所以大家要慢慢嚼，然后把这个酱嚼进去啊，然后它的感觉就出来了。
7: 很特别，但确实挺辣的。
4: 尝尝看，
18: 那个还特别，
7: 这个还特别，
4: 比下面的特别。哦，
7: 辣死了，
19: 酸。然后
9: 啊，这啥东西？
16: 我们傣族料理的时候喜欢放柠檬，但是我今天没有放柠檬，我用的是大家喝的这个，是用木瓜酿的醋，
7: 可以减肥估计。
20: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喝这个啊？就我刚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哇，它又像一道菜，又像一道零食。然后喝下去的时候，我正控制不住要翻白眼，什么？
0: 这个木瓜醋其实它有一个解腻的作用，还是？
16: 不是，这个不是搭配吃的了。本来是拿上来就是给大家猜一猜我做的这个菜的酸味是来自于哪里。
4: 哎，你不要说，喝第二口可以的。第一口很难，
7: 还是不行。我这个喝的我不太行。
16: 但是既然喝都喝了，云南有句话就是喜欢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喝，反正你喝了。
9: 来就来了。
7: 我喜欢。

0: 我没想到你会是这个样子的。我喜欢有态度。
1: Yes.
2: 我怎么会想到选择做厨师的？我之前工作其实是一半时间做广告，然后一半时间开餐厅。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吃很多家的烧烤，然后我发现我可以去模仿他们，然后我就开了一家这样子店，我喜欢的菜都有。但是呢，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家里面人就说，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世界，正经找份工作，然后我就去做广告了，然后。 短暂的4年以后，和广告公司的老板合伙开了餐厅，机缘巧合来到了上海。这些反复的经历，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做厨师，他虽然会每天都很重复、很累，但是你在厨房里面，我感觉就像在修行一样。你在烹饪的时候，脑子里面可能有100个问题，但是你要注意手上的功夫的时候，你就要强制让自己专注。所以我在厨房里面，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0: 他还有一句话，我也记住了。我说你为什么来上海？他说因为上海能让我找到一些不一样的能量。然后我说我们上海人不都去云南找能量吗？这放空自己，对不对？所以我很想问你在上海有什么能量让你留下来？
2: 其实云南菜它作为一个小众菜，但是它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点。因为我在上海的感觉是，小众即是大众。 所以我希望更小众的东西能够曝光在，更大众的视野里面，并且坚持自己特色的东西，不要去妥协。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你想表达出什么样的感觉，你就去做你自己就好。所以这一点是我在上海实打实的能体会到的能量。上海是一个非常融合、非常包容的地方，而且我们民族的东西就是世界的东西。
1: 哇，我吃这套的，我会为情怀买单。真的吗？你刚刚说很酸，很不好喝哦。好喝，我再喝一口。<笑>来都来了，喝掉了。好，那举不举金勺？那我肯定举。哇，举这个勺。
3: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特色啊，它的风味非常饱满，辣的、酸的、刺激的、脆的，特别是。 你说这个不是配的，我觉得配上了还是真有特色，因为有的美食吃上去啊，你第一口并不会觉得好吃，像你这个第二口吃上去，我就觉得我在慢慢的享受你这个发酵过的这些木瓜跟树番茄的这种融合在一起的酸，很不错，谢谢。我觉得这个可以，耶、yeah。
4: 这道菜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听说云南可是出美食的好地方，好想去啊！其实说走就走很容易，上锦江汇 APP 陪你看世界，一键奔赴下一站美食。其实说到这个锦江汇，我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锦江汇是锦江国际旗下的汇源平台，秉承着人和锦江礼传天下的服务理念，上锦江汇就能够预订全球酒店，吃饱喝足出门玩，省心又便捷。也可以从上海就打个飞的去到云南，跟黄奕杰一起放空放空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好，我们来听听博远你的评价。
5: 我刚刚吃这个菜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牛肉纤维是比我起码吃到其他牛肉感能够尝到牛肉本身最独特的口感，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菜很好的告诉在我们像上海这么大包容性的一个城市里面，更多国际人能感受到这种牛肉干的魅力。
2: 是的，
5: 给你。哇，谢谢。其实干巴牛肉吃那个是比较费这个腮帮子的，费牙，所以它为了把它避免掉，它不但撕好了之后，它还把它冲过了，我觉得就非常好。
2: 当然，给恭喜你全票通过，成功晋级36强，恭喜啊！我激动到机械。下次炒了你那烧烤去。好呀，一定喜欢。嗯嗯，OK，就挺惊讶。下一轮不管做什么，就还是能做表达出我们云南特色的东西就好了。欢迎。
0: 黄奕这个帅，帅吗？评论大家好，那我先上菜好吗？好。谢谢。
5: 没事，我来。
0: 好，谢谢。谢谢。
6: 这是法餐。嗯。
0: 鲜闻香气。
6: 算是漂亮菜吧，
0: 漂亮，非常漂亮。

0: 好，我是来自大公鸡小酒馆 Oliviano 的集团行政总厨，我叫 Ice 陈斌，大家好。这道菜的灵感是来自于上海的红烧肉，我将红烧肉拆解，加上我法餐的一些酱汁，赋予它另外一种的口味跟味型。
1: 因为我是从弄堂里面长大的上海小孩，从小的时候父母都会给我们做红烧肉吃，这道菜这个肉它有很多的复合味在里面。
2: 我有一个好奇的点，看他介绍是弄堂里想出来的嘛，
0: 那对，
2: 所以我想问问你觉得这个腔调是怎么定义的？
0: 腔调啊，我觉得就像做菜一样，我们如果想去做一个融合菜的话，那我本身是做西餐做法餐的，我觉得我永远要站在法餐的基石上面去创作融合菜。融合菜不是随便讲的，红烧汁跟孔太汁赋予猪肉的一个味型跟味道还有风味，法葱解去两者汁势还有红烧汁的腻味。
3: 哎，我想问一下哦，这和一块红烧肉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红烧肉它只是一个灵感，我只是想把这块肉
4: 做成一个有甜味但并不是那么甜，接下来上面的两者酱汁是再去赋予它这块肉的一个味道。最上面我加入大量的法葱，那为什么会加入法葱？因为法葱它没有那么的冲，所以它我相信吃到第一口的感觉它是一个葱香味，最后慢慢的有孔太的味道还有红烧的
0: 一点点甜味在里面。哦，
5: 哎，他刚刚那一段描述可太像我去吃漂亮饭了，就是他一直在说，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啥，但是就听起来就觉得
6: 很有道理哈。
5: 对，我吃这一道菜的时候我必须得有仪式感。
7: 对，
8: 蛮好吃的，入口即化，酥烂而不失其形，又有赋予了多层酱汁它的味道的这种渐进了。
6: 好吃好吃，给一票。
9: 请陈斌全票通过晋级三十六强。

0: 是最松露手的意大利面。
1: 啊，又是黑松露，这么多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哇，这个意面它是好有食欲啊！你们看。
2: 桂圆，
3: 我拿了个桂圆用了上海的手法去熬制，
0: 老好吃了，
3: 这样
0: 正好就老清爽了，
4: 它就是解腻，
5: 解腻，
0: 哎，对对，解腻，我觉得解腻，
3: 这样子，
0: 谢谢你们，走。
6: 同志们，这个可要打起精神来了。哎，
7: 全是零零后啊！
8: 欢迎我们零零后的主厨。
9: 各位老师好，那个我叫李东，今年26岁，来自无二国艺橄榄餐厅的主厨。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品是我们店的招牌黑松露手工意大利细面。啊，我们这个意面源于意大利北部一个皮尔蒙特大区。它面条压得很细，和松露结合一起，之后加上鸡汤，啊，加上黄油，啊，风味更好一些。
10: 很好吃，
11: 简直！你有没有发现主厨都长得特别喜庆？
12: 就我老感觉心情不好的人吧，做不了饭似的。
11: 是吗？
12: 真的。
13: 哇！跟兄弟上来就没有话题。
11: 实在。
14: 你好，你好。哎，我叫甘元鹏，来自不吃素餐厅，目前在餐厅担任主厨一职。我们餐厅呢，主要是川菜为主。这个菜呢，可以先喝汤开胃，然后它是清汤无水牛肋条。饭呢，就是牛叉饭，上面有葱花，然后有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秘制酱油，你可以拌一拌，配合着牛小排叉烧一起吃。最后呢，那个萝卜皮呢是解腻用的，你们可以吃完来一口萝卜皮。
15: 我叫温国虎，今年25岁，来自上海彩门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怪味牛小排，是川菜里面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复合味型。它尝出了有咸、甜、麻、辣、酸，然后最后回口也是越嚼又越香的。
12: 哇，这个好吃！
16: 我看一下，它中间还是盘粉红色。
12: 对，
7: 我喜欢。
17: 我来自上海锦江饭店，我叫张浩成，英文名字。

0: Alex， 我现在任职于锦江饭店内的西餐厅梦咖啡1926。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道料理，名字叫酿馅全鸡卷。这道菜是我用1.5斤到1.8斤的春鸡整鸡去骨做的鸡肉卷，其中有三种馅料，一个是鸡肝慕斯，还有一个是番茄鸡肉泥，再加上了一个菠菜炒蜜饯。做鸡翅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加了一些蜜饯，就希望蜜饯的味道不仅仅是只有在这个鸡肉卷里，也希望鸡翅里面也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味道。多余的鸡皮也做了处理，做了上面这一个羽毛形状的脆片。
1: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钱七宇，今年24岁，现在目前在做西餐。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桂鱼。鱼肉我选用的是一种上海的爆腌的方式，它可以让鱼肉紧实。这边配的是一个泡菜茭白，我先用一个发酵的手法去凸显出它的酸，再用四川的泡菜水进行腌制，凸显出泡菜爽口的感觉。然后用稻草去烟熏一个鱼子，让它有一个烟熏的口感。
2: 哦，这是贝壳，
1: 因为主题是鱼肉嘛，所以我想用关于海里的东西。这边建议老师们将鱼肉和泡菜，然后还有鱼子一起享用，因为它有三重不同的口感。然后绿色的草也是可以食用的，是护肝草，
3: 很清爽。
4: 怎么会成为厨师的？
1: 因为在家里，爸爸和爷爷还有外公都是厨师。
5: 最开始解决生存的时候是选择前场，然后看到厨师那么高的工资，还没有我那么累，我在前场天天跑，就想着我一定要选工资高的，我就进了厨房。
4: 好实在了。
6: 学西餐最早的时候是可能电视剧《好先生》宋慧老师演的，还有网络一些宣传之后，觉得上海做西餐很好。我当初是18岁，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火车票，站了20几个小时来到了上海。
2: 那来前是这体格吗？
6: 来前不是这体格。
7: 你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成了主厨了，那你后面有没有什么规划？
8: 在成都，我们的店的话是已经连续4年拿到了米其林一星。我们上海这家店是连续是3年的，然后米其林推荐餐厅，然后还是想争取再把这颗星给拿下。
7: 很厉害。
0: 我这次为了这道料理，我准备了40只鸡。
7: 哇，40只鸡！
0: 然后我用了20只鸡的骨头去熬这个 juice。我在今天临出门前做了一个乳化。
9: 我觉得你综合利用了比较好，包括刚才尝了你这个鸡肉，因为它低温做过以后再煎，它这个香气感啊、口感啊各方面都是还是不错的。这道面我觉得它的黄油味啊、芝士味，包括奶油的这种香气感非常浓，应该它的含油量很高。
6: 我们做的时候黄油我是后加的啊，之后慢慢的去把面和黄油和汁儿一点点点裹上去。
9: 就像打沙拉一样的，要慢慢的加油。
7: 我喜欢吃这个腌萝卜，这个叉烧做的也挺不错的。
9: 一碗饭配一碗清汤，还是蛮般配的。我觉得这个怪味牛肉啊，真的是很棒，你把七味咸甜麻辣酸鲜香相互做得非常平衡，你带出了牛小排的自然的这种奶香味道跟怪味的这个结合，很不错。
7: 我觉得今天这一道菜是我吃了暂时为止最好吃的融合菜，因为它的这个鱼处理得非常好，整个口味是很清新的。
10: 桂鱼它的肉是比较紧实的，就冷了之后它会成那个蒜瓣一半一半的，但是它这个腌了之后呢是非常弹牙的，而且它不会去断层，它这个在鱼肉上处理上面我觉得很厉害啊。那个茭白是脆的，而且茭白用泡菜的这种酸度来配这个鱼肉，这个做得很棒，非常棒。
11: 这一轮给出你们的决定，能否晋级？
4: 加油，
7: 值得鼓励，谢谢。
11: 恭喜你成功进入36强。
9: 零零后也要27、28了吧？
4: 天哪，我们真的老了，零零后也27了。
12: 英雄出少年啊，
13: 出了一帮年轻有为的接班人。
12: 少年啊，
13: 对，好厉害。
11: 欢迎。
14: 我是李云，来自于上海花园饭店山茶花铁板烧餐厅的主厨。今天带来的菜品呢是鲜牛金芒蝶香卷。 薄切的牛肉卷上芒果

0: 鹅肝和紫苏，能品尝到牛肉和鹅肝的香味，芒果的那种热带水果的香甜，回味呢会有一种紫苏的淡淡的清香，也是铁板上比较有特色的一道菜。
1: 它的餐盘有好大一朵，
0: 这个餐盘上呢，这朵花呢是我自己的手绘糖画。哦，这朵花呢造型呢是山茶花，正好是我们餐厅的名称。
2: 这样好精致啊！
3: 哦，每朵花还不一样啊。
0: 对。因为手工会的嘛，所以说一些细节方面会有些不同。
4: 这道菜把我带回了一些我自己的回忆里面，因为我98年的时候我是一个铁板烧学徒，这么巧的也是您端上来的这个花，我的学徒的时候那个餐厅也叫红花餐厅，
0: 很有名很有名。
4: 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餐厅也有类似这么一个牛肉卷在，所以很有回忆。
5: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厨师的？
0: 我应该是从94年开始入这个行当的，在我们这个餐厅一直做到现在的这份职业，32年。
5: 那你32年天天就是做一样的事儿，不会觉得无聊吗？
0: 会碰到一些瓶颈期吧。后来呢，我自己呢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雕刻，在和客人的就是沟通交流中啊，有一个绘画的一个灵感，觉得呢糖画吧更适合于铁板烧这个领域啊。它这个特性呢，就是是在客人面前操作表演嘛。后面呢，随着这个内容会相对更复杂一些，会事先画好一部分。也能让客人感受到糖画，
3: 要不画10个盘也累得慌，是吧？可能半宿就过去了，估计。
0: 但是呢，感受到客人的对我的这份认可，那我也觉得就是心里是一种，很暖的一种滋味，就是。
3: 你是不是你会那个就是把鸡蛋那个吗？
0: 这个呢目前没有去做这个行当，因为我觉得呢好像这个呢在市场上就是比较普遍。
3: 咱画画多稳呢，他那玩鸡蛋的一下玩砸了就丢脸了，对吧？
1: 我是玩啊，
3: 他是玩鸡蛋的。
0: 不好意思，我保守保守。
6: 首先向您致敬啊，就是还是保留了我们中餐的以前一些老的一些也叫漂亮饭吧。然后呢，那底下我看到有一些是鸡蛋的那个蛋黄，你炒了个蛋松一样的，对吧？但是我刚尝了一下你这个蛋黄，你这是没有放味道的。
0: 对，因为比较淡一点。哎，
6: 但是我觉得因为牛肉本来它其实是你要么就撒盐嘛，因为芒果它里面是甜的，而你的这个牛肉它的味道其实不够重。你如果假设用咸蛋的蛋黄，你撒一点上面，刚煎出来的它是有水分的，
0: 对，
6: 它一碰到这个蛋黄它会粘在上面，一吃哎它就帮它带味了。或者是把盐也直接拌在这个蛋黄里，海盐，我觉得那样可能会感觉会更好。
0: 一般来说呢，铁板烧如果刚做出来的话呢，油脂感包括汁水感会更浓烈一些，所以说呢，我垫的煎蛋黄，让它呢把这个牛肉汁的味道吸到里面去。当然，单老师说的呢，也确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也可以今后呢，不仅仅是垫在底下，也可以撒在肉卷上面啊。这也是一种调味以及就是色泽搭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2: 因为我高中是学国际旅游学校的，就学酒店的，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跟你差不多时间，我去过那个贵都大酒店实习，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花园饭店其实要求非常非常高。
0: 对，
2: 那个时候上海都没几家五星级酒店，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现在真的是不容易。
7: 李师傅，你现在还在第一线吗？还是在过管理？
0: 基本上呢，也在管理和就是工作互相参差。因为我这边呢，可能也有很多就是老客人啊，或者是一些客人啊慕名而来。
5: 那肯定服务特别好，因为我看到资料上还说你是多次获得先进个人以及工匠的称号，2023年还是上海市五一劳动奖。
0: 这也是给我的机会。既然喜欢嘛，那么就要让客人感受到这份喜爱吧。
5: 接下来就是各位的表决时间了，能不能晋级？
6: 可以可以可以。
5: 恭喜我们的李厨师成功晋级36强，恭喜！
0: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8: 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定

0: 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1: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2: 这个是什么菜系啊？
3: 这个是福建菜。
2: 福建菜啊，
3: 对，福玉林专业。哦，
2: 我听他这个名字好像有个很好的寓意。
3: 对，是外酥里糯。
2: 外酥里糯的。嗯，很香甜哎，这个。这个是啥呀？
4: 风生水起。
2: 哦，鱼生啊。
4: 鱼生啊，
2: 我想尝一下鱼生。
4: 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捞起捞起捞的风生水起，就哦，
2: 风生水起。
4: 它都顺顺利利的。
2: 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应该是鱼生，他们刚刚就在那里直接片的切下来的鱼生，叠在一起吃进去的时候，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它的鱼生会带一点点咸味、辣味和酸味。它又让整个鱼生的味道也提起来了，嗯，很好吃。
1: 下一位接受品鉴的选手是，19号，81号摊位，80号。
5: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昌峰，我是猪肉婆的行政总厨，今天来了一道我们的顺德的风生水起。在顺德那边有一个寓意，就是捞起捞起捞的风生水起，顺顺利利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我先撒一下我们的土榨花生油，
6: 一定是鱼片要跟花生油先要做一个混合，这个鱼肉才有这个弹性。
7: 各位评审老师，老师好。有点紧张啊，我是来自玉里乡的，身处乡在20年了。今天做的一道菜是香韵香排啊，传统的湖南湘菜，家乡改良一下。
8: 我是福旭餐厅的主厨卢浩，我是广东人。这个菜是福鼎的槟榔芋头，结合这个黑松露爆汁来做一道福玉临门。
9: 一年过年在那边吃，他们一边吃还要一边喊话呢，一捞风生水起，二捞
10: 财源滚滚，
9: 财源滚滚，三捞收视长虹。

0: 这个好香啊。
1: 是，
2: 嗯，好吃，
3: 好吃，好吃。
4: 那个野山椒加热鱼片吃，太好吃了。
5: 嗯。天哪，钱师傅光盘了。
6: 好，感谢。
4: 这个鱼肉你看，上海的草鱼粉红色的，这个草鱼是
0: 白色的，
4: 白色晶莹剔透的。
6: 嗯，我们那个鱼是用山泉水把它吊过，就没有任何的泥腥味。
4: 盆子告诉我必须的。
5: 好嘞，
7: 非常正宗，非常好吃，
0: 很高的评价了。嗯，
1: 恭喜。
6: 对对对对，
5: 这个是都淋在上面吗？
2: 浇在旁边，然后用那个芋头蘸着，它的口感是外酥里糯。
0: 这个芋头跟之前吃到芋头不一样。
1: 对，我之前在福建餐厅里吃到的都是真的。哎，
6: 这个是炸过的，而且它这个酥脆程度很惊喜。
1: 对，
6: 拿勺子刮上是咯咯咯响的。
2: 对的，我们是把芋头蒸好之后，加一点的牛奶搓好，然后再来炸，
4: 再浇黑松露的爆汁，它的口味就比较浓郁一些。
8: 它做得很不错，因为做蜂巢的很多，它会吸很多油，但你处理得非常好，没有过多的油，正正好好。
9: 那上面的那个碎碎的那些东西是？
2: 那个是红葱酥，红葱在福建菜里面它是一个灵魂菜，我们把它炸酥脆之后点缀在上面，
9: 很香，很香很香。所以说我也给过，特别香。
2: 谢谢谢谢。
5: 钟大厨看起来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很开心的厨师。
10: 有没有第一次上电动这么老师有点紧张，
5: 这是不是感觉可以戴个手套吃？
0: 很想拿手去啃。
4: 刚才我啃了好几块哦，他说你张盆不均匀啊，味道做的还蛮好，很香味，我觉得可以的。

0: 谢谢老师。
1: 大概是我没有那么习惯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小排觉得它的烧烤味更重一点，感觉就吃不到那种嚼的那种劲儿，所以有点遗憾。谢谢。
2: 整个你的这个装盘啊，是很凌乱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花这种东西就拿掉了，简单就不需要去摆盘了。我们不排斥朴素的东西，我们很喜欢。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好意思。
0: 但是口味上面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我给。谢谢老师。
3: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讲，我觉得这排骨做的挺好吃的，适合我的口味吧，所以我给你。
0: 啊，谢谢老师。
4: 我平常是会去玉里香消费的人。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他们家是不摆盘的，因为是中式热炒呀，可能因为比赛。
0: 是的。哎，
5: 你觉得他们家好吃的是什么菜？
4: 生炒肥肠。它的肥肠就是我喜欢那种不卤过，然后清洗得特别干净的白肥肠炒来吃，它切得很细的，一筷子下去像肥肠丝，这样那个好吃。哇，
5: 你这么说了，我们都想吃。
4: 我们 InT1 在上海有几位成员聚餐会去玉里香，因为爱吃辣。
5: 完了，说完这句话，这个店要爆了。
4: 所以呢，这个勺子我会给到我们的玉里香的师傅。
6: 恭喜你成功晋级。
5: 期待你的那个大肠。
0: 好，谢谢，加油。
1: 这个花真的很土。
5: 对的，番茄花。
3: 但是你想想香菜你咋摆盘啊，
7: 它应该这个菜是很淳朴的。
6: 最关键是 InT1 去的地方嘞。
4: 他们家香菜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华尔道夫酒店百味园的一个厨师。我今天做的是一个鹅肝酱配鱼子酱，上面用了一个巴黎之花的香槟做的一个啫喱，花了一点小心思呢，我想放一点巧克力豆，让它整个的层次感会比较有趣一点。
7: 这是一道前菜或者叫凉菜，我觉得温度还可以再低一点。但是你的整体表现的这个手法，它属于漂亮饭的一种啊。好。
8: 对。谢谢，谢谢。
1: 你的鹅肝就是没有那么腻，还是很清爽，所以我加油。
8: 谢谢，谢谢。
2: 我就给票就行。
8: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9: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李传龙，现任上海前滩香格里拉中餐行政总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贵州酸汤芙蓉纹丝豆腐小青龙。纹丝豆腐是淮扬菜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然后这一次我们搭配的是酸汤，它就是增加了那个风味。
2: 你这个酸汤做得非常柔，非常非常棒。
9: 谢谢老师，谢谢。
10: 评委好，我叫王俊，从业38年了啊，现在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做行政总厨。今天我这个菜品是那个刀鱼馄饨和腌笃鲜。哇，
5: 好香啊！
10: 刚好现在这个季节嘛，也是刀鱼上市的季节。
5: 这笋怎么那么脆啊？我的天哪！
7: 这个笋品质感非常好。必须给。
8: 谢谢我。毫无疑问的。
10: 谢谢。
11: 各位老师好，我叫石君琴，是我们红烧火中的主厨一职。
12: 我是叫朱海霄，但是大家都叫我王子。然后我自己开了一家和顺小馆私房菜。
13: 我叫周明明，大家可以叫我周周。
5: 这个有点像张凌赫呀，
6: 厨师界的张凌赫了。
14: 晚上好，我是 Estefania Casas Gonzalez， 但是我的朋友叫我 Nia。
15: My name is Hardeep Somal. I'm the chef of a restaurant called Clay. I use the Western techniques with the Indian food. Yeah, it's quite interesting.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的招牌菜之一——达冷巴朗鱼饭。我们这个鱼饭呢，它是经过一个低温慢煮的，6到8分钟左右进行一个快速的冷却。
12: 我这道菜上面的话是一个黄金脆带鱼，因为这个脆带鱼是食客都很认可的一道菜，裹上我们上海的酱汁，我觉得说风味会更突出一些。然后下面的上海菜饭只用叶子把它切成末，这样炒出来的话会更有食欲。
13: 这一道菜叫做昆布明贝盏，是将 stracciatella 的芝士与傣味的南米酱与扇贝、昆布沿海带相结合。这道菜之前是在澳洲摆过摊，2个小时就全部卖空了。
14: 这个菜是我的外婆，这个名字是 tamales， 墨西哥虫子，绿色的是墨西哥方蟹，有一点点酸的。上次是那个玉米饭，里面有猪肉。
15: So this is a salmon penne puri. It's a penne puri is an Indian cracker. They normally use it in street food. It's like a one bite, and I use salmon.

0: tartare mixed with some chili, coriander, and some tamarind sauce.
1: 从味道上呢，吃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我给你一个这个。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2: 我也给一票，确实好吃。
3: 谢老师，谢老师，
4: 给一个精致。他对这个菜很用心。
0: 谢老师。
5: 珐琅做成这么高级，我觉得特别好，谢谢。
6: 谢老师，
7: 平衡度非常好。
0: Thank you。
8: 好，恭喜成功晋级。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晋级了34位环球主厨，还剩下最终的2位，欢迎下一位。
7: 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是来自闽河南欢喜的毛世平。08年的时候去了福建，到10年的时候改做闽南菜，到现在已经有16年了。22年的时候上海要开一家分店，所以我就来上海做主厨，心情是信心满满的。今天这道菜呢是我们店的招牌产品，我们一年差不多要卖到10万个。哇，这款点心从研发到现在已经有26年了。
9: 哦，乔杉的专属包子。
8: 哦，这就是你推荐的。
10: 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11: 不能再吃了。嗯，
7: 这比刚才还好吃。
11: 是吗？
12: 流沙子。
7: 对，
11: 我就不听劝了。
8: 甜
11: 的，确实很好吃。要我就投一票。
10: 刚才那个流沙包就很好吃，我们刚才有一个流沙包，它主要还是好吃。就我们刚才有一个流沙包，它那个流沙包，那个流沙包，流沙包，流沙包。
11: 我还以为你被淘汰了。
10: 啊，又是热，又来一个，不行，这个来不了，来不动了，
7: 再来一个吧。
8: 再来一个。
10: 哎，我来不动了，
7: 明天减肥。
9: 吃多了，牛排吃多了，吃撑了。
11: 我就不听劝了。哦哦
7: 哦。这款点心呢是华侨从马来西亚那边带回来的肉松。90年的时候，我们老板请了香港丽苑的大厨创作一款点心，丽苑的大厨就用粤菜的流沙包的形式来创造这款点心，然后又结合闽南人喜欢吃的咸甜口，然后再一直不断的改良。成就的今天现在我们吃到的这款松茸包，这款点心已经入选了泉州的非遗小吃，整个泉州地区所有的酒店都模仿我们家这款点心，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过。哇，
10: 真的是上泉州我都没吃着这个，
13: 我也没吃着，我也去泉州玩过，没吃着。
7: 你们没有其他店？
10: 对，
7: 我们的总部是在石狮，是在泉州下面一个县级城市，它三面环海，我们离晋江机场就15分钟的车程。
8: 哎，怎么定义这一道点心啊？它算包子还是糕？
7: 它叫侨香葱蓉包，我们小葱把它剁成蓉，然后把它的汁液挤掉，挂一个酱，里面肉松馅是半甜半咸的，所以外面的葱蓉反而是甜的。
8: 它几乎把我所有喜欢吃的东西都融在了一起。
14: 这个流沙咸甜咸甜的特别好，我知道因为是流心的原因，可能它就会有点飙油的感觉，
7: 对的，
14: 就是如果它能在就是表面少一点油的话就完美。
7: 嗯，谢谢老师。
15: 你这个里面是有咸蛋黄吗？
7: 没有放咸蛋黄，有放鸡蛋。啊，
8: 里面没有咸蛋黄？
7: 本身肉松就是咸甜的口感。
15: 对对对，但是它那个里面除了肉松，我觉得它那个汤汁也是带一点点咸味的。
7: 对的。
15: 你这个皮子是不是那个雪媚娘皮啊？
7: 不是，这个就是普通的低筋面粉。对，它需要发酵的，所以它每天就是早上包，然后发酵45分钟，然后就烤，到了第二天晚上它就不能用了，而且又不能速冻，这东西只能手工包。
15: 我觉得它这个葱啊也是画龙点睛，因为葱它烤了，它这个高温以后，它这个葱香也是非常棒，非常棒。
8: 都吃完了，这样好不好？还是一起表决。全票通过，
16: 危险，差点你就不见了。
7: 海选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过来都说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好吃就忘了投票了，就走了。

0: 为我们的摊位比较靠后。
1: 你真的应该谢谢乔山老师，他一直说那个流沙包，
0: 把你送进36强是我的心愿。
2: 谢谢乔老师，
0: 让更多的人来看到尝到这个包子，真的好吃。
2: 应该说心情是很喜悦吧，评委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接下来我们也会根据评委老师的意见来慢慢去调整这个方向。
3: 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晋级了35位环球主厨，也就是说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4: 距离这一轮品鉴投票截止还有最后一分钟。
5: 嗯，这个好吃的，但里面那个脆皮是什么东西？有点脆香米的感觉啊。
6: 那个是水果脆片，还有水果做的一个脆片。
5: 这个好好，挺好吃的。
4: 下一位接受品鉴的选手是，
7: 扫码。
4: 77号、75号、40号摊位。
3: 好，在这位厨师来之前，我要再提醒一下各位，还剩最后一个名额哦。
0: 哇，好有悬念哦！
3: 来，欢迎你，
6: 评委老师好。我叫吴洪水，来自于安徽宣城，现在就任于醉味皇出品总监一职。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条甜品——香蕉慕斯。这个是我就是最近研发的一个甜品。它里面的包含了一些新鲜的香蕉，然后带了一些朗姆酒、蛋黄，它打出了一个蓉，然后去塑造一个香蕉的模型。
8: 哇，好像这根香蕉，还有这些细节。
3: 我好喜欢吃这种甜品，
1: 就有点甜。我好像就嘴里就吃到了很甜的这一种感觉。如果是一个颜值的比赛，我就选你了。但口味上，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
0: 就我是本来可能对甜品就不是特别特别能接受得了，然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有点过于的甜了，可能是我个人的口味的。
6: 其实我打断一下啊，老师，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甜度的话，他们都有个标准，我们不能以自己的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个菜。
3: 好了好了，你不要强迫他吃了，他就是不爱吃甜的。
6: 其实我更需要的就是需要大家给我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样在后期能够把它改善，改得更好，呈现在客人面前。
9: 所有人现在对控糖这一块大家都比较注意，如果一吃了之后就是冲上脑门的这个甜啊，就人家是有点害怕的，就不敢再去吃。给我感觉这个有点小小的遗憾的是，你既然做象形的香蕉，那里面的香蕉味应该更重一点。要达到一种均衡感的话，是一吃首先我入口的是浓烈的香蕉的香味儿，其次是感觉是香蕉的甜。那你可以跟奶油跟这个香蕉去融合的更好，但是甜度不要那么过。
3: 那会不会举起金勺呢？
9: 不好意思，
6: 谢谢，
9: 非常遗憾。
8: 所以很遗憾，不好意思。
6: 谢老师。
3: 很遗憾止步我们的36强，希望你未来能够有更多好的菜品带给到我们。
6: 何老师，
3: 谢谢你，谢谢。
6: 他普遍认为就是形大于味了，后期我都会做一些创新，直到客户认可这个为主。
1: 太低了，太低了。
2: 不是，他这个再冰一点，他没这么甜。人家是上来的菜都拔凉拔凉的，他应该拔凉拔凉的菜上来是常温的。
3: 我的银勺没啥用，但我是真的蛮喜欢吃的，齁甜齁甜。朋友们，还剩最后一个名额哦，谨慎哦。
1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康坤，来自于上海浦东的一餐厅主厨。我们餐厅呢是做淮扬菜，新淮扬。正好我们餐厅呢也推出了像这种24节气的一个季节菜。今天呢给各位老师呈现的是腐皮尝鲜刀鱼卷。那我们呢正好是春季的第5个节气，叫清明节气。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吃那个刀鱼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用这个刀鱼作为主料，给淮扬的腐皮这样卷起来。就是煎炸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客人。其实现在我们做菜其实也很简单，没有其他的一些花里胡哨。

0: 各个地方的这个食材，那要么呢是用当地的这个食材烹饪各个地方的一个都是烹饪方法，是这样子的，做一个结合。哦，嗯，
1: 看人想得很清楚。
2: 对，
0: 钱大师啊，
3: 谢谢。
0: 哎呦，多给我们指导。嗯，刀远一定要吃这个新鲜的。
3: 先吃原味的。
0: 哎，先吃原味的，老师。
3: 嗯。
0: 又很弹性，嗯。因为我们自己打的这个刀鱼啊，里边会加少许的猪油，嗯，加了这个以后又油腻，那我们呢就配了一个黑醋汁，这样复合味是很好的。
1: 好吃，
0: 我吃吧。
4: 它里面这个馅儿里的绿色的是什么？
0: 香菜。
4: 香菜，
0: 香菜。因为就是说我们增加它这个风味儿，老师。
3: 今天这个刀鱼卷啊，底下的这个脆壳的一样的，放到这个餐具之上，热的它会有水分出来，它有水汽，会让它那个脆面呢回软。那你直接让它竖起来，让它脆面朝外，那它水汽很快就散掉了，它就脆度会更好。哦，
0: 这什么叶子啊？ 这个因为是在春天嘛，我们是用了一个荠菜，
1: 荠菜啊，
0: 就是说用这个大概七成的油温来炸的。
1: 但是我觉得炸好的这个上面要撒点味道。
0: 哦，撒点味，好的，对吧，老师？
5: 你现在紧张吗？
0: 有的，因为我应该是在39名吧，因为前面还有那么多，就是说肯定还是有威胁的。
1: 过了，不知道，还没通知。现在一个一个给票呢。嗯。其实比赛的话呢，是一个过程嘛，对吧？那么能晋级肯定是最好，对吧？你晋级不了，其实我也很平淡。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和学习机会。但今天主题啊，我说主题啊，嗯，今天那个刀鱼把控得非常好。哎。刀鱼做了好，一定是舍得放盐。刀鱼馅一定是叫咸鱼淡肉这样的。
6: 调味技巧，我觉得不配这些，都是好豆腐，都落错了，
7: 很好吃。这个刀鱼馅处理得很好，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它像香港的那种，就是鱼丸的那种口感没有到，但是又不是像饺子馅那么绵，就是它刚好在两者的中间。我觉得这个口感特别好，我喜欢吃。
0: 谢谢老师。
8: 大家都夸刀鱼，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外面那层腐衣，就那个腐衣的豆子香很重，然后这个酸酸甜甜的醋汁儿沾了以后，会把那个豆子味放大，所以我喜欢。
9: 啊，谢谢老师，谢谢。
8: 我觉得这个腐皮用得好，他现在把那个腐皮包着这个刀鱼，是吧？而且还脆脆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给你个勺。
0: 啊，谢谢老师。
10: 我也给您个这个，是吧？
11: 所以我们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36强全部诞生，恭喜！
10: 谢谢老师，谢谢。你结束了啊？OK。希望这种节目吧，以后每年我们都可以多举办几场，这样的话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去，对吧？同台竞技这样子，去互相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已经达到了，对，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
1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3: 现在，我们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36强已经全部诞生。

在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我来宣布一下接下来的比赛规则，我们将会有6个赛道，分别是肉类、谷物、面点、白领简餐、烧烤和锅物。每个赛道会有6位厨师同场竞技，最终每个赛道只会选出1位优胜者，进入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

0: 做好准备了吗？我们要有请第一位吴秋吉进行选择。
1: 还要去
2: 选的是什么？
3: 烧烤，
4: 烧烤。
0: 下一位威灵顿，
5: 法式烤肉肯定是烧烤来的，也是烧烤。
3: 那竞争力就很强，大家都选烧烤。
0: 阿雄应该毋庸置疑吧？
6: 烧烤，
7: 云南烧烤，
1: 都去烧烤啊？
8: 哎呦，
1: 哎，他去锅物。
9: 云南的美食是不一定要放在火上烤的，其实云南菜还有很多种风味，也是像上海一样多元化，所以我觉得我去哪个赛道都能行。
0: 刘李强，
3: 谷物。
7: 谷物是土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5: 谷物是人的饮食当中最基础的一个食材，所以我选择它。
10: 因为其实谷物这个赛道我并不是特别擅长，我就要挑战一下自己。
8: 我感觉我这个年纪我什么都不怕，只要让我做我就敢做，并没有什么压力给的我。哦，
0: 谷物赛道六人已满，不可再选。Williams 小白、胡灿峰、钟毅，请选择。
11: 肉类。
2: 其实啊，大家都觉得肉类好做，嗯，但是你的对手也厉害。
11: 对对，
4: 做肉类可难了。
2: 对对。对
12: 在我前面的小白老师，他是行业内很优秀的厨师，我很想跟他去 PK 一下。我看他选了肉类，所以选择了跟他同一个赛道。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 CF 威马，他也是选了肉类赛道。我一直以为他是来当评委的。
1: 哎，师傅好讲究，这太明
4: 显，他很细心。
12: 我在读蓝带的时候，他曾经当过我的导师，我很幸运。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同一个赛道比赛。
0: 下一位，爱德华。
13: One of the things is important for me is I want to introduce my culture。
14: 我一直说，餐饮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在六个赛道里面，哪一种更能发挥自身文化特色，就值得考量了。
15: 因为大家每个人有自己不一样的侧重，自己不一样的能力点。既然是比赛，做自己擅长的，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1: 面点好嘞，
5: 白领们了。
0: 目前为止，谷物、烧烤、白领简餐都满员了，锅物、肉类各剩余一位，面点剩余四位。同志们，给你们选择已经不多了。
5: 这四位全是面点了，
16: 这个头大，
5: 这里全是烧菜师傅啊。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石君晴、凤文彪、李传龙一起做选择。哇，
1: 满员，好了。哎呀，
2: 这个时候要跑快一点的应该。
1: 三位师傅发生了同情的微笑。
0: 那么我们最后四位自动归到面点赛道。现在我们第二轮六大赛道的比拼名单已经全部产生了。在上海品全球。期待各位接下来的表现，你们要加油了。
17: And of course, I'm here to win, and I want to show what's French cuisine.
18: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这个是唯一的目标。
19: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2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0: 我们今天的这一场主题赛是以肉类为主，90分钟的时间去复刻和还原这一道料理，
2: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21: 说实在话，我是做湘菜的，复刻的话我是完全推翻了。
5: 我在他单位应该算是祖师爷级别的。
2: 对，这里是做的有点深的。
12: 是的，我希望我的鸭子的切面能有粉红色。
2: 粉色跟生熟两码事。
20: 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22: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星汉号，
1: 是我为之奋斗半生的一艘远洋货轮的名字。它不仅仅是一艘舰艇，而是深深刻进我生命中的烙印。而我的船长，就像北极星一样，在茫茫大海上为我们指引着方向，智慧而坚定。所以我代表我们智海通远国际物流集团，决定以星汉来命名这一奖学金。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啊，都能够像星汉号船长的女儿，也是这次星汉奖学金评委会委员之一，你们的严林老师一样成功出了，最终抵达理想的彼岸。
2: 星汉奖学金，这捐赠仪式上严林站 C 位啊。
3: 什么？
4: 怎么
3: 样？老板是不是叫丁志波？这么有名的企业家，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

0: 协助他宣把约束他的妹子弟弟拿下一圈。谢谢，谢谢，谢谢。说说你们自己都是谁？
1: 我是慕容的好兄弟叶神，也是个赛车手。我是一个导演，想以慕容为原型拍电影。我是慕容团队的营养师。
0: 是慕容的造型师文文，我那个慕容的律师。你想说什么？慕容百川，夜神，名字是不是太假了？知道为什么电话诈骗的骗子都有口音吗？听到方言就提高警惕的人，他就不容易那么。

0: 有个女孩在，对方更容易放松警惕，卸下防备。大轩说了，这次来的妹子经验不怎么丰富，大概率会让朋友陪着一起来。
1: 哎，来了来了。
0: 小尼是吧？
1: 坐这儿，坐这儿。
2: 第一，目标隔离，要切断他原有的安全感构成，让他只能依赖你。
0: 发现你长得真好看。
2: 第二，混淆对象，对他的朋友出手，让目标觉得自己毫无魅力，没人在乎。第三，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 AMOG 吗？今天大轩就是全场的中心，就是我们的领袖。作为兄弟，我们就要把他捧起。
0: 我敬你一个，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啊！
3: 慕容哥，感谢你给我的工作机会。
1: 慕容哥，感谢你的提拔。
4: 我希望慕容老师能够出演我的电影，当男主角，大家一块助助力，好不好？
2: 捧一个，踩一个。现在只要被捧的那个对被踩的那个轻轻勾勾手指了。
0: 你们不觉得小姨这样的姑娘才是极品吗？啊，对
3: 对
0: 对啊，这一看就人美心善，特别有气质。
2: 第四，终于来到最重要的环节，突破界限。
5: 醒了，
6: 我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5: 你淋了雨开车回家，发了高烧，你把小丽吓坏了。
6: 哦，呀，小乐在哪儿啊？
5: 她在家，别担心，帮她叫了外卖。她看你生病了，想到我是个医生，就给我打了电话。
6: 不好意思啊，又麻烦你了。
5: 不麻烦。来。小乐说你和你妈妈吵架了，感觉很严重，她很担心你啊。她说外婆也是个老师，听起来很严厉，她也是一个人。通常这样的人要求高，控制欲也强。
6: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5: 其实很多人都处理不好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对女性来说，母亲的影响又特别大。很多女孩子都很想逃离母亲的影响，却没有想到最后，她们却活出了母亲的样子。就像你，和你母亲一样。都成了单亲妈妈，斩断脐带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有时候甚至连血带肉。你千万不必觉得自己很糟糕、自私，实际上你不欠任何人。
6: 我欠我妈的。
7: 都凉了，
8: 我给他打个传呼吧。
7: 他骑车怎么看呀？你也真是的，那门口那个蛋糕店不是挺好吃的吗？你非要让他跑那么远去买。
8: 我爸说，只有那家奶油是真奶油。
7: 你爸他就是惯着你。哎，
8: 我爸来了。
7: 肯定是你爸呀。喂，到哪儿了？

爸都是被你害死的。

0: 哭出来，别人家感觉你忍了好久好久，会没事的，一切都会没事的，眼泪。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对蛋糕会有那样的反应。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过生日了。

0: 你不要这样惩罚你自己。其实你妈心里一定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是意外。你不能让愧疚感捆绑你一辈子。
1: 可是这样的错误，我一辈子也偿还不了。
0: 所以在你心里，错误是不能被原谅的，就像你之前对小兰那样。

再大的错误，我相信你也赎罪了。你不需要再听见任何人对你的批判。

0: 我们是肖乐爸爸。你接。喂。哎哎，严玲，你听我说啊，你现在马上带小乐到他上辅导班那个楼下。
1: 就说是我送他去上奥数课。
0: 然后呢，你是现在放学回家的。不，你现在别问为什么，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为什么。你别忘了把他那个书包带上，还有啊。
1: 哦，对，再给我戴个帽子啊！
2: 你快点，
1: 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哦哦，好，我知道了。

0: 真的不用我送你？
1: 不用。
0: 我值班室的衣服不多，就这些。药给你放进去，要记得吃药。
1: 好。
0: 到了跟我说一声。

0: 你真没事儿？我看你脸还挺红的，是吗？可能是发烧烧的。我现在已经退烧了，没事了。
1: 我看你发烧，我就先给我爸打电话。他没接，我才给罗医生打的。我知道，谢谢你。我爸大晚上这是搞什么呀？
2: 你干嘛给他罗医生的衣服？
0: 老罗，你怎么了？
3: 一会儿别说话啊！啊，你俩都别说话。芳芳姐，
2: 芳芳，真来啊！你真行啊！宁愿相信你这帮闺蜜都不信我是吗？
4: 不是，他们说的特别肯定啊。你没看芳姐？
2: 看什么呀？你要看什么呀？你看，我就觉得特别像你。小乐，你看像不像爸爸？真挺像呀！你看，行，那就是我，行了吧？那我现在怎么在这儿呢？我是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0: 哎，别！
2: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你比我年轻那么多，你一直现在想方法各种找我毛病。
0: 哦，
2: 行了，方方，
0: 没有，
2: 这都我都能理解，真的。
0: 是看错了，但是你现在居然开始追我的人品，不是？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呢？
2: 芳芳，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你知道吗？
0: 爸，我之前哪有这样过啊？
2: 忘了，自己做过什么都忘了是吗？伤害过别人的事都不记得了？对，你就是这样，我不重要，我在你生命当中一点都不重要。 我累了，我现在我累了，好吧，我累了。芳芳姐，行，芳芳姐。
5: 怎么回事啊？芳芳走了，你快去追啊！人走了。
0: 你们这是怎么了？
5: 哎呀，别学你爸这样啊，一点都不好啊。
0: 我报了那个班了，外卖员16888吗？什么呀？
5: 我跟你妈说点工作的事儿。你真去报名了？这不跟你学的吗？哦，那我要是再不去，你指不定还干出什么疯的事儿呢。
0: 那你学到什么了？
5: 你看见了吗？我这样的都能撒谎。
0: 这3号坑之前的作业你都完成了？嗯。加100个姑娘的微信，你都做到了？啊，那说实话啊，我试了一下他们那个招，发现确实好使，但是主要的还是我去批发了点小礼物，扫码送礼，然后才加购的。那这最后一步推导呢？还没到交那份作业的时候呢。
5: 哦。
6: 你看一眼这个，这也是现在最新的课。经过了前面3个陷阱，那么接下来也到了5步陷阱法的分水岭。简单这么说吧，前3个坑是让女孩爱上你，而后2个坑才是让女孩对你千依百顺，让你可以为所欲为。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第4号坑，自尊摧毁。只有摧毁他们。

0: 自尊，让他们变成你世界里的低等生物，一旦离开你根本无法活下去，这样他才会完全臣服你。此外，只要你们没有打算跟猎物白头偕老，那就必然需要甩尾，而甩尾更是 POA 最华彩的部分，也是高手和庸才的试金石。
1: 摧毁猎物的自尊，让他离开你活不了，之后再甩了人家，这不是又逼人去死吗？
2: 嗯。
1: 你还要继续学下去吗？
2: 你肯定得继续啊，你不能这时候放弃了呀。抓药组不就学到这儿吗？关键是这儿什么有效的证据都没有啊，这马上就四五号坑了。我那导师，啊不不，就那帮混蛋，这整天神神秘秘的。我觉得，在这一步上肯定很多重要的证据就能放出来了，所以我肯定得把它学下去，要不然就这歪理邪说，我不知道害多少人呢。
1: 刘平说他找到郁可欣了。

0: 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停好车之后迷路了，上了半天找不到。
1: 你们女孩子，这方向感都不太好。
0: 你别笑话我。你怎么穿得这么正式啊？太有趣了，像个新郎官。
1: 我也不太会穿衣打扮，要就穿得正式点，喜庆点，总会不会错的。
0: 谢谢你这么重视，以后穿衣打扮方面我可以帮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1: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挺好，求之不得呢。
0: 我比较喜欢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男士，希望他能疼我、宠我，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男人嘛，以事业为重，在外面打拼回来，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
2: 不，
0: 我觉得好女孩是不应该游戏人生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合适的人，我希望能早点结婚，踏踏实实过日子。
1: 是是是，
0: 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我特别喜欢小孩，所以我想早点要一个宝宝，我会把时间留给孩子、老公还有家庭。
2: 喝咖啡。
1: 就该这样，其实我们也想找一个单纯点的女孩子，早日安定下来。只是现在吧，一说结婚生孩子，那很多女孩子就直摇头。像你这样的挺难得。你有事儿？
3: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他前夫。
1: 前夫？
3: 你们是在哪个平台认识的呀？你是不是花了不少钱办了一高端会员？本来这次见面你们是约在平台的线下中心，你都到了，他突然说觉得那儿拘束，还是到旁边喝个咖啡，他请客。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他曾经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引我上的钩。哎，你想知道后面的剧本吗？你想知道他是怎么通过骗婚把我搞？
0: 刘平，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有权利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你这样诋毁我没有用，只会更让我觉得离开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是个变态，他家暴我，派出所是有出警记录的。我逃离一段婚姻，就是希望能找一个更可靠、能保护我的人。
1: 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打人就是不对的。

0: 小杰，你怎么来了？
1: 我想你了呀，刘叔叔说带我和姥姥来看你，让你送个惊喜。
2: 这孩子是？
3: 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爸是谁。
2: 你们先解决吧，啊！
0: 让姥姥带你去那边看喷泉。嗯，给他买块蛋糕。
4: 哎，好嘞。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3: 你保险跟过名，根据你儿子的身份证找到了你家。

有人吗？有人吗？

0: 哎，你谁呀？你可真是个疯子，你竟敢找到我家去啊！你看看你自己，有点男人的样子吗？鬼鬼祟祟，你真的让人恶心，你知道吗？
1: 你不要辩解，他就是想用这套 PUA 的话术，让你感到羞愧，让你丧失判断。
0: 什么 PUA？ 听不懂。
1: 你别演戏了，你们的套路就是利用别人的真心去操控别人的感情。
0: 严小姐，你有副好脑子，还有一个供你读书的家庭，你才到了今天。但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一样运气好的，没你聪明能读书的女人就不配过好日子了啊。你的资本是你的学历，让有钱男人喜欢就是我的资本。我们都是打工的，我没觉得你比我高贵，
1: 至少我不会去坑蒙拐骗。
0: 骗？刘平，我骗你什么？你照照镜子，如果没有你的名声地位还有你那点钱的加持，你觉得你自己配得上我吗？我们之间一直以来都是等价交换，不服气可以报警啊，如果报警有用的话。
1: 你很好的规避了法律上的风险，但我们可以曝光你，曝光你的生财之道，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套路。刘平还可以起诉你，起诉你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有欺诈行为，到时候你假怀孕要求补偿的行为就瞒不住了，我看你再怎么自圆其说。
0: 你问问他，他肯吗？这种人丢了面子宁可去死。我比较喜欢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的男士，这样他能疼我。
2: 你别离开我，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给你写一个保证书。
2: 如果我做不到，我就净身出户，我就不得好死，我就天打五雷劈。
3: 所以你就打了他？
2: 所以我就多王八蛋吧。我
4: 这种药呢，属于国家二类精神管制药，俗称听话粉、诱奸片。
0: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1: 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
5: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
2: 姐，
5: 你到底是谁呀？你们为什么找上我？是因为我蠢吗？
2: 我肯，因为我在你这儿已经死了一次了。
0: 到底要干嘛？
1: 我想找到夏意。

0: 厉害了，都快能当我师傅了。
1: 厨子太好骗了，这大学老师这谁能看得起我？
0: 那还不是我给你的料好吗？爹死妈不爱，单身又怀孕，这就叫共感觉。
2: 咱俩这配合就叫绝代双
0: 生。干
2: 的，我厉害吧
0: ？Nice。哎，你不用变身了。
2: 这最后一个，打他打他，跟上。
0: 这他妈就叫珠联璧合，战无不胜。
3: 慢点。

0: 可心，我知道你也被他们骗过，但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
1: 你干嘛这么多管闲事儿，死缠烂打着人不放呢？
0: 这种多管闲事对你有用的时候你就接受，对你没用了，你就认为是死缠烂打。当初你不想再让我查下去，你就主动找我露出纹身，让我相信雷雷接了裸贷。你太贪心了。 如果再我提出帮你找律师时，你拒绝我，可能我到现在都发现不了你的破绽。你知道吗？刘平被你害得这么惨，可他到现在还在担心你。他怕你万一骗了一个不那么善良的人，会不会被报复、被伤害？我这种人，有小孩，有过去。 我不装装傻白甜白富美，哪个男人会看我一眼啊？就因为有孩子有过去，难道不更应该跟那些伤痛欺骗一刀两断吗？你会愿意你的儿子跟你一样，生活在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吗？我也是妈妈，我不愿意。
2: 大轩，你进步的非常快，大家一定要向大轩学习，
3: 再接再厉，好不好？
4: 好。
3: 哎，这是什么好东西？我也学一学。老强，你过来。来，我问你，团战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
2: 团战的核心是互相支援，互相帮衬。
5: 你中途溜号太缺德了吧？这是完全置你的战友们而不顾啊！
6: 对不起，我这边临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们单位领导死了，然后我就去处理一下后事。
5: 行了，下不为例。不会有下次了，人都没了。
2: 强哥，
5: 算你倒霉，没机会见识到团战的厉害。那天晚上啊，我直接就把那个妞给办了。
3: 厉害厉害！来，大家坐好。来，亲爱的学员们，大轩的成果已经充分展示出我们课程的实力。我特别想问一下大轩，推倒之后，这个妞现在对你是什么态度啊？
7: 她说是稍微节奏有点快了，她需要再……
3: 这不就是不想再搭理你了吗？一夜风流不难。 但这有意思吗？没有，有意思的是让妞对你死心塌地，为你倾其所有，甚至要死要活。大家看到了，第五坑才是 PUA 的巅峰绝学，只有心狠手辣、立志成为情感操控大师的人才有资格继续学下去。学好了禁术。 你们就可以脱胎换骨，像欧阳老师一样，睡妞睡得腿软，数钱数到手软。想要脱胎换骨，除了学费，还要必须完成我们的作业。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9: 我重新筛查了一遍，这起案子呀，不在咱们省，但是从要素构成来看，我认为也应该串并侦查。
8: 我同意。汪队，汪队，哎，吃饭呢，南姐。我问你个问题啊，狮子，嗷，和老虎，嗷，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相遇？
10: 有话直说。

0: 印度西北部，生活着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野生的亚洲狮。而野生老虎主要分布在离狮子很远的南亚啊、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远东。2017年，印度的中央邦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一头雄性的成年孟加拉虎开始向西迁徙，走了2年，走了300公里，他来到了和这群狮子只相距480公里的地方。为什么？他没事吃饱了撑的，他找狮子玩去。
1: 说人话。
0: 食物，因为食物。那天你跟我说，说我是咱们这唯一一个和夏意有过直接接触的人，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什么被我遗漏的线索。我想来想去，你说我能遗漏什么线索？户籍信息、出入境资料比对、整容，这些咱们全都想到了，有什么是我知道专案组不知道的呢？还真给我想到了。银行
1: 有点意思，你继续。
0: 夏意和鲁班虽然没有出入境上的交集，但他们有共同的 KPI 啊，寻找猎物啊，就像狮子和老虎。简雷雷和夏意是在他们银行的红酒拍卖会上认识的，这种活动全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完美猎场。但我查过了，那天的红酒拍卖会客户名单里边没有夏意，
1: 但别人可以带他进去。
0: 那把夏意这只老虎带进这个完美猎场的狮子，会不会就是
1: 鲁班？
0: 这是那天的活动照片，
2: 周首富拍的。我又找了这个周首富，要了那天所有的照片。哎呀，得亏了咱们这个周企业家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为人特别高调，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带一个专业摄影师。
1: 你是说照片里没有夏意，但会不会有鲁班？提审蔡志宇。
3: 是。
1: 吃了吗？
3: 嗯，
1: 吃过了。
0: 好，行，那我去帮你留个忙。手机。

0: 来了来了。
1: 谁呀、啊？哎，
2: 你是不是不方便啊？
1: 没没没，方便。我锻炼呢，锻炼。你进来进来进来。
2: 哦。
1: 来，快坐坐坐。怎么了？
2: 我就想来告诉你，于可欣和夏意果然都在那个 PUA 机构里待过。
1: 哎，那顺着他是不是就能找到夏意啊？
2: 于可欣说，夏意之前是他的导师，也是第一个 PUA 他的人。
1: 不是，那他跟磊磊一样也是受害者？
2: 对，只是于可欣养好伤之后，他决定去做个猎人。他说他跟夏意现在互为僚机，经常在一个游戏里留言联系。
1: 嗯，
2: 他还说那个组织很严密，所有最核心的证据只在禁术阶段才会让你们看到。那进入禁术的作业果然就和张耀祖说的一样，拍一个露脸带纹身的推导视频。那这个作业相当于就是个投名状，保证你们不会反水举报。
1: 对，这我知道。
2: 老卢
1: 啊，
2: 如果你要拍那个视频的话，我
1: 哎呀，不
2: 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芳芳在。
1: 不是芳芳，不是芳芳。
2: 哎呀，不是芳芳
1: 啊，不是，那个。

0: 他是那个。
1: 你也太快学坏了吧！
0: 不是你，你过来，你看一眼。
1: 我看什么？我走了。
0: 哎呀，你别走，别走，你看一眼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1: 你这种事还让我看？
0: 我跟没弄事。看我没弄，我说你来，你看一眼你就懂了。我求你，快！你看一眼，你就看一眼。不是真的，你看一眼你就明白了。你看呢？你看。哎呦！假的都是，你看这多假！
1: 你想用这个办法就糊弄过去？啊！这怎么可能？要是这样都能行的话，那赵耀祖还用找我吗？
0: 那我能想出来的就这办法了。
1: 我有一个办法。

0: 哎，你这，哎呀，别！哎，你快出来！
1: 老罗，你看我，
0: 我可看不了你，我这有家室的人。
1: 画的。
0: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我想帮你一起完成视频，拿到核心证据。我答应过蕾蕾，一定要还她清白。你这，不是你这样，你说我，哎呀，你不是，咱们是不是就摆拍？那，要不然呢？
2: 啊，我以为也就是摆拍嘛。一起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4: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0: 包
1: 啊，
0: 手机。
1: 哎哎，我得拿个本子，我要记笔记。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又迟到了。
0: 哎，
2: 第几次了？
0: 刚下班，刚下班，
3: 又刚下班，
4: 刚下班。
3: 这
4: 每次，
0: 想坐哪儿？
1: 我都可以。
0: 哎，别，我就在那个
5: 坐。
2: 啊，人都让你坐，
6: 人都到齐了啊！欢迎大家来到纳克大本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不是我的学员，而是伙伴。敬伙伴！
7: 伙伴！伙
6: 伴！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完成前四个阶段的优秀学员是老枪。大家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是老枪呢？请看大屏幕。之所以老枪是第一名，是因为在

0: 这次作业中，他充分展示出了对猎物的操控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推导视频中，猎物对于老枪是完全的服从和配合，百分百的享受在其中，甚至允许摄像镜头的存在。
1: 所以作为奖励，我们给优秀学员老枪颁发6000元的奖金。
2: 哎，6000，不小不错呀，
3: 好多呀。
1: 请客，请客，晚上找个好点的场子请啊。
0: 接下来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五步陷阱法之第五坑：情感虐待和操控。只有历经重重的考验，才有资格看到 PUA 的巅峰绝学。恋爱是感性游戏，需要制造强烈的感情刺激，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不能抽身，让你为所欲为。和失去你的痛苦比起来，钱、人、甚至命都不值得一提。天堂周期，地狱死亡点，离生周公，疯狂榨取，专属烙印，自杀鬼。上视频。
4: 疼吗？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疼都可以忍受吗？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疼了吧？每当我看到你跟那些猪头客户眉来眼去的时候，我比这还疼。
5: 我没有。
4: 不要狡辩，
5: 对不起。
4: 要说对不起老公，
5: 对不起老公。
4: 像你这样的女孩，脱了衣服那才是真正的诱惑。我要把最完美的你完整的记录下来，马上。

0: 精彩的来吧！
1: 精彩的。

0: 开门！来了！哎，拿呢你？去去去！太刺激了，这个我不得不洗把脸冷静一下。这位老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这个可比我们这个厉害，咱们真的得赶紧好好学习一下。这都怎么了这？哎，
1: 找什么呀？
0: 我的笔呢？
1: 这儿呢？
0: 啊，
1: 你以为自己是007啊？嗯？
0: 哎，这个名字好啊！哎，那下回我就用这个名字。你拿走也没用，
2: 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
1: 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往死里打！

0: 欧阳坤，来说说是怎么包装的。其实鲁班这名真挺好的，手艺人，工匠精神，适合你。这不到10000个字的剧本卖了18万美金，你算得上全中国最贵的
1: 编剧？我没听懂。
0: 我看了你的出入境记录，2-3个月就要去一趟帕昂，去干嘛呀？
1: 男人嘛，去帕昂肯定是找乐了。
0: 就是找乐，不干别的。
1: 还能干什么呀？
0: 你觉得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找你来？帕昂那么大，就找乐，不干点严肃的事儿？你知道组织偷渡洗钱涉嫌电信诈骗1.6亿作为主犯数罪并罚最多能判多少年吗？25年。你不到40岁，出来70岁还行
1: 啊。不好意思啊，您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参与，我只是去那边上上课，就这样。
0: 是吗？认识吗？
1: 没戴眼镜，看不清。
0: 看清了吗？你诈骗集团的好朋友，可不一定像你这么追击。你和他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在量刑上可是有天壤之别的，明白吗？

0: 行，今天先到这儿吧。
1: 不认了，为什么呀？抓着了，
2: 去。
3: 警官，
1: 怎么不审了呢？
0: 哦，不用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审。
1: 谁？
0: 你觉着呢？有些人自以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游戏上跟人联系，但是我们要抓的人，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抓到。走。
3: 等等，
1: 我交代，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林火生是主谋，我顶多是从犯，因为是他把我带到公司的，这个骗人的把戏也是他想出来的，我就是真的帮他，只是归纳和整理一下。
0: 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红酒品鉴会是你把林火生，或者是说叫夏意，或者是说叫彭西力派带去的，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
1: 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他的主。
4: 肯定的，简经理，
5: 谢谢。
6: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没给你撞坏吧？
4: 没事，没事。
6: 哎，你叫简雷雷？
4: 啊，对。
6: 真是太巧了，我叫夏妍妍。
5: 夏妍妍。真的假的？
6: 夏意，很高兴认识你。
1: 我和林火生是搞传销的时候认识的。

0: 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带女人进来，对女人一门铃。他告诉我说，有一本搞定女人的秘籍，什么六边形体系、纹身烙印、自杀鼓励等等的。我看了，当时觉得挺牛掰的。我们就商量，这不仅能搞定牛，而且还能开班搞教学赚钱。那我就赶紧搞了一套简易的材料，正准备上课，他人就消失了。后来我听说他是骗了某个大哥的女儿，人家要把他腿给卸了，所以他跑路了。大概不到两年，他又出现了，还整了容，搞了本帕昂护照，成外国人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在帕昂搞了一个电商新平台。我当然一看，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根本用不着一对一的见面，只要在网上把人设搞好了，慢慢聊天聊出感情来了，就能赚钱了。用他的话来说，就好比把猪带到猪圈里，等养肥了再杀。他说这叫杀猪盘。
1: 你平时跟林火生是怎么联系的？
0: 实话说啊，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

0: 简雷雷是你接的第一个案子
1: 啊？算是吧。那天正好赶上我值班。
0: 你知道我进专案组接的第一个案子是什么吗？一个女大学生刚毕业，被人骗了150,000，就在我眼前从桥上跳下来了。她在死之前还给骗她的那个男的打电话，问爱不爱她。猪，在那些骗子的眼里，他们都不配拥有性命。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比那些骗子更冷静，更冷酷。
2: 明白。行，走吧，夏姨还等着呢。
3: 哎，
0: 严玲和卢一峰提供的线索有什么新进展吗？
3: 那也可惜说，夏姨有可能下周回国。
0: 好。
3: 对呀，我说的嘛，不是下周才。

0: 跟着呢，跟着呢。
1: 能不能跟上？再这么磨叽，小心晚上雾里一传。
0: 放心吧，这不有你吗？

0: 是啊，跟你说多少遍了，怎么还问？
1: 哎呀，我这不是怕你光顾着背呀，把给我买的镯子给忘了。
0: 放心吧，放心吧，回去就给你戴上。
2: 您好，我这里是人社局。
3: 这两天没回消息，是生病了。
2: 我们深圳派出所人民法院。
4: 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3: 我怕你链接，你输入一下你的账户信息，让我
2: 进去。
3: 你别等了，谢谢你帮我足够给我妈的彩礼钱。

0: 别拿了。
1: 没有没有，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跑了，我知道错了，让他别打了。
0: 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不说让别人帮你报警？
1: 不报警了，我不跑了，我不报警了。飞爷，
2: 老师，飞爷说准备出发了。
3: 知道了。
0: 飞爷，二哥。飞爷。
4: 这才怪嘛，下不为例，挨打多疼啊，不帮你以后咱不犯错了好不好？
1: 谢谢北爷，谢谢北爷，谢谢北爷。
0: 这就是乱讲话的代价。别以为老子没开几天你们就可以乱来，干活。
5: 我这有什么用？我这
6: 是看你们见面，积极性很高。
7: 不如我们再让积极出来见面。

0: 李警官后来跟你联系了吗？没有啊，那个什么欧阳被抓了以后就没再联系了。那个视频，李警官怎么说？就是我听那帮混蛋说，就是可能会把这个视频打包卖到黄色网站上去。
1: 但是这些是可能啊，但我估计他们应该没有这个时间。
0: 你跟芳芳联系了吗？
2: 没有。
0: 对不起啊。
2: 你说什么对不起？这是我自己想干的事儿。玩意儿就这么霍霍小姑娘，
3: 老罗
2: 啊，行了，你别多想了，我这还有事啊啊，拜拜。
4: 哎，罗医生，
5: 哎，
4: 快递。
5: 哦，谢谢。肩膀不麻？
4: 还行。哎，喂。哎，来了。

0: 再请好啊。
1: 不接了。
2: 喂，
3: 严老师，衣服我收到了，但是有个问题。
2: 啊？什么问题？
3: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当面拿给我呢？
4: 要寄快递啊。
2: 我最近学校挺忙的。
4: 哦，
3: 那是不是小乐又没有好好吃饭了？
4: 我最近有刷到一个凉皮的教程，
3: 要自己洗面，我想练练手。
4: 哪天刚好你跟小乐有空，

0: 不好意思，罗医生，快到期末了，最近我跟小乐都没有时间。
1: 哦，这样子。
0: 我现在开车，我先挂了。
1: 好，拜拜。
2: 你两个到底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2: 罗医生刚帮了你，还借衣服给你，可你刚才对电话态度像个骚扰电话一样。
0: 还好吧？
2: 不太好，你以前对他不这样的。

0: 真的，我刚才上厕所看见那陈大妈又来了。你说一病的那个？
1: 对，就她。她每次那个片子和病历都拿行李箱装，而且非得我给她从头到尾看一遍。每一次啊，她一个人能把其他病人都等疯了都。我这一早上我看，我才刚看了八个病人，她再一来，我这其他病人还怎么看呀？
2: 我看你休息一会吧，我去帮你顶一下。
0: 我最喜欢有挑战性的。
2: 行，
3: 谢谢啊。

动。

0: 子弹击中了右侧的肩胛骨，不是贯穿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谢谢。大夫从宁州走啊，也太冷血了吧！抓捕行动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就你这体格，上战场肯定不及格呀。
1: 慢点，慢点。哎，不及格咋了？起码够厚吧？你要换别人，子弹穿过去不就打着你了吗？
0: 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都不知道轻重。疼不疼？
1: 麻药劲儿过了，有点疼了。

0: 谢谢啊。
1: 啊？
0: 谢谢啊。
1: 不客气。王队，你这谢光嘴上说可不行，你得付出实际行动啊。
0: 什么行动？

0: 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1: 好好养伤，尽快归队。想吃什么？
0: 黄桃罐头。行。烤串、
1: 火锅、冰可乐、炸鸡、炸……点上了是吧？
2: 反诈视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李海事件带你走进反诈最前线。近日，我是发生了一起特殊的诈骗案件。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微信等网络平台，和受害人迅速拉近距离，建立恋爱关系。之后多次以投资、理财为名，共诈取受害人100余万元，造成严重后果。据此，我们采访了著名心理学家田教授。
3: 以恋爱方式进行的诈骗行为，首先它具有隐蔽性，受害人往往不会主动跟亲友提起，因而错失了被提醒的机会。其次呢，受害者通常会产生巨大的羞耻感和丧失感，这些情绪会严重损害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这种新型的诈骗形式近期频发，
4: 以恋爱为幌子。 诱导受害人投资骗取钱财，他们有组织、有分工，并有专业的
2: PUA 话术培训。进行情感操控，他们这个培训呢，就是以教人谈恋爱为名，然后把搭讪、认识到发生关系整个过程变成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标准化流程。而且呢，他们还有这种奖惩制度，就是他们把基地的数量，就是基地就是推倒的意思。
5: 就是他们还鼓励学员把这个推导的过程拍成视频，还有这种色情的图片上传到网上，来证明他们的成绩。我是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打破人的道德底线，也是想提醒一下观众吧。如果说您觉得有类似的经历，
2: 可以去找相关机构去了解一下。
3: 姐，抓到嫌疑了，我亲手抓的。为了积极应对和打击这一现象，我台现已开通受害者热线。如果您或您的亲友经历过类似以婚恋关系为包装的经济欺诈，可以通过屏幕下方联系方式或关注我台微博，获得心理和法律援助，也为我们提供更多线索。
6: I expect them to be available at all time to answer my phone.
7: 起来了。
6: I want first class service. I have the best investor. Just tell them what I said. And no bullshit. Don't get in, okay? That's it.
8: 来咖啡。我打工作电话的时候，不要插嘴。对了，先去长安大厦，你要再送我去公司。
9: 长安大厦是接李总吗？我不喜欢别人瞎打听我的工作。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吗？你工作上的事情，我想替你分担一些啊。
8: 私人助理的意思是私人生活，工作不包括在内。
9: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只是你的男宠，外加免费的司机、保镖，还有拎包的，是吗？
8: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内疚，可惜，你这套 PUA 的方法对我没用。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吗？我可以叫司机马上过来接我。贱人！ 控制情绪是你学会当大人的第一步。

0: 贝利亚，你现在可以安心了。严玲把害你的骗子给找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去害别人家的姑娘了。
1: 可是我的宝贝姑娘，她再也回不来了。

0: 叔叔阿姨，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要不是因为你，雷雷怎么可能沉冤昭雪啊？
1: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是你们和雷雷救了我。但在雷雷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没能保护好他。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雷雷他没有拐你。他要是在天有灵的话，知道这个结果，他会感到安心的。
2: 还没有顾上去看你妈妈吧？把这地瓜干给他带去。
3: 这些干货都是我们自个儿晒的，好吃，这太多了，他吃不完的。是不是你妈妈的电话催你了？嗯，行，那我们回去了。
4: 走吧，走吧。
3: 你慢点开哈。
4: 好好。
3: 哎，
4: 来。
3: 喂。
4: 哦，
3: 我没在家，我有点事儿回老家了。
4: 那我就在这。

0: 我看到新闻了，所以你不再需要我了。
1: 什么？
0: 这两天我想明白了，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师。简磊磊和李长宁出事的时候，你刚好遇到了我。那时候你需要我，就像是个溺水的人需要一根绳子。但现在事情解决了，你觉得自己有需要变回那个冷静独立的严老师，当然就不需要绳子了。
1: 不是这样的，我
0: 没关系，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很感谢你愿意选择信任我，跟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你自己私密又痛苦的回忆，也很谢谢你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安慰。

让我认识到这么可爱的小乐。但是我们两个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你想透过心理咨询来疗伤，我办不到。我有我的职业操守，对于患者，我必须保证绝对的中立、客观，不带有任何感情。可是我对你，我已经办不到了。那天在医院抱诊的时候，我很确信我的感觉。可是后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爱情还是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燕玲，我真心的建议你一定要再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不然你已经暴露出来的旧伤口，如果没有好好处理，我很担心你会再次受到伤害，也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和你好好告别。从今以后，祝你一切都好。

你好，我也是一个杀猪盘的受害者，非常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对不起啊，以后还有机会请你吃我做的爱心午饭吗？

0: 来干嘛？
1: 我给你带了水果捞。呀，是加了好多葡萄干。
0: 不要。
1: 哎，你最近看那个新闻了吗
0: ？PV 班，卧底嘛。我看新闻了，里面那线人就是你是吧？所以那天陈雪看见的人就是你，你怕穿帮才串通严玲一起来骗我。
1: 对，那都是骗你。
0: 你还对？
1: 哎不，哎，但是我说那话真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你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怎么解释。
1: 就是，哎，你别生气了。哎，你看啊，那个新闻都那么不清楚，你都能看出来是我，说明你心里边肯定还是有我的。
0: 你这人都，
1: 所以就
0: 你以为你这样就结束了？那明明就是见义勇为，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呢？
1: 不是，
0: 我知道，你是怕我捣乱坏你事儿。
1: 不是，
0: 哎，你还是怕我拦着你啊？
1: 那个事儿它太危险了，那我要跟你说了，你不得担心我吗？还有，就是我为了打入这个敌人内部，就会做一点那种不好的事，就甚至都有点龌龊。你看，你那么单纯，又挺天真的，我是怕。
0: 哦，所以你和严玲就是成年人，是战友，是卧底英雄。
1: 不是，
0: 我都快三十了，你还说我天真，你不如直接骂我傻。
1: 哎，别，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松开。松开。
2: 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3: 早饭都还没吃，就已经想晚饭了。
2: 今天太热了，我们吃凉皮儿吧。
3: 你怎么突然想吃这个了？
2: 罗医生问过我们喜不喜欢吃凉皮儿。
3: 罗医生找过你了？
2: 没有，好久都没来找我了。我只是想问一句，我还能吃到罗阳叔叔做的糖醋小排吗？他做的跟干妈一个味儿。

我们可以再聊一次吗？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因为

0: 我警告你们啊！
1: 我是一个帕昂人，我要求你们立刻通知帕昂领事馆，领事馆的人不来，我一个字儿都不会说。

0: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规定，
1: 外籍人士凡在中国境内实施犯罪活动，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均适用本法。你是觉得你够特别啊？

0: 夏邑、彭西立派，还是林火生啊？林火生是中国户籍登记上的名字，彭西立派是整容后在帕昂的名字，夏邑是对外诈骗的化名，对吧？
1: 银行流水。
0: 我们调取了简雷雷的银行流水，
2: 记录显示他从客户账户里边转出的第一笔50万是用现金在柜台提取的。
0: 一天以后，你林火生的银行账户里就多了50万现金存入。你这个套路，你真是玩的炉火纯青啊！
3: 跟简雷雷谈恋爱，先送她假奢侈品，
0: 然后就提借现金。通常女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很难拒绝你吧，然后你再用小额转账
2: 的方式分次还她一点钱，建立信任，为之后建更大的总铺垫，
0: 同时还能留下转账记录，看起来就好像是她在找你借钱。我说的对吧？
4: 那都是她自愿的，我也没办法呀，谁让他跟我睡了几次就爱上我了。

0: 嫁给我？
1: 我愿意。
0: 谢谢你答应我。我是万万没想到，都快要结婚了，你居然能这么的不信任。
2: 老公，我当然相信你，要不然我也不会把房子抵出去来支持你啊。但是你那个投资真的一直在亏损，你要是需要项目，我银行还有几个客户。
0: 你别跟我提你那些客户啊，你搔首弄姿，你陪笑陪出来的客户，那叫客户吗？
2: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是你他妈逼着我这么想的。我告诉你啊，江蕾蕾，你不要以为你在银行工作就可以对我的投资指手画脚，老子经过手的钱，你他妈这辈子你都没见过。
2: 我不会了，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
0: 那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吗？
2: 没有。
0: 我这么努力，我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想向我父母证明，没有他们我也可以挣到钱，没有他们我也可以娶到我心爱的女人。只有这样，我才不用去见他们相中的那些跟我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你知道吗？
2: 知道。
0: 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跟他们一样不相信。
2: 老公，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怎么？这是怎么弄的？妈妈。
0: 你觉得，如果不是我走投无路了，我会朝你借钱吗？
2: 你在外面借不借吧？
0: 都说婚姻是一场赌博呀，我赌上了我的全部，甚至快要赌上了我的这条命。可是你呢，江蕾蕾？你为咱们这个家，你做什么了？放心，我绝对不会连累你。

0: 再说了，我也没逼他挪用客户的钱。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他一个银行中层啊，那么大岁数，按理说应该挺有钱的，谁他妈知道就那么点存款？
1: 所以你为了从简连连身上榨更多的钱，你就发他你之前拍他的私密视频。
0: 持续勒索，威胁他，不给钱就曝光视频，直到最后把他逼死。
2: 简雷雷自杀以后，本来我是打算一走了之的，就他妈听了于可欣那个贱人的话，配合他演戏，不然你们怎么可能找得到我？
3: 不能跑，丢上你了，先反击。
4: 反击什么呀？赶紧跑吧，我。
2: 你跑我就下了吗？
5: 你很得意，你发明的这套混蛋的PUA理论，整个电线诈骗集团都是在你这份理论上建立起来的。我告诉你，本案涉案金额巨大，影响到底手段残忍，作为主犯你够呛。
6: 不是，我不是主犯，我不是主犯，我就是把这个别人的东西我交给了贝爷。
7: 继续谁啊？
8: 杨老师交代，
9: 欧阳他已经交代了，所有 PUA 资料都是你提供的，每一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你灵活生提供的。
5: 不是我，不是我。
10: 我就是一个在一个叫游乐园的网站上看到一个先生的叫先生的人分享的，
5: 什么？
10: 先生，
5: 公主，别看我，继续问，查一下。
10: 继续。他那个头像是一个希腊的什么妖怪？啊，对对对，就叫美杜莎。 然后我也学着他那个头像弄了一个，但是我怕别人说我这头像没有原创性，我就在他那个头像上的蛇给改成了一个大章鱼。
5: 没找到网页。
9: 你以为随便编个打不开的网站虚拟个人物就能定做？
5: 我没编，有。 有那个网站，原来那个网站特别火，好多人都说拜这个先生为师，可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先生就突然消失了，然后这个论坛和网站也就都关了。这好多人就说这个先生是不是出事儿了？
9: 差不多了。
5: 他怎么就找不着了呢？不是，哥们儿，我跟你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相信我好吗？哎，你别走啊！ 真的不是，哎，我跟你说，这个网站我都有截图，你们可以自己看。
11: 真的。你好，再见。
12: 拜拜。

0: 你好，是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哎，你好，请问罗良医生在吗？哦，他去港岛了，上午刚走的。哦，好，谢谢你。
1: 生生平时明明好乖嘅，琴日朝早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就同个生理阿翠打起心啦。佢望住好细粒，哇！呢把只几大喎，将个雪巴筒抌到阿翠头上，饮出去啦。
2: 如果系咁，唔系应该将佢哋两个人隔离开咩？
1: 你又数不知啊！自从我哋院方俾人收购咗之后，管理嗰班新高层咧有啲新嘅治疗理念，即系咧。
3: 佢打算将所有嘅病人重新评估，然后先再谂用乜嘢治疗方法。
4: 你个安全，你保管。
3: 大家好。
4: 阿翠，你唔好抢人哋嘢啊！停手，停手，停手！好啦，好啦，快啲话俾人得啦。阿翠，你咁样得嘅？
3: 唔得啊！唔得嘅。
4: 放手啦，阿翠。
3: 阿翠，我哋睇住边个。
5: 阿三，你揾紧啲乜嘢？珊珊，你在找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是不是小徐拿走了你的东西？在哪？我帮你找。珊珊。

0: 有愛滋噶，你唔怕我傳染你啊？
1: 我所以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边位啊？
2: 揾人，
1: 随便啦。
2: 阿三嘅狀態唔係幾好，
0: 又點啊？
2: 話佢有暴力傾向，打傷咗另一個病人，我想即佢出院。我知道你照顧唔到佢，最想帶佢去新村，嗰邊有間新區嘅療養院，地方大，條件都好啲。
0: 我都唔知道有幾年命，我娶佢阿媽嗰陣就想找個女人嚟照顧我啫，到而家想死都唔可以舒舒服服安安樂樂。
2: 我話帶佢翻上去，就係唔信你哋。
3: 我刚知道你去港岛了，等你回来，可否我们能见面谈一次？
0: 佢嘅事以后唔好再烦我。
4: 杨老师，
5: 哎，下课了。

0: 喂。
1: 喂，严玲老师吗？
0: 我是。
1: 你好，我是丁志博丁总和智海通远集团的法律顾问。鉴于丁总目前的身体状况和对智海通远集团的负责，他自愿签订了医护治疗委托授权书和生前预嘱，并且请您作为他的委托执行人。
2: 生前预嘱呢，是指人们在健康或者意识清醒的时候签署的。丁总呢，预见了自己在生命的末期势必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医疗决策，需要一个人签署手术同意书。
3: 严玲啊，你也知道我儿子很早以前就意外过世了，我前几年又离了婚，我身边没有亲人了。
0: 丁总，你有公司，有律师，有下属，还有朋友。
2: 严老师啊，丁总的健康或者死亡对我们集团影响重大，出于对利益冲突的考虑，我们集团的高层合伙人包括我们的法律团队都不能担任他这个医护治疗的委托执行人。
0: 对不起，我也不想。
2: 我知道这个责任对于您来说非常重大。
3: 好了，我们单独谈谈。
2: 好。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知道我不可能答应。
3: 可是我没有值得信任的人了。我生意做这么大，总会有对手。谁知道他们藏在哪儿，又买通了哪些人呢？玲玲，我这么个行将就木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信任的亲人只有你和你妈妈了。
0: 你别牵扯我妈。
3: 我知道你肯定不像我爱你那样爱着我。
0: 你别说了。
3: 好，你恨我，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从你14岁开始，你的学业、你的生活、你的长大成人，哪一步没有我参与其中呢？玲玲，我现在是在把命交到你的手上，只要你当了这个委托执行人，你对我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当你允许我去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治疗，而我死在了手术台上，是不是做梦都得笑出声来？
0: 你住口！你明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3: 对呀，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信任你，才敢把命交给你啊。
0: 你才没有什么信任，你签下这个生前预嘱，你就是担心自己死之前哪个恨你的人要求切气管插管，让你生不如死。
3: 小鬼头，就属你聪明。
4: 但是我确实需要一个迫不得已危急时候帮我签手术同意书的人。这么些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苏老师，但都是他一开口，不管什么事儿，我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包括给你们学校捐的1000万。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我，怎么报答我，而我也一直跟他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要不然我去求求我这个好嫂子，或者说好姐姐。他一定会答应我的。他一直对我的健康忧心忡忡，而且他肯定会时不常地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更好。他可不像你那么冷酷无情。

0: 总，你可千万别出错，别紧张，你可以的。
1: 乔总，谢谢你们给孩子们这次机会，他们都开心得不得了。我们丁总说了，孩子啊是祖国的未来，
0: 是，
1: 所以一定要好好培养。
0: 是。

0: 涉案金额1亿6千余万元。
1: 祝贺你，
2: 李峰同志。
3: 我其实巨紧张，整个腿一直打哆嗦。
4: 我看到了。
1: 那我回去之后还能再回来找你吗？
4: 啊？
1: 不是，我是觉得夏意说那个先生不太像是编的，你觉得呢？啊，
4: 他的那个网站截图我看了，引火绳诡计多端，肯定是伪造的截图，等东窗事发的时候为自己开罪。
3: 你还真别说我瞧不起了。哎，就凭他那初中还没毕业的文凭，他能编出那什么
4: Hapscreen六边形。
3: 对，他你看连我都不会念，他要能编出这玩意儿，我把另外一只胳膊我也卸下来给他。
4: 就算他说的是真的，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发布的那些内容惊世骇俗，夺人眼球，但不算淫秽内容，顶多算那个先生品格不够高尚，法律都管不了他。况且那个论坛早就关了。
1: 也是。但他那个白鼠实验日记里边写的自杀那些女孩呢？哦，
4: 那个我也看过，内容查无对证。就算那个先生是真的，就算我们找到他了，他完全可以说这就是我自己写的小说，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5: 哎呦，李警官，
6: 胡子，
5: 师傅，今天我给独臂大侠当司机。
3: 哎呦，我都有这待遇了。
7: 那我走了。
4: 可以。
3: 什么可以？
4: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可以来找我。
3: 好，
8: 二等功是吧？
9: 继续努力。
8: 二等功，
9: 好，
8: 这有符合入党，
9: 快上车吧你。
4: 汪汪队立大功。
10: 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像这种情况完全没必要麻烦严老师，你看你们可真行啊。你们
11: 丁总，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最近的几个检查指标都很不乐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要去长途旅行我们是不建议的。
10: 我这么个重病之人，指标正常那才怪呢，难不成我死之前就得一直待在医院里啊？我去迪拜正好要考察一种新药，说不定比你们所有的药都管用。
11: 哎，不好意思，严老师，临时把你请来。您是丁总的医护治疗委托执行人，说实话，这种情况我们碰到的不多，所以很谨慎。丁总执意要去出院旅行，我反复考虑，必须你和丁总都亲自。万一丁总在外出旅行期间发生任何意外情况，即使他不告我们，你都是有权利告我们的。
4: 他不会。
12: 丁总现在神志清楚，我认为他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我这个所谓的委托执行，要尊重丁总的意见。
1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对吧？你没必要把气都发到我身上，我都跟他们说了不用麻烦你，他们非得让你签字儿。你说这，
12: 你这委托本来就是多此一举。
10: 不是，你放心，严玲，真到了开刀动手术啊，你需要签字儿，平常用不着你管我。
12: 我不会管你的。
13: 严老师好，车都安排好了，直接去机场。
10: 行吧。
14: 陈老师，您不陪我们一起去吗？
15: 出国很贵的，你们两个这次出国比赛花很多钱的。有乔总陪着你们，
16: 好好参加比赛，争取拿个大奖回来。
14: 嗯。伯伯好。
10: 哎，好好好，快上车吧啊！
14: 谢谢。
10: 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放心啊，会有人照顾好的。
16: 好嘞，
15: 你们两个一定要听伯伯的话啊。
14: 好，
15: 快去吧。
14: 老师再见。
16: 拜拜。
14: 老师拜拜。
16: 拜拜。加油啊！
14: 好，拜拜。
16: 拜拜。
12: 琳琳去上学，就拜托你了。
10: 上车吧。

0: 班。
1: 上了省重点要好好学习，听叔叔话。
2: 下车好不好？
3: 孩子们不安全，
4: 住手！
3: 我求你了，让他们下来。

吃饭啊。

0: 我吃完饭就定不要回去了。
1: 啊，那你不是说要多待两天吗？
0: 我有事。
1: 那我去给你炒个青笋，你爱吃的。

我整理一下就走。

0: 妈，喂。
1: 哎呀，我闻见老爷。哦，嗯，嗯，我怎么觉得他妈是个他妈天才呀？哈哈哈哈哈！房管，再来瓶啤酒。

0: 这突破口在哪儿呢？
1: 张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哦，那你来给大家说说。省城爆炸案看似没有关联，但您早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对吗？嗯，然后呢？省城爆炸案被抢的金饰戴在了周琦身上。
2: 卖我这些东西的人叫郑永斌，是做古玩生意的。
0: 他跟我们说，他有很多的珠宝首饰，可以便宜卖给我们。哦，我
3: 明白了，他们是团伙作案吧？郑永兵是负责销赃的。
0: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郑永兵怎么可能跟案情有关系呢？
3: 张局，我觉得吧，既然是省城的案子，咱们就上报省城，让他们查。
0: 这个案子啊，要查就得咱们自己查。
3: 张局，我知道你本事大，什么案子都能破，只是时间问题，对吧？
4: 但是凡事讲个轻重缓急，老叶的案子我师傅的案子还没瞑目呢。那枫林晚该查的客人多了去了，我们还能一个查？
5: 这个事儿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就得一个查。
6: 你这趟回来，这丰田也太大了。我听说警察悬赏5万抓你呢。哼，
4: 这回我回三江口，你看见了，我是扒煤车回来的，宾馆我就更不敢去了，只能找你了。
5: 我这儿。
4: 还有一个好处，从来都不会有人找。谁开的那瓢啊？不知道，我不认识。
5: 不认识，跑你家吃饭去？
4: 只是店里的一个客人，偶尔找我喝喝酒啥的，就这么认识。我管他叫大刘。
5: 大刘全名？
4: 刘备。
3: 字玄德啊？
5: 你给我老实点啊！后背的背，是那个盗墓的。
4: 专门骗子的骗子刘备吗？啊，你这都知道张军，一肚子卷宗叛逆，哎，这算是窝藏通缉犯吗？他必须算啊！窝藏通缉犯像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3到10年。
5: 领导，我可不想坐牢啊！我真是被他威胁的。
4: 他人现在在哪儿？
5: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扒煤车来的。 就这些。啊！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你身上的事儿不止这些啊！啊！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事儿已经查到你身上了。我们今天找上门不是为了刘备，刘备只是个小插曲，我们是为了你。你说，我说，
4: 我说呗。我确实怀疑那俩人有问题。

0: 要嘟着个嘴，不高兴啊？
1: 我今天想和我妈闹。
0: 为什么？你妈是最近有事儿，所以才让你在我这多待几天。还有你不是说要打那个壁球吗？场地我都给你约好了。
1: 我看见那个视频了。
0: 你怎么看着？你是担心他吗？他很勇敢，这个事儿干的可以说是非常牛，就是他很厉害。
1: 你原来不知道这事儿吗？
0: 我不知道。那如果当年我要知道这事儿，那我肯定……你妈呀，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苦呢？她就自己咽到肚子里，她也不跟别人说。
1: 她肯定不会告诉外婆的。
0: 嗯。
1: 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0: 你打吧。

0: 婚车。
1: 可能他是想静一静吧，给他点空间。

0: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1: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

妈有事，妈对不起你。妈有事，玲玲，玲玲妈有事，妈有事，我有事啊！妈，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妈对不起。玲玲妈妈有罪，妈有罪。

上次像这样给你洗澡，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在我12岁的时候，都那么久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亲手把你推进了火坑，还把那个畜生当成了恩人，傻傻的让他一次次的欺负你，这都是对我的惩罚。都是我的错，是我害死了爸爸，是我毁了这个家，这都是对我的惩罚。不是的，玲玲，不是的，是妈妈我一直放不下才连累了你。其实我知道爸爸出意外不能怪你，可我当时心里就是过不去，我一直走不出来，我不找一个人去怨恨，我就真的活不下来。我不配做

过年的时候，你陪我回趟家，让爸爸入土为安吧。爸爸会为你骄傲的，就像我一样。

0: 你怎么不住那病房呢？去哪儿了？他早出院了，出院当天就走了。去哪儿了？
1: 出国了吧？这种人啊，不如死了才好。

0: 行了，明江没在了，陪我去趟市场吧。 我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亮亮堂堂的做人。走吧。嗯，
1: 啊，这家好新鲜啊！
2: 随便看看，很新鲜的。
3: 是。
2: 跟女儿一起来买菜啊？
3: 是啊。
2: 哇，感情那么好，好幸福哦！
3: 是啊，是啊，好幸福。
0: 亮亮。

0: 无论你现在过得如何，我想和你好好告别。年龄，从今以后，祝你一切都好。
1: 确信我的感觉，不是后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爱情还是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0: 谢谢你的 CD。
1: 我看到了消息，你很勇敢，很了不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说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如果我说我的选择是因为我不配，你能理解吗？我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和一个年纪可以做我父亲的人在一起了。我贪恋跟他在一起，可以宣泄我对父亲的想念和愧疚。 我的耻辱不止在于我跟他在一块儿，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认为那是爱情。从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我一直把这种畸形的关系认定为是爱情。 当我感觉到他疏远我了，我还特意买了一条新裙子，穿着去见他。我看到他和一个15、16岁的女孩在一块儿。

0: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对我根本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爱情，我只是他贪恋青春、激情爱好的一个猎物而已。
1: 这不是你的错。
0: 不。

0: 自己喝得烂醉。后来老卢找到了我，他是我最信任的师兄，可我却把他当成……
1: 我专门为你买的裙子，我专门为你打扮的。
0: 我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老卢。我居然还穿了条新裙子去见那个人，我就像是个下贱的妓女去求欢。
2: 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是他的错。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利用了你丧父的愧疚，你和你母亲关系的失常，成为你心中唯一的支柱。

0: 如果你不说服自己那是爱情，你根本撑不下去。
1: 和老陆有了小乐之后，我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他了。我停学一年，生下了小乐，后来读了博士，又留了校。我告诉自己，我要重新开始，我要做个好妈妈，做个好老师，我要做个好人。
0: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个好人。

0: 为了通过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1: 那种视频
0: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那边累累报酬的话，我愿意。

0: 正好。
1: 严老师回来了，
2: 这居然是严老师，
1: 让我录了。
3: 小时候是
1: 不是严老师？
2: 他回来了。
4: 严玲儿，
1: 好吗？
4: 宝贝，你受委屈了，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5: 哎，还好，一直活着呢。
4: 知道世上有这么坏的人，有这种人渣，但没想到这真就这么坏呀、啊！这种人应该下地狱。
6: 杨老师，
5: 林主任，
6: 哎，来我办公室坐会儿吧。
4: 啊，正好我去院办。
6: 哦，坐。
5: 哎。
6: 哎呀，不好意思啊，看看我这屋里乱的。喝瓶矿泉水吧。
5: 啊，谢谢。
6: 对不住啊，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你看之前学校和我还麻烦你去跟那个校盯，实在是对不起啊，严玲。
5: 哎，这不怪您跟学校，但是奖学金，
6: 奖学金那肯定是不能跟志海同学再合作了。可是学校说了，人都已经评选出来了，不能让学生们失望，所以啊，这一次的钱就由学校来出。
5: 对不起。
6: 再怎么说也轮不着你说对不起啊。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志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这两天媒体啊，把学校的大门都快踏破了，校庆都没有请来过那么多人。
5: 我看到了。该来的总会来的。
6: 哦，对了，一会儿学生们论文答辩，你也去给你们办鼓鼓劲儿，听到没有？
5: 谢谢主任。
7: 谢谢老师。

0: 各位评审老师好，我是李长宁，学号15160-1043。我的论文题目是多频段海浪能量捕获及其方向谱分析的新方法研究。我的论文主要阐述的是海浪理论谱和基于理论谱的海浪数值模拟方法。海洋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水体系统，影响全球气候和环境。准确理解，
1: 你怎么来了？
2: 今天医院下午没什么事，我很想你，也有点担心你。毕竟你现在是风口浪尖的人物嘛。
1: 我哪有那么脆弱？
2: 我知道你很坚强。
1: 李长宁在大便了。
2: 真的？
1: 他论文写得很好，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要进去了，等我，结束了我们一起晚饭。
2: 好。
3: 燕玲，
2: 我不想等了。
1: 啊？
2: 我们结婚吧。
1: 嗯。

0: 我留了。老罗，
1: 啊，我想告诉你，我和罗良领证了。我知道，小乐跟我说了。
0: 那罗医生挺好，
1: 更恭喜。当年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嗯，别这么说。
0: 其实你就是应该早告诉我。我要是早知道的话，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扛那个事儿，我绝对会陪在你身边。啊，不是以男朋友的身份啊，就哥们儿，纯哥们儿。我不亏，还得一大儿子呢。抱一个。
2: 好恶心，你宕机了。
3: 今天必须抱一个，这个臭小子。
1: 哎，抱，上车，走。

0: 胖啊，买这么多沙琼了，
1: 我吃一个。
2: 停！
0: 妈呀，你这特供功臣的呀？
1: 你以前可没那么护食啊。
2: 这不是吃的，都是线索。
0: 线索？什么线索？
2: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沙琪玛到底是哪一种。
0: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胡总不是说了吗，咱们人民警察最高的期待不是当什么英雄，而是这日子能一天天太太平平的啊，什么幺蛾子都别出。
2: 我特意约他坐最晚一班船，下船时公交地铁都停了，我说这是老天爷留你一晚，好让我明天请你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美食。那晚之后他就彻底沦陷，任我摆布，直到自己吊死在榕树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下辈子能有资格和我在一起。
0: 这小说写得不错。
2: 小什么？谁家写小说写得这么真实这么生动啊？啊，你写小说你还专门找一张沙琪玛的照片你摆在上面？
0: 小说得我看看啊，看看。这人文笔挺厉害呀，这他要是开坑我肯定追问。
2: 都说了这不是小说，不是小说。
0: 来，那你来看看这个，这什么冰雪女王啊，她这一张嘴就让一个美女为她要死要活的，还去自杀，这一看就是内心猥琐又没地儿释放的写手写出来自嗨了。我跟你说，你脑子想想啊，这要是谈恋爱就能把人杀了，这地球上人类早灭绝了。
2: 哎，我说不让你吃，不让你吃的呢。
0: 我吃一口。哎，而且你这好像也不是杏仁沙琪玛。
2: 主人，
0: 杏仁沙琪玛，我们身穿翠影山独一份的。
2: 你怎么知道？
0: 那翠影轩，我就是身穿人。
2: 这个地儿叫翠影轩。
0: 对。

0: 真是崔莹是，得亏那生川了。可以啊，玲儿，妈呀哥，吃了啊。全归你了，全吃了。太巧了哥，行。假如能问我就对了，这一家店开业的时候我就在了。我们干了十多年喽。做我们这一行又在榕树下积沙的女孩呀，哎，肯定是她没错了。托你老师是吧？
1: 哎，
0: 哎，你确定那个姑娘叫魏之华哈？
1: 没错啦，王某爷们，好像是13年吧。我记得当时她就跑了，一大堆客人找不到她，跑到店里来吵着要退卡呢。
0: 是什么客人？
1: 他那么漂亮啊，你懂的啦，男人嘛。
0: 他没男朋友吗？

0: 什么事还没有啊？啊，上个床都算的话，哎呦，那你找的人就多了。
1: 谁想到他之后会自杀的呢？哎，红颜薄命呢。哎、嗯，
2: 托尼哥啊，哎，您帮我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来像这样的纹身？
0: 没见到过哎，反正露出来的地方就没有了。也私密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啦，我也没跟他睡过，对不对？哦，对了，他还有个哥哥，也在身川，好像叫翔哥。
2: 那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3: 帅哥，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
2: 知道。
3: 师傅，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翔哥的？老板，哎，
4: 看看马桶啊！我这儿的货、啊、都是佛山的。
2: 魏翔
4: 啊，啊对，都叫我翔哥。
2: 您有个妹妹叫魏之华是吧？
4: 我这妹妹脾气大，嫌我管她，一年到头人都见不着，春节也不回家。人见不着嘛，钱也见不着。我爸妈呀，就当没生过这姑娘。
5: 那当时是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间就要自杀了？
4: 我啥都不知道。他出事那年春节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还介绍个公寓。我想那姑娘早点结婚生娃娃，安安稳稳过日子。电话里把我说了一顿，我也不高兴，再就没联系了。后来几个月，警察找到我，就是我没出事。
2: 您那儿有没有他的之前的照片呀、啊，或者视频什么的？
4: 你要不然到他这个 QQ 空间里头，你看一下。啊，他死了之后啊，这东西我也弄不来。嗯，我妹长得其实还可以，我那工友啊就看了照片，帮忙看什么。
2: 没有了，行了，二十三去。
0: 好，辛苦我，辛苦我，辛苦啊。

0: 已经几个月睡不着觉，头发都要掉光了。他后悔当初怎么会那么蠢了。我把我妈的医药费全给他，现在看着我妈躺在家里，不想去医院。太多。我真恨不得一头撞。我每天都希望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在做梦。
1: 请问大家，有人见过这样的纹身吗？
2: 没见过，你是什么情况？
1: 不是我，是我姐。 8年前在成渝体育馆跳楼自杀了。她死之后，我们才发现她身上有这样的纹身。
3: 你是哪里的？8年前太早了。
2: 成渝体育馆。
3: 你是不是有 PUA 吗？杀猪盘不都是我开的吗？你姐被骗钱了吗？为什么自杀？我们是冰原的。冰原。
4: 你好，我是成渝的。你姐姐是不是滑冰的？我记得当年你姐自杀这事儿，在成渝很出名。

0: 姐姐会走路的时候就会滑冰，她从小就喜欢卡特琳娜，想成为像她那样能被人记住的运动员。为了这个目标，她就几乎泡在冰场里了。
1: 我在电视上看过她在亚洲花滑锦标赛上的表演，很厉害，但那场比赛她好像……
0: 但那次比赛

0: 摔倒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1: 所以是因为这样他才会选择。
0: 我姐姐不是那样的人。受伤之后她很努力地在复健，从未放弃过希望。
1: 那到底是为什么？
0: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1: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姐姐在偷偷谈恋爱，和一个神秘的男朋友。只是那个时候我太小了，也没见过那个男的几次，所以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但我姐为了他纹了个纹身。
1: 你是说你在群里发的那个？
0: 嗯。我只记得我姐姐谈恋爱的那段时间非常痛苦，每天都在哭。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姐姐的死会跟她有关系，直到我在新闻里看到 PUA 课程里面说的纹身烙印，所以就赶紧进群了。我还找到了这个和这个。

0: 你别让老公远一点！是怎么回事？咋回事吧？听上去怎么了？真臭！不是这人是谁呀？他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这是咖啡的弄一身，你没烫着吧？不是，这是满嘴跑我说是胡说八道，这一说话一点都不负责任。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肯定不会饶了他。他是哪个班的？回头我肯定去找他一下。我这。
1: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肯定不能让你受这委屈。我一定找他谈谈去。他说的是真的。
0: 嗯？
1: 那天晚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不能算是你的女朋友，我的事情以后别再管了，也别再来找我了。
0: 别闹行吗？你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不是你这怎么能没发生呢？你拿我当什么？我是个创可贴吗？
1: 对不起。
0: 嗯。

0: 光队，这次身穿我是真没白去，至少可以证明游乐园网站上面这篇剪刀手爱德华绝对不是虚构的。魏之华的 QQ 相册是不是铁证如山？而且你知道他那私密相册密码是什么吗？
1: 就是之前先生在实验日记里边写的和剪刀手爱德华定情的日子，2011-06-17，这不就说明先生他没有胡编乱造，这真的害死过人啊，细节全对上了，这姑娘没了，自杀了。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哎，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啊？
2: 你看，这是之前电视台创建的受害者互助群，我已经请管理员把所有受害者的信息给我了，其中有一个女孩叫木木，她的姐姐就有一模一样的梅杜莎纹身。
1: 还真是一模一样。哎，先生够狠的啊，他一个人能让这么多女孩为他自杀，他凭什么呀？

0: 我已经联系过这个木木了，她姐姐谢科之前是很有潜质的花滑运动员，得过第五届欧亚青年运动会的冠军，但是木木那个时候岁数太小了，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有效的信息。不过她姐姐搭档的联系方式我要到了，在冰原市。不过我得提醒你，我们没有立案，也没有人报案，所以不算调查，只是趁休假的时间去那儿玩一玩，明白？
1: 明白，见见朋友。2011年，那这个谢科自杀的时间和魏之华也没差几年呀。嗯。
2: 所以你说，他们都有美杜莎纹身，有没有可能这个纹身？

0: 哪儿比划呢你？那要这么说，夏夜那个什么八爪鱼纹身还真就是学先生的。哎，你我这纯属于工伤，人他托尼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上那个小卷子了。
1: 那你牺牲挺大啊。还行吧，有那么丑吗？去冰原。 要注意安全，别再弄出什么工伤。
0: 知道，知道。

0: 各位早。
1: 早。
0: 给你们个东西，来喜糖。
1: 哇，罗医生的喜糖哎，新娘子是谁啊？
2: 你急什么？等婚礼的时候不就能看到了吗？
0: 来，每个人都有，沾沾喜气。
1: 罗医生，什么时候办婚礼啊？啊，
0: 我俩都怕麻烦，不准备办了。你们忙，我该上钟了。
1: 什么时候能看见新娘子啊？
0: 有机会介绍给你们认识。
3: 请十三号徐峰，徐峰到六号诊室就诊。
4: 哪儿又不好了？
5: 其实都挺好的，
4: 我就是想花点光费来看看你，顺便想向前辈请教点问题。
6: 怎么变得这么谦虚啊？这样我会很不习惯啊。
5: 你一直说我不懂甩尾，我之前其实挺不服气的。我都让李长英自杀了，我这甩尾还不够彻底吗？直到我最近机缘巧合发现了一位 PUA 大师的秘籍，才发现我跟他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在自杀鼓励这部分，他是这么说的：庸才亲手插刀，自己手上必须染血；高手准备好刀，把刀把递过去。但真正的大师，能让刘墉自带的武器杀死自己，从而全身而退。这境界，难也不难，须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它释放出来，吞噬掉之前的自己。这写得太好了，对吧？
6: 这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5: 网上都说这位大师已经神隐，我能搜到的只有零碎的只言片语，真是太可惜了。你说他已经发现了操控人性的奥秘，可以享受在人间当神的极致快感，还能造福广大的追随者，接受他们的膜拜，为什么要突然退出江湖？连传说都快没有了，为什么呢？
6: 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该不会花600块的挂号费，只为了跟我说这些吧？
5: 最近严老师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挺火的，你说他那么悲惨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你在他身上找到的武器啊？
6: 徐峰，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是不是不要浪费其他患者的时间？很抱歉，帮不上你的忙。
5: 谢谢你，罗医生，每次都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0: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好，我还找到了这个。
1: 600，值了。

0: 少女妖美杜莎原本是雅典神庙里的女祭司，一生都要保持贞洁，却被海王波塞冬引诱，变成了跟他在神庙里偷情的荡妇。从此看到他脸的男人都会变成石头。我说的对吗，先生？
1: 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
2: 照片哪来的？
1: 希克的妹妹和她一样美，但也和她一样蠢。我飞去冰原请她喝了杯奶茶，她就什么都告诉我，而且她也给我看了这个。但我怀疑照片里这个戴手表的男人跟谢科身上突然出现的纹身一样，是姐姐不能说的秘密，甚至跟他的死有关系。那你知道让我最兴奋的发现是什么吗？其实我在看到照片之后我就很想来问你，但我忍住了，我也想看看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比你差，我就到处去搜美杜莎纹身，找了好久，终于在外网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在缅怀一个已经关闭很久的泡妞网站，里面有个叫先生的大神分享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 PUA 案例，其中一个就叫冰雪女王。是你吧？
2: 故事很精彩，可以去写小说了。
1: 小说怎么能比得上？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奇迹。只可惜，当初创造这个奇迹的牛人，现在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金融游乐园是在最风光的时候关闭的。为什么呀？不心疼吗？我知道先生为什么关闭游乐园，因为恐惧。袁元璋平起子捅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3: 你也跟我一样对吧，
1: 先生？

喂，小素，是你吗？怎么了？怎么了？小素，

0: 刘医生好。
1: 你们来了。嗯。啊，妈。
2: 哎。哎，亲家母呢？啊，
1: 她在卫生间，说有点紧张，想收拾一下。呀，
3: 你的手怎么了？
1: 啊，没事，小伤，就是有个病人闹着要出院，都处理好了。
2: 哎呦，小罗啊，你这工作还是挺危险的。啊，
1: 妈，我们科室难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您放心吧，为了严玲还有小乐，我会好好保护自己。妈。
4: 哦，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亲家母，这是小乐吧？哎呦，长得真帅。
5: 谢谢罗奶奶。
2: 嗯，你叫奶奶。
5: 谢谢奶奶。
4: 一看呢就知书达理的，都是妈妈教的好。这真人比照片还要好看，你以后可不能欺负他，我可饶不了你啊。我呀就一个姐姐，年轻的时候嫁到菲律宾去了，谁想到她老公比她走得早，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最近呢查出来肺癌，必须马上手术，身边没人照顾，所以我今天得提前给你们道个歉，不能陪你们太久了。
2: 生病是大事，你就去吧。
4: 哎呀，我就是遗憾赶不上婚礼了。
1: 妈，嗯，我和严玲都不爱热闹，我们商量过了，婚礼就先不办了，等他们俩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再一起出去玩。
4: 啊，也好也好，
2: 只要你们俩高兴我们就高兴，是吧亲家母？
4: 是是。哦对了，婚礼可以不办，但是我的红包不能不给。1001，你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儿。来拿着。
3: 谢谢妈。嘿，
4: 真好，我又多了个好女儿。哎
6: 呀，然后呢，觉得她跟我妈妈特别好。
1: 搬家公司这个周末就会过来。啊，怎么了？还不想搬啊？不然我搬过来吧。
3: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妈说

0: 想要抱孙子，为什么？
1: 老人家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结婚前我们不是聊过吗？我们未必需要再有个孩子，我们有小的就够了。
0: 感觉一切都好不真实。幸福的不真实。
1: 那你答应我，之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我。
0: 我答应你，永远都不离开。
2: 开门，来，往前走，小心啊！预备，一、二、三！
3: 哇，太酷了，太空舱呀！
2: 对呀，你只要睡了这个床，就可以把你送到外太空去。
1: 你看啊，接下来墙面会刷漆，然后我帮你订了一个书桌放这儿。
4: 哎呦，这工人干活没人看着，肯定不行。我来帮你们盯着，等装修完啊。我就回延陵那边住，你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着带小乐。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才最要紧。妈，
1: 妈，这也是您的家，随时欢迎您过来。
4: 好，那我去把书房收拾出来给小乐住。
2: 妈，我和你一起吧。
5: 好啊。
6: 我觉得外婆现在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4: 是吗？怎么不一样了？
6: 昨天她看见我从冰箱里倒可乐，没骂我，只是给我换了一罐常温的。笑什么呀？你们两个不吵架，我就安心了。
4: 妈妈和外婆和好了，我们永远都不会吵架了。
6: 说要做到啊。
4: 嗯，走，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是罗亮叔叔给你准备的，你拉开看看。
6: 这个吗？啊，哇，这可乐大豪宅啊。
4: 喜欢吗？
6: 喜欢。哇塞，我还可以在这里加个秋千。我想让小可乐过几天再来住大豪宅。
4: 为什么呀？这新家你不喜欢吗？
6: 我想回去陪我爸住几天。
4: 怎么了？
6: 你现在有罗医生，有外婆陪着你，我爸就一个人，冯梦洁也不理他了，怪可怜的。
4: 那这段时间你就多陪陪爸爸好吗？
6: 嗯。
4: 对不起啊，你还是个小孩子，就要你处处考虑我们大人的情绪，辛苦你了。
6: 其实我跟我爸的那个游戏还没通关，外婆要是看见我们打游戏，恐怕又要变成之前那个样子了。
4: 会吗？

0: 他爸爸大半时间都是在海上，所以从小他就愿意去海边，说那离爸爸近。结果念书也选了一个和海洋有关的。哎呦，这个啊，是玲玲他爸送他的。
1: 可宝贝了，真漂亮。嗯，妈，嗯，你可醒了，给你放书柜上。好，
0: 行了行了，先歇着吧，不干了。我饭都做好了，王二罗、梁先知他非说等你。嗯，
1: 等你。
2: 去给你。
1: 烫的。
0: 烫。
1: 烫烫烫，妈坐。嗯。
3: 哇，跟你小时候喜欢的味道一样，糖心蛋、梅哥醋，你吃得惯吗？
4: 我试试。嗯，嗯，好吃，
3: 和小时候味道一模一样。
4: 好吃，真的好吃。
3: 好吃，多吃啊。嗯，
4: 听小乐说您煮的红烧肉是一绝，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尝尝？
5: 好，就做红烧肉。冰原大鸡架，冰原大鸡架，嘿，老板，过呀，秋哥，还在喝够啊你？哎。
6: 媳妇儿，我不是喝酒，我是稳定客源呢。咱能不能有点长远的思维？
5: 啥长远思维啊？你这你说是德行。一会儿过去啊。哎呀，您是秋冬，啊，外号王子。来右边吧，两块。
6: 啊，行。好。
5: 来，我给你码上。
6: 对对对，
5: 随便准备几个小菜，行，
6: 挺好，挺好。
5: 哎，媳妇儿，媳妇儿，这是我远道来的朋友，我得跟他好好聊一下。
6: 行，你吃啊，不过是说话。
5: 好好说啊，辛苦了。哎，那个之前你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你是骗子，不好意思啊，我先该为你。那小柯的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是有什么心情慌吗？哦，没有，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谢科自杀之前那场比赛，就你们失误那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真想过那边给他赔罪去。我不懂啊，但是这种花滑比赛失误不应该挺常见的吗？怎么那次就这么严重？
6: 其实比赛前我们俩拌嘴了，影响他情绪。
5: 因为比赛的事儿？
6: 因为她男朋友。
7: 第一次发现小柯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他出事的半年前。有一个企业邀请我们全队去演出。秋冬，快点的，
8: 教练，马上发车了都。
7: 那个小柯不是补觉吗？我一会儿叫他一起打车过去。
8: 你小子，回去吧。
7: 哎。
9: 哎，上去！哎，快点，帮我跑过去。给他打电话不接，
5: 房间里也没人，我就出去找他。
10: 你是谢哥吗？
9: 你是谢哥吗？你谁？
10: 求求你能不能离开他？
9: 你在说什么呀？你是谢哥是不是？
10: 拦着我！
9: 哎，我是他女朋友，我真的是他女朋友。我求求你不要拆散我们，好不好？
0: 他就这样恶狠狠地盯着小哥，恨不得要把他活吞了。
1: 求求你放手好吗？求求你了。

0: 把他还给我好不好？我现在在一起很久了，我家不要了，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我只要他，把他还给我好吗？
1: 但是他真的没有跟我说过他有女朋友。
0: 我是你男朋友，求求你。
2: 从那次开始，他就有意躲着我。
3: 当时我们正在备战亚洲锦标赛，除了训练，都一句都不跟我说。啊！先等一下。
4: 怎么了？是不是感觉没有把握？我也觉得这抛跳三周难度确实太大了，我们还是求稳吧。这样，我跟教练说一声，再换个动作。我可以做。
2: 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练一会儿。不是，这双人配合动作啊，你一个人怎么练啊？我能练好，你回去吧。干我们这行的，俩人一起长大，一起训练，一起吃饭，除了睡觉不在一块儿，几乎天天都在一块儿。
5: 而且身体上有那么多接触，人家对象心里肯定别扭，对吧？
6: 不是，没道理。这种情况他们俩处之前他就该知道啊，不能谈都谈了才说我介意这个事儿，那不成心找事儿吗？我心里边有愧疚。
2: 我不怕你笑话啊！我一直喜欢翔哥，我认为这辈子注定我们俩要在一起。我都想好了，等这次比赛再拿了冠军，我就跟他表白。别想。
7: 所以你们俩吵架，就是因为他对象的事。比赛前，我看见他吃药了。
3: 是没有。你吃啥呢？
8: 吃粉片啊。
3: 咋了？
8: 红军。
3: 你骗谁呢？你大姨妈是这两天吗？
8: 你又知道了，是不是跟那男的有关？谁呀？不用瞒着我，那天那女的来找你，我看见了。你说给别人当小三呢？我不是。我跟你说，你最好不是。你干嘛呢？啊，这么好的小姑娘，给别人当小三是吗？糟蹋自己呢是吧？别说。
4: 了解他，也不了解我。
8: 啊，我不了解，对，我就是不了解，我就知道啥伟大爱情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0: 谁死了？活动结束以后，所有人都回团里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来找我玩，我就在那个酒店里多住了一天。第二天我退房的时候，
1: 哎，你好，办一下退房。
0: 好的。看酒店门口有警车，还有救护车，围了好多人，说是酒店的屋子里边死了一个女。

0: 等死的？凶杀、自杀还是意外？
1: 我不知道。我那段时间还特别关注报道来着，也没说啥形式。

0: 案件。
1: 所以当时谢克不知道这事儿。
0: 这就是我做的最后悔的事儿。我没忍住，我把实话跟他说了。他一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贱啊？
2: 这么贱，这个嘴就这么贱，什么时候说不好，偏偏这时候说，这么贱，这么贱，这么贱，跟小哥说什么呀？
1: 等会儿，别这样，别这样。你说他比赛前吃止疼片，那你知道他身上有纹身吗？
0: 他没有纹身。
1: 有，他就在这儿，一个美杜莎，头上长蛇那女的。
0: 不可能，我们两个人啊，天天练，抛后那三周，你说那位置是他最受力的地方，怎么可能？
1: 所以谢科当时比赛发挥失误，不完全是因为情绪受到刺激，他吃止疼片是因为他刚纹了身，你一碰他就会疼。
0: 他纹身干啥呀？啊，运动员就不可能在身上纹这么大一块身。
1: 不是他自己要纹的，是他对象让他纹的。
0: 意思，他对象要害他。谈个恋爱，搭条命。小柯，我最了解了，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为了爱情要去死去活来的女孩，好吗？
1: 咱们外人看来，她可能也就是谈了场恋爱，但对谢柯来说，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被那个王八蛋选中成为猎物的人，只会感觉到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你想想那女的。
0: 啥意思？
1: 不也死了？
0: 我明白了，他能逼死一个人，当然也能逼死另外一个，对吗？那小柯是让别人害死的，对吗？
2: 他是被人害死的，是吧？他是被人害死的，对吧？
3: 你是不是疯了？你要是不想过了就直说。这一天天的你还拴上了。
4: 拒绝了，没过多久谢赫就自杀了，要不是因为那个王八蛋，一切都不一样了。
5: 他们在冰原市那个酒店叫什么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6: 你说这事儿我记得。那女的叫何潇，
7: 滇南人，
6: 跟和珅一个姓吗？
8: 哎，经理，啊，他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身？
6: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满脑袋都是蛇嘛，贼吓人。哎，你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你说他好好一滇南人，也不知道为啥，这大老远的跑到俺们冰原这块来，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7: 确定是自杀吗？
6: 确定无疑啊！这警察当时把这酒店上上下下那查了个遍。他是自己过来开的房，对吧？住了几天，然后当天晚上他也是自个儿回房间，然后就寻短见了嘛。中间也没见他跟啥人接触过。我当时是服务员，我进房间是要给他换那床单，然后这不倒霉吗？我碰这种事儿嘛，那警察把我问了好久呢。
7: 那后来呢？
6: 啥后来呀？
7: 他家人啥都没来找他。
6: 啊，我听说她老公后来去派出所确认的身份，说第二天要把这个遗体拿走。结果再打电话，人消失了。
4: 您这记性也够好的，这都过多少年了？

你说这事儿啊，就包括他那死法，那也太诡异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我推开门那一刹那，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0: 要这个是吧？
1: 这块能吃一下。
0: 行。
2: 儿童高钙奶，高端配方，免费试喝，来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3: 最近没去拍戏啊，张姐？
2: 快别提了。整天下来一句词儿也蹭不上，这不还得先来打打零工吗？
4: 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3: 是吗？
4: 嗯，
3: 来客了啊。
5: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6: 这突破口在哪儿呢？
7: 张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8: 哦，那你来给大家说说。
7: 省城爆炸案看似没有关联，但您早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对吗？
8: 嗯，然后呢？
7: 省城爆炸案被抢的金饰戴在了周琦身上。
9: 卖我这些东西的人叫郑永斌，是做古玩生意的。他跟我们说，他有很多的珠宝首饰，可以便宜卖给我们。
8: 哦，我明白了，他们是团伙作案吧？郑永兵是负责销赃的。
10: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郑永兵怎么可能跟案情有关系呢？
11: 张局，我觉得吧，既然是省城的案子，咱们就上报省城，让他们查。
8: 这个案子啊，要查就得咱们自己查。
11: 张局，我知道你本事大，什么案子都能破，只是时间问题，对吧？但是凡事讲个轻重缓急。老叶的案子，我师傅的案子还没眉目呢，那枫林晚该查的客人多了去了，我们还能一个一个查？
8: 这个事儿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查。
12: 你这趟回来这风险也太大了，我听说警察悬赏50,000抓你呢。哼，
13: 这回我回三江口，你看见了，我是扒煤车回来的，宾馆我就更不敢去了，只能找你了。
12: 我这儿还有一个好处，从来都不会有人找。
14: 谁开的地瓢啊？

0: 哦，我认识，不认识是跑你家吃饭去。
1: 是店里的一个客人，偶尔找我喝酒啥的，就这么认识。我管他叫大刘。
0: 大刘全名，刘备，字玄德啊。
1: 你给我老实点啊！
0: 后背的背，是那个盗墓的，专门骗子的骗子刘备吗？
1: 啊，
0: 你这都知道张全，一肚子倔强啊你！
1: 哎，这算是窝藏通缉犯，他必须算啊。
0: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3到10年。
2: 哎，不，领导，我可不想坐牢啊！我真是被他威胁的。
0: 他人现在在哪儿？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扒煤车来的。就这些。
1: 啊？
0: 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你身上的事儿不止这些啊！
1: 啊？
0: 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事儿已经查到你身上了。 我们今天早上门不是为了刘备，刘备只是个小插曲，我是为了你。你说，
1: 我确实怀疑那俩人有问题。

0: 丁志波跟志海通远发律师函，一定是出于对公关舆论的考量，想彻底否认这件事。但我认为他们不会真的起诉你。网络上那些视频既不是你录制的，也不是你传播的，构不成故意损害名誉罪的起诉要件，法院大概率也不会受理。谢谢师姐，视频里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那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向你发律师函的行为，反而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代理起诉他们。
1: 但如果我们反诉，他们应该也不会善罢甘休吧？
0: 丁志波现在肯定是打死不认，但一旦我们开始反击了，一旦他发现他没那么轻易能脱身了，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向你泼脏水，污名化受害者。这也是他们的常规操作了，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1: 泼脏水，
0: 说白了就是攻击严玲的人格，编排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事实，降低大众对你的信任度。吃瓜群众最爱看的就是这类反转了。真有那个时候，对受害者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
2: 丁志波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0: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但是像丁志波这样的老手一定非常谨慎的，就跟这次一样，他很有可能都是把孩子带到国外，加大了侦办难度。而且这个人非常会包装他的犯罪行为，受害者的耻辱感也会更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有勇气站出来指认他。
2: 我也不是因为勇敢。
0: 说实话，严玲，我以前挺看不上你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看到过他来接你，我就幼稚地认为，啊，你就是传言里的那类女孩。直到现在，经过这几次的接触，尤其是这次丁志波的事件，我才意识到当年确实是我自己相信了一个片面的假象。对不起啊，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更为我的尖酸刻薄。诉与不诉不用马上决定，考虑好了我随叫随到。
1: 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哎，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2: 学姐，这是我们的喜糖。
0: 我第一次看见你们俩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事儿。

0: 老子先了。老婆，肚子饿了，你猜妈晚上会煮什么给我们吃？
1: 肯定有红烧肉啊。
0: 真的假的？你早上随便撒个娇，她就当真了。
1: 早上都提要求了。哦。我觉得她现在对你比对我还好。
0: 好啊。医院电话，我接一下。
1: 那我上去等你啊。
0: 好，
1: 快点啊。
0: 干嘛给我打电话？
2: 陈邦了，他刚才看见我了。
0: 谁呀？
1: 你丈母娘。
2: 就刚才，在我那个东台路超市。
0: 我不是叫你离开一阵子吗？他跟你说了什么？
1: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怎么回复他的？
1: 我就说你认错人了。
0: 知道了。

0: 燕玲啊，妈，您在这儿干嘛呢？你们在聊什么？没聊什么，我要找把剪刀。啊，哎，
1: 我们家剪刀在哪儿啊？妈想给小乐做面照片墙。
0: 剪刀书房有，我拿给您。
2: 好啊，
0: 先换个衣服。
2: 好。

0: 妈，哇，小乐小时候的照片真可爱啊！
1: 我来这两天，怎么没看见你给你妈打电话？
0: 前两天打过了，说我姨手术后状况不太好，所以我妈一直在医院陪着。妈，
1: 嗯，
0: 您找我妈有事吗？
1: 没什么，挺惦记她的。
2: 妈，今天律师说了，丁志波的起诉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您不用担心了。
1: 啊。
2: 怎么，你刚跟妈说了？
0: 还没，刚妈是在关心我姨手术后状况怎么样。这味道真香。妈，您真的煮了红烧肉啊，您真的对我太好了。
2: 啊，吃饭吧。
0: 好，
2: 快吃吧，我都饿了，快来。哇，这么多菜。
0: 妈，您别弄了，让我来吧。
2: 不用，让严玲帮我就行了。
0: 你让她来啊？别了吧，你没看到她的指甲？明天不是拍婚纱照吗？她可是破天荒做了美甲。
2: 好看吗？
0: 你可别让她洗完洗掉了。老婆，我看你还是赶快去洗个澡，敷个脸，明天美美的。
2: 那你多干点啊，别让妈累着了。
0: 好。
2: 妈，那我去抽眉了。

0: 有持续暴雨，请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
1: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2: 是吗？嗯，来客人了啊！
3: 亲家，你回来了。
4: 妈，
1: 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3: 您好，
1: 您好，亲家母。

0: 找什么？
1: 没找什么，这些东西还没收拾完。
0: 您快歇歇吧，明天我再收拾就好。
1: 啊，也好。
0: 妈，这两天搬家你也累坏了吧？年龄希望我好好表现。妈，来，您坐好。您试试这个，可舒服了。
1: 谢谢啊。
0: 这个力度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
1: 严玲睡了？
0: 睡了。希望明天拍婚纱照漂漂亮亮的，所以睡得特别早。
1: 刚才收拾东西，看到你的毕业证书了。
0: 是啊，我是天府医学院04级的。
1: 能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一看就是学霸。严玲说，你父亲曾经插坠天南。那天看你妈也是知书达理的，她也是知青啊。
0: 她不是，她在公社当卫生员呢。
1: 我今天在超市看见你妈了。
0: 怎么可能呢？您认错人了吧？
1: 真的很像，连声音都一样。我还给了他联系电话呢。
0: 认错人了，他人在菲律宾呢。难道有分身术吗？
1: 我都教了一辈子课了，从来没有认错过一个学生。严林可是把他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把心都交给你了。
0: 我知道，我也一样。
1: 夫妻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坦诚。年龄兜兜转转，遇到你不容易。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好好的过一辈子。之前他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真恨死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他。我发誓，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妈，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林过一辈子的。早点休息。听说明天会有台风来，会下大暴雨呢。我来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您早点睡啊。妈，晚安。

0: 喂，资生吗？是我，苏老师。喂，是我。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成渝市教育局工作啊？啊，那太好了。哎，那你有空帮我查一下，你们天府医学院有个叫罗良的学生。他都猜到了。我想。
1: 你还是约他见个面，老老实实告诉他吧。麻烦你待会发个短信给他，约他明天早上10点，还是那间超市。麻烦你了。
0: 那你查到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辛苦了。

0: 妈，你别忙了，我们不吃，我们着急出门，今天下雨怕堵车，我都做好了。
1: 是啊，雨天就别出门买菜了，需要什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开车带回来。
0: 是啊，妈，你别出去了，就在家等我们。
2: 那下这么大雨能拍吗？
1: 能拍，今天拍的是室内的。
2: 买两颗乳带，在家等我们啊。
1: 动作快啊！
2: 好好吃啊！
1: 我们要迟到了，快点！
0: 妈做的乳蛋好好吃，
2: 吃一会儿。
0: 妈，在家等我们啊！
3: 妈，不走了，
0: 快点。

这儿每到台风暴雨天，都会打开这路上井盖牌子，放警示牌，把路挡上。好多年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要绕着走，也不知道是谁恶作剧还是工作失误，把那警示牌放错地方。我们街道办也没发现，回去之后啊，我们一定认真检讨。

调查，事发路段没有监控，但是其他路段有监控的。

0: 叔叔阿姨，回来了。
1: 您坐坐。哎，
0: 还没醒呢。
1: 还没呢。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是吃了安眠药才睡下的。
0: 小乐还好吗？
1: 老奴陪着呢，这孩子心重，说想去老奴那边住几天，怕待在我们身边，他妈妈还得照顾他。
0: 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
1: 怎么就摊上这种事儿了？小罗，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严林就像我们的亲生女儿。哎，叔叔阿姨，你们能来帮我看着她，让我去安顿小乐修手机，就已经帮我很大的忙了。我实在不该离开她，她妈妈的手机，我很想帮她修好。
0: 对他来说也是个念想，还是你想的周到，有你陪着他，严玲的妈妈也就放心了。现在你回来了，那我们回去吧。我们走了。
1: 不用，你陪严玲吧。应该的。
2: 妈，妈。

0: 姐爱，
1: 姐爱，
0: 姐爱。

0: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你不是在做梦，妈去跟爸团聚了。
0: 为什么？为什么？可妈已经原谅我了，她要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听她话。
1: 我知道。
0: 妈已经原谅我了。
1: 别这样，是意外，是意外，意外。
0: 但为什么要离开？我不要。
1: 你别这样，他也舍不得丢下你。你别这样，妈不是故意的，妈不是故意的。你还有我们，你还有小乐，我们不会离开你，好不好？我们不会离开你。

0: 喂，
1: 宋老师。
0: 哦，嗯，我不是苏老师，嗯，我是他女儿严玲，你哪位啊？
1: 我是他学生，上星期苏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查一下刘思琪天赋异禀的一个学生，叫罗良。我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个学生，04年从滇南进修考过来的，这孩子挺厉害的，父母双亡，全靠村里养着，还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
0: 你说什么？父母双亡？
1: 苏老师特意叮嘱我，让我看看家里的情况。他高考档案写的

我回来了。老婆，老婆，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到家有一点，但不多。读书、工作搬来搬去，我搞丢了。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怎么了？
1: 那天我们在餐厅见的人，是你的亲生妈妈吗？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妈妈原来一个学生打来的。她说我妈请她查了你的高考学籍表，上面写着你父母双亡，你是个孤儿。
0: 你们调查？
1: 不是我，是我妈。但这不是重点，我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五月，你刚去世的爸爸，还有我刚刚见过的妈妈，他们是谁啊？是你的养父母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0: 我真没想到你们会这样，连我们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不顾。我还得说什么？
2: 信任难道不是基于彼此的坦诚吗？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知道你妈妈突然去世，你很难过，我也是，我不想说出任何伤害你和伤害她的话。

0: 可是你们这种在背后调查别人的做法，让我觉得很不值。我很受伤。
1: 别走，你跟我说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别走。
0: 让我进去。
1: 罗良，罗良，罗良，你开门，你出来跟我说话好吗？罗良。 你有什么苦衷，你可以告诉我。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你现在这样回避算是什么态度呢？罗良，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那我们还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0: 我这几天也真想去找你了。
1: 我替你杀了个人，对吗？

说实话，开始真的给我吓死了。我躲到外界好多天，也不敢联络你。直到我看到新闻，这事儿居然真的按意外翻篇了。一个警告牌，亲人也许就把你岳母给杀了。不过你是怎么做到让他照你的规定出现在那个地方的？牛啊！

我知道他是谁。我之前搜新闻的时候，在现场照片里看见了你和严老师，知道死者姓苏。之前严老师和那个智海同源的老总那个事情闹得特别大，网上到处都是他个人信息。他的妈妈也姓苏，叫苏瑞晴。

0: 你瞧到这些，很得意吗？你就不怕我去报警吗？为什么要把牌子是你挪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1: 开玩笑啊，先生，你放心，这就是我给你的同名状。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了他？一条人命，仅仅是为了控制易老师，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人的生命和花花草草、土壤里的蚯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时间到了。 总会死的，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所以，你愿意教我怎么扣扳机吗？ 再帮我做一件事。
2: 修好了，别再泡水了。
3: 给你打个折，260，扫一下吧。

0: 喂，
1: 我在外网找到了。
0: 叶老师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私底下玩得很大。那男人是谁？你是不是想用这个视频狠狠地羞辱他，让他一辈子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2: 你就只能想到这么低级的方法，找个安全的小号，把他公布出去。
0: 哇靠，他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2: 他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被仰望。
1: 被需要的人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2: 当他质疑你位置时，你不是要跟他争论，
1: 而是要让他自己承认
2: 他只能在低位，然后心甘情愿、心服口服的仰视。
0: 所以这就是你让他仰视你的方式。
2: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了，怕跟你说多了你消化不了。
0: 等等，我还有个问题。
1: 为什么你的纹身是美杜莎？不是每一个看到美杜莎的人
0: 都会被石化吗？
2: 可他最终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成为了他的勋章。

0: 对不起阿姐，其实那天抓欧阳他们的时候已经当场没收所有的视频防止外泄了，但估计是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就已经上传到外网了。而且发这个帖子的人很狡猾，他发的视频里边对你们俩的脸和隐私部位都打了一针码，所以这个行为就够不上违法犯罪了，顶多算是民事侵权，你们得自己去主张对你们名誉权还有隐私权的侵害了。
1: 不是，这帮人也太不负责任，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在那上面。
0: 其实确实是挺奇怪的，我看了网安同事给我的记录，好多在帖子里面跟风诋毁你们的账号啊，都是刚刚注册的，他们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用一模一样的文案来刷热度。
1: 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0: 姐，你仔细想想啊，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而且感觉这人应该对你还挺熟悉。
2: 我确实得罪过一个人，不过他是罪有应得，算了，随他。
1: 啊，对，罗良那边知道这个视频，没事吧？
2: 我之前跟他解释过的。
0: 罗什么？
1: 哦，
2: 我。我前段时间结婚了。
0: 哦，是吗？哦，恭喜！呀，那是你看，越是这种时候啊，姐夫越应该在你身后当好这个坚实的后盾，是吧？那才是真靠得住的。我跟你说，我在所里边见的多了啊，好多夫妻俩因为一点破事儿，掐得跟木叶鸡似的。那个姐夫如果有任何疑问啊，你让他打电话跟我说，我跟他解释清楚。但这两天我要出趟差，但没关系，我会让那个网安的同事帮忙跟进的啊。
2: 嗯，他不会的。
1: 对，那个人家罗良医生是这个仁心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人家专门就是负责帮人疏导心里边这样，那肯定不会，是吧？应该不会
0: 啊。
3: 我要是知道这帮混蛋能把这视频发到网上去，我肯定不会拉你趟这趟浑水。
2: 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关系。是我连累了你。
3: 哎呦，你就别这么说了，我一个男的，他们再怎么说能怎么样？关键是你说你还得回大学给他们上课呢，这……但是我觉得啊，那李警官不说了吗？那视频已经删了，是不是也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看见啊？所以你也别想那么多，然后呢，回去跟着罗良好好解释一下，别你俩在啊，反正小乐最近就踏实住我那儿，你放心吧，啊。我那还回去有个会，我就先走了。你别多想了啊！啊，拜拜。
4: 老罗啊，
1: 这
4: 数据你帮我看一下。
1: 哦。
4: 老罗，咱们人到中年，这个肾可得悠着点儿。这现在玩的花。是你吃不消的，
1: 滚蛋！
4: 我是好心，哎，姐，分享。
5: 哎，干什么？这同事，哎，
6: 罗
5: 不起啊！
6: 本事大呀你，好笑吗？
5: 哎，
6: 开玩笑这种事情要当事人觉得好笑才叫玩笑。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卢厚道，他可以去告你性骚扰。
7: 哎，别，都是同事，没必要这样。那个，
6: 看什么？

0: 赶紧给人道个歉啊，李哥！你，老罗，不好意思啊。
1: 你这算是原谅我了吧？
2: 你觉得呢？
0: 算，不算。那到底算不算呢？你觉得我专门跑到你们气象局跟别人大吵一架是吃饱了撑的？
2: 我还饿着。那我带你吃饭去。我知道这不是吃饭的事儿。我知道，就是无论我现在有什么样的理由，无论我怎么解释这事都是我错了，因为这事儿我确实干得太混蛋了，对不起。还有就是，我这个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因为我那些漂亮话都没有你漂亮。
0: 不是，怎么着都行，只要你别不理我就行。怎么着都行。那你就用一辈子好好补偿吧。
2: 这说准了啊！
3: 神经病啊！
0: 我保证，我保证，我保证，一定对你好好好好的。然后那个，
3: 好了好了好了。
4: 明天周末，我爸妈说想见见你。这么突然吗？我还没准备好呢。咱爸妈喜欢吃什么呀？
5: 你先别管咱爸妈喜欢吃什么了，我现在要饿死了。麻辣烫，加鸡爪，
4: 是
5: 2个，
4: 2斤。
5: 你妈妈叫何潇，滇南人。 你们那会儿住在成渝，对吧？我跟你爸爸之前联系过了，但他应该是不太愿意聊当年的事儿，而且说他当时也老不在家，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才把你联系方式给我的。
6: 是，他那会儿一直忙着挣钱，总是出差，
5: 所以是不是从小到大跟妈妈在一块儿的时间长一些啊？感情应该挺深的，是吧？
6: 我那会儿小，都不记得了。但你爸说，当时你妈妈跟他离婚的时候，没有主张要你的抚养权，是不是因为？我说过了，我不记得了。阿姨，
7: 你
6: 给我健身，你看看。
7: 哦，不用了。
6: 现在入会有折扣。
7: 不用，谢谢。

0: 你这么恨他，是不是觉得他当年是因为出轨才抛弃的家庭，抛弃的你？
1: 你别说了，我全忘了。
0: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呢？
2: 叫我放弃了，孩子我也不要了，除了他，我什么都没了。
0: 骗你妈妈出轨的是什么人？
3: 他是个大学生，也是滇南人。那会儿我妈请他给我做家教。
0: 那个家教他叫什么？哎，师傅，师傅，我还得再确认一下，那个您再多给我一天假，就一天行不行？
4: 喂，哎，师傅，我信号信号不，我听不清说什么。师傅，我回去以后该跟你报告啊。
0: 师傅，直接去高铁站。
5: 嗯，好。

0: 喂，
1: 喂，是严老师吗？我是今日新闻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你对丁志波的发言有什么看法？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公开了你写给他所有的信，看起来完全是你主动勾引他。严老师，你对此怎么解释？
2: 写信是严凌和他深爱的父亲之间

0: 最重要的情感纽带。他父亲去世之后，痛苦的他把我当成了父亲的替身，继续给我写信。我不忍伤他的心，就没有拒绝。一开始还只是小女孩的心事，但渐渐的，
1: 她长成了少女。野错把这份寄托当成了爱情，这些信也变成了一个少女热烈、疯狂、不加掩饰的爱意和表白。是她主动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不怪他，哪怕到今天，我依然会被他当年汹涌的爱意感动。临近生命尽头，我承认错了，因为我最终没能抵抗住这份美丽的诱惑。
2: 丁叔叔来信了，问我们新年好，回信你来写，简单问候一下。我这辈子只给你爸爸写过信，现在是个寡妇，也不方便回。那我们也不能失去礼数。

0: 放在心里。
1: 亲爱的丁叔叔，谢谢您给我讲爸爸的那些故事，让我好像回到了他带我去海上的日子。
2: 您给我的小礼物和那些爸爸的书，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安慰和陪伴。你说叔叔两个字让我们显得生疏而遥远，你说我们之间的心意相通早已超越了年龄和性别，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
3: 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你让我给你写信，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回啊？都开学两个月了。
4: 我可不像你们小女生一样含蓄又害羞，我的心事都想直接让你听到。
5: 亲爱的，你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但是爱会穿越一切。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的爱只会比你的更多。亲爱的，为什么我感觉到你的疏远，这让我痛苦不堪。

0: Sir, smoking is not good for your health.
1: But it's pretty good for this wonderful moment.
2: 明明是他主动写信勾引人家，然后还在这装。
0: 有些人表面是大学老师，
3: 看上去道貌岸然，为了孩子。
4: 当自己爹的老张连真像个跳梁小
3: 实际上不知道有多淫荡。
5: 现在哪个老师呢？为什么是个学生中毒？
2: 这到底？听说你们之前有个
6: 事，我也不知道。
7: 喂，无可奉告，我们不接受采访。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你们在这儿喧哗，影响我们的学生，知道吗？走了，走了，去保卫处。
8: 哪位？
9: 查水表的。
10: 对丁志国先生公开信，严先生，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听说学校最近有很多家长投诉，认为你不适合当女老师，你会主动辞职吗？
6: 你们再这样，我报警了！松手！
10: 丁志国一直很照顾你和你母亲，连你上重点高中都是他送进去的，是真的吗？丁志国之前给你一个交1000万奖学金，
6: 你们走开！
10: 是你为了保住工作，要求他主动捐赠的吗？是这样的吗？有人说你是想用过去
6: 你走开
10: 勒索丁先生，失败之后他再也没有能投大诺的，是这样的吗？
11: 你们干啥？别拍了！

0: 在网络上看到什么都不是真的，严凌是我老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走吧，走吧。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说，我有轻微的脑震荡，就要回家休息几天。我送你吧。 你回我们家住吧，现在你的住址肯定很多记者知道，我怕他们会去骚扰你。
1: 没事儿，我可以住酒店。但也许你前脚刚进酒店，后脚记者还是能找到你。但好歹你结婚没几个人知道，大概率还找不到这个家。这几天我可以住医院值班室，方便检查。那些信。
0: 看到了，但我相信，那就是他趁你年轻时候为你设下的圈套。他可能鼓励你写信，但八成从来不回信。信满足了他变态的占有欲，也是你留在他手中所谓爱情的证据。
1: 周瑜是不是说过吗？这就是他趁机向你泼脏水的操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当然，难道还有其他可能？

0: 就这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谢谢师傅。师傅，有没有一个叫罗良的？啊，罗良，
1: 往那边问问。
0: 啊，啊，行，谢谢。两位大爷，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
2: 我请你用用耳牙呀。
0: 罗良认识吗？啊，
3: 了不起。
2: 等一下子，咋啊？
3: 了解不得。
2: 来，我啥？
3: 够。
2: 哎，等一下子。
3: 了解不得，了
2: 不起。我啥要不得？
0: 师傅，
2: 咋了？
0: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罗良认识吗？罗良，
3: 你出啊你？
2: 老总，我找你的。
0: 不是不是，我找罗良，我打听一下罗良家。
2: 你说就
3: 找我干啥？
0: 你是罗良？
3: 那陆家包房，我就是罗良。
2: 他就是罗良。
4: 怎么样？只开小单行吗？哦。医生说这几天最好别逛。
5: 哎，你别动，别激动，我来。

0: 不用了，你别忙了。这几天发生的事，你也没睡好吧？房间留给你休息，我去外面。
1: 别，你就在这儿。 为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但现在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怕我告诉你，你会彻底离开我。
0: 我不是老刘，我叫小苏，1981年1月18号出生在滇南，我爸是梧州知青，插队到滇南的时候认识了我妈，我妈是当地农民，长得好看，又识字，在公社。 当卫生员，他们相识，结了婚，生下了我姐。我姐叫小远，大我12岁。也因为我们，我爸一直没有返城的机会，直到他干活，被押到了队。
2: 臭不要脸的！上工拜托，打死你！别再说，再打脸你还打！我们三个就成了他的出气筒。
0: 让你见到小混混卖不卖腿，我打死你！我怕什么是吧？啊！过来！过来！我童年唯一的亮子就是我姐。 替我挨打，叫我长哥，帮我剪头发。她是出了名的漂亮，只要有她在，就没人敢欺负我。我和她特别有缘，她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大我整整一轮。

0: 给姐姐浇点儿。疼吗？不疼，小声音。 飞机，你好好学习。等姐赚了钱，带你坐飞机，咱们去别的地方住。
1: 可惜，她上了男人的当。

朋友，害他因为窝藏毒品去坐了牢。

0: 听说他出狱后去了南方，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1: 你和姐姐都想逃离家庭，逃离你的父亲，所以你改了名字，想和过去一刀两断。
0: 不只是这样，从我姐离开家之后，我爸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我时常被打，我恨这个家，所以我很努力读书，想要逃离那个地方。后来我考到了东广南山的医科大学，很希望在未来好好当个医生。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许静云。
2: 王队，你这么快就查了，你太厉害了。
3: 是你发现她身份有问题，
4: 我们在沈厅的帮助下查到
3: 她真实身份叫萧素，在东广南山医科大学大一的时候有犯罪记录，受害人叫许静云，强奸未遂。
2: 强奸？
3: 嗯。

0: 请问是许静云女士吗？
1: 那当时她有没有违背你的意愿？
2: 那爸怎么说？那你听他的吧。晚一点让小高回来拿一下你的换洗衣服什么的，我帮你收拾好。我老公明天一早要在我父亲那边开会，就不回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我自己的意愿。我确实曾经喜欢过他，但是我也知道我父亲是不会同意我和他那样的人在一起的，更何况是以那样一种方式。

0: 你放心吧，云云，爸是不会饶过他的。所以，直到最后，你都没有承认过你和小苏是恋人关系。没有。
1: 未遂，被判了3年，出狱后，雪也没有办法再生，而我的手也不可能再做外科医生，而他没有解释过半句，甚至再也没有见过我。我父亲当时非常生气。
2: 立刻安排了我出国留学，唯一什么？强奸未遂会比既遂判得轻一些。我这样说，保全了我父亲的颜面。
1: 也是为了萧素，我唯一可以做的一点点努力。刚开始那几年，我很愤怒，我恨他把我们的爱情变成了被人羞辱、嘲笑的犯罪，我恨他毁了我的人生。但是后来。 渐渐释怀，也许他只是在那一瞬间选择保护自己而已。他和我这一种无依无靠、没人在意的人不一样。我相信他有他的苦衷。从那之后。
3: 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偷偷的回到滇南。可是我不想认命，我不想像我爸妈那样过一辈子。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应届生，他叫罗亮，他是个孤儿，成绩不好，不想高考。 我和他商量，买了他的身份，重新参加高考，重新做人。直到今天，就这样，我从小苏变成了罗亮。就这样。
1: 可能和你一样，不愿意去面对自己不满难看的过去。
3: 但我什么都告诉你了，我对你没有隐瞒。小乐打电话给我说你病了难治，你在医院，你告诉我，是你害死了你父亲。我以为你的心病是对你父亲的愧疚，还有你母亲糟糕的关系，但并不是，对吗？你会这么痛苦，这么崩溃。 是不是丁志博在那一天颁布为你设立的奖学金？那带走那个小女孩，你还会说吗？

想隐藏，但又希望在某些时刻，这条伤口能够被人看到，被安慰。我知道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但至少我的让你看到。你知道吗？当你告诉我，你坦白了你的过去，你说不要离开你，不要丢下你一个人，我有多心疼吗？这么多年，你一定在无数的夜里一个人独自痛苦，因为我也一样。能够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感觉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我们两个就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同样受过伤的人，我更能够理解你内心的痛，可是我也知道你终究是不一样的。我能接受你的全部，但我不奢望你和我做出一样的选择。

0: 如果你最后选择离开，这幻觉可以接受，心软了些吧。这个房子留给你和小狼。
1: 这是要说的全部了吗？
0: 和你和妈吃饭的那一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真的很害怕让你看到我这一面，所以就找了一个人来帮忙。我知道我自己这样很可笑，

0: 下这么大雨，你怎么回去啊？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结束。
1: 头发，那眼睛都给挡着了。
2: 哎，别闹！
1: 一般人让我给他剪，我还不乐意。

钱我就还了。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你怎么坐在这儿？你怎么了？人不舒服？
1: 我想了一晚上，你说的没错，我们是一样的。我真的想过，这辈子要彻底把丁志波忘了，不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你。我们两个身上都有一辈子不想让人知道的伤口和耻辱，所以，对不起，我没有资格来指责你。

0: 你不用逼你自己去接受这样的我，真的，你不用。
1: 我愿意，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就像你全盘接受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有伤口，两个人一起治愈，总比一个人好得快。我爱你，你对我的保护和支持很重要。你说过，之前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百口莫辩，你都不想放弃。我也是，我也不想放弃。我一直挣扎着往前走，我这才遇到了你。
0: 还有一件事情，我骗了你。我把结婚证给你，说我能接受你可以离开我。我真的好害怕你答应，我真的好害怕你真的离开我。
1: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0: 真的不敢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0: 给彼此最好的礼物，我会离开你的。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还愿意做我老婆。
1: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你不该你，我也没错，你不该你。我爱你，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0: 我会的，
1: 不可以分开，我不会让你离开我。我爱你，我不会离开你的。
2: 圆圆，你怎么了？怎么了？爸，爸，爸，圆圆，圆圆。

0: 你醒了？
1: 嗯。
0: 伤口还疼吗？
1: 需不需要帮忙啊？
0: 不用，我来就行了。医生说要你静养。
1: 要是都让你来，这样我休养的时间会不会越来越长啊？
0: 我做饭也没那么糟糕吧？
1: 我倒希望你糟糕一点，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吃坏肚子，就不用去上班了。
0: 让我看看，好像真的被打傻了。我想回去看看妈妈。
1: 你又想她了？
0: 不是，我说的是你的妈妈，你真正的妈妈。我想带小乐一起去看她。你妈妈一个人在老家肯定很孤独，她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1: 你真的这么想啊？
0: 我妈妈走了，我真的好后悔，我错过了很多跟她在一起的时光。我不想让你再有遗憾。你放心，我会把你的妈妈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对待的。
1: 谢谢你，你刚刚说的话要是让我妈听见，她一定会非常感动。要是让她看到小乐，她可能会更开心。医院电话，还一堆事等着我呢。老婆，等这段时间忙完，你和我还有小乐，我们一起回老家看我妈。

0: 喂，怎么了？
1: 那个圆圆这两天好像病得更厉害了，
2: 有时候抽摇奖风好久都停不下来啊，那些药
1: 好像也不管用，他每次吃完药
2: 都还头疼想吐，要不要
1: 再送去医院看看？
3: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0: 药起效是需要时间的，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1: 哎，知道了。
0: 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结婚了。
1: 啊，结婚了？
2: 她是谁呀？
0: 她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好女孩。
3: 之后找个时间，我带她回去看看你。
1: 哎，好的，好啊。
0: 照顾好我姐，别让我操心了。

0: 是，我毕业了，如果没有你我肯定做不到的，真的好感谢你。好遗憾你没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好想你。
1: 李强，你毕业了，他真棒，你怎么不去看看他？
2: 学校根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毕业典礼。
1: 嗯，也是啊，站在学校的立场我可以理解。
2: 你也觉得我不该去？
1: 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了解你啊。现在对学校来说，你的确就像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样。哎，也许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很刺耳，但如果你是学校，你会怎么做？毕竟那个人把所有的信都公开了，我知道你的心路历程，我也了解你是怎么一步又一步地走进了他的陷阱。可是学校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在外人眼里，你就是一个主动去求爱的第三者，是个骗子。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啊。嗯，也让外界这些声音静一静，换个环境，再重新出发。
2: 你的意思是让我辞职？凭什么？犯罪那个人又不是我。
1: 你这样跟我耍小朋友脾气是没有用的。客观来说，你的职称没有评上，就算不发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也未必能留下来。现在走与不走，只是你和学校谁先开口的问题。
2: 那我就应该举手投降吗？
1: 好，好，好，这说到底是你自己的事业，我只是帮你分析利弊。所有的选择你自己决定，我不希望看到我的老婆受到委屈，看到她满腔热血地回到学校却被他们拒之于门外。算了，我不说了。

0: 你说的对，老公，我回去可能也是自取其辱。
1: 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还是要说，我养得起你和小乐，我不要我老婆出去受到任何委屈。
0: 老公，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对不起。
1: 没事，我没有生你的气，
0: 是我不好，你不要怪我。
1: 我没怪你，你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2: 你们这边进门左手边电梯，明天
3: 请21号病人到1号诊室就诊。
4: 您好。
1: 哎，你好，
4: 请坐。放这边。有哪里不舒服吗？
5: 我是个警察。
4: 啊，
5: 就是最近有个案子，还挺麻烦的，就整得我，哎，我整夜睡不着觉，我白天也没法好好工作，我这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想来看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
4: 你既然已经进了诊室，就只是个病人，你对我所说的话，我是要尽保密义务的。
5: 啊，那就好，那就好。
4: 但是，你跟我谈的内容会不会涉及到你们保密系统的问题？
5: 啊，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已经很多年前的案子了，得有个10多年前了。
4: 嗯，
5: 啊，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很普通、很贤惠的妈妈，想为自己儿子找一个家教。
6: 你别说了，我全忘了。
5: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呢？
6: 她是个大学生，人挺好，平时除了辅导我功课，几乎不怎么说话。有一次我妈做饭把手给烫伤，她还拿药箱给我妈包扎，我妈还夸她，说她明明是学精神病学的，没想到外科手法这么娴熟。结果她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生气了，一连好几天都没来我家上课。我本以为我妈会给我换一个老师，没想到她又来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近了很多。后来，他说他要去港岛留学，我妈还瞒着我爸，资助他。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次，如果我当时能察觉出不对劲的话，我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5: 儿子再次得到妈妈的消息已经是2年后了，他偷听到他爸爸打电话，知道他妈妈自杀了，死在了冰原。
6: 你别喝，
1: 别喝。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的浴缸里全是血，全结成冰了，要跟个冰雕一样。后来尸检发现她当时怀孕了，一尸两命啊。那儿子他妈妈为了所谓的爱情抛弃了他，他爸爸到处出差根本没空管他，他就只能跟了外婆。没过多久

0: 他外婆伤心过度也走，你说说，好好一个家庭，就这么被毁了。那个骗他妈妈的王八蛋，是不是该千刀万剐？那个家教叫什么？
1: 罗良。

0: 可我听下来，这个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不存在骗啊。
1: 啊，你还挺了解的。
0: 怎么会呢？一个不曾认识的陌生人怎么了解她？我只是很客观的来分析你的故事。但是我好奇的是，一个十年前就已经被定为自杀的案件，也不是在本市发生，为什么你要重启调查呢？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困扰你？
1: 这个就确实涉及到办案机密了，不能说。我只能说啊，我觉得他自杀没那么简单。你觉得呢？

0: 其实我不懂得办案，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嗯，吃个糖吧，吃点甜食可以帮你放松神经。你们警察就是压力太大了。
1: 是是。
0: 以你的情况来判断，你应该是 PTSD， 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嗯，可能是办案的现场画面对你造成了太大的冲击，让你的心里会有压力，一时无法消化。其实这很正常，一点都不丢人。而且你现在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开个药给你吧。
1: 好，没事就好。好，罗医生，我看外边墙上挂那个简介，说你是在成渝读的大学啊。
0: 是啊。
1: 哎，挺巧的，我刚说那家人也在成渝。他那个家教不是学医的吗？没准你们上学的时候都见过。

0: 李志恒。
1: 对。
0: 你是之前负责简磊磊那个案子的警察。
1: 对。
2: 嗨。
3: 我跟严老师认识。我之前他就跟我提起过您是精神科的医生，我这才慕名而来的。
1: 你这个号特别不好挂，我还加了钱挂了特需，我才看上的。
0: 那你应该早点说的啊。以这个情况来说，你跟我算是有多重关系。原则上我不适合帮你问诊。
1: 哦，是吗？呀，那这我还真是不太了解了。我就想，我说这严老师就相当于我亲姐姐一样，这么多我都该叫您姐夫。我就说小舅子有点不舒服，来找姐夫看看病，天经地义呢。所以姐夫您放心啊，严老师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姐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这个当弟弟的都管。
0: 那我也先替他谢谢你了。但不管怎么样，最好什么事都别发生，是吧？
1: 那肯定的。
0: 我帮你开了一些放松神经的药，你睡不好的时候吃一颗。嗯，有镇定集中精神的效果。
1: 好好好。

0: 这个，这是我小时候贪玩，没有入烫的。哦，还挺严重，我看。行，那我就不叨扰你了。好，这个，那改天约严老师，咱们一块儿坐下吃个饭，
1: 没问题，
0: 正式见一面。
1: 好，
0: 行，那您忙啊。
1: 好，
0: 还是少喝点冰的，对胃也不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学生，他在里面跟学生谈话呢。
1: 没事，那我再等等。
0: 那也好，你等等，我去学生处签个表。
1: 那我不陪你了，
0: 您忙。

0: 下次再修多修一点月，
1: 交叉的就好看。交叉好看，
2: 那行，你这个呢？
3: 哎，小乐，
1: 妈，你怎么来了？啊，
3: 是罗医生接我来的。我们还给外婆买了花，是她和外公最喜欢的百合。
1: 你们真是有心了，我都没想到。
3: 刚好顺路去买的。你怎么捂着肚子？不舒服？
1: 没有点不舒服，没事儿，歇一会儿就好。
3: 那你进屋休息一下。
1: 不用，
3: 去吧，我照顾。嗯、
4: 来，小乐，交给你。
1: 乐乐，嗯，晚上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好吗？
0: 嗯，随便。
4: 可乐鸡翅，行不行？
0: 好。
4: 好，那我们一起做。
0: 嗯。
3: 很健康吗？
1: 那我先去睡一会儿。
4: 这个还没修呢，这个修过了。来，小乐，最近妈妈发生很多事，心情不太好，所以才会忘记给外婆买花的。哎，刚刚我们俩聊到外公外婆的事，你别特别去问他，免得让他想起来又伤心了。
0: 我有点想外婆了。

0: 虽然他之前对我很厉害，但是他去世前对我特别特别好。要是妈妈早一点跟外婆认错就好了，我们就能早一点好好在一起了。
1: 妈妈的性格比较倔强，我们要多包容她。我们是男孩子嘛，要体贴一点，知道吗？嗯，来吧，赶快把新的花插上去，然后我们去煮饭，好吗？
0: 嗯。去吃。
2: 小心烫啊！哎，小乐，你看我在家人炒的好不好？
3: 好。
2: 盛盘。
3: 我送你们。
0: 我家里也装饰。
2: 好啊，你装饰一下。小乐，这个叫巴塞里，等一下帮我撒一点好吗？嗯。来，
0: 大厨，哎呀，对不起啊，我只是想稍微眯一下的，没想到睡那么晚。
1: 不会，你起来的正好，我还怕你睡太久，菜都要凉了。
0: 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4: 是啊，反正你做的就是那样。看我和罗医生做的，和干妈做的有一拼。
0: 看来我真得好好学习学习了。
1: 不用，你就好好待着，让我们伺候你就行了。
4: 对啊，之前是干妈和外婆伺候你，现在到我们了。
0: 严家乐，你这么说话就没有良心了啊！你平时是谁给你叠衣服啊？给你刷鞋子的？
4: 外婆爱洗的。
1: 小乐，体贴。
2: 小可乐差不多也饿了，帮我问一下。
0: 好。
4: 哎，等一下，妈妈，你把上面的生水擦干净。小可乐吃了生水会拉肚子。
0: 哼，知道啦。你对我都没什么关系。
4: 你又不是仓鼠。
2: 小乐上菜啊。哎，我们还缺什么啊？用个秋葵吧。
4: 走。
2: 你来加酱汁，像大厨一样很潇洒的撒上去，哇！
5: 像狮子一样，狮子露出你的虎牙。
6: 哎呀，左边，完了，左边，右边，哎，好了，干净了，不，
2: 来，去睡觉吧。
4: 妈妈晚安。
0: 晚安。
2: 杯高高。哇，啊，来盖杯子啊，小乐，睡吧。
0: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就好了，小乐回来我都没有好好准备。
1: 你是在怪我吗？
0: 没有啊。
1: 我原本想给你个惊喜，以为你会很开心。我是小乐的继父啊，他也很喜欢我。我以为你看到这一切你会很高兴，可是没想到你关注的重点是我没通知你就接了他回来。
0: 你接他回来我当然很开心啊。你干嘛生气啊？
1: 不是啊，你刚刚的口气很奇怪啊。就算不是我，只是你一个普通朋友，比如小乐同学的妈妈，她把小乐接回家来，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谢谢人家，反而去质问人家说你为什么把小乐接回来了。
0: 我怎么可能质问你？我很感激把小乐接回来，还给我妈妈买了花。我的意思是你以后做这样的安排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有所准备。
1: 好，我知道了，是我的错。以后小乐给我发的每一条信息，打的每一通电话，我都完完整整的跟你汇报。之后他要是叫我去接他，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同意，你的允许，这样行了吗？

0: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怎么不讲道理？我不讲道理，居然变成我不讲道理了。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你今天身体又不舒服，我去接小乐回来煮饭要收拾东西，我还不讲道理。我和小乐猜你回来见到他一定会超级开心，你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高兴就算了，但你对我们的付出完全没有反应啊！你让我受委屈没关系，可是这样对小乐并不公平。
1: 我怎么可能没有反应？我知道你付出很多，我很感。
0: 就这样吧，为了这一点小事要扯半天，我去外面去。
1: 我没有怪你啊，我。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说，我没有怪你啊，你误会我了。

0: 喝个热牛奶啊，比较好睡觉。
1: 老公，我刚才真的没有怪你，可你突然就发脾气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了。好吧，好吧，我知道了，算我不好，好不好？嗯，我没生你的气啊。
0: 你心情不好，是不是又去学校发生什么事了？我在林主任办公室门口。 我等了很久，但我最后没有进去。为什么？我在门口看到冯妈了，我觉得她一直在躲着我，而且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她就相信我是那样的人。我不想进去了，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
1: 你根本就不用去求他们的谅解，既然他们让你不舒服，我们也不要给他们有为难你的权利。之后井水不犯河水，干嘛可怜兮兮的去求他们，让他们可怜你啊？看你笑话。我从学校出来，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我扪心自问，作为老师。 我的学术水平是过关的，对学生我也是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虽然在道德上我是有污点，但是最大的罪犯难道不是丁志波吗？如果我就这么辞职了，那不正说明我做贼心虚，就是他们想那样吗？老公，我不想这样。
0: 我不想这样就退缩了。好，只要是你的决定，我都支持。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先睡觉，有事明天再说。老公，你不要生气，你为我和小罗做的一切，我都知道，我都很感激你的。
1: 是，我没生气，真的，我没生气。

0: 谁是校园枪手？
1: 哦，我女儿怎么样了？
0: 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再晚来十分钟可能就救不了了。
1: 哎呦，兄弟，那他到底是咋回事呀？
0: 他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他是药物中毒。
1: 药中毒？
0: 他平时都吃什么药啊？
1: 啊，他脑子有病，吃的都是那治脑子的药。我不识字儿，只能看颜色给他吃药。
0: 那你都是带他去哪家医院看的病？哪个医生给他开的药？
1: 外地的，我们老家的医生。
0: 他身上那些烧伤是怎么回事？
1: 这我也不晓得，他出去打工，回来就成这个样子了，脑子也一起坏掉了。
0: 这样啊，您先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开张单子，他得住院啊，您别动啊，等着啊。
1: 好。
0: 赶紧报警，这妈不对劲儿。
2: 你好好再回忆回忆，看看还有什么细节。

0: 我再问你一遍，这个女孩跟你什么关系？
1: 我女儿。
2: 阿姨，您是 O 型血，她是 AB 型血，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2: 意思就是说，您不可能生出她来。
0: 她到底是谁啊？
1: 就是我女儿啊。
0: 那你给她吃的这些药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可都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普通的药店根本买不到。是哪个医生给她开的药？
3: 我走了之后，记得给他喂药。我都已经放在床头柜里了，一天都别落下。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三瓶；大的，一天三次，一次四瓶。
1: 什么病呀？又吃这么多的药？
3: 你不用问，你照喂就是。
1: 我脑子不好，记不住。我写下来。
2: 不要写，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
3: 你好好照顾他，我整理一下就回去。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事必有缘国远特约播出。

0: 在做什么啊，老公？牛肉馅饼。
1: 对，网络上查的。
0: 小刘最喜欢雷雷做的馅饼了。我知道。
1: 老公，辛苦你了。应该。
2: 好大的烟呀！
0: 起来了。
1: 哇，什么味道呀？好香呀！
0: 你不是说你馋这个吗？
2: 你最喜欢的牛肉馅饼。
1: 但第一次做还挺有难度的，搞得家里像起火一样。
2: 老婆，烟太大了，帮忙把窗户啊门都打开，散散味道。抽油烟机完全不管用啊。哎，
1: 小乐，来，帮我尝尝看，是不是这个味道？嗯，还不错。
2: 不过，张妈做的好像还有一点冲冲的味道。
0: 冲冲的味道，该不会是花椒吧？对呀，花椒的味道。那这你别吃了，我改进改进。嗯，等我一下。
1: 看你认真的样子，都快赶上搞科研的了。
0: 这是当然的了，既然小乐是我兄弟，我兄弟的愿望我一定要帮他达成的，是吧？
2: 谢谢老大。
0: 别客气。
1: 看来我只能打下手，人人垃圾了。
0: 老婆。
2: 昨天晚上还剩了一点鸡肉，楼下不是有很多只流浪猫吗？你要不要带小乐一起出喂喂它们？
0: 我要去。
2: 小乐，给我点时间，我很快，你上来的时候就煮好了。嗯。小乐，穿双鞋。嗯。外面下雨，妈妈拿把伞。
0: 老公，
2: 我们很快就回来。
0: 好。
2: 我把门开着。
0: 好。
3: 今天下这么大雨，猫咪是不是都躲起来不出来了？咪咪在哪儿啊？来，帮妈妈开一下垃圾桶。谢谢。
4: 哎，他们好像在那儿，你看，
3: 我去看看。
4: 我还听到猫叫了。
3: 是吗？
4: 嗯。
3: 哇，真的在这儿！
4: 你看他们在吃什么？
3: 他们已经有东西吃了，有人喂了吗？
4: 哎，妈妈，你什么呀？
3: 什么呀？别看小乐，
4: 是小可乐啊！
3: 别看，
4: 可乐，
3: 别看，
4: 是小可乐。
5: 我真的关笼子了，我记得很清楚。
0: 你是不是没上锁啊？那个门关上之后要往右拧一下的。
5: 拧了，我拧了，我记得我做过这个动作。
0: 可是昨天晚餐之后，我和小乐就再也没有喂过小可乐，他不可能自己打开笼子跑出去啊。
5: 小乐，不哭了，妈妈陪你把小可乐埋了，我们再养只新的，好吗？
4: 不好，那根本就不一样，小可乐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明明就是你儿子小可乐，你为什么不承认？
5: 真的不是我啊。
4: 你就是这样，当年就是你害死了外公，害得外婆孤孤单单一辈子，你就是这么自私。犯了错还不敢认，只会怪别人。
5: 小乐，小乐，小乐，你开开门，听妈妈解释好吗？

0: 你先把门开开好吗？你听妈妈解释好不好？小乐，给他一点时间。
1: 他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怎么会这么想我？
0: 他只是伤心过度，面对小可乐的死，找一个人责怪，会让他心里好过一点。这是一般人常用处理悲伤的方式。蕾蕾和妈去世的时候。
1: 你不也是这样吗？我昨天喂完小可乐，我真的关笼子了，我真的拧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承认我来开窗开门的时候，我是没有注意到小可乐还在不在笼子里。我要是没开窗没开门就好了。
0: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是要怪我，是我叫你打开门，小可乐才会跑掉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刚才那样说，会让小乐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
0: 所以小乐说的没错，你就是需要找一个人担责，去责怪，所以现在这个人变成我了。
1: 我没有这样说。
0: 我只是觉得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别人的努力，别人的感受根本就不重要。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进房室。 我就直说了，你嘴巴上说想安慰小乐，可你又真的关心过他的感受吗？他才10岁，他因为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和委屈，你知道吗？他和我聊天，他说他同学都在悄悄议论你，他很不开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他全部都自己默默承受了。
1: 我承认，我的状况。 会让小乐很困惑、不开心，因为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但一码归一码，笼子我真的锁了，你们不能冤枉我啊！是，
0: 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害者，永远都是被辜负的那一个。你父亲的去世，你母亲一辈子的痛苦，老卢的一夜情，小乐的出身。 你告诉我，这一切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不敢接受你的生活是被你自己搞砸的，说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是正义的，是公平的，错误永远都是别人给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刚刚甚至不惜要把错误推到我身上，来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没有，
1: 不是这样的。我。
0: 不是这种时候，小乐这么伤心，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受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可你居然关注的还是有没有冤枉你。

0: 喂，
1: 怎么了？
2: 肖素是吧？
0: 我是梧州东桥派出所的民警，你的母亲花三妹现在在我们这儿。
1: 您好，我妈她怎么了？
0: 跟你母亲一起住的那个女孩是谁？你知道吧？
1: 她是我一个病人，我是精神科医生。
2: 这个病人没有其他亲人，她继父又不愿意照顾她，加上前阵子她病
1: 情恶化，养护院涨价，她住不起了，我就把她接到我老家去，让我妈照顾她。
0: 但是你母亲坚持说这个女孩是你的姐姐萧元啊。

我姐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

0: 你在哪家医院工作？
1: 我在里海市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做医生。警官，想跟你交代一声，我大学复读的时候为了学姐，把名字改成罗良了。
2: 是我爸明白的，我妈不知道。
1: 警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你母亲给他吃了3倍的药量，这可是致死的量
1: 啊。我妈文化低，看不懂药名，我是按照颜色大小教她怎么喂的。
2: 她会给珊珊吃出哪种药吗？珊珊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好你母亲及时叫了救护车，
2: 这个女孩才捡回了一条命。
1: 哦，真的是太好了。

0: 这个药你母亲是怎么拿到的？是这样的，我开的是处方药，不能快递，我用平信寄过去的。这个女孩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你是从哪个疗养院给她接出去的？
1: 她叫乔子珊，港岛身份。
2: 之前一直住在港岛的民康养护院。
3: 罗医生啊，是我们顾养院义诊医生，都照顾了30多年。他妈妈纵火遇难，就是靠罗医生冲进火场里面把他救出来。
2: 原来打算成大毕业以后，
3: 去读美术设计，结果呢，他妈妈突然间发疯，纵火，把他给毁了，太可惜了。 要不是罗医生医时帮他付住院费，靠他那个继父，
2: 我去找就是。那罗医生为什么要接乔子珊出院呢？
3: 最近我们这里被收购了，又全部提价，他那个继父哪里负担得起？再说，让一个老男人去照顾一个根本没有血缘的女孩子，哪里方便啊？
2: 我是个医生，对待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
1: 他怎么可能对他有特殊目的呢？这罗医生啊，对所有的病人都一样的，他应该是理解人心。他尤其是对那些弱群的人啊，非常帮助他们。所以
3: 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我，都非常敬重他。如果要说上特殊，可能是因为我在火场里救过他的命吧。
1: 我更希望他好好的活下去。
4: 你稍等一下，乔素，我们刚才核实了一下，你说的情况基本属实。据我们的了解，你母亲对乔子珊照顾的也挺好的。
5: 这次事情可能确实是个失误。
4: 那我们就按意外结案了，但是你一定得叮嘱你的母亲，以后千万不能犯同样错误。
1: 这是一定的，一定。

0: 小乐，你要去哪儿啊？去我爸家，我跟他和芳芳姐已经说好了。
1: 那妈妈送你吧。
0: 不用，我不用你送，我让我爸来接我。
2: 小乐，我陪你下去吧，外面下雨。

0: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他的行李。
1: 哎，好，
0: 麻烦你照顾一下。
1: 应该的，应该的。来，走吧，
0: 小乐。别难过了，别哭哭啼啼的。
2: 小乐这么难过，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过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

0: 谢谢你帮我送小洛。
1: 我也是他爸爸。
0: 对不起。
2: 你说的对。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妈妈。

无论你做错什么事，我们都会原谅你。我们是一家人。没事的，让他去住几天，没事的。

0: 吓我！不行了，王美，投降，不行。
1: 说说案情吧。
0: 何霄儿子，金口证实，当时他的家教叫罗良，而且何霄还资助了罗良一笔钱，让他去港岛读书。
1: 那最多只能证明他俩是情人关系，不能代表他就是先生，也不能证明他跟何霄的死有什么关系。
0: 我知道，所以我直接去找他了，我还挂了一专家号呢。
2: 锦州，放嘴。有什么不好吗？
0: 特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说我要不要找严老师，把咱知道这些告诉他呀？
1: 你在担心什么呀？
0: 人两口子刚结婚，我听严老师那意思，人感情挺好的。我们现在都只是猜，万一他不是先生呢？我跑人严老师跟前，我说：“哎，你老公是夏意他们那帮人投的，那些什么 PUA 啊，全都跟你老公学的。”严老师不得疯了？之前胡总就说：“咱们办案得疑罪从无嘛，求真的同时也得求善，是吧？”

0: 这你弄的？
1: 啊，那开玩笑，专案怎么能白带啊？
2: 你看啊，罗良，
1: 哦，不对，那会儿不叫罗良，肖素，1999年考上了东广市的南山医科大学。2000年，因为强奸未遂被判刑入狱3年，出狱1年后，2004年改头换面，以罗良的身份重新考进了成渝市的天府医学院。何潇的家那会儿就在成渝。2007年，罗良应聘到何潇家里边当家教。
3: 我妈经常留在家里吃饭，我们就像是一家人。
2: 2009年，谢科到成渝市参加当年的欧亚青年运动会花滑比赛。我查过了，那届运动会无数天府医学院的学生就在里边当志愿者。
4: 谢谢老师。这是谁？

0: 何潇无情地甩尾了，既是何潇那个时候怀了罗良的孩子。没错，2010年初，何潇不甘心啊，为了挽回恋人，跑到了冰原市，找到谢珂，求他跟罗良分手。
1: 家我报警了，儿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
0: 哀求无效，何潇在冰原自杀，以死向谢珂宣誓绝望，向罗良表达他的爱。
2: 没错。
3: 也就是何潇自杀后没多久，在一场比赛前，谢珂突然从同伴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情。我就知道傻北大爷，谢不能挎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2: 整个人全乱了，所以他才会在做那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失误，他的同伴才会碰到他刚刚纹身的伤口。谢珂在那场比赛才会意外摔伤。
3: 2010年的时候，罗良已经用何潇之前资助他的钱考到了港岛的湘江大学医学院读博士。没几年，身穿打工的理发师魏之华就自杀了。
4: 没错啦，华妹呀，她那么漂亮啊，你懂的啦。
2: 我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在罗良读博期间，往返港岛和身穿的过程当中。
5: 认识的这个理发师，因为认识理发师魏之华，罗良对谢珂进行甩尾。
6: 你这么久了，去哪里了？我在港岛读书啊。
5: 那你怎么都不回来看看我？你也知道，我可以很忙的。你是不是又爱上别人了？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
6: 不像你，这么高冷，又难亲近。我不是这样的。他很爱我，我说我想要的孩子，他马上就答应。
5: 我也爱你啊，我也可以。我不想骗你，你也别骗你自己了。你看看你。

0: 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该怎么继续下去？
1: 我不要你别离开我好吗？我现在在天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别赶我！
0: 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还像是个女人吗？

0: 千里迢迢从冰原到成渝，在他比赛过的那个体育馆一跃而下。人们都以为他是为了缅怀他曾经夺冠的地方，实际上，那是他跟罗良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直到死，他还爱着他。
1: 从何潇到谢科再到魏志华，他们仨从开始认识罗良，最后到自杀，中间的这个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是不是能说明他越来越熟练？先生是2010年在网上开的游乐园论坛，开始发那些 PUA 理论。到了2014年，论坛突然就下线了，先生也消失了，为什么呀？良心发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像他这样的人会放下屠刀？我仔细看了夏意的截图啊，我觉得这个先生跟夏意还有欧阳不一样，他不好财也不好色，就是单纯的享受控制的快感。根据他的理论，他会把对方带入到自己的逻辑，居高临下的攻击对方的弱点，让对方不得不解释证明自己的爱，甚至产生内疚的情绪，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而一旦猎物想要逃出这个逻辑，有自由意志就会被惩罚。在对方快要濒临崩溃的时候，先生又突然变得特别温柔。这感觉就像我突然掐着你，你快要窒息了，然后突然松绑，就这样反复的循环。这猎物啊，就是巴斯洛夫的狗，最后彻底变得老老实实。
1: 那你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么难过、这么痛苦的话，你直接离开他呀？
0: 你记得截图里头有"真空"这两个字吗？就是把受害者身边的所有社会关系剥离开，让他孤立无援，身边只有这个男人。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嘛。那不对啊，就算这个罗良啊真是先生，严老师能为他洗脑？严老师这么独立一人，思维还这么清晰，骂起人来也挺凶的，他没那么容易被洗脑啊。
0: 最后一个受害人什么时候自杀的？
1: 2013年3月15日，魏之华上吊。
0: 那到2014年游乐园下线，为什么有一年多的空窗期？
1: 对呀，你说这种连环作案的人不应该都保持一个特定的规律吗？除非
0: 出了意外。
1: 对，如果不是先生死

0: 很可能有什么突发事件让他感受到了威胁，突然关闭了网站。
1: 2014年，罗良那会儿在港岛的爱德华医院实习呢。
0: 他上大学读研读博的时候都有受害者，
1: 所以他工作实习的时候应该也有啊。
0: 你有港岛通行证吗？
2: 喂，罗医生，好久不见。
3: 最近好吗？
2: 不好，挺无聊的。
4: 没什么挑战。我也在想啊，如果能让蒙费里游乐园
5: 重新营业开放，那种坐过山车冲上云霄的刺激，才是最巅峰的幸福感。你说呢？
3: 游乐园里刺激的项目太多，不适合现在的你。
4: 我的建议是，
3: 有时候可以做点公益，帮助一下别人。
4: 会重新留疤的分泌。
5: 公益？
3: 帮我去看一个人。
6: 来。你是谁呀？
7: 我是你妈妈呀。来，忙了，快来，再吃。来，
8: 这十五床啊，下午安排手术，病毒它一定不能再吃东西了。
0: 好的，陈医生。
8: 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
6: 都正常。这个阿姨对乔子珊真是太好了，连亲妈都未必能照顾成这样。可惜这女孩是越来越糊涂了，刚刚见了阿姨还问阿姨是谁。
8: 这是个好迹象啊，说明她开始慢慢清醒了，我过去看看。
6: 喂，
4: 杨老师，丁总这边情况紧急，需要马上手术。
9: 胶质瘤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脑部疾病，控制不力的话

0: 严小姐，你先喝杯咖啡。
1: 该签的字我都已经签完了，时间不早了，我要先走了。
0: 不行，严小姐，医生专门嘱咐过了，万一术中出现任何状况，还是需要您再签字的。
1: 他为什么要回来？他不是在国外吗？
0: 他想要回来接受一些采访，很多媒体跟他谈那些信的事儿。他说他要为自己和公司证明。

0: 喂，
1: 喂，老婆，我就快到家了，晚上做什么好吃的？
0: 啊，我没在家，我在外面呢。
1: 哦，是吗？你去哪里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2: 手术很成功，丁总救回来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救他？如果不是刚好我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
1: 对不起，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怎么来跟你说，还是不和你说反而会更好些。我真的不想他的事情再来打扰你，伤害你。
0: 伤害我？所以你担心被我知道你还爱他会伤害到我？
1: 当然不是啊，我救他当然不是因为我爱他。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如果他死了那是他的事情，但因为我不签字让他死在我手里，那我这样做我和他有什么差别？为了报复他失去人性，我真的做不到。
0: 你真是个好人。是一个被他剥光衣服也不反抗，忍气吞声的好姑娘，所以他从小就选中你，让你爱上他，对你为所欲为，接着过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可以骚扰你，用他的生命来检验你对他的爱。
1: 我不爱他，你知道的，都是他的错，你说过都是他的错。
0: 凭什么？凭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你允许他这么做？
1: 不是，
0: 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你告诉我，那些信是不是一字一句亲笔写下来的？
1: 不是，
0: 我好想你。每个夜里我都幻想着自己快点长大变成真正的女人，你的女人。
1: 不要去，
0: 是你写的，你心里说这就是我们两个相爱的方式，是两个相爱的人能做到最极致的事情。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你信上说你们的爱情超越了年龄，你们跨越了所有的禁忌来表达这份爱。你问他为什么要疏远你，你说在每个夜里你都在想他，渴望他拥抱你。
1: 我不爱他，不是，真是不要脸了。
0: 我也不想记得，可是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再是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再难接纳别人，可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的表白。
1: 我爱他，不是真的。
0: 你叫我怎么接受？你叫我怎么不难过？你说过
1: 我没有。

0: 给了他，你属于他，他也属于你的快乐。
1: 不要！
0: 是不是？是不是？和我在一起，还要来得更快啊！我为了爱你，我都忍了。你和他那些恶心的过去，我都忍了。

0: 我只爱你，我不爱你，我真的不爱你，我只爱你，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放开了。

0: 都是被你害死的。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5月11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上海外贸载船捷报，南港码头两项指标创月度新高，国产汽车加速赴海。上海。

0: 际花卉节闭幕，全城花市实现全民共享，带来流量增量双丰收。中国队连续赢下两场中日对决，包揽伦敦世乒赛女团和男团冠军，孙颖莎、王楚钦获最佳运动员奖。北方晴热天气再现，新疆、甘肃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局地昼夜温差达20度。伊朗提交对美最新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建立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消息人士称美国对此知情。
1: 好，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一季度，上海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23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四月延续向上态势。其中，上海南港码头表现亮眼，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量、滚装汽车吞吐量双双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彰显了上海外贸的强劲动力。
2: 在上海南港码头，工程车、汽车、风电配件等整装待发，超过10000辆汽车、1000多件工程设备装船，出口至泰国、澳大利亚、沙特、新加坡等国。据了解，今年四月以来，南港码头一直处于满负荷连续作业状态。
3: 四月份，海通临港码头滚装汽车吞吐量达到12.8万辆，创开港以来单月历史新高。五月份以来，港区生产仍旧持续在高位运行，日均吞吐量在5000辆以上。
2: 从南港码头出口的国产汽车，如今已成为欧洲、东南亚等市场的常客。
4: 今年三月，中国汽车品牌们在欧洲市场的销量创下单月历史新高15万辆，同比增长97%。
2: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出口突飞猛进，一方面是因为产品本身的竞争力，尤其在节能环保、智能化等方面表现出色；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油价上涨，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车的需求不断上升，中国车企不仅能快速响应国际市场需求，而且交付速度远超欧美车企。这得益于中国航运企业持续下水新船，织密全球航线，国际航运能力大大提升。除了汽车出口行情火爆，新一季进口水果集中到港，风电设备与储能柜批量出海，多重因素叠加，为码头外贸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据统计，今年四月，南港码头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量首次突破100艘次，滚装汽车吞吐量达12.8万辆，双双创下单月历史新高。记者沈春春报道。
0: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为全球消费者认可接受，全球造车格局正在发生悄然变化，从过去的中国汽车从业者前往汽车工业强国取经，变成了老外来中国取经，不少合资品牌更是将中国供应链融入汽车生产的核心环节，实现共赢。
2: 这群围坐在一起的老外是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20多位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将完成在上海为期3周的学习，在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正式结业。在这3周的时间里，他们参观了上海及周边多个与汽车新能源有关的研发、检验和测试基地，纷纷表示收获不小。
5: We have seen some interesting applications of hydrogen for future mobility solutions, especially from Tongji University.
6: 中国呢，整个汽车工业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现在呢，已经从技术研发本身到产业化生产，包括这样一个产销市场呢，都居于全球的首位。
2: 除了学习考察，一些老牌车企已经先行一步，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完成深度绑定，直接在产品端融入中国方案。眼前这款大众全新旗舰车型，就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方面采用了中国企业方案。上月底上市仅1小时就收获1.1万辆订单，之后销量一路走高。而这款奥迪新车型不单智驾智舱，就连造车平台也是奥迪与上汽联合开发的智能数字平台，将驾控、智能化、续航等全面结合。本周五上市以来，订单爆满，
7: 科技感比较好。
8: 这个车是前天上市的嘛，到现在我们门店呢已经有将近50台的一个小订了，完全超出我们预期了。
2: 截至目前，以奔驰、宝马、奥迪、丰田等为代表的合资品牌采用中国供应链的已经超过8家，包括特斯拉在内，国产化率均超过90%。2025年，主流合资品牌汽车销量超过500万辆，今年市场成交有望进一步放大。记者陈毅报道。

0: 这个春天满城花开的上海一次次在网络上刷屏。首届上海国际花卉节昨天闭幕，从4月18号开幕至今，短短23天内共迎来了超2445万人次打卡，平均每天都有超过100万人在上海看花。办了近20年的上海国际花展在升级为花卉节后，为何能够打开一片新的天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里面的花头精。
1: 午后时分，黄浦区新天地赶末班车来看花卉节的人流络绎不绝。
2: 祝你母亲节快乐！
3: 谢谢。
1: 恰逢母亲节，主办方在现场准备了2026朵康乃馨，赠送给前来赏花的市民游客，让这份春日里的浪漫又增添了几分温馨。
4: 又丰富又多彩，好开心！我想今晚上给我妈妈送个过去。
5: 生活了上海个城市，就觉得是非常幸福。
1: 太平湖上的马上走花路花艺装置是今年花卉节的爆款之一，全网播放量已超10亿次。为回应大家的打卡热情，这个装置也将和苏河湾的潦草小狗一样，延展到8月底，继续装点城市空间。在徐汇分会场，沿着黄浦江，几十个小而美的花园一字排开，有不少还是社区里的居民亲自参与设计和打造的。
6: 更加接地气，就是大家在一道来参与嘛，搿只活动就可能办了会得一年一年会得更加好。
1: 接下来，这些共创的花园作品也将计划通过社区花园漂流计划回归各个社区，延续其生命力。截至5月5号，花卉节各会场累计客流近2500万人次，主要商圈累计实现销售额超15亿元。以潦草小狗带火的苏河湾万象天地为例，18天接待客流超170万人次，消费总额同比增长近50%，其中外地及境外客群占比近半。花卉节正成为上海吸引中外游客的又一张城市名片。
7: I'm from Indonesia. We did the research and we came here just for the flower. I really like it. We really enjoy it.
8: I think like one of the best like parts of Shanghai is a mix of green and city like parks. Like every morning I come out of my hotel and sit in some of like these places in city. Yeah, I enjoy it a lot.
1: 花期有尽，美好无歇，大家已经在期待明年的花卉节会呈现更多惊喜。
0: 就中美磋商有关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昨晚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2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自2012年世乒赛以来，实现了女子团体7连冠。
9: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两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两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一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3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10: 国乒女队夺魁后，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决赛随后进行，中国队连续赢下第二场中日对决，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0: 第一盘，梁靖昆在先失2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

0: 好马。
1: 第二盘，王楚钦三比一逆转战胜松岛飞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队。那么在这场，
2: 先控短，劈长，漂亮。
1: 第三盘，林诗栋3-1战胜沪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3: 王楚钦是队内的，队
2: 将用什么样的姿势？
1: 此前，国乒女队已经率先战胜日本队，赢下女团冠军。
3: 站上了最高。
1: 国乒男队捧杯，也是中国队连续赢下的第二场中日对决。至此，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男团和女团双冠。赛后，中国队选手孙颖莎、王楚钦分别获得本届世乒赛最佳女子运动员、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4: 大赛里边去选。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自己非常沉。
5: 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落幕，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
6: It's a clean start, which means we get to race. Sam Watson perhaps slightly ahead. Zhao though coming back in. It's gonna be.
2: 半决赛中，赵一诚爬出他当天所有攀爬中最快的起步速度，而新纪录似乎也水到渠成。他战胜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沃森，挺进决赛，并以4秒54打破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沃森是巴黎奥运周期公认的天才少年，出生于2006年的他，在巴黎将男子攀岩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赵一诚吸引，他三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今年将满17岁的赵一诚迎来他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不久前，他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世界纪录。在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赵一诚最终夺冠，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龙建国摘银，沃森获得铜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昨天是母亲节，在香港，花束选购、家庭聚餐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这份节日专属的温情经济持续升温，为香港本地消费市场注入增长动力。
8: 母亲节快乐！
1: 人人一束玫瑰，康乃馨希望通过鲜花表达心声。
9: 多谢妈咪平时照顾，可以我哋咁好嘅成长，
10: 祝你年年18岁，我会考试考好啲噶啦。
1: 有人一次性买了好几束花送给全家女性。
11: 妈妈喜欢玫瑰花，姐姐乜嘢花都喜欢，妹妹都喜欢玫瑰花嘅。
12: 以往都是自己买花给妈妈，今年带埋个仔一起买花给妈妈同埋奶奶。
13: 咁有冇预算大概系几多钱嘅
12: 咧？冇，因为系佢自己零用钱买。
1: 有人觉得一束花都不能表达爱意。
14: 同佢講聲多謝啊，心意卡啊，或者甚至可能煮餐飯俾佢，佢都已經好開心噶啦。媽媽，我愛你，撒氣喲！
1: 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飯，對母親來說可能是最好的禮物。
15: 平有平食，貴有貴食嘅啫，最緊要開心嘅啫。
16: 會嘅，母親節快
17: 樂！哇，真係多謝多謝。
1: 酒樓訂座率接近爆滿，即使成本上升，也不會轉嫁食客。套餐價錢與去年差不多。多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启德，向市民派发新型花，同时介绍立法会工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站上传人工智能生成的全家福照片作为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每年的5月20号，因为谐音520我爱你，都会成为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在广州全市11区的婚姻登记处，5月20号甚至5月21号的线上预约名额均已全部预满。
18: 记者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里看到，5月20号和5月21号当天，广州11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均为零，5月22号当天也几乎约满。据系统显示，市民可提前1天至15天进行网上预约，每天放号时间为上午8点半。
19: 日期好吗？520吗？520就是年轻人的吧。
18: 也有过来人说，当年正是为了错峰才选择了521登记。
20: 因为520比521要多一点，521相对没那么多。
18: 如果心仪的日期

0: 线上预约已满，新人也可以选择当天到婚姻登记处领取现场号办理。广州市立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则表示，520当天工作人员会提前至上午8:30开始办理婚姻登记业务，直至登记完最后一对新人为止。
1: 增开服务窗口，增加服务人员，包括招募志愿者来做服务指引工作。同时呢，我们是延长服务时间，调整预约量，对登记的材料进行预审等方式吧，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需求。
0: 同时，婚姻登记处也呼吁各位市民理性看待这些好意头的日子，错峰预约，避免扎堆。广东台报道。
2: 国泰航空举行招聘体验日，预计今年会招聘3000人。有中学学生到场了解，希望可以提早做好准备，将来成为飞行员。招聘体验日现场设有不同职业摊位，让应征者与在职者交流，并提供面试贴士。现场还有履历评估工作坊、职业分享会等，吸引大约200位求职者到场了解。
3: 因为我一细个已经见到机舱入面好靓啦，跟住见到啲机师咁型咁样，又人工又高，跟住我又自己中意飞，又翻工又可以望住个咁靓嘅天空，又可以咁高咁样，同埋我自己都中意好最中意飞机呢样嘢。
4: 我就做唔到机师喎，因为机师要好专注去飞个飞机啊。但不过如果做 flight attendant 嘅话，我系服务好客人，因为我之前喺我有做过关于都系服务业嘅实习，所以我觉得会比较胜任。
5: 我比较想要坐地勤，能够比较常回家，就不用一直飞。我觉得应该可以耶，因为其实我很爱笑，然后其实我有做过服务业，我觉得只要笑的话，比较不会遇到一些没有礼貌的客人。
2: 这次招聘日没有现场面试，国泰航空称希望给予求职者更大弹性。
6: 今日咧就头先有讲，就系会嗰个特色就系主要我哋冇现场嘅interview， 但系咧其实我哋就希望透过今日个体验咧，就令到啲求职者首先对公司对国泰公司个了解加深咗先，究竟有啲唔同嘅岗位，令到佢哋去求职嗰阵时系更加顺畅咁样。
2: 国泰航空表示，虽然已经过了招聘高峰期，但仍有信心招聘3000人，支持企业长线发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未来几天，北方晴热天气再现，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新疆东部、甘肃北部局地超过37摄氏度，但上述大部地区的早晚气温仍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炎热还将持续。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局地甚至在20摄氏度以上。建议大家注意防晒补水，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降雨方面，随着降雨范围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暂停。昨天南方降雨集中在云南、广西一带、山东、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有雷雨，今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昨天北京最高气温升至31.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同时也是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
2: 一早，在北京朝阳区的红领巾公园，阳光柔和，体感还是有些凉。不过，很多人都已经换上了夏装在锻炼。
8: 早上跑步没什么感觉，温度估计可能中午才上来吧，趁现在赶紧跑跑。
9: 这天正好，然后也不是特热，也不是特凉的那种，感觉特好，早上空气也好。
2: 昨天北京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升温节奏迅猛，阳光也变得灼热刺眼。在充足日照加持下，气温一路走高，截至14时，最高温度升至31.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伊朗提交对美最新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建立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消息人士称，美国对此知情。
10: 成大事必有缘。

0: 缘邀您共赏看东方。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十号证实，当天在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回应务实而积极，回应强调结束整个地区，尤其是黎巴嫩的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退让，其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
2: 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日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并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油，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内塔尼亚胡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存在，伊朗仍想制造弹道导弹。虽然美以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其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谈及浓缩铀可能的移除计划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军在所有战线采取主动进攻，成功消除对以色列社区的直接袭击威胁，但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目前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还表示，以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说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此。报道还指出，该基地在3月初险些被发现。伊拉克官方媒体报道称，有牧羊人举报称发现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展开调查。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穆罕默达维说，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赶往举报所指地点侦查，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造成一死两伤。士兵遇袭后，伊拉克反恐局派出2支小队加入对涉事地区的搜查，

0: 发现了该地区却曾存在军事力量的证据。一名战略咨询专家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地广人稀，是建立临时前哨的理想地点。这名专家称，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曾使用过这片区域。
1: 海上交通网站昨天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

0: 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作为全球液化天然气前三大出口国之一，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几乎全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占全球供应份额约20%。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
2: Відповідно,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що американська сторона буде активною у забезпеченні виконання цих домовленосте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将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3: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
0: 通报说，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方面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10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造成4名平民受伤。俄军炮击重点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地政府部门紧急疏散民众421人。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昨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能将很快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
0: 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等待。
3: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0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警方的检查站于9号晚间的9点左右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据了解，事发时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该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事后，一名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制造了这次袭击。近来，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全人员和执法机构。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及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昨天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的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纳塞尔表示，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沙特阿美财报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6%。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沙特阿美方面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了一定保障。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江苏南京4月二手房成交量突破10000套，创下近一年新高，二手房库存降到13万套以下。一精装房小区多户居民家中燃气管带电，无法安装燃气表，隐患是否源自厨房 LED 灯带？记者展开调查。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 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

0: 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1: 刚刚过去的4月呢，江苏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突破了10,000套，创下了近一年的新高。二手房的库存也降到了130,000套以下。
3: 根据南京网上房地产发布的数据，4月南京二手房成交10,599套，创下近一年新高，环比3月上涨19%。这是南京二手房市场今年连续第二个月成交走高。在南京一家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4月店里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忙着带客户看房。
4: 我们从成交来看的话，像学区房、小面积、低总价成交较为快一点。
3: 成交量创新高的同时，市场呈现库存持续走低、业主惜售的特征。据南京网上房地产最新数据，目前南京二手房库存已跌破130,000套，相比高峰期的180,000套大幅减少，创下近年新低。进入5月，5月1号至5号，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1666套。业内分析，南京二手房市场回暖，一方面得益于房六条新政、人才房票扩容、公积金优化等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降低购房门槛与成本；另一方面，经过5年调整，自住需求集中释放，预计5月南京二手房市场将延续温和回暖态势。
1: 近日，上海普陀区的多位居民反映，中环云悦府小区在燃气表的安装过程中出现了异常。燃气公司检测发现了多户居民家中的燃气管存在着感应电的现象，出于安全的考虑，已经拒绝为其安装燃气表。那燃气管上为何会带电？这种现象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中环云悦府是今年4月底交付的精装房楼盘。收房后，许多业主申请开通燃气，然而在燃气公司按规定上门查看时，却发现家中燃气管道上存在感应电。
6: 燃气公司上门来之后，一测了，发现说燃气管道它带电，它不让装。
5: 随着发现这个问题的业主越来越多，大家发现问题很可能出在厨房中的 LED 灯带。为了验证真实性，记者与建筑专家一起用测电笔进行了测量。
7: 有吧？
8: 有没有？12伏。
7: 有12伏对吧？
8: 嗯。
7: 那个煤气管子带电，煤气管子带电了。
5: 不仅如此，厨房的自来水龙头上也测出了感应电。记者观察发现，厨房的橱柜上多处位置存在 LED 灯带。那这电真的是 LED 灯导致的吗？
7: 来，你那个
9: 打开
7: 。是照明灯上，照明上面。断电。好了，在照明上面。
5: 对此，开发商上海向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未接受采访，而是提供了一份由上海建科检验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其结论显示，无论 LED 条形灯是否开启，燃气立管与接地线之间均未检测出电压差，无漏电现象满足相关安全要求。而针对厨房内 LED 条形灯开启时，测电笔显示燃气立管表面有电压，这份报告认为是灯带工作时对人体产生的感应电所致，感应电压不具备安全危害。然而这一说法燃气公司并不认同。市北燃气公司书面回复称，根据相关安全技术标准，超出预期用途的电流极易造成燃气管道损坏，形成大量泄漏，因此感应电长期存在将加剧燃气管道电化学腐蚀，并在燃气泄漏时构成点火源风险，而这也是他们做出不予新装燃气表决定的原因。
10: 一般情况仅仅是12伏呢，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煤气管道上的带12伏电的是有问题的。万一就是产生火化，那么万一泄漏产生火化，漏电的部位到底是，假如说哪一天那个漏电揭穿的话，那么就正常的变成220伏电了。
5: 对此，普陀区市政水务管理中心方面表示，他们已经督促开发商进行整改。
11: 我们也是督促开发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要进行整改。然后呢，整改到位之后呢，请燃气公司呢尽快把燃气呢安装到位。
5: 记者从市北燃气方面了解到，目前开发商已经开始着手整改，已有41户新装了燃气表。记者吴浩亮报道。
1: 那么这样的感应电现象仅仅存在于一个楼盘吗？记者在普陀、嘉定随机调查发现，不少厨房内安装了 LED 灯的楼盘都出。

0: 出现了这种现象，比如普陀的中环桃园里二期是今年一月底交付的，部分房型的厨房中装有 LED 灯带，而当灯带打开的情况下，记者在燃气表前的管道上测到了12伏的电压。在嘉定的时代之城小区，部分住户家呢是已经安装了燃气表，记者同样也在燃气表前的管道上测到了12伏的电压。在检测的过程中，记者使用了三款不同品牌的测电笔，分别测到了12、12和21伏三个数值。那么为何装有 LED 灯的厨房内金属管道上容易出现感应电呢？我们来听一下光电专家的解释。
1: LED 灯呢，它是在直流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那么一般的这个工作电压是 1.33 伏或者 3.3 伏，那么我们自己的民用电呢是220伏，然后是50赫兹的，那么它是一个这个交流电，同时它是一个高压的，那么我们首先要进行降压，那么通常我们降压怎么办呢？就是我们需要先把这个频率升高，从50赫兹变到上千赫兹，是甚至是几千赫兹。你这个高频的话，它会导致变化的这个电场，它会产生这个磁场，那么这个磁场呢遇到这种闭合的这个线圈或者是这个闭合的这个金属件，那么这个里面就会产生这个感应电动势，那么你如果频率过高，那么这样的话导致你这个感应电动势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通常这个感应电动势呢可能能达到几十伏甚至是上百伏。
2: 建筑专家表示，因为简洁又比较隐蔽，目前越来越多的精装楼盘会选择使用 LED 灯带，然而在设计之初，开发商往往会忽视感应电可能带来的问题。
3: 灯具安装规范要求呢是低于两米二的，那么灯具要求有可靠接地，那么 LED 灯呢又没有可靠接地，自认为属于安全电压，其实它仍然有感应磁场的，那么所以说呢这块东西认为，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LED 灯安装在橱柜上，那么尽量要做到有可靠接地，那么避免感应磁场的产生。我建议是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磁场和电场的转化和产生这个不确定因素的，避免这个安全事故的发生。
2: 光电专家也表示， LED 灯本身是安全的，大家无需担心。除了以接地方式解决问题之外，开发商也可以选择最新技术的 LED 灯来规避感应电问题。记者吴浩亮报道。
0: 大型商场每小时8元的停车费，在网上支付仅需2.5元，这看似划算的背后呢，隐藏着恶意的薅羊毛的犯罪链条。近日，上海警方就捣毁了一个倒卖商场停车权益非法牟利的团伙。
2: 今年3月，某大型连锁商场向警方报案称，有人在网上非法代收代缴停车费，一小时低至2.5元。原来，该商场不同等级的会员可以享受每天几个小时不等的免费停车权益。不少会员账号频繁更换绑定车辆号牌，每天用足免费额度，在网上倒卖牟利。
4: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2: 以最高等级的会员为例，单日消费满15万元就能够成为黑金卡会员。根据商场提供的数据，警方分析发现，这些频繁更换车牌的黑金卡会员消费行为存在疑点。
5: 2:26:18产生了15万的一个订单，但是19秒就1秒钟过后，这15万就退掉了，这个黑金卡的权益还保留。
2: 经过深入调查，一个集刷号、销售、代缴为一体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近日，警方在江苏无锡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扣押用于注册账号、恶意刷号的手机129部、电脑19台。据团伙主犯交代，他们利用接码平台，通过虚拟手机号大量收购、租借、注册商场会员账号，随后在社交平台、交易网站上招揽客户，并使用高等级会员的免费停车权益帮其代缴停车费，而车主只需支付远低于商场正常标准的停车费。
5: 绑定了有5-6千个账号之后呢，里面黑金卡大概有100多个，那么我们其中选用了5个黑金卡，3年里面全国的停车费用有90多万，那么其余的我们还在进一步查实。
2: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记者毛红仁报道。
0: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在上海中心举行，论坛延续了主论坛加科创嘉年华模式，首次设立了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三个分会场，同步举办青年创新创业主题活动。论坛

0: 上海首次推出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重点赛道。计划提供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和5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为期6天的2026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圆满收官，继符合工收获一块团体铜牌后，中国队在反曲弓的各项决赛中斩获2金2银。上海站是本赛季射箭世界杯第二站，于5月5日至10日在上海浦东举行，吸引了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前新打磨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迎来世界首演。舞剧独具创意地用海派芭蕾，展现世界级非遗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的魅力，带来一场跨越地域、跨越形式的文化共鸣。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江苏苏州启动，将持续至11月。活动采取一省一周，措施举办方式统筹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资源，推进全民阅读。此外，还将聚焦在校学生、新就业群体等，开展订单式、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江苏明确2026年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标准。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研究生最高25000元。相关预申请信息需于6月底前完成系统导入。未纳入预申请但遭遇突发困难的学生，也可正常申办贷款。新生可凭助学贷款先入学后缴费。湖州市德清县下渚湖朱鹮繁育研究基地今年人工孵化的第29只朱鹮宝宝破壳而出，标志着浙江朱鹮种群数量突破1000只。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自2008年从陕西引进10只朱鹮以来，德清县大力开展人工迁地保护与野外种群重建。目前，野外种群达531只，人工圈养种群469只。
1: 好，我们来看财经方面。上周上证指数周涨幅1.65%，深证成指周涨幅3.02%，创业板指数周涨幅3.24%。那本周的股市如何？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曾栋。黄先生，早上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那其实从整体上周 A 股表现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强劲的。那整体指数呢，也是再一次逼近了前期的一个高点。那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整个全球股市的话，就会发现基本上的股市呢都是出现一个反弹的。那么这个更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来自于整个美伊的局势啊，虽然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进展，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个油价开始出现一个回落。那尤其呢是阿曼现货原油价格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大跌，然后呢低于了布伦特原油价格，那么这就使得整个市场呢是认为整个中东的局势未来呢可能是逐渐的向好，那么这使得整个全球的股市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呢，细心的投资者也会发现，那其实在 AI 板块方面的表现应该说是远远好于其他板块的方面的表现。那根本的原因呢，可能还是在于 AI 的叙事如火如荼。那么前2周的时候呢，美国相关的 AI 的上市公司也是纷纷公布了它的最新的财报。那从这些财报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进行总结。我们发现呢，整个 AI 的产业链发展的还是非常的迅速。那尤其呢是上游，整个赚钱的效应非常的明显。那业绩呢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长。而对于中游企业而言的话呢，很显然他们整体的一个资本支出还是处在一个高企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也使得市场呢信心出现上升，那只有下游的一些应用的公司啊，整体业绩上面还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展现。那再回到整个资本市场，那其实在对于 A 股而言呢，其实上一周周 K 线其实留下了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呢也是对2015年到目前为止整个跳空缺口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发现呢，其实一共是有35个周 K 线的跳空缺口，那么其中在一个月之内回补的概率呢是在54%左右，在3个月回补的概率呢是在71%，而6个月回补的概率高达80%。那么其实从这些意义上来看的话呢，就指导我们对未来整体的一个市场，虽然在短期之内 AI 的一种叙事可能还会使得相关的板块出现一个上涨，从而带动指数出现一个走强，但是呢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月的角度或者是按照3个月的角度上来看，那整体市场呢恐怕后期可能会有一个冲高性的一个回落。那所以对于整体投资建议上来看，我们觉得当前应该说虽然说是保持一个中期的乐观，但是呢在短期的操作上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谨慎，不建议盲目进行追高。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黄先生。好，接下来我们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3: 好的，苏展，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今天刊登的报道，聚焦上海互联网医院建设。报道说，上海的互联网医院建设呢已经步入到的第6个年头。记者近期就走访调查发

现市民对于互联网医院提升接诊响应时效、提高药物配送效率以及改进线上退费方式等这些呢诉求仍为较为集中。解放日报的报道就配发了快评说，在互联网加的时代呢，互联网医院还有诸多发展性问题需要去思考和解决。那这就需要各办医主体进一步的提高对互联网医院建设工作的重视，强化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的布局，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精细的管理体系。那么更为关键的就是要牢记并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初心，一切医疗服务呢都要从患者的视角和感受出发，那么这样的互联网医院才是患者真正需要。AI 时代超级中学生在不断的涌现，那被实战赛事、产业项目乃至是职场表现重新定义，成为了业界与教育界共同关注到的焦点。那么这究竟是天赋的自然爆发，还是技术浪潮下的拔苗助长呢？无黑豹的记者呢就此话题采访了多位的行业专家。那么这些专家就指出，当新技术、新知识下沉至了中小学，那么学习能力强的孩子可以利用开源资源超前掌握工业级的技术，但是呢，我们也要警惕的就是资本裹挟下的造神运动。这些少年对于世界的理解，包括价值观和判断力，都需要时间和体验。那么同样的就是 AI 时代高等教育的意义并不会消失，但大学需要重新定位其核心价值，必须从这个知识搬运转向思维锻造、伦理引导和跨界孵化，应该培养能为 AI 定义问题、坚守伦理底线的人才，那么这样才能适配未来十年的生产关系变革。再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的报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的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了747.7万家，那同比增长了5.1%。各类村播业态呢，正在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那上官新闻的评论就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过去农业发展重在输送种植技术，如今呢，懂营销、会直播、懂流量，已经成为了农人必备的新技能。对于电商平台而言，更应该持续的倾斜资源，扶持优质三农内容，那优化流量推荐的机制，整治虚假带货的乱象，营造规范有序、良性竞争的直播生态，让村播扎根乡土，守住农本，让田间好货走出乡村，走向大众，方能持续为乡村产业兴旺注入持久动能。换话题，据媒体报道，江苏南京律师李小亮在百度搜索其姓名加职务的时候呢，平台的 AI 智能回答竟然凭空编造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的虚假内容，律师因此将百度告上了法庭。百度以 AI 幻觉不可预见作为抗辩理由，法院综合的百度的过错程度、还有侵权时间以及损害后果等因素，认定其构成名誉侵权，要求百度向李小亮书面道歉。光明网评论就说，法院判决百度构成侵权，那么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同行业的其他模型未发生此类的低级错误。那对于可预见可防控的 AI 幻觉不能够免责，那企业有能力风控却疏于作为，就要承担其侵权的后果。对此呢，还要靠司法立规，以裁判明责任，以追责强约束，倒逼行业去摒弃这些侥幸的心理，从事后被动兜底转向事前的源头治理，全流程风险管控。5月20号将至，因谐音我爱你，那么这一天呢就成为了许多新人眼中的登记婚姻的良辰吉日。据报道说呢，目前有多地的520当天结婚登记的名额都已经约满了。那这般火爆的背后是年轻人对于婚姻仪式感的浪漫追求。星经报评论就说，在这样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爱的符号日登记结婚，仿佛为婚姻镀上了一层幸运的底色。那么不过仪式感的内核在于用心而非日期，一场精心准备的求婚，一次郑重真挚的誓言的誓词的交换，哪怕是在某个普通的日子，也会让人终生的难忘。那么再换个角度来看呢，一个普通的日子作为结婚纪念日反而更显得独特。良辰吉日不在黄历上，也不在谐音里，而在两颗心真正决定携手同行共赴山海的那一刻。
近日，游客莫女士因为反映了桂林超级演唱会上的座位脏污问题，先后在

0: 两个社交平台被当地的文旅官方账号拉黑，那么事件就引发到了广泛关注。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说，一言不合就拉黑是一种官方傲慢的态度的延伸。那事件发酵之后，相关部门长期不回应、不接电话，评论权限和私信功能依然关闭，这种处理方式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呢早已经失效了。如今很多地方的文旅都在研究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但如果既要想要流量带来的游客与消费，又不愿接受流量附带的监督与批评，就是一种不成熟。污渍处理一下就能干净，但公众对于当地文旅服务的意识的失望很难迅速修复。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倩。近日啊，在江苏南京江宁区，一位网约车司机在接到一名乘客后，发现呢，这名乘客取现金的行为存在着异常情况。于是啊，司机叔叔对乘客耐心的劝阻，最终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2: 事发当天，司机于凤亮在上方片区接上了这名女性乘客。途中，乘客多次要求前往江宁多家银行网点，并不断询问于师傅车辆所在地址，行为十分反常。期间，这名乘客还要求去文具店买纸盒和胶带。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凤亮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3: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4: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你是不是要指定给人了？然后再找人来拿是吧？
5: 我觉得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4: 你被骗到了。
2: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心理。
4: 你别借，我带你报个警。
3: 师傅，你先别报，你先别报。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4: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2: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
4: 你这个是支付宝发的是吧？才8000块钱。
3: 嗯，对。
4: 他有付款码什么东西吧？码要追，要追，要追。
3: 有付款码。
4: 对，这东西，你现在要冷静下来了，你现在回想一下，从他的账户。有问题，你付不出去钱的时候。
3: 今年让我去送现金的时候，就有点怀疑。
4: 啊，但是你当时人那个时候状态不在那边。
3: 状态不在那边。
4: 啊，我以为你取钱是给家里面人。
2: 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民警表示，陌生人诱导转账、频繁异地取现，都是典型的诈骗特征。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1: 近日，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内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小区内一个住户家里着火，两位热心的邻居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不顾个人的安危，徒手爬楼破窗救人。当天中午11点多，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小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二楼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
6: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然后那个消防栓的水，就是消防栓那个已经伸出来了，然后
7: 消防栓接的水带。
6: 对对对，但是没有水。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1: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的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二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8: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封死掉的那个是。
7: 嗯。
8: 那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通信钢管嘛，
7: 嗯，
8: 我砸了两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哎呦，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7: 嗯，然后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8: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两个口子。
1: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

0: 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就在老人被救出后不久，消防车赶到现场，经过十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康复出院。
1: 日前，江苏常州交管支队奔牛中队收到了一封市民江先生寄来的感谢信，信中叙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过程。
0: 事情发生在2月27号晚上10点半左右，江先生驾驶小型客车行驶到奔牛大桥时，不慎与前方货车发生追尾事故。事故不仅造成客车车头严重变形，同时还伴有火星和浓烟。多名路过的热心群众第一时间冲向着火客车，并将两名乘客从车后座救出。但此时江先生因撞击陷入昏迷状态，而驾驶室车门因变形拉不开，情况十分危急。就在此时，新北交管大队奔牛中队副中队长高博和辅警蒋兴峰刚处置完另一起警情，驾车返回单位的途中正好经过这里。
2: 在对向车道，我们眼睛余光看了一下，好像对面有车辆那个冒烟，但是我们职业敏感嘛，想到可能是不是有事故发生。
0: 看到事故没有丝毫犹豫，高博马上就冲了上去，辅警蒋兴峰则从车上拿灭火器。在高博和一位热心群众共同努力下，昏迷的江先生被成功救出。而此时火势已经蔓延到了仪表盘和驾驶舱，所幸辅警蒋兴峰和热心群众带着灭火器及时赶到，扑灭了明火。
3: 我撞车以后我就是我那个没有意识了吧，没有交警和热心群众救的话，我就要被那个烧死了吧。
0: 康复后的江先生给奔牛中队寄来了感谢信，并让家人送上了锦旗。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中国队连续赢下两场中日对决，包揽伦敦世乒赛女团和男团冠军，孙颖莎、王楚钦获最佳运动员奖。2026攀岩世界杯在吴江举行，中国选手赵一诚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上海国际花卉节闭幕，全程花市实现全民共享，带来流量增量双丰收。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一天内预计疏散90多人，船上所有人被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轩。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0度。
0: 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昨晚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着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2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自2012年世乒赛以来，实现了女子团体的7连冠。
2: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2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2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1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3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5场，